0: 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怪。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林北。
1: 嗨，大家好。
0: 诶，林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林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哦，因为我这是我名字啦，啊，我名字中间的字拿掉就变林北了。
0: 哦，欸，哦，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1: 对啊，
0: 我林差北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哦，本名。
1: 对，本名。所以我被人家从小叫林北叫到大。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然后是有一种气魄，然后人讲对着人家讲话就说哦林北怎么样。
1: 这也许是就是小时候谁给我取名字告诉我必须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老朋友林北哦，他今天带来这一本呢是树林怪。
1: 是。
0: 那这里面我看到他是怪奇地景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下为什么树林就树林为什么会有树林怪的出现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哦，树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地方，它其实在民国70年前它都是农村，然后是一个在当时的新北来说它是一个农产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呢在1970年以后呢台北市都市化，所以台北市的工厂全部被赶出去，赶出台北市，那个时候落脚最多的地方就在树林，所以树林一瞬间从农村变成工厂，变工业区，哦，那也因为变成工业区之后呢，就持续一直到1990年，哦，90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开了之后很多工厂就搬过去，哦，那搬过去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树林就出现了一堆废弃厂房
0: 哦。
1: 嘿，然后那些地又不能动，因为都是私有的，所以就也政府也没办法介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树林都没什么变。
0: 哦，
1: 很多人都说了，在他们在树林土生土长，小时候跟长大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哦，所以树林就见怪不怪。
0: 这个怪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1: 所以要让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注意，而且并且去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够奇怪。
0: 嗯，
1: 对。
0: 尤其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说到什么 B 级景点，
1: 对，是。
0: 什么是 B 级景点？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哦，我举几个例子哈，台北101，哦，你都知道，对不对？
0: 哦，知道啊，
1: 对不对？哦，圆山花博馆，
0: 啊，
1: 你们也都知道嘛，哦，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我们就称它叫 A 级景点。
0: 哦，吓死我了，上次是
1: A 级就是有名的景点。
0: 嗯，是。
1: 那 B 级景点呢，也就是所谓的冷门景点。哦，冷门景点我举个例子，哦，像我们早上，哦嗯，如果现场有观众是学生，哦，你们早上去上课到了你们家门口，像巷口的早餐店，
0: 嗯，
1: 哦，男生阿姨就会叫你帅哥，女生阿姨就会叫你美女，哦，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讲，你就心情就很开心，哦，那于是这个早餐店阿姨就变成你心中的景点，哦，那这个景点就会成为所谓的 B 级景点，就是这个意思
0: 哦。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他提到这个 B 级景点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在主流的这个观光景点当中的名单。那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你的第一不算第一，但是第一篇就是在怪人，你这是骂人呐，
1: 啊？怪人哦，其实是这样讲哦，树林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体育人才很多
0: 哦。
1: 而且那个运动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像在树林甘源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射箭队，哦，他们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射箭队是国内外拿过无数奖的，非常强的射箭队，哦，然后在里面还有一

0: 个协会，很有名的协会，欸，也在力量这个领域很有名，叫做台湾腕力协会。
1: 哦，腕力阿丘
0: 白，哦，那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背比你的大腿还粗。
1: 哦，
0: 然后还有，譬如说那边还有一个世界壶铃冠军，
1: 壶铃哦，哦，
0: 对，壶铃世界壶铃冠军，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巴黎奥运有一个滑板的。奥运滑板的冠军，在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靠三峡那边的那个鸳山山下有一个滑板练习场，那个就是他们做的。哦，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才都在树林的甘源。哦，那所以为什么会，其实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怪人？
1: 嗯，
0: 哦，其实讲怪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称赞。是一种称赞哦。
1: 现在的大哥大姐想说，哈，叫人家怪人是称赞。
0: 对啊。
1: 哦，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哦，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一些期刊哦，里面呢，啊，应该会你想象中期刊里面是很多很文绉绉的一些这个词句，
0: 对对对对，
1: 没有哦。这个林北他是直接用最年轻人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相当厉害的
0: 人。我们的刊物标榜的就是搞笑、无厘头、幽默感。
1: 然后还有一个，哦，工业区的烤鸭店，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哦，这一间也很猛哦，甘源哦，我刚刚有提到树林有很多工业区哦，这个是在甘源工业区里面哦。那甘源工业区平常就是除了一些厂房在动之外，很多仓库，所以你会隐隐约约会经过一个工厂的厂房外观，然后会突然会看到，哎，里面怎么会有那种烤鸭店的装潢？哦，那这个东西，这一间店叫做亚马逊，
1: 亚马逊，
0: 对，叫亚马逊。哦，就在工业区里面，然后重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烤鸭吃那一鸭二吃三吃越来越贵，
1: 嗯，
0: 哦，以前吃一只的钱，现在只能吃半只，嘿，但是亚马逊它还有保留着当初再贵一点点的价钱，
1: 所以是好吃的。
0: 对，而且他们这一间店很厉害，他们不止工厂里面有，他们还有派车出去送，
1: 哇，好棒哦！
0: 对，所以你去搜寻去那个 IG。搜寻亚马逊，你就会看到，或者是 Trace 哦，亚马逊，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
1: 哦，真的，好嘞，
0: 直接 IG Trace 上面直接交货，这样
1: 好有趣哦，哇！那除了这个是怪人之外哦，你还有骑士的部分。骑士的部分呢，这是谜样的吉祥物传说。
0: 对，骑士就是比较奇怪的事件呐，啊。哦，奇怪的是，那为什么会叫谜样的吉祥物？这个谜样的吉祥物其实就是树林在地的吉祥物，哦，红曲宝宝。哦，那为什么会叫谜样呢？因为其实红曲是来自于这个树林酒厂。那树林酒厂在2002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搬到林口，搬到后来又搬到桃园去了。哦，那所以这个红曲在树林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仍然被当吉祥物的存在这样。哦，所以就是其实对于在地人来说，红曲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他们的吉祥物仍然还是用红曲，而红曲长什么样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1: 对啊，
0: 所以在网络上就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那个是粉红色的包子，有人说他长得像屁股，哦，就是有很多传言，而且甚至于前阵诶，好几年前还有新闻，因为这个红曲宝宝在树林跟莺歌交界也有一只，哦，然后那一只呢，在有一次，因为那一只的位置对面是那个公墓，哦，那正好有一次七月半，哦，一个晚上，一个阿伯骑摩托车过去，哦，看到一张大大的脸对他眨眼睛，吓到摔车，哦，啊，吓到摔车了以后就上了新闻，哦，上了新闻了以后呢，那个当时的公所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就决定用打灯的方式来处理。那他打灯
1: 一打下去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灯打是怎么打的呢？是由下往上打。哦，所以越就越
1: 吓人，
0: 越来越神秘感了，这样子。哦，这就是红曲宝宝。
1: 哦，这个骑士里面，我第一看到这个红曲宝宝，然后就看到所谓这个新闻吓到骑士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发生过，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其实骑士部分你有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例子。
0: 对。
1: 然后还有看到像是这个哦，床垫坟场。
0: 哦，对对对。 其实哦，这个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哦，是在讲是不是台中，
1: 它是围成了一整圈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哦、
0: 那其实，在树林当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囤满了一堆床垫、嗯，然后这些床垫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当地戏称那个就是床垫坟场。
1: 那他那边是回收厂吗？也不是，
0: 其实那个应该就是回收厂、哦、只是他回收厂没有整理、啊、
1: 哦，
0: 所以看起来就很乱，很像所谓的床垫的乱葬岗啊，这样子。
1: 好，然后呢，林北其实还有就介绍到什么动物光明灯啦、啊、威力彩事件啦、啊、路边巨大拐杖堂，路边的巨大拐杖堂，这个你要不要？我这个以前我真的也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艺术品。
0: 那个在北大特区哈、哦，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小。哦，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双语学校，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用清水模盖的学校。
1: 清水，嗯。
0: 哦，也就是很贵的意思。哦，然后它那个学校后面有全台湾第一座污水转换池。也就是它会变干净水出来，所以它前面那几根拐杖堂呢，它其实它有一个那个类似那个水栓的那个口，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要洗车，你要干嘛，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弄那个水栓、
1: 哦，
0: 然后直接用直接洗车，然后那个水栓的水就是来自于那个污水转换池。
1: 哦，学到了耶！
0: 对，
1: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在每一个不管是怪人、骑士这些故事的上面都有一个 QR code。
0: 对。
1: 这 QR code 扫进去会是什么呢？
0: 哦，那 QR code 扫进去就会显示那个地方的位置。
1: 哦，只是一个 Google Map 的概念吗、
0: 对对对，
1: 哇，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里这样子。
1: 哦，这边都已经被人家设为是一个景点的概念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下一个呢是地图的部分。这是一张从不保证正常的地图，貌似正常的位置，却常藏着异常的风景。
0: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跟一般人所谓对定图的定义不一样。它是一个有点像地标。
1: 哦、
0: 但是这个地标也不是大家认为的所那种大家都认识的地标。
1: 嗯、
0: 它是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奇异点也可以。
1: 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鬼故事的部分、啊、就是什么
0: 鬼
1: 树
0: 道。鬼树道呢，它是树林高中的名产。对，树林高中它旁边有一条巷子，然后旁边那巷子因为它种了一整排的榕树，然后每一棵榕树的造型都不一样、哦、那因为造型不一样，再加上那边又没有路灯、哦、所以到晚上你会觉得那边就会有一种那种恐怖片的氛围。
1: 那你有去走过吗？
0: 其实我们去走当然是没什么感觉、oh. 但是这个鬼树道的由来是来自于树林高中学生之间的传说，
1: 所以他那边真的就叫做鬼树道、哦、
0: 对，外号叫鬼树道、oh,
1: 不是你们自己取的，他真的就叫鬼树道。
0: 没有，他是怎么几项、
1: oh.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阴风阵阵这样，所以大家都取名叫鬼树道。
1: 鬼树道，诶，那我在这边这个地图的部分，林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那时候去看觉得非常特别，你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0: 这个有一个，我们到这个第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府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一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1: 武器公园
0: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
1: 哦。
0: 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
1: 因为它也有很多那个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就譬如说它晚上那个坦克车的炮台会转啊、然后你知道它那边也有一尊蒋公雕像啊、那基本上有蒋公雕像的地方都会有点事情，
1: 都会有传说。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什么建中的里面那个雕像是哪个？是也是蒋公雕像吗？
0: 应该是建中那个应该也是。
1: 你有看过建中那个他们把那个讲空调箱每一次都不同主题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但这个会，
0: 但是毕竟是白天发生的事情。
1: 对对对。那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是大庆新世界，大庆新世界这个地方好像是。

0: 在说的这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很独特
0: 哦，
1: 这地方它有一点历史，因为我刚有提到，就是树林在1970年以后工业化，所以有很多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那当初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除了会选择住永和之外，树林也是一个很大选，因为树林有很多工厂。
0: 嗯，
1: 那这个也其实也多少跟树林有三个火车站有关系，嗯，因为吞吐量的关系。那个大庆社区，它其实是在早期在那边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工业区。新加坡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工厂，那边的人需要住，
0: 嗯，
1: 所以在树林跟桃园的交界那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大庆社区。那个大庆社区很妙，它是沿着山坡地盖的，所以你远看看起来很像山寨，一层一层的大楼，就然后长在山，有点像长在山里面这样，像山寨。
0: 嗯，
1: 然后那个地方很特别，里面没有 Seven Eleven， 没有全家。没有莱尔富，没有 OK， 它只有传统干妈店。
0: 啊，现在还有干妈店？
1: 对，然后那里面很特别，就是因为是山坡地盖的房子的关系，嗯，所以你从上面的，上面的三楼进去，可以从下面的一楼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对对，
0: 甚至还不用爬楼梯就可以到了。
1: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早期有很多北漂工作的人会选择在那边住的宿舍。
0: 哦 ，OK，嗯，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哥。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是林北，然后他带来树林怪怪奇地景志创刊号，然后这是今年度呢，他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那也去采访了这个树林B 级景点，还有一些店家，还有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关于树林一些奇闻异事哦。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山家，山家这个地方我比较不熟诶，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原来它是一个有一个山家火车站。
1: 对。
0: 那这个范围它的地理范围其实就也是在树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好啊，山家这个地方哦，应该是整个树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异闻气息比较强的地方。哦，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许多的外国人搬到山家住，哦，而且都是艺文人士，例如说有修木吉他的，有做皮件的，有卖外文二手书的，哦，甚至于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哦，然后呢，山家的后山有两个很有名的矿坑，哦，叫盖蛋坑，哦，然后它的那个矿坑四周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装置艺术，哦，这个装置艺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已经有很多图，而且在三家火车站旁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它有一颗这么大的大概50公分大的蛋黄酥，哎，50公分大蛋黄酥，那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雕刻家自己做，然后放在火车站旁边那这一颗蛋黄酥有一度就是有人就坐火车，然后进三家站的时候看到，然后拍下来在翠石上爆红。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个树林在地的雕刻家做的。哦，然后呢，他那边还有许多的，譬如说有些越南人、泰国人在那边开那个小吃店。嗯，哦，那像我去那边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在那边有一间泰国小吃店，哦，那个他的那个打抛肉啊。应该是我去跟我在泰国吃到的味道完全一样。
0: 哦，
1: 然后还有包含他们旁边那个越南面包，越南的那个法式面包，价格大概是都只有外面的一半，但是料很多。哦，然后那边的就是很大家都很友善，然后最近三家也是很多那种主题咖啡店在开，
0: 哦，
1: 所以整个艺文气息，三家整个艺文气息现在变得很强烈。
0: 他感觉好像自己形成一个小聚落的概念。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三家很值得去。哦，对，还有就是他铁道边的那个老房子，整片做涂鸦，然后他涂鸦是回到听说好像回到五十年前的状态，譬如说水沟边洗衣服的那个画面。哦，对，它全部涂鸦，然后老理发店的那个涂鸦，对，就整条很漂亮。还有他们还有一个铁道公园什么，反正很多，三家非常多。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住在台北地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没办法放松啊，或是如果真的要放松，好像一定要去外县市。但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大台北地区，就很多地方可以去，
1: 对，其实
0: 探险了。
1: 其实这几年哦，应该是说这近十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叫做近郊旅行。哦，近郊旅行你不用花很多钱，哦，你只要譬如说准备两天一夜的时间，哦，然后去的地方可能坐捷运都可以到，哦，然后去那边转换一个环境，然后舒服个两天，然后回来，那种收获的心得比你大老远跑到中南部去的效果还好。像树林的三家啦，莺歌三峡，哦，或者是像巴黎林口，哦，尤其这两年巴黎也是很多人在玩近郊旅行，也会跑到巴黎去这样。
0: 嗯，
1: 对，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
0: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个莺歌那边，因为他们那个有个三莺线即将要通车了，
1: 对对对，要通车，
0: 对对对，所以好像我感受到说，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去你会觉得哦，就可能就只是树林要干嘛不知道可能就是谁住在那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会特别想要去那边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完了，就是借由这本这个树林怪，也许里面介绍很多很有趣的奇闻异事，但你就很想要去一探究竟，想说那个巨大的蛋黄酥到底有多大颗，然后还有像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我也很想亲自去看看。就是说到那个大庆新世界这里啊，我也很好奇。然后当然在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叙述，可是我相信如果大家你去看了这本树林怪这个期刊，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树林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这本书我们要去哪边才可以去，哦，
1: 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数位版，
0: 太好了。
1: 数位版呢，我们现在在 Choice 上面做， 哦，就是确实上面你搜寻苏林 monster， 哦 ，S H U L I N 苏林，然后 monster， 哦 ，M O N S T E R。
0: 就会有
1: 树林怪物嘛，树林怪、哦、
0: 你们把它精成粉砖的概念嘛？
1: 对对对对对，呵呵呵，然后在 Trace 上面，你们应该要看的上面都有。
0: 好，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要跟大家说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真的是你一般啊可能在课本上面不曾看到的东西之外呢，也很更新跟时事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林北他们也很用心的把 Google Map 的所有的那个连结 QR Code 都放在上面，大家很好奇真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话，你都可以扫那 QR Code。 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手机用数位手机你就直接一拍就可以了，可是林北你都很用心的每一张图都还是自己重新再去用绘图的方式呈现、
1: 哦、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地方知识学的一种，所以我们就带着学生去走遍这些地方，然后自己用手机记录再自己画下来。
0: 哦，
1: 对，
0: 因为你用照片方式就变成是你在编辑这一篇这个期刊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速啊。
1: 对，那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图这种东西它还是比较有温度。
0: 嗯，
1: 嘿，你在看的时候，而且图会等于是再放另外一个问题给你。
0: 嗯，
1: 因为它不会像照片这么清晰，你会

0: 你对于在制作这些创刊号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心得呢？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其实呢，不管是迷宫永和或树林怪，基本上做完这两本已经耗掉我半条命
0: 了。但我看你气色还蛮好的
1: 啊，因为我在运动啊，要靠运动维持体力啊。对啊，因为其实这。因为其实这些这两本书它的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得亲自走过，哦，那然后走过还不打紧，还要最后还要汇整，要编撰，哦，然后还要这些图书要整合起来，而且还不能用得太难看，哎，对对对，所以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耗下去，其实它的精力的耗能非常的大。哦，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就是要去领补助来做，嗯，所以你还前面还要去提案，要写计划，然后最后结案还要核销，所以这个过程
0: 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很不容易，嗯，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够做出来，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当然也不希望未来每一次都这么耗能的在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哦，
0: 然后像刚才你说大家可以在 Three 上面呢去搜寻树林 Monster 树林 Monster 就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按个可能订阅啦，点赞啦，然后帮他们冲冲流量，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有些店家看到你们所出的这些刊物的话，也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带回家，也都没问题的，
1: 尽量带回家啦
0: 好，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林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推广社区跟推广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也许我的话是用广播声音的方式进行，那林北他们就是用真的是这个绘图，然后还有把它编撰成这样一本相当珍贵的期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祝福林北呢未来在出期刊的这个路上会越来越顺利，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
1: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2: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3: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4: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5: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
1: 看中一时的价值，捧着钞票送给财团，表面上看起来是保护文化资产，实则有一个深层的意义，也是希望要能够打破这个黑箱。
2: 议事程序，请尊重各委员会的职权。
3: 请尊重我们的。
0: 这或许是你常听到抗争的声音。有时候你会看到年轻人为了文化资产拆迁的问题走上街头抗争冲突。很多同学们可能会觉得不太耐烦，没有人喜欢吵闹，喜欢争吵。文化资产的保存当然很重要啊，可是也有人说在地经济发展所做的开发也很重要，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文化作教的三位成员，吴伯维、欧阳之凡、刘之柱。过去他们次次挡在怪手前面，却不见得能够因此守护珍贵的文化资产。你说他们失败了吗？好像在文化资产的议题上并不能这样果断地下一个结论哦。总之他们在一次次受伤之后决定换个方式，在新北市安坑一带举办文物修复文资抢救的课程，带着更多人了解在地文化脉络。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来想一想吧，如果要关心文化资产还能怎么做呢？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坑文化工作室的执行长吴伯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安坑人。
5: 各位听众好，我是欧阳之凡，然后目前在台大的国发所就是做一个研究生。
6: 大家好，我是刘之柱，留下来的刘，之所以的之，帮助的助，目前就读云科大文化资产维护系三年级。
4: 我相信会关注公共事务的人多少对于文化资产的保存或者是文化资产的议题，这种公共事务也会有一点共鸣感存在，因为毕竟我们都很清楚文化是公共财，它是全台湾或乃至于全世界所有人类的共同资产。那我们也不希望它就这样消失，所以那个时候发生康定路四联动的事情呢，是要被拆除的时候，我就赶快联系了认识的伙伴，
6: 他就像叫人打球一样，
4: 能不能过来帮忙？
7: 说：“哎，我们今天下午要不要去打球？”
4: 对，就是那个要被拆了怎么办？能去做董杰二？
7: 对，你就带球去这样。
6: 我们是带砖头，
4: 带砖头就冲过去，然后开始搬砖头。
7: 哦，
4: 然后开始看那个房子的外观拍摄，然后联络里长、里长。
7: 也不止你们吧？那时候一定是找了更
6: 多，是一群
4: 一群伙伴，就很多，包含了那是因为那个地方。在万华，那包含万华在地的文史工作者，那包含了像是国外的日本的学者，日本的老师也来台湾，他刚好也遇到这件事情，就把他拉过来。所以其实那件事情算是激发了我们重要的指标，就是受了很多伤。他说我们一直在受伤，但是到那一天之后，我们刚好白天啊，就是情绪大爆炸，
7: 就觉得说不可以再这样沉寂下去嘛，还是？
5: 被打出暴击那种感觉，
4: 我觉得比较不像是在沉积下去，反而是一种
7: 残血，剩下残血的时候想要努力回血，
4: 就是已经走到悬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再退就掰了，
7: 你就觉得好像要再做最后一搏，
4: 算是一种挣扎，对，算是一种挣扎，但是也是一种新的思路啊，就是。
6: 其实我自己看的话，我不会觉得是挣扎，倒不如觉得是在换个方向做，
7: 换个行动的模式。
6: 对，因为一直以来好像都是这边要拆了我们去，
7: 才敢去那种感觉，
6: 我们去记录，我们去爬书，我们去提报，我们失败，我们搬砖，我们哭。对，如果一直这样子下去，好像都不是个办法。就是已经重复几次，你都知道这个方法不可行，
4: 就很不健康。
6: 对
7: 自己的内心状态也不是。
4: 对，就是我们常常讲这叫运动伤害。
7: 我听过。
6: 它可能没有什么用，然后又会让你受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其他方式？或者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累积了一些东西。

0: 不管是就是能力也好，或者是就是实体物证也好，
1: 嗯，
0: 那我们这些东西总不能够只是堆着吧，
1: 嗯，
0: 要整理吧。对，那所以这次行动其实也包含了这个部分。
2: 在文化资产的保存上，不尽人意的事情太多了。博为知凡跟知著，转而尝试普及一般民众对文化资产保存的知识观念。博为分享到他们如何去整理出适合民众了解相关议题的学习方式。
3: 计划里面我们就是爬梳过去我们在行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比方说可能我们在辨别老屋的技巧，或者是一些观察老屋的一些方式上面可能有一些缺失或者是不足的部分，我们就透过一系列的课程，包含了我们做老屋的辨别，然后观察地方的观察，乃至于我们到了这个物件，好，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房子倒塌了，或者是物件损毁了，我们要如何去进行抢救，然后做最简易的平民版的修复，那这些技术上的一些协助。那当然我们也会配合一些比较学术或者是一些比较理论知识上的教学啦，比方说古物啊、文物啊，乃至于这一些建筑的类型啊，甚至我们过去很常，因为这一次我们的伙伴里面大多数都有参与到坟墓的保存，所以我们也掺杂了一些墓葬的保存的一些方式，比方说辨别啊，然后扫描踏碑啊，对，然后我们也实际的进行了踏碑的操作，就是我们把过去这接近十年，好，从如果今天从2014年、2016年开始算，这接近十年在运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运动到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民间可能有需要的部分，我们就透过那次的计划去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培力系统，然后这个系统性出来之后，它未来是可以持续性参照或是扩张的，对，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就像刚刚提到，我们看着这些老屋倒下来，对，看着这些坟墓消失，那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对，
1: 那感觉有点像是什么预防胜于治疗的感觉嘛，提前准备，
0: 文恐新手村，
3: 对，就是
1: 我感觉有这种意思，
3: 有这种感觉在，就是说像今天好了，我们希望民间在看到老屋倒下的时候，不再只能无助的
1: 或者说等到一个不好的结果，
3: 对，或者是就只能打电话说，我打电话给物资工作者说东西不见了怎么办，倒了，
1: 对，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其实很多时候地方的民众他们不是不在乎，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做，甚至他们有那个概念。
2: 支柱补充提到，民众不是不在乎文化资产的消失，而是不知道要怎么做。
1: 这真的是点醒我了，我非常认同支柱的说法。我们常常嘴巴都说着很关心文化的传承，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了文资保存危机，我大概也是束手无策吧。
4: 那我想问说，之后在未来我们文化资产修法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针对这个补偿的机制能够更明确，能够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5: 我也简单讲一下好了，就是这个系统其实还真的还蛮复杂的，我们 不可讳言，就是我们现在保存的这些东西，只要它牵涉到土地跟建筑的土地上面的发展权跟现有建筑的保存，您一定是面对开发。
2: 这是文化作教团队在举办抢救文资的课程，其实有很多安坑在地人就对这些课程很感兴趣哦。
3: 然后因为我们是也向对外招生嘛，那我们就发现除了对文化资产保存有兴趣的民众或者朋友以外，其实有一些在地的居民，他可能本身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应该要被关注，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在上课就会发现啊，像我们有一门课程是对于纸文物、纸本的文物的修复，那有些人就会带他们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我们发现民众啊，对于自家文物这件事情保存，其实会有一些些的想法，不管是基于文化保存，又或者是对于先人的一些缅怀，他们可能就会留存一些物件，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留存他们，不该怎么保存他们，我们就把这些人给捞进来，那逐渐的扩大，就是他从只关心自己家里面的这些东西，慢慢的他会去关注关心，去看到生活周遭可能的潜在文资，如果今天文资有状况了，他透过这一门课程，他能够投入实际的抢救这件事情。
6: 修复启动。
1: 文化作教团队的欧阳。

0: 之凡，自己本身并非专精于文化资产的保存，不过积极参与各类的公共事务，他很真诚地跟大家分享，参与文化资产的抢救，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困难哦。
1: 就好比说我们文资议题，我们刚刚在讨论的那些很、比如说我们抢救屋子，我们觉得很高大上，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它可能离我们遥不可及，但事实上我们在
2: 没有觉得自己很高大上、
1: 就是、
3: 我们很卑微，
1: 对于外人来看其实是蛮难进到这个圈子的，
0: 他就觉得哦好了不起啊，
1: 对，
0: 挥个汗这样，
1: 或者是说它难度非常的高。可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抢救文资的这一系列课程里面，我们在讲像刚刚提到纸质保存，事实上有一件事情你们在家自己就能做，就是把你们家里旧的，你们家觉得可能很古老的东西放在这个夹链袋里面，这个就是你们第一步可以做到的文字保存。
0: 只要你愿意开始尝试，看看资料，参与讨论，或像是刚刚大家介绍的，也许只是先学会好好安置家中长辈留存下的一些老物件，其实你已经开始参与文化资产的保存咯。刘之柱提到，文化保存不是专家的事，其实要越多人参加越好，这或许才是文化的本质。
2: 所谓的文化专业这个东西，这也是一个蛮，我觉得蛮陷阱的。
0: 哦，
2: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啊，好像就是专业这件事好像就是有一个上位的。
0: 哦，要教你什么是专业的，
2: 对对对对对，什么是对的。但其实文化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民间的保存？为什么不是官方来做就好了？如果今天有个官方存在，然后有个专业存在，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要保存什么，什么该留，什么不该留，
0: 他没有标准答案啦、
2: 啊。应该说，一定会有东西被漏掉
0: 哦，因为立场不一样吧。
2: 当今天官方的所有东西都做过了之后，我们还跳出来的表示，官方一定有漏掉的部分，或者是有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而是官方忽视到的。对，
3: 文化是一个很多元且复杂的东西。其实我们在谈的事情是从地方长出来的，因为每个地区，他们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梳理地方的脉络，去找出这一栋建筑或是这个物件在这个地方上的代表性跟意义。
2: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这种东西，当然就是越多元越好，越多不同的声音越好。那官方跟民间差别其实有点相似。假设说我今天留之住，学校会给我一个学生档案。对，他们会就是如果今天他们要介绍留之住，他们会就是可能抓我的一些资料，然后就是跟别人家
0: 介绍你是什么这样的人，
2: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那个可能是很呆板的，或者至少他不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就是学校看我的角度，老师看我的角度，同学看我的角度，跟我自己看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在评估一个文化的，不管是物件有形或无形，他当然就是他要听的面向是越多越好，所以光是专业者之间就会有不同的面向了。那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在民间，我们把在地的视角加进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有更多的，就是
0: 就大家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2: 对，然后当今天这样的面向越多的时候，其实当今天我们对文化的诠释有越多元的看法跟想法的时候，其实这整个文化圈都会更健康。而且在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点是，因为文资法刚推出来的时候，其实进到审议的都是一些就是官舍或者是有钱人家的那种园林宅邸，有没有？就是看起来漂亮的、气派的、宏伟的。那这久而久之，其实是让大家对古迹、历史建筑、文化资产产生了一种，就是哦，一定是漂亮的老房子，
0: 才有价值可以保存。
2: 这形成一种窠臼。但其实，在当代，就是文字审议泼一泼，现在进到审议会的，其实已经不再是那种就是高大上的、漂亮的老房子了。因为那些要么被拆掉，要么审议完了，要么有身份的，对，都大部分都已经有结果了。现在进去的可能就是一栋托嘎厝，看起来就可能跟你、
0: 就是、无名小错，
2: 对，跟你在乡下看到其他房子可能没什么差别，可它可能是某个助产士的故居，它可能接生了附近三四个村庄所有人，对，然后或者就是某一个就是名人的宅邸，它可能就变成有历史故事，就是它的故事价值是凌驾于它本身的形体的。
3: 但是民间开始会去思考什么东西才是我们民间需要保存的东西，所以会出现很多的文化资产保存的提案进去。一般的民宅，
2: 我的老家、我的家
3: 是隔壁的房子，三合院一间，那它会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审议程序里面，所以它就变成怎么样，民间开始重新被赋予公民参与的权利， 然后我们只是想要

0: 要在这个父权的过程中让大家得到真正的平等跟对谈的契机跟空间。
1: 嗯，是。
2: 假设说有人想要提报自己的老家的话，那可能文字审议的委员过来，他如果没有任何人跟他讲，他看的真的都只有有形的形体。
1: 嗯，
2: 可是当他提报自己老家的时候，他的家族史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那他要能够说出来，所以这个其实已经超脱就是有形的部分，他进入到无形化资产的领域了。
1: 嗯，
2: 故事的价值，历史的价值，所以他必须要能够很好的把它爬树，很好的把它说出来。
1: 不是现有大家熟知的古迹才叫做文化资产，有很多渐渐消逝的文化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文化作教团队开设的课程里，真的有上课的学员把所学落实在生活当中的观察哦。
2: 真的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情，
3: 所以是参与的人。
2: 那是一个街屋，一排街屋整个被移平，在古亭一带，
4: 在硬公庙后面。
2: 对，就是捷运站出去不久就到了。对，
4: 它是一个日本时代的街屋。
1: 哦，
4: 然后
2: 其实从日治到战后都有，
4: 战后都有，
2: 因为从现场的砖，从那个就是早期就是那个
4: T R 砖，然后有战后
2: S 砖也有，然后战后的台北砖也有。
4: 对，
2: 所以就是那一整排街屋，其实光是从现场残片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一整个街屋演进史。
1: 嗯，
2: 对。然后那一整片被拆掉，其实就是要盖新大楼。
1: 哦，
2: 对。然后就是我们的学院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传到群组，然后我们知道了，然后我们就真的是课程结束之后，对，
4: 冲过去，
2: 上午还在上课，然后下午就一群人走到瓦砾堆里面，然后开始，这个是什么，那是什么？对对对，就现场开始教，现场开始扔。
4: 那天上午在教的还是如何观察，观察生活周遭的老屋跟
3: 那些，就那一天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就发现了一个惨案。
2: 讲天时地利人和有点难，
4: 有
2: 点难过。
3: 刚刚讲天时地利人和的惨案，
4: 的惨案，对，有点难过，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发现我们确实有在影响这个社会，已经开始慢慢的它的影响出现了，然后有人愿意观察，有人愿意协助，有人愿意一起投入，那这个群组慢慢的呈现之后，它可能就会又散落到台北的各个地区。
1: 还记得我们有提到文化作教为什么要开始这些普及文字观念和知识的课程吗？他们三个人说，是因为在许多文字保存或者是拆迁的第一线受了很重的伤，才开始想要不要换个方式。他们都已经行动起来了，但还是受伤了，气馁了，这时候要怎么办？
5: 平常不是会讲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觉得八九这个数字可能还太少了，
4: 九九
5: 几乎是就是怎么讲，你能够顺自己的心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你在路上一定会全是挫折，这个就是不要去想说你未来的行动可能会有一段是顺风顺水的，没有。就好比说我们在做我们这次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也是规划的好像还蛮宏大的，我们当时最后做久的时候我们好像要搞个快
2: 本来好像办法会的感
4: 觉，办法会，
5: 对
3: 啊，真的吗？
5: 可是最后就是办了一个小祭坛，然后做一个祭奠，这样子就是很多事情都会跟你的预期差的非常的大，
3: 十万八千
4: 现实面，现实面
5: 就是大家不要把现实想，
2: 一开始都会想拯救世界，但之后发现自己只能捡个小砖块这样。
5: 对，可是事实上你捡个小砖块也是拯救世界，你要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这种转念，当大家在反对的时候，怎么讲，除了改变你自己的心态，然后让自己的心更坚硬更刚强，坚定自己的心，坚定自己所做的是正确以外，其实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这种时候就很吃你自己对于其他人的想法，
3: 你要转念，
5: 对，
4: 转念。然后我觉得要跟各位伙伴各位青年朋友提，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行动起来。
5: 对，
4: 你
2: 嘴巴打开，
4: 我们讲了很多，我们虽然很多的论述，很多的阐述，但我们遇到很多挫折，像我们遇到很多挫折，像我们做墓葬保存，经常遇到就是别人会骂我们，啊，坟墓那么难看，为什么要保存它？不然你那么喜欢它，就把它搬回家。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对，我们就把墓葬，
2: 我们都把它搬回去。
4: 1、2、1、2、2，好。我觉得行动这件事情很重要，行动，你行动起来，你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能够得到更多与你志同道合人的协助，当你把这些人全部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会是自己一个人。
1: 是，
2: 然后博伟提到行动并不难，志帆提到说就是一定会有挫折，那我这边也想要提到一点，就是假设今天就我们其实最常见就是我们就有形的老屋的时候，就遇到就是啊 审议没过，或者是哦怪手开进来了，房子没了，好像这件事感觉都失败了，结束了。但其实并没有，文化的力量是话语权的力量，诠释的我们不同的视角的诠释权。对，官方有官方的说法，我们民间也可以有我们的说法。那今天官方做出了一个裁定，出现了一个结果，难道我们就要就此闭嘴了吗？当今天一栋老房子被拆掉了，不代表我们不能继续说他的故事。如果我们继续说，那他的精神某种程度上就会被延续下去。那如果我们说的够久，五年后十年后搞不好它会产生带来一些还是会带来一些变动或者是影响。
1: 文化资产的保存其实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一块。知凡提到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启蒙，而如今青少年朋友们个个都在关注不同的公共议题，要怎么开始做呢？
5: 大多数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数都是从2012年的洪仲丘事件开始，大家开始关注这个公共议题，不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那一路上一直到2014年太阳花之间这段时间，发生了许多许多的足以影响社会的这个事情。这些案子其实就是让各方的这个民众甚至是年轻人都开始一个一个投入到这个政治事务之中，然后在太阳花就是集大成。那事实上今年是太阳花的这个十周年，我觉得今天来讲讲
2: 十年了吗？
5: 是，对，今天是第十年整。最近有听到很多的人在讨论这个事情，
3: 因为大家忆当年。
5: 对，可是事实上对于现在的同学而言，现在可能才刚才是他们有记忆的时候。
3: 哦，对，确实。
5: 对，所以事实上这一段从太阳花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十年是各个青年去累积能量这个历程。那中间也发生过了很多这个大的这个社会议题。
3: 对，
5: 那可是我真正去开始进入到公共议题，我在这之前我只是对历史有一点兴趣。那真正开始进入到公共议题是在1617年的这个性别平权运动。对，那个时候与其说是参与，不如说就只是在网络上作为一个网军或者是一个评论者。对，就是有点看到一些反对意见，不认同的意见，我就开始发言，就是这样而已。因为我自己其实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也会常犯这个错误，就是觉得说哦，我要准备很多，我要全部都了解了，我才去做这件事情，或是才去参与这些行动。但是后来发现，就是你甚至不用太过于了解，你可能一开始你讲了一个暴论，你讲了一个非常偏激的东西，然后就有人来纠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观念就可能会，你只要有一个开阔的心嘛，你在听到人家的指责的时候，你可以去开始了解人家的观点，了解对面怎么去他们发表的时候这个脉络是什么，或者是说反对意见，或者说因为你在逐渐探索的步骤中，你就会碰到这些专家，这些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愿意去发言，愿意去行动，不要把它想得太过困难。你第一步就可以尝试开始跟你同学分享，还是跟你的家人分享。
1: 这真的是一连串挫折感满满的行动，但很多人都没有放弃。博威也说到，一个人的战斗是很疲惫的，也许你关心的议题也有很多人在乎，你们可以一起面对。
0: 当你不断的往前移动，当你不断的去冲击冲撞这一些我们俗称的铜墙铁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疲惫，你的热情会被消磨掉。那如果说你又是一个没有伙伴的，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人也都是单打独斗，当你没有伙伴，没有这一些能够在身边陪着你一起做的人的时候，你会崩溃，一定会崩溃。我相信所有参与文化资产保存的人都有面临过这件事情。三更半夜晚上，我们独自一个人看着被拆掉的老屋的照片，我们都会痛哭，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很无力，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没用。那个时候就应该要停下来。停下来做什么？停下来思考，停下来放空，停下来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去找能够跟你一起努力的伙伴。从一个人哭变成一群人哭。但是当你变成一群人哭的时候，这个痛会被分散。这一个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挫折感会被分散，你能够愈合得更快。当你愈合得更快，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心。

0: 去做不同的事情。蜘蛛参与过天外天，看着天外天陨落。我参与过新店第一公墓，看着新店公墓被怪兽挖爆。知凡看着
1: 康
0: 定路是联动，就这样子消失，变成一堆积，我们讲一堆尘土。就是当大家都在不同的场域受伤的时候，把大家捞起来。这是一个接住大家也接住自己的方法。但这之前拜托一定要停下来。
2: 是，我很喜欢一个词叫拼装联盟。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并不是这种草根的个人工作者，其实就真的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惯了。但其实要慢慢的试着去，就是找到一些伙伴，然后不管是就是疗伤也好，还是合作也好，就是把痛跟工作量，就是尽可能的，就是不是一个人承受，
0: 不要自己一个人承担，
2: 对对对对，
0: 就是公共事务不要一个人承受，
2: 一群人力量一定比较大。
3: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今天谈的故事哦，不能说是一个已经成功的典范，因为我们是很写实的谈论到公共参与和文化资产维护的难题。文化作教团队他们历经挫败，还是鼓起勇气，换不同的方式来面对障碍。我自己哦，非常佩服在文资保存第一线的同学们，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有多难，但他们从不会因为困难就不做了，总是每一次在跌倒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抹抹落下的泪，继续往前走。别忘了继续收听青春帮帮忙，和你分享许多青少年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是微微，我们下次见啰。

0: 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说时迟，那时

十块，七月已经来到了。很多人讲说，哎呀，我们家小孩开始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头疼的日子又来了。那如果你家的小朋友是那种大学生啊，那可能很多六月中就放了。其实现在大学生的学期是比较短一些些哦。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这个上班族哦，可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休息的日子，除非像现在，在周末时光。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周日早上9点到10点陪伴大家。

我们现在打一些讯息其实很快哦，你要联络一个人啊，就 LINE 拿出来嘛，哦，就可以马上联系哦。所以他也去解读了这个回讯息的方式，大家的一个期待。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是怎么说的。他说，只有在摇晃的关系里，你才会把是否回复讯息视为一种关系的证据和自我价值的证明。你是这样的吗？传了一个讯息给对方，对方赶快快点回啊，快点读，快点回啊。那当然我

我们要撇开一些现实层面，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很着急啊，很明确需要马上得到回复，那你大概心里会这样想哦。我们讲的情境比较像是哦，你对这段关系有一些期待哦，例如说这个暧昧对象啊，你在乎的人啊，或者是你跟这个人吵架了，你朋友吧吵架了，然后你试图这个试探一下哦，就不要再气了啦，或者是说我也跟他有点软化，态度软化，我去道歉，诶，他到底看了没啊，他回复我了没啊，连那个已读两个字哦都可以代表一种态度，他读了怎么不回，读了不回是不是他一直把我晾在那儿，他是不是还在生气啊，他是不是故意吊着我啊，所以你会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现代的现象，就跟这一段话还真的是蛮有连结的、哦、他说只有在一个摇晃的关系里，你才会把是否回复讯息当作一种关系的证据跟自我价值的证明，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不够稳定，所以呢你才会是觉得哦，连他回讯息的速度啊，阅读的速度啊，你都把它考虑进去啊，自己脑补一下说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吧，例如说我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不是在那种真的紧急需要对方回复的情境底下，有时候就是谈心嘛、哦、聊聊天、哦、回复一下，或者是我心情不好敲敲他问他、啊、可不可以聊一下，诶，我就不会很着急的想说诶，他什么时候回我，他怎么今天不回我，明天不回我，我想要等他有空再回我就好了就是我们很清楚彼此是彼此的谁，我们是挚友啊、哦，例如说这段关系我们是挚友，我是他的挚友，他也是我的挚友，所以呢在对方有难的时候想要倾吐一些也许他这个跟男朋友分手啦，或者他公司啊遇到一些困难啊，他工作上被刁难啊，我愿意当一个倾听者，那反过来也是这样哦，他是我的倾听者，那当我去敲敲他的这个讯息的时候，他有空的时候就会回复啊，我就不会抢着说我立刻打完他就要立刻回，马上打个问号说诶怎么啦，也没必要吧，大家各有各的生活，也没有必要回得那么密集嘛，所以也真的就像这段话讲的，是摇晃的关系哦，你才会一直在乎他是不是回你讯息，回复你的讯息的速度还有内容像是一种关系的证明，也可以证明是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放下吧，他很快回你或很晚回你，你就是你，你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你不需要当然我们都会期待说我爱的人也爱我嘛，所以我在乎他跟他在乎我是一样的，但大家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不是硬要大家去比说谁比谁更爱谁，这个也很难放在天平上去称嘛，去评价，因为当你想要去评断的时候，比较来比较去永远比较不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关系不稳定的地方，你很难定下来，你很难确定我们彼此的角色，我想要距离你多近，你想要距离我多远，每个人答案不尽相同，那真正稳定的关系就是我们很清楚彼此的距离应该怎么样，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真的把话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相处的模式跟距离这样子是最舒服的，然后我们也觉得很自在的，就不会提心吊胆了嘛，所以我觉得要去认清楚跟每个人合适的距离跟关系是重要的，有些人你非常非常喜欢他，甚至你说我非常非常爱他，但对方不这么想啊，所以你硬要这样疯狂的接近他，然后他就一直疯狂的往后退，你们的关系就是摇晃的，就还没有决定好，或者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啊。所以这句话跟大家分享哦，只有在摇晃的关系里，你才会把是否回复讯息视为一种关系的证据和自我价值的证明。

这首歌曲是周华健所演唱的《亲亲我的宝贝》。继续回到这一天的生活补给站哦，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常在空中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哦，也会跟上一些趋势潮流。像现在在网络上就有个说法哦，叫做豹纹。什么叫豹纹哦？不是那个花豹的纹路哦，是那种爆炸的爆，文章的文，指的是说啊，有一些网络文章啊，突然就爆红了嘛，流量突然很多嘛。那发文的人呢，可能是一个素人，他也许是简单分享他的生活经验啊，也许是一些八卦哦，所以大家去关注，或有些是温馨感动的故事，然后大家就会在下面留言啊，给予支持跟鼓励。那通常就是这个文章的内容跟你产生了某些共鸣，抓紧了你的情绪，像刚刚讲的、啊、悲伤啊、愤怒、生气啊、义愤填膺啊、感动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哦。那因为毕竟网络嘛，社群的世代哦，所以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抒发心情，可能也不见得知道说哦，我打这个就会红，或是我也没想过这么多人这么关注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些呢，这个行销的人哦，就抓紧了这个感觉哦，当然哦，就可能会故意来设计一些爆文来导流这个人流哦，去他的这个服务啊，或者是商品哦。现在民众的眼睛也很精哦，就觉得这个文章是假的吧？你应该是要推销吧？点进去发现下面有那个商品连结哦，就知道哎呀，这一切都是行销手法啦。那并不是说这样子大家对每一个爆红的文章就要抱持着怀疑，或者是哦一些感动的事情就要先怀疑它是真是假。我就绝大部分很多人也都是分享心情，或者是真的有一些什么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他在网络上抒发，然后得到大家的关注。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学习说，如果我有个故事想说，我如何让这个故事发挥更大的效益呢？并不是要让大家胡诌哦，或者是全部都是写一些假的哦、虚幻的事情，而是真实的经验呢，透过一些改写或者是一些技巧，让这些内容更广为人知。这确实是现代哦这个社群的世代需要学习的部分。在下段节目邀请到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哦，怎么做让故事放大。稍作休息呢，下段节目微微马上回来，继续来听好音乐啦，林小培的歌曲《他的眼泪》。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说故事这件事情啊。大家讲说故事哦，有些人联想到是说像那个老师啊，或是爸爸妈妈跟孩子说故事哦。其实说故事的范畴很广，不单纯是我们想象当中刻板印象的说故事。我们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呢、例如说你要去提案啊，或者是你要去销售，它其实都蕴含着说故事的一个结构哦。你故事说得好，确实可以帮助你在职场上去做一些应对跟调整哦。邀请到的呢是企业讲师曾培佑老师。老师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培佑。
0: 邀请到培佑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说故事哦，我自己在看老师过往的一些书跟内容的时候啊，也常常会去对照一下自己的工作，因为大家也知道广播主持人就是一个不断在说故事的人，我们是一秒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呢，那个警报器会响哦，我们那个广播节目是不可以有空秒的，所以我也透过呢看老师的这个说故事的方式

0: 式还有老师的一些想法，去检视了一下自己做节目的一些逻辑，或者是我跟听众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诶，我们是怎么去说一段自己的生活经验。
1: 是，
0: 想必老师应该也听过很多什么 podcast 广播节目，也会发现啊，有很多主持人取向真的就是什么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故事，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然后可能很有趣，或者是让他觉得很痛心，巴拉巴拉的，就是有非常多种。那很多人想说啊，那你们是怎么去把自己那么平凡的事情哦，说的好像很有趣，或者是说到一半还给你一点悬念啊，让你很想知道下一步是怎么做。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说。这就是我们跟讲师的差别哦。我们可能会说，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来。但是老师透过自己的这个教学经验哦，跟研究方法，把这样子呢很棒说故事的一个简单的步骤带着大家入门啊。如果你也想要说好故事，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开始着手的哦，并且并不难，你可以尝试一起做。那这本书呢叫做《故事放大》，我也很喜欢这个书名，就会有一种好像把我们很平凡的生活这个升华的感觉，变得更厉害咯。哦，我们这个日子过得很平凡咯，诶，现在每一个故事都变得更有趣。想要问问看培佑老师哦，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现在想把故事说好的人越来越多了，诶，您自己怎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以前都觉得说哈，我没有在说故事啊，但现在有好多人好像很愿意来学说怎么把故事说好。
1: 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想要说故事啊？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夹娃娃机，
0: 哦，
1: 哇，这个哇有市场哎，很多店就开夹娃娃机，对不对？
0: 对啊。
1: 更早以前蛋挞，对不对？
0: 哦，对。
1: 哦，那现在一个产品很棒，绝对会有很多的竞品出现。
0: 嗯，
1: 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都是直接只有说产品的特色，那大家都在说嘛，就很容易左耳进右耳出，人家不会记得你。好，就好像天空中满天都是繁星，
0: 嗯，
1: 好，你今天去晚上去参加一些什么天文的活动，
0: 嗯，
1: 他告诉你这什么星星，这什么星星，你根本记不住，
0: 嗯，
1: 星星太多了，
0: 看起来都一样，
1: 对，产品太多了，看起来都差不多，啊，我干嘛买你的？
0: 嗯，
1: 除非你对我有温度嘛。
0: 啊，
1: 对吧？好，你让我有印象。好，所以今天大家在介绍星星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你看哦，那个是牛郎星，那个是织女星，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会忽然之间一亮。
0: 嗯，
1: 牛郎星、织女星我听过嘛？
0: 对啊，
1: 我会特别想记得它。那其他可能当天晚上讲的十几颗星星你都忘记了
0: 哦，
1: 但牛郎星、织女星你会记得，为什么？
0: 越有故事。
1: 对，因为他们有七系的故事。
0: 嗯，
1: 你以前小时候听过。所以这个故事就放大了牛郎星跟织女星这个产品。
0: 哦，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想要讲故事？因为他们试过了，单纯讲道理人家记不住。
0: 嗯，
1: 你白忙一场。诶，我讲故事之后呢，人家反而有印象。
0: 嗯，
1: 让我有温度。哦，别人就记住了，所以我的成交率就提高了。
0: 啊，太棒了。诶，现在竞争真的很激烈，就像刚刚举的例子哦。就是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哦，加上现在大家诉求的这个行销管道极其多元，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口说的这种故事哦，单纯像是网络上啊，你看那个小编们哦，
1: 嗯，
0: 哦，百家争鸣哦，一个比一个更夸张哦，要走出自己的路，
1: 没错，
0: 走出自己的人设，还要这个跟上时事的这个潮流的一些梗，
1: 对，
0: 哦，最近夯什么，最近有什么大爆点，然后要跟上，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让人压力很大。我们去那个人力银行上面看啊，哦，所有的公司都在找行销人员，其实他们就是说故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没错，
0: 就是他们顶多是说看他的呈现方式啦，嗯，也许是图文，也许是影像，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刚刚培佑老师有提到，有一些就是实际的要去谈销售的一些销售人员，在台湾也是一个很大的族群，业务人员，
1: 嗯，
0: 他去拉客户啊，他去销售啊，他的产品啊，像我们最常见的嘛，什么保险类型的车子，然后或者是我们在店面里面，实体店里面，其实这些店员哦，他不是等着结账哦，他一定会尝试跟你攀谈嘛，
1: 嗯，
0: 询问你的需求。我们去那个逛买衣服的店、买鞋子的店，不是就会有人来接待你吗？其实他们就在说故事，所以我突然觉得哇，这个说故事的能力感觉是人人都要具备。
1: 是啊是啊。
0: 哎，好难，但是我们以前没学过，这才是最难的。
1: 啊。

0: 台中出门，然后来到台北，然后准备要来这个录音，对吧？这个过程我怎么样有故事呢？对吧？我今天录音完之后，我也想要在我的 Facebook 分享说，我来录音，然后推广我这本书，对不对？好，那我如果只是从台中一路坐高铁，然后到捷运，然后走地下街，然后从那个 Z 十出来走到这边，就很无聊嘛。这是个叙事。好，关键就是你只能放大一个场景，一个时间，一个人，那这样就会变有趣了。
1: 你要聚焦一下吗？
0: 对，像我今天回去，我如果要写一个故事的话，我刚刚已经拍了一张照片。
1: 哦，真的吗？
0: 哎，我从那个 Z 十出来之后，然后呢，太阳很大。
1: 现在外面很热。
0: 对，路口就太阳照在柏油路上面，哇，不得了啊！我就拍了一张那个大太阳的照片。你看哦，我就聚焦在这个场景，然后我就说，《故事放大》这本书真的是我的真爱。36度以上平常我是没再出门的，今天要录音一定要赶快来，对不对？哇，走这段路我大概走了10分钟，满身大汗，等会先去换衣服再来录音。好，我就讲这么一段，那听的人他就有一个画面，哇，真的很热，哇，那么热你才出门真的不容易，还走了10分钟，对不对？哇，他们就会有这种画面，这样子就有温度了。我们没有要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因为如果你要讲很精彩的故事，那你就去好莱坞当编剧啦，你就成为一个说书人、小说家，但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嘛，
1: 对啊，
0: 我们只是要让我们的产品有温度就好了。好，如果说神转折的故事，它有90度的转折。我常常说，我们的故事只要有9度转折就好，
1: 一点点，
0: 一点点。好了，一点点怎么找到？就是要放大一个场景，一个人，一个事件。这样就可以了。你不用管我从哪里来，你也不用管我从哪个捷运站出来，你只是知道今天好热，但是那么热我走了10分钟到录音间。哇，真的是真爱啊！要不然我平常绝对在冷气房。就是这样概念。
1: 对，其实我自己也因为这个关系检视了一下我平常到底是怎么跟我们听众朋友聊天，就聊那种日常生活。我发现也许是过往的一些习惯或者是个人的个性经验，我很喜欢感受万物的变化。就算是平常上班的路上，其实就固定啊，老实说那个地点那车也没有变，那时间也没有变，
0: 是，
1: 但是还真的是每一天都不太一样。但我相信有朋友老师一定遇过，有同学会讲说，老师我日子真的很无聊，你怎么可以连看到太阳公公好大都可以写成故事？我真的毫无感觉。如果你刚刚问我说我来上班路上发生什么，我答不出来，那我又要怎么找到那个人事实地物？单纯只要挑一个我都觉得我不知道，他可能过往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去尝试观察，这其实蛮困难的。
0: 所以我们第一个诀窍是放大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讲放大的方向。对不对？你要往哪里放大？来，放大的方向就是你的产品帮助过的人。我们其实是为我们的产品，或是为我们的服务，或者是为我们的品牌去讲故事嘛，让我们的产品服务更有温度，对不对？可是产品本身是没有故事的。
1: 对啊，
0: 你一直围绕着产品说，我要帮他讲故事，讲老半天也都是细节而已。那都是冷冰冰的。可是人才有故事。你的故事要以人为当主角，要不然就变成叙事了。对不对？好，那人从哪里来？我的产品曾经帮助过谁？好啊，他帮助过的整个过程，我放大一段来讲就好。我不要从头讲到尾，说哦，5年前他来了，然后呢，他后来又怎样了？3年前怎么样了？太多了，就是某一个晚上你跟他的对话，然后呢，带出这个产品怎么帮到他。OK， 那你产品帮到人就很多元可以想了，比如说，首先产品一定是帮到你自己嘛，你觉得有意义才会去卖它嘛，
1: 对啊，
0: 或者是你这个产品曾经帮到你的朋友，再外围一点，帮到你朋友的朋友，再外围一点，那就是一般的客户，对不对？内缩一点，你的家人，对不对？好，所以像我自己曾经去农会，帮青农上课，现在很多青年想说要返乡种田，觉得说哇，在宜兰啊、屏东啊、台南啊、嘉义租一块地，然后呢耕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对不对？徜徉在蓝天白云之间，
1: 必然是在自己家乡啊，那感觉不一样。
0: 没错，但没想到种出来之后才发现，哎，大盘商来收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价钱没有很高呢。
1: 哦，卖不出去，价格不好。啊

0: 如果直接要面对消费者，人家又不认识他，你看、嗯、又来了，我今天种莲雾，人家也种莲雾啊，
1: 嗯，
0: 啊，为什么大家给我买莲雾、
1: 嗯？
0: 菜市场都摆出来都是莲雾啊，为什么要买你的，对不对、
1: 嗯？
0: 好，所以很多人就有这个困难啊。农会就办了一个啊，青农怎么样行销自己产品？农、哦、会算人好、欸、
1: 嗯，对，对，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哦。
0: 对啊，对啊，哈、啊，啊，就找我去上课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关键是放大。第二个，你的莲雾本身没有故事，莲雾帮到的人才有故事。
1: 嗯，
0: 我就请他们马上想，有没有人曾经吼、哦、买你的莲雾啊？你觉得他有受到帮忙的？
1: 嗯，
0: 有没有就是你特别有感觉的？你回想一下，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都让故事溜走了，客人来买完就走嘛。
1: 嗯，
0: 你就想说、哦、我就继续卖啊。
1: 对，
0: 有一个人就举手，他说、哦、我想到了以前我的国小的母校的校长吼、
1: 哦，
0: 他就想说。哎，自己的校友嘛，种莲雾嘛，高官一下，
1: 嗯，支持一下，
0: 支持一下，对不对？其实也就是买一个支持啦，
1: 嗯，
0: 好、哦，买了一盒礼盒、嗯、莲雾礼盒，结果呢，过没几天又来买五盒，
1: 啊、哦，
0: 过没几天又来买十盒，所以总共买了16盒，哎，
1: 嗯，
0: 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莲雾一定有帮到他嘛，
1: 嗯，对啊，
0: 不然他怎么会买16盒，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你要去问他为什么他买那么多盒，他说哦是哦，原来故事在这，我没想过，哎，你看都让故事溜走了、
1: 哦、
0: 你知道我那多有趣，全班那个时候20几个人哦、
1: 嗯、
0: 来课程暂停，打电话给校长，
1: 现在就问，
0: 现在就问，对，打电话没接用赖传，好，每一个人都想你自己曾经帮到谁，打电话问，
1: 嗯，
0: 看是你的家人还是你自己想自己的，还是有客户，
1: 嗯，
0: 他问了老半天，原来是怎样，你知道莲雾一年四季都有，
1: 嗯，
0: 可是只有过年时间出的莲雾水分最多、
1: 哦、
0: 最香最甜，
1: 嗯，
0: 他打电话问校长，哦，他校长说，哦，那个时候我买一盒支持一下嘛，
1: 嗯，
0: 但没想到我买那一盒送给我们学校的家长会长，
1: 哦，
0: 他好喜欢。因为过年的礼盒通常都大同小异，
1: 嗯，对，对不对？都常见了。
0: 对，结果呢，来了一个莲雾，又多汁、
1: 嗯、
0: 又甜，而且呢，莲雾的寓意就是红的发紫嘛，
1: 啊，
0: 黑珍珠嘛，
1: 嗯，
0: 哦，所以要最好吃、最上等，一定是红的发紫的。
1: 嗯，
0: 好，然后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吃到莲雾，又很解腻，
1: 嗯，
0: 哇，家长会长好喜欢，
1: 嗯，
0: 校长就想啊，家长会长那么喜欢，那我就买莲雾来送就好啦，
1: 嗯，
0: 一盒莲雾的礼盒的钱，可能比一些年节礼盒还便宜。
1: 嗯，
0: 他就给他订了10盒5盒送学校的老师、
1: 哦、
0: 送一些跟学校有来往的单位，
1: 嗯，
0: 诶，这不就是一个故事吗？
1: 嗯，
0: 哇，这个校长买了一个礼盒然后送家长会长，这个对话你不用去讲什么啊，他5个月前来买，然后呢又2个月买，那个就太叙事了、
1: 嗯、
0: 我只要放大一个画面，想象一下，校长把礼盒拿给家长会长，家长会长一脸惊讶的样子、
1: 嗯、
0: 然后说，哇，我没想过可以送这种东西耶，而且这个东西好解腻耶，然后校长说，真的吗？我也是第一次送耶、哦、那我赶快继续买来送。各位雄亲啊，过年期间就是送莲雾就对了，寓意又好又解腻、
1: 嗯、
0: 这不就是一个故事吗？你知道那个青农后来怎么样？
1: 哦，
0: 他就是，我就请他们，很简单，首先要放大一个场景，
1: 嗯、
0: 那就是故事。第二个放大的方向就是你的产品帮助过的人，你去找。哦，他很认真哦，他尝到甜头了嘛、嗯，没想到这样子故事就出来了。
1: 哦，
0: 他开始回想，找出很多故事。他已经从现在开始算哦，3年的过年礼盒都被订完了。
1: 哦，
0: 他一个过年就准备200盒。因为他怕太多不好、
1: 嗯
0: 哦、他怕
1: 出不来，他有产量嘛，
0: 对对，其他的他就给大盘收走、
1: 嗯嗯、
0: 啊，最高级的他做礼盒送
1: 哦
0: 去赚那个利润比较高的、
1: 嗯、
0: 3年呢、欸、600盒哎、欸，
1: 很厉害啊，
0: 对啊，
1: 并且就像刚刚讲的，大家一定会很惊讶说啊，原来故事就是这样哦，一开始想的好像很难，然后想说怎么可能啊，我又没有遇到什么太什么感动的事情，
0: 嗯，嗯，不用，
1: 但是其实真的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把原本存在的东西放大而已，
0: 嗯，
1: 它其实是已经存在的事情了，
0: 是，
1: 只是曾经被我们忽略过啊，我们忘记了啊，把它找出来。
0: 对，
1: 那我想我们透过这个简单的举例哦，大家很快的就可以掌握说，诶，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放大。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曾培庸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在谈说故事这件事情哦，确实哦，很多人觉得不太容易哦，不知道从何下手。但是也有些方法可以让大家快速掌握说故事的技巧哦。平常不太会说故事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邀请到的是企业讲师曾培佑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培佑。
0: 我们聊到这个故事放大哦，其实大家应该很快就可以掌握说，其实这个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故事哦。像不是有句俗话嘛，什么生活当中的美只是缺少发现，我们都是日子过得很烦闷哦，因为真的压力也很大，然后大家为了这个生存啊、赚钱啊，都努力精进自己的这个商品跟服务，有的时候确实忽略了故事的这一个发展。然后还有包含有些东西你真的听过就忘了，也许当下你听到这个故事，你觉得深受感动，但你也就忘了，感动一秒钟，之后就觉得算了，这是我的动力而已。但其实那个故事就可以成为更好的效益。所以老师其实过往有很多教学经验哦，也会接收到不同的产业的同学哦，他们有一些需求，就像刚刚讲，他想要卖他的商品，卖他的产品，结果他不知道，他嘴都说破了，还是没有人理。刚刚莲雾的故事蛮有趣的，想要问看培佑老师哦。其实我们在书里面真的就是帮大家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啦，就说你要怎么去抓到那个故事的重点。
1: 对，
0: 那就算你觉得我的日子过得很无聊啊，我好像也真的生不出点有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挖掘一下自己快要失去的记忆，把一些故事找出来。那我自己啊，也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延伸的想法哦，就说现在大家都为了创造更多有温度的事情，甚至啊是更多会吸引大家目光的故事跟说法，有的时候会帮他美化一下啊，加油添醋一下。我可以理解啦，包含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其实去说一些故事，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做适当的润饰，但是因为我自己也会把握那个尺度啦，我不会黑的说成白的，那个太夸张了。
1: 对,
0: 对，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尺，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对于这一把尺，或者是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为了要把我东西卖出去啊，说的夸张一点，有什么关系哦？重要的是这个掌握人流嘛，掌握大家的点击率。老师一定也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让我的故事更好，我要下猛药。那到底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尺度嘞？我们也当然也不能很直白的就把故事这样子怂怂的这样说出来嘛。那到底要怎么去抓这个平衡？
1: 其实说真的，在商业的世界里面说故事哦，真实性是很重要的
0: 哦。
1: 因为如果你让你的客户发现你这个故事是造假的，他会连同认为，那你在产品特色会不会也是假的？你故事都可以骗我了，那你产品特色是真的吗？这个连带的影响对于品牌的长期的信任度是有很大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没有要创造故事，我们找回故事就好。从哪里找回来？从你的产品帮助过的人身上，去把它找回来。好，很多时候像我们帮房仲业培训，很多时候屋主会委托这个房屋中介卖房子嘛，那我们去的时候就签一签，那坪状多少啊，靠近哪里啊，区位怎么样啊，屋子的格局怎么样，好，然后呢了解这些相关资讯之后你就离开了。其实这个很可惜。我去帮这个房屋中介培训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你要多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有没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0: 问这个屋主这样子。
1: 对，或者更直白一点，这个房子帮你自己，还是帮你老婆，还是帮你的小孩，有没有帮到什么忙？他们就会吓一跳，房子能帮我什么忙？
0: 不就住的地方吗？够大就好。
1: 对对对，你就延伸说，就是有没有美好的回忆啊，对不对？那你有问有机会找到这些故事，这些故事你在主打某些点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讲出来。好，举个例子，我在书中有写到其中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房仲去问屋主，那屋主也是吓一跳嘛，什么意思？大家都不会这样子想，
0: 因为想到你问我这个问题好怪。
1: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好险你住这边，好险你住这边不是住其他地方，所以你让你的生活更好，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他想了一下说，有啊有啊，我们这里离捷运很近，你看 房子离捷运很近，通常你去看房子的时候，中介都会这样子说嘛，
0: 什么300公尺、800公尺到捷运站，
1: 对对对。可是通常附近的房子都这样啊，对不对？那个中介都这样说啊，所以你也是听了就忘记了，你不会特别记得这间房子离捷运很近，对吧？
0: 对。
1: 可是呢，他说什么？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屋主哦，他上班的地方哦，在科学园区里面
0: 哦。
1: 他原本都是开车的，然后都会大塞车，因为进园区真的太麻烦了，都大塞车。他说他很早起床，他儿子还没有起床他就起床了，有些时候晚上要应酬，他回到家儿子都睡觉了，他发现我读国小的儿子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他讲话了，几乎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没有参与他的成长，
0: 遇不到。
1: 对对对。那后来呢，他意识到哎，反正离捷运也不远嘛，我为什么不坐捷运然后转 U-bike
0: 哦，
1: 我就骑到园区里面，很多人都这样做，我家离捷运那么近，我干嘛不这样做？他这样做之后发现诶，他可以晚30到40分钟出门呢。
0: 哦，蛮好的。
1: 对啊，那30分钟40分钟出门，他儿子就起床吃早餐了，
0: 可以聊一下吗？
1: 对，可以聊一下。他就发现他这样的过程里面开始有机会跟儿子吃早餐，聊聊天，重新参与回儿子的生活里面，他觉得这是他住在这边最棒的一件事
0: 哦，
1: 因为离捷运站近，多了跟家人相处的时光，所以你看这里离捷运站近就是那么的好。如果你今天你也是上班容易塞车的话，太棒了，这里就是很适合你坐捷运，多了很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你看如果今天是一个家庭来看房子，他一听到这个故事，他就会去想诶，那我以后也可以避免塞车之苦，我也可以多跟我的儿子，我儿子也准备要读国小了，太好了，你看。

0: 就是温度嘛。那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类型的故事，只要你多问一句，哎，这个产品帮助过你什么？只要你多观察，谁一直回来买，谁急匆匆的来用你的产品，然后用完之后很开心，谁很焦虑的来问你说这个产品怎么样，然后呢，你给他一些解法，给他一些答案之后，他就把你的产品拿去用，很开心的。
1: 嗯，
0: 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
1: 嗯，
0: 那真实有什么好处？其实有些时候你创造故事，除非你是用写的啦，
1: 嗯，
0: 写在网络上，
1: 哦，
0: 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是创造的故事，你讲起来都 KK 的。
1: 哦，对啊，
0: 人家一听就知道。
1: 怪怪欸、
0: 真实嘛，而你也讲得很有压力，因为这是你创造的，你要去整理，要讲出来，讲故事不容易呢。
1: 对啊，
0: 可是如果你是讲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事，那就轻松多了。
1: 嗯，
0: 好，因为那是一个事实发生过，不是你创造的。
1: 嗯，
0: 好，那所以其实真实的故事一点都不难。
1: 嗯，
0: 只要你找到这个放大的方向，
1: 嗯，
0: 然后去收集，去整理。讲真实的，人们听了一样有感觉，一样有温度。
1: 嗯，
0: 但同时它又不会造成品牌后续的负担。
1: 嗯，欸，我觉得像刚刚讲到的这个现象啊，尤其是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嘛，大家在网络上一定会看到这种，人家讲说创作文，好像吸引了很多的那个流量点阅，然后他可能本身他发文的这个单位，他可能是一个商家或什么，然后之后都会被网友讲说他是不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引流啊，
0: 对，
1: 让他的账号的那个触及率更好之类的。其实现在还蛮容易被戳破的，
0: 欸，嗯，对啊，对啊，
1: 你可以很快的真的吸引到人，但是你也会很快的被戳破。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观察就觉得还蛮两面刃的。
0: 是，
1: 你当然也可以掌握一些真真假假的技巧，可能也许短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0: 是，
1: 但是你说真的被发现，或像刚刚讲的，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被查证嘛，结果等你被戳破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呆机就大掉啊。
0: 它不是一个可长可久之计。
1: 哦，真的真的，所以还是回归到自己本身身上要发生过的。
0: 对，
1: 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哈，可是我还没有到真的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0: 嗯嗯，
1: 那该怎么办？是我那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要先让我自己有真的发生过一些好事吗？
0: 嗯嗯，
1: 也可能会遇到这种好像思来想去也真的找不到的那个情况。
0: 对对，嗯，所以要记得就是不要把你放那么大
1: 哦，
0: 把你帮助过的人或是你要做的这个服务怎么帮助过你自己，
1: 嗯，
0: 哦，把这个放大就好了。好，哦，你如果一直想自己不好想。
1: 哦，
0: 有些时候会一直要凭空去抓出东西，太难了。
1: 嗯，
0: 记得就是我帮助过谁，这个东西有没有帮助过我的家人，帮助过我自己，帮助过我朋友，从这边去入手，嗯，然后再反过来，就是虽然有一些创作文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可长可久之计嘛，嗯，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什么？那个明明是创作的，他怎么可以讲的别人会相信？
1: 哦，对啦，我也觉得蛮厉害的。
0: 对对对，后来会被戳破，哦。
1: 对，
0: 可是当下为什么有人会相信？
1: 嗯，
0: 然后我的故事明明是真的，怎么人家听完觉得是假的？
1: 哦，对， 对啊，你就觉得很难过。那我是不是要走入歧途？
0: 对
1: 这样子
0: 对，明明我的是真的，人家听起来觉得没有感觉啊。那个假的，人家听起来像真的。
1: 嗯，
0: 这个中间的诀窍在哪里？
1: 嗯，
0: 其实关键字是细节。
1: 哦，
0: 你看那些创作文哦。他会比如说当他说某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他不会只有写某天晚上，
1: 嗯，
0: 他会说星期三晚上九点多，
1: 哦，
0: 那听起来就更像是真的，因为
1: 很确切的感觉，
0: 有细节才有画面，
1: 哦，
0: 有帮助才有感觉。
1: 嗯，
0: 哦，啊，你今天为什么要讲故事？就是要让你冷冰冰的东西，客户听完之后有画面、有感觉嘛？
1: 嗯，
0: 对不对？你的东西没有帮助过任何人，他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你有帮助过人，他就会想，哎，那这个产品也可以帮助到我。
1: 嗯，
0: 对吧？你有细节之后呢，他大脑里面就不是冷冰冰的文字，他大脑里面就会出现很多的画面。礼拜三晚上九点多，他就会有一个晚上九点多的画面，
1: 哦，
0: 可是你说有一天晚上那个很笼统，
1: 嗯，
0: 对不对，哦，我们去一个火车站跟你说我们到台北火车站那是不一样的，嗯，台北火车站很具体有画面，
1: 嗯，
0: 台北火车站那一个黑白格子的大厅那边
1: 哦
0: 那更有画面。对，看创作文最厉害的是他会把这些细节整理出来，你把那些细节拿掉不过就是两行字，某天晚上我在台北车站，
1: 对，
0: 对不对？可是你加进去变成礼拜三晚上九点多，我们到台北车站那个大厅啊，有黑白格子的大厅。

0: 庭，我们去见了一个客户，
1: 嗯，
0: 一样的内容哦，可是第二段的描述人家会觉得这更真实更有临场感、嗯、因为你把画面放把细节放进去了，
1: 嗯，
0: 画面就跑出来了。
1: 嗯嗯，所以就算是创作文也是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人家确实很会写，尽管他故事是假的，
0: 没错，但是我们要紧扣真实，我们是找回来的故事、嗯、不是创作的故事、嗯、
1: 对，我觉得那个心态上或者是你在说的时候那个自信的感觉或感动是不一样的、嗯、因为我觉得人说话，我们刚刚讲是文字这一块，其实说话是有情绪的跟表情的、嗯、所以我真的会觉得包含我在访谈的时候啊，例如说我会问来宾啊，可能不同单位问他什么啊，他做过这件事情印象最深刻的什么，他会有一些自然的语气跟停顿、嗯、我觉得那一整个呈现出来都会让这个故事听起来是很温暖的、
0: 嗯、
1: 然后你真的会很容易的陷入他当时的那个场景。那有些人会讲说啊，我那个说话齁有点卡卡的齁，常常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其实我自己访谈的经验我觉得还好、欸、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情流露。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倒也不必一开始就很执着说啊，我一定要说话的很流利啊，然后哦有问有答，哦你赶快问我，我要赶快接，其实这倒都是其次、欸、
0: 对，一个人讲道理他讲得很流畅，另外一个人讲故事但是他有点卡卡的，
1: 嗯，
0: 讲卡卡的故事会比讲流畅的道理更让人家印象深刻。
1: 嗯，
0: 啊，你故事讲久了，这个故事讲十次它就流畅了。
1: 嗯，对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学一下。刚刚讲说故事放大是一个我自己看完的感想，就是它很适合那种初阶入门的或者是普罗大众，你也不用想说哦，我是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就说如果我今天要说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我要去说服别人、嗯、然后你可能要去提案，像刚刚讲的，或者是你要卖产品，你要怎么让自己的这些对话的过程当中更具有说服力，或者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东西真的好像很不错耶，哇你们的服务感觉真的会留下一些印象，你说会不会马上下单也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先从很相似的服务当中突围
0: 脱颖而出
1: 对
0: 对,
1: 对，先让人家记住其实 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参考故事放大，并且我们要再次强调请大家不要掰故事
0: 对的对的，找回故事就好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蛮多有趣的事情，
0: 嗯，
1: 那因为我个人是已经习惯了啦，习惯就是很多很平凡的事情我都觉得还蛮有意思、嗯、我不是刻意让自己觉得它有意思，而是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
0: 哦、
1: 等到你有习惯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欸、其实故事比你想象当中还要来得多，
0: 没错，
1: 嗯，现在老师应该是属于那种故事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挑起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因为训练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素材、
0: 嗯、
1: 你可以运用在你的对话里面。那今天跟大家推荐哦，故事放大邀请到的是企业讲师曾培佑老师，帮大家做的分享，并且老师也提供了一些技巧很实用，大家可以来试试看，非常谢谢培佑老师，
0: 谢谢，谢谢微微，谢谢大家。
1: 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咯，持续在周末时光、哦、为大家带来轻松又精彩的内容，也要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啊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守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在台南的最西边有一片土地，总是静静地映着天空的颜色，那是旗鼓的盐田。阳光落下来的时候，水面会闪着一层细细的光，风一吹，像是整片大地在呼吸。这里的节奏比起城市慢一些，但生活却同样真实而踏实。在这样的地方，有一所小小的学校，大文国小。全校也许只有几十位孩子，而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他们的世界从教室、操场到这片盐田与海风，也许不像城市里那样的多元，但每一段成长都在这片土地上慢慢发生。在今年的寒假，有一群大学生走进了这所学校，带来的不只是课程，还有一种不同的可能，就是让孩子有机会看见更大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有时候，当我们谈到偏乡教育，很容易把问题简化成为一句“资源不够”。但是在近年的教育研究中，有一个观点逐渐被提出，影响孩子学习与未来发展的，不只是资源本身，还包括他曾经接触过的经验。根据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的统计，台湾目前被列为偏远、特偏以及极偏地区的学校超过了1000多所，而这些地区的学生在学习成就与升学表现上长期与都会区存在距离。不过教育学界也逐渐指出，如果只用资源多寡来解释这个差距，其实是不够的。在法国，社会学家也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们关注的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文化体验，像是语言表达方式、知识背景与生活习惯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教育体系中的表现与选择。也就是说，孩子所处的环境不只是提供学习内容，也形塑出了他理解世界的方式。当不同地区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经验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就可能慢慢累积成看不见的学习落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力资本发展时也指出，影响一个人长期发展的因素不只是来自学校课程，还包括所谓的非认知能力，像是自信、动机与面对挑战的态度。而这些能力的形成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也因此，在教育领域中逐渐出现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过去关注成就落差，转向讨论机会落差。这样的概念提醒我们，孩子之间的差异往往不是因为能力本身，而是因为能够接触到的学习机会不同。在台湾的相关研究中也观察到，偏乡学生在参与课外活动、营队与探索型学习的机会上，整体来说都低于都会区的学生。而这些经验正是影响孩子兴趣发展与未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心理学家在长期研究中也发现了成长型思维的概念， 他们发现，当孩子相信能力是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改变时，会更愿意投入挑战与学习。但这样的信念并不是单靠说明就能够建立，而是来自于实际的经验。例如，尝试新的事物，被鼓励，被看见的过程。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较少接触不同领域的经验，那么他在面对未知时，可能也难产生我可以试试看的这样的信念。因此，当我们重新看待偏乡教育时，或许可以多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不只是这里缺少了多少资源，而是孩子是否有机会接触更多元的世界。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一些看似短暂的学习活动，像是营队、跨校交流与体验课程，这个意义就不只是补充教学，而是提供一种不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能让孩子第一次接触某个领域，第一次站上舞台，或第一次被肯定。教育心理学中常提到，这类经验有时候会成为影响个人发展的关键经验。虽然时间不长，却可能在之后的选择与自我认同中留下痕迹。也因此，当孩子看见的世界开始扩大，他对未来的想象也可能跟着改变。而教育的其中一个力量，或许正是在这里，不是替孩子决定方向，而是让他有机会知道，原来世界可以有不同的可能。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让我们愿意多理解一点，也许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看见更大的世界。

当我们谈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这样的改变其实不一定是来自长时间的累积，有时候是一段短短几天的相遇，就可能在孩子心里留下深刻的影响。这一次在台南七股的大文国小，来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青幼社的同学带着他们设计的课程与活动走进孩子的生活，从人体的奥秘到环境的议题，从游戏合作到彼此的陪伴，这不只是一场营队，更像是一段彼此靠近的过程。接下来就透过他们的分享，一起来了解当大学生走进偏乡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改变。

0: 哇，在一个非常轻快的歌曲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青幼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的寒假，我们的冬天呢走了一趟台南市的七股区大文国小的这个地方，跟我们的同学们这个有四天的营队活动时间哦。所以呢赶快邀请到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我们依序来介绍一下自己哦。来，先请我们的现任社长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读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系大二的刘芷瑜，然后担任的是青幼社社长的角色。
0: 青幼社现在我们这一次走到我们的台南的时候是当资深的这个队服吗？
1: 目前来说不是，因为资深队服应该是有大四来担任，我目前担任主力的角色。
0: 哦，所以在这次台南是主力。
1: 对，
0: 什么叫主力啊？
1: 就是我们这次出这个营队，我们有个部门叫出队部，然后里面有很多个组别，然后有像是教案组啊、活动组、文媒组、器材组跟生活组。
0: 对，
1: 然后这些部门里面的像是大二的人就叫做主力，就是主要来规划跟负责的一些干部跟

0: 成员。像是我在里面，我除了是社长之外，我也是文媒组的人，就是负责一些文书跟媒宣的工作这样。
1: 是，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活动要运作正常，这些主力很重要的这一群人，
0: 没错，
1: 对吧？ OK， 非常欢迎我们的子瑜，还有我们的前任社长来。
2: 对，大家好，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系大四的小兰，那目前是担任社团的顾问，也是前社长这样子。嗯哼，
1: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小兰，还有我们这个周杰伦的歌迷，介绍一下自己。
3: 是，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杰伦歌迷，那我目前是就是阳明交通大学也是大四即将毕业的范伟翔这样子。
1: 啊 okay、
3: 对，那我在勤游社目前是担任一个老人，也就是顾问的一个角色。
1: 嗯，
3: 那目前是筹募组的组长，那过去是教案组的成员这样子。
1: 嗯哼哼，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在这个进现场之前呢，听到这首是周杰伦的歌曲《阳光宅男》，是我们的主力，我们的这个伟翔特别的这个选择的歌，对不对？
3: 是，没错。
1: 而且要小朋友的声音，这些小朋友在唱跳这首歌，当时为什么可以招募到这么多杰伦的歌迷呢？
3: 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在这个舞蹈是小朋友在舞蹈联课这个环节使用这首歌。
1: 嗯，
3: 对，那我们基本上会让小朋友他们自由去选他们喜欢的歌。
1: 嗯，
3: 对，那现在就是小朋友他们可也许他们不认识杰伦，但是因为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认识就是我们台湾这个流行文化这一块。
1: 嗯，
3: 曾经这个佼佼者的一个人物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杰伦的音乐推广出去给他们。那刚好他们也是很喜欢啦。
1: Okay.
3: 不要说听到杰伦只会想要听妈妈的话，那就很可惜啦。他还有很多好歌在里面。
1: 所以这是你们的晚会的时候小朋友表演的歌曲，他讲的冠冕堂皇，其实他就在那边一直跟孩子讲说用这首歌，用
3: 这
1: 首歌，对不对？不要用抖音歌曲。
3: 这刚好就是我的观点，对，我们需要不要再用抖音歌了，没错。
1: 真的，不过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当中，我相信等一下一定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因为我们的伟翔也在课程当中有很多的琢磨，对不对？
3: 是，
1: 你是这个在课程组里面的
3: 我目前我是负责教案组的一个老人，所以我就是跟教案息息相关的一个内容这样。
1: 所以刚刚的舞蹈也是你编的
3: 啊，可以这么说。
1: 哦，好，非常欢迎我们三位同学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团队，是我第一次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啊，而且这个社团听说历史相当相当的悠久，所以请我们的社长，我们的前社长真的把这件重责大任交给我们的社长，你要训练他，对不对？
2: 没错。
1: OK， 好，来，子瑜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个社团。
0: 嗯，没有问题哦。我们社团呢，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哦。嗯，其实好像跟我们爸爸妈妈的年纪应该差不多，是从民国65年就创立的。
1: 真的，所以刚刚我们这个等一下会听到你们的社歌。我刚刚在听到你们的社歌叫做《快乐天堂》的时候，我说这首歌是你们还没出生的歌曲，然后你们大家都会唱哎，可见这个社歌就是你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然后创立的一个社团。
0: 没错，而且也是跟我们我们原本的学校是养鹅，在跟交大合并之前、我们阳明嘛，阳明创校也是民国64年、65年的时候，所以其实创校的时候就有我们社团的存在，非常悠久。
1: 是，
0: 对，而且当时学校的人数其实就是只有117名，就是很少。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大家可能慢慢的觉得说，除了兼顾课业之外，也可以开始兼顾一些课外的活动，所以开始有一些社团的气氛就展开来了。
1: 所以像这个社团的话，当时你们的爸爸妈妈那个年纪的社员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实它是一个服务性社团，那早期我相信也有很多不同的社团，那你们的社团应该有不同的使命。
0: 对，我印象中好像那时候听学长姐分享是说，以前像是东吴大学他们有幼幼社，
1: 对，
0: 然后跟台大他们有慈幼社，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些社团的性质都是蛮类似的，相信那些尊敬的学长姐们应该都是看到他们这些服务有很好的成效跟成果，还有自己 能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才会决定说、嗯、哦，那我们阳明应该也要创立一个像这样子好的服务性社团去服务小朋友。
1: 是，所以亲幼社就是为了要服务小朋友。那要服务小朋友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们这次走营队，但你们平常的时候或者是过去的时候，尊敬的学长姐呢，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0: 是来服务什么或者是什么样背景的小朋友呢？
1: 嗯，最早最早就是大概民国六七十年的时候。原本社团是固定每一个礼拜会前往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叫路德育幼儿园，现在的名字好像已经改名，不确定叫什么，就是去帮小朋友进行客服啊。
0: 那个时候做客服了，
1: 对
0: ，OK。
1: 然后或者是去，因为我们学校附近也有医院嘛，台北荣民总医院，在小儿科病房里面帮助儿童，就是可能陪他们一起玩啊，让他们适应
0: 一些活动，
1: 对对对
0: ，OK。
1: 然后。有时候好像也会带小朋友到就是台北的近郊，可能阳明山去出游这样。
0: 是病友吗？带病友还是什么样的小朋友？
1: 就像是育幼儿园的小朋友或是病友，可能不确定他们的身体状况。
0: OK， 所以不是特别针对在于是什么儿童病房的孩子，而是说育幼儿园的孩子做一些客服跟这个陪伴的工作。OK， 那所以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有。然后我们社团到民国86年之后就分成两个部门。我们这个营队，我们出。这个营队我们叫出队部，然后原本的这个就是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古老的活动就叫星光部，现在星光部就演变成说每个礼拜去我们跟万华的一间育幼院有做 合作，然后他们就是去也是协助小朋友们完成作业啊，或是陪他们玩这样，就没有再去台北荣总病房里面去做活动。
0: 是，所以现在是固定到万华的育幼院来做服务。那定你们每个礼拜都要去，
1: 其实这是蛮弹性的，就可能像是课业比较繁重，就也不会强迫别人去，但相信想要服务的人应该每个礼拜都会很准时的到达那边。
0: 所以你们现在到万华这个育幼院，这个育幼院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不要那个再为难现任的社长了，待了4年对不对？还大四的，我们前社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整个社团的运作，他平日的时候还有到我们的育幼院。你们做些什么事呢？
2: 就是去平常的育幼院的话，就是会以客服啊，或者是和小朋友们一起，就是陪伴他们为主。但就是他们其实是帮他们写完功课，就是
0: 陪他们写功课，
2: 对，不是帮，一起写完功课之后，就是主要就会是以陪伴为主这样子。
0: Okay，
2: 对，那因为每一次去大概都会是2个小时左右，对，所以其实写完功课差不多玩一下，就是差不多这个客服和陪伴就会结束了。对，
0: 所以这个育幼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育幼院？是孩子都会常住在这里的？育幼院吗？
2: 应该以长期来说的话会是常住在这边。
0: OK， 那孩子多大？
2: 大概也是国小。
0: 国小的孩子，
2: 主要是国小的学生。
0: OK， 所以像这样子到育幼院出的服务跟我们到出营队，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感受呢？
2: 是因为去平服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就算是平服平常的服务，去平服的话其实小朋友会知道你下一次还会再来，但是我们去营队的话，因为我们的宗旨是我们要踏遍台湾的国小，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服务的国小都会以就是偏远的地区的国小，然后但是我们会以不同的地方的国小为主，对，所以小朋友们他应该如果说以出队部来说的话，就是每一次去都是去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小朋友会觉得说我们下一次就不会去了，但如果说以平服的话，小朋友们他们其实知道说你就是每周会来个几天啊，或者是反正我们就是以后还会再见面这样子，所以小朋友可能对于我们的期待啊会是不一样的。对，
0: 所以你们是不会重复地点的，
2: 出队的话是不会的。
0: OK， 好，所以是一个是那寒暑假都去，
2: 寒暑假都会去。
0: 哇，所以我们居然会那么久远之后才邀请到这个团队哦。好，那我们要再来问一下哦，这样子一个历史久远的团队，来问一下伟翔，伟翔为什么会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团队青幼社？
3: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因为我自己觉得在我们在出队的过程中，除了跟除服务的本质是我们会说是疗愈彼此，对，所以其实自己要开心也很重要，对，那以我自己参加这个社团当初的动机来讲，就是我所认识的人熟悉的伙伴都有加入这个团队，那我们就大家就一起，就是 我觉得除了跟小朋友相处，跟大人相处也很重要。那其实跟这群人合作的感觉很棒，然后很、
0: okay.
3: 大家一起为了同个目标努力，所以我们就一路留到现在这样。
0: 所以你从大一就加入了？
3: 对，没错、哦、
0: 所以你那个时候大一就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看到了这个服务性社团，所以让自己开心的社团应该很多啊。
3: 嗯，
0: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社团会让你更开心呢？
3: 嗯，因为我坦白讲，在筹备的过程中其实是辛苦的啦，就是大家可能会需要熬夜啊，然后可能、嗯、需要花自己课业时间以外的时间再来做、嗯、练习一些准备这样、
0: 嗯、
3: 对。那开心的点就在于说实际上到真的出队之后才会感受到诶、欸、其实小朋友的包括小朋友的活力、
0: 嗯、
3: 然后还有我们第一次就是需要就是跟一群人，然后可能大家一起打地铺睡在图书馆、嗯、就那个体验其实是很特别的，
0: 很棒的。
3: 对对对、嗯、所以在出队之前其实还没有这个概念，但出了第一次队之后其实心里面就会想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0: 所以试过一次之后就留下来了，
3: 可以这么说、啊、
0: 真的哈、哦。那我要问我们的前社长，一定是那个因为担任社长，尤其是两位社长，一定是对于社团有非常大的投注力在里面。
2: 是，
0: 那大一的时候
2: 对
0: 怎么样子进入这个社团的呢？
2: 其实我也是，就是因为我们招生的话呢，我们是会有就是
0: 你是被学长姐给感召的。
2: 对、
0: 哦、
2: 因为就是突然看到他们就会在路那个我们会必经的路程上面说哎、嗯欸，我们那天会有迎新晚会一定要来，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一个社团一定要我去真的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这是一个title还是怎么样，就是会说一定要来哦、
0: 嗯、
2: 然后说啊，那没关系，那我去看看。然后去完之后发现其实也跟我想很像，就是很多同系的朋友都在那边、
0: 嗯、
2: 那我就想说那我来都来了，就是也不妨去做这一方面的事情看看、
0: 嗯、
2: 因为毕竟我之前是没有从事这一方面的部分，
0: 是，
2: 而且就是我小时候也就是很像回馈吧，就是我小时候有参加过类似的社团、嗯、就是营队这样子。
0: OK， 所以你是偏乡的孩子吗？
2: 我应该不算是偏乡，是郊区，因为我其实也是住新北市这边、
0: 嗯、
2: 所以应该也没有到很
0: 非山非市的学校。
2: 对对对 对, 對, 對
0: OK， 所以没有、就是、那么偏，但是也是没有那么的市中心的。
2: 对对对
0: OK， 對，所以也觉得说当时的大哥哥大姐姐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2: 没错，
0: 所以你就回到了这样子一个团体，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温暖再给我们现在的孩子。
2: 没错。
0: 那我要问现任的社长，我们就一轮又回来了我不要问你说你为什么参加，我想其实一定是我们的青幼社有某一种让人家非常感召力很强的，然后看到大家很开心，所以就一起投入这样子一个魔力存在、哦、但我要想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青幼社都只有护理系的同学吗？为什么今天现场都是护理系的？所以你们的学校青幼社只招护理系同学？
1: 哦，没有没有，是刚刚好而已因为我们学长姐其实大部分都是护理系比较多，但是我当社长的这届我是大二嘛，那、嗯、我们现在大一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系所，像是有生科系啊，
0: 嗯，
1: 医防系，然后中医系，然后也有像是部分系的，
0: 嗯哼，
1: 各种类的混合在一起。
0: OK， 所以刚刚好，所以我以为是你们护理系系学会的人一起来招募这样的营队活动，但是我们是在我们的阳明交大的这个学校里面是公开招收许多的社员一起来加入。那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服务的地点，因为每次出的营队都是不同的地点，那你们希望不要重复性的来做服务，那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为什么会选我们台南的这一所学校呢？
1: 我们会选台南这所学校，其实我们是寒假才出去，但我们其实暑假原本就预计要去这个国小了。那暑假为什么没有去成呢？因为当时有个台风，我到现在还记得它的名字它叫做丹纳斯台风那时候那个台风我记得是从台南登陆吧、
0: okay.
1: 然后就重创
0: 百年大水，
1: 对，百年大水，然后就重创七股那个地区、
0: 嗯、
1: 就是蛮严重的。然后那时候是国小主任说就是他们屋顶被掀翻，然后就可能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住、
0: okay.
1: 就是就觉得我们其实筹备这个营队是筹备了整整一学期的时间，
0: 是
1: 花了大概就快要半年，
0: 是
1: 就觉得说就是就这样子结束吗？我们真的不能去这个国小吗？
0: 嗯、哼哼
1: 就觉得很可惜、
0: 嗯哼哼。
1: 所以我们后来，当时我还是刚上任的新干部、
0: 嗯，
1: 还不能说是主力。
0: 嗯，
1: 但是当我们 暑假过后我就变成主力了。我们当时主力我们就讨论说我们真的不要把它完成吗？后来大家投票就决定说我们一定要把它完成，有那个坚持的感觉。

0: 好，那我们第一眼进入大文，伟翔什么感觉？
1: 因为我本身
0: 你自己是城市的孩子，
1: 不是，我本身就是南部人
0: 啊，是哦，
1: 我是嘉义人，所以我看到这个国小其实很亲切啊，必须这样讲，
0: okay.
1: 就是很像看到我自己的国小一样，对，然后里面的学生也没有到很多，
0: okay.
1: 但是感受上就是我们西部南边的一个热情
0: ，OK， 好好，那北部人呢？你们两个也不是北部人，
2: 我觉得说哇，怎么学校只有二楼？
0: 社长子瑜是子瑜，你们学校你是台北市的孩子，
2: 台北市的孩子
0: 哦，学校只有二楼也不错啦，只有两层楼的学校让你觉得很惊讶。
2: 对，可是就是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是要横跨整个操场到他们的活动中心的很里面的地方，很黑，我们要摸黑去洗澡。
0: 好大的校园啊，
2: 是蛮宽广的，但是有点背后凉凉的感觉。
0: OK， 那究竟呢我们在大文国小有什么样子非常有趣的，或者是这个大学生跟我们的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创意性的激发呢？我们等一下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这首歌曲来介绍一下，爱爱爱这首歌是孩子们唱的歌曲，对不对？因为也是教学的，来啊，叫是不是又是你要他们唱这首歌了？
1: 这个就请我们
0: 子瑜吗？
1: 对，子瑜好。
2: 子瑜啊，哦，我当初会选爱爱爱是因为就是我
0: 是你教他们唱的，
2: 对，就是这个歌唱联课的东西。然后就觉得方大同这个作词作曲家还很有才华，所以我本来就蛮喜欢他，然后这首歌又是特别算是口耳相传嘛，大家可能多少多多少都有听过，像小朋友可能不是那个年代的之类的，但没关系。所以我觉得里面的歌词都富满了，
0: 很正向，
2: 对，很正向，充满了爱，
0: 是，所以教孩子唱这首歌，
2: 相信唱给台下的不管是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或是可能老师或校长，他们都能感受到哦，小朋友们知道爱是什么东西
0: 啊。好，我们听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的现场。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青幼社的同学，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哇，刚刚在进现场之前，大家听到一个好可爱的声音，一直好爱你，好爱你，正好撮合了在我们上半段歌曲爱爱爱一样哦。好，他在跟谁说爱呢？在跟我们的前社长，我们的小兰说爱，对不对？哎，小兰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小朋友是你出营队的时候陪伴的孩子，
1: 对
0: 啊、哦，几年级的孩子啊？
1: 大概四年级。
0: 四年级他还可以这样子大方的认爱，
1: 对，他比较外展一点。
0: 所以你是怎么样虏获他的心呢？这边每个孩子都这样吗？
1: 对，也不是每个孩子都会这么的外放，那、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蛮外向的孩子，也会蛮勇于表达他的爱。但我觉得，偏乡的小孩，他们其实欠缺的可能不是一个资源，因为他们其实 iPad 啊，他们是人手一台的
0: 啊。对，为什么？
1: 就是可能有资源给到他们。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较偏远地区的小孩子，他们欠缺的可能就是陪伴。他们可能父母会去到比较远的地方工作啊，或者是怎样，他们就隔代教养。所以其实和他们可以给他们很多爱的人。可以阿公阿嬷，但是他可能更需要的是更多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出一支营队的话，最重要就是除了教给他们一些知识之外，就是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对，
0: 所以你这几天的营队陪伴下来之后，就让他爱上了你，
1: 爱不释手，这样
0: 爱不释手，好好玩的大玩具。好，不过我觉得我们这次走到了台南的大文国小，那每一次的营队虽然有不同的对象，然后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的陪伴，但是你们一定有一些营队服务的目标。

0: 标，对不对？来，请我们的芷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们社团呢，其实有一句话，我们是阳明清右，伴你左右。那这个伴你左右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说，虽然我们只会去他们学校服务一次，我们可能一辈子只会见这一次面，只会为他们学校举办这一次这样子的活动，可是希望就是透过举办这类型的服务活动，能够让他们有很好的回忆，那我们好好的去反思说，哦，原来服务的性质就是这样，原来爱就是这样子，原来陪伴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那他们可以去散播更多的种子出去嘛，让大家更了解。
0: 是，
1: 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陪伴他们的这几天能够一直在他们的脑海里陪伴他们成长，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快乐的成长，或许他们的家庭背景没有办法那么
0: 完整的陪伴，
1: 对，完整的陪伴没有办法给予那么多的帮助，但希望在我们举办营队的这四天来，能够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对每一位小朋友的爱与包容，是这样。
0: 所以其实以陪伴为主，但是课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知识性的跟资讯性的一些传递，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这个伟翔跟大家来介绍了。刚刚我们讲到了一个陪伴，但是呢，你们在里头有好多的教案课程内容，包括活动。我乍看之下，我为什么会觉得说，哎，你们是不是全部都是这个医学背景的医护人员所组成的团队？所以你的课程几乎有好多什么不只是有科学性的，有很多大部分的讲到了我们的人体的结构，
2: 是
0: 还讲到了好多的医生，然后你们的那个叫做什么呢？什么
2: 异常疾病？对。
0: 异常疾病就是医学的常识之类的东西，
2: 是的。
0: 所以你们这一次准备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们准备了多久呢？从暑假到寒假，然后是不是一整年咯？
2: OK， 我们先说看我们准备多久这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有说，就是我们在上个暑假的时候，我们没有出到这支队嘛。
0: 对，
2: 但我们准备的教案，其实因为我们每个学期都是每个学期间在准备的。然后，如果变成说我们沿用的话，就变成那这学期好像就空掉了。那大家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的教案啊，还有活动都是重新再做一次这样。
0: 是、哦。
2: 对，没错，我们都重新再准备了一次。那以这一次，因为就如同主持人所说，我们就是跟医学是息息相关的，对。那所以我们在准备比如举例医学的这个主题上，我们就会有三个小点这样。那每一次基本上都是一定会有医学的这个主题，那其他的就是可能会有人文相关啊，还有环境相关，就是会符合联合国的一些指标这样。
0: Okay.
2: 对，然后在这个人体的部分，我们也是这个部分就因为我们在大教的部分，可能就是小朋友他们看着这个投影幕，然后看着哥哥姐姐在上面教。那如果是这个人体教案的部分，我们就会让跟小朋友是比较近的一个距离，然后搭配游戏，让他们来认识我们人体的一些结构，这样子。
0: 所以你这些课程要怎么样来进行？而且其实我们要讲到医学的这些相关的知识性的内容，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像大教，你就用投影片，孩子可以真的坐在课堂当中来跟你们学习，要学习什么内容呢？每个人都要变医生了。
2: 因为所以这就扣合到我们的那个主题叫医学常识嘛，所以我们上这个主题主要也不是希望说他们学了之后就真的会很厉害还是怎么样，因为毕竟现在网络资讯其实都他们回家也可以搜索，只是说要给他们这些概念。那举例我们可能就有教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平常一些病毒的一些怎么样防治之类的，那这些可以说我们知道的 common sense， 他们就可以带给他们的家长啊，或是如果一些隔代教养的家庭的话，他们就可以带给他们阿公阿嬷，就是他们比较缺少这方面的知识。
0: 所以你们这一次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传染病的课程内容？教他们认识哪一些传染疾病吗？
2: 我们这一次是，对，我们这一次提供的传染疾病，
1: 我们其实主要是在讲一些像是免疫相关的。
0: 免疫力吗？
1: 对，就是教小朋友什么是免疫力啊，为什么要有免疫力，免疫力是在做什么。
2: 因为这个教案负责人刚好是子瑜啊。
0: OK， 免疫力，所以免疫力的课程内容让他们是几年级的孩子？
2: 他们是一到六年级的小朋友。
0: 你们有分组吗？
2: 我们有分组，我们就分成四个小队，所以其实小朋友的年龄

0: 凌晨
1: 是混龄的，
0: 对，是混龄的。但我们在设计教案上，但就是要由浅入深，就是小的小朋友他们也可以懂，然后大的小朋友他们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这样。
1: 嗯、哼哼
0: 对，那以免疫力相关，我们可能就会讲到人体的第一防线、第二防线啊，皮肤、嗯，然后等等的一些免疫细胞之类的这些内容，这样子。
1: 啊，他们真的都吸收进去了吗？你们有没有稍微验收一下呢？来，
2: 有，
1: 小兰是我们的客服，资深客服，对不对？
2: 对对对。其实我们那个小队有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嗯、然后呢他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功课给他们，就是要确定说哎、嗯欸，你们是不是
1: 还要写功课哦，姐姐
2: 哎、欸，我们会帮忙你们辅助你们一点点、哦、对，就会带着他们写，就是他们今天可能回家有功课，就是我们要看你今天是不是有吸收进去，有没有乖乖上课这样子、
1: 嗯、
2: 所以我们就会隔天他来的时候我们会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写、啊、如果没有写我们一样会陪他写这样子、
1: 嗯、
2: 然后他那个小孩子真的很聪明，他在课堂上面就可以写完那个功课、嗯、马上写完的那一种，然后他就会、嗯、我们就会安排一个客服时间给他们，他会直接跟我说哎、嗯、姐姐你可以考我吗，然后他、啊、
1: 考今天教的内容，
2: 对对，他可以一字一句全部念下来课本上面的内容，然后他会更延伸、啊、然后我就可能我要跟他讲更多，甚至到讲到营养之类要吃什么会补充什么之类，
1: 他是有兴趣是不是，
2: 他非常有兴趣，因为他那个孩子他因为他有跟我说，我就说因为他有一直我们学习但我们不能讲、嗯、然后他就说他之后想要读幼保，他非常有这一方面的兴趣、哦、他说他想要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对
1: OK 好好，所以你们在现场是不能够跟他们讲你是哪个学系，不让他们肉搜，
2: 对，我们不能让他们肉搜、嗯、
1: 他们只能知道你是小可爱，
2: 对没错
1: OK 好，我们小可爱姐姐在现场那所以这边的孩子都是这么的有吸收力吗？他们在上这些课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我们也是客服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伟翔，好，伟翔你到现场带孩子的时候呢、嗯、
0: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1: 这些课程内容对他们来讲，
0: 课程内容的话我自己的观察下来，其实因为每个小朋友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兴趣嘛，那就像刚刚讲、嗯、我们在设计教案上就会涵刮到比较多元的内容、
1: 嗯、
0: 就是会一定会有医学啊，然后科学人文文化相关、嗯、所以其实他们如果是有兴趣的主题的话，其实你一看就看得出来，那我们每一个大教的最后我们都会有一些互动，我们一定会有个互动的环节，举例我们这一次在文化方面我们上的是台湾的手工艺、
1: 哦、
0: 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其实就有我们就有让小朋友每个人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油纸伞这样、
1: uh-huh.
0: 就是对，然后他们就可以有个实作。
1: 你们为什么要教他们台湾的手工艺啊？其实他们台南地区文化的渊源非常的久远，他们应该底蕴很厚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一个素材呢、哦、
0: 这个部分其实因为我们在做应该说台南他们本身的工艺，因为他们附近就是盐田的这些文化，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是讲到全台湾都有的，包括一些客家蓝染，可能我们像、uh-huh. 对那边没有客家的一些文化，还有原住民的一些东西这样，然后都带给他们、
1: uh-huh.
0: 就是给他们多一些感官上的一些刺激这样，
1: 是
0: 对。那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我们有一次没有做到的教案是这个，也是跟文化相关的，是这个衣物时尚。
1: 嗯，
0: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对这个穿搭方面很有兴趣。
1: 衣物时尚，
0: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小朋友来讲，我们也许会想说他们可能就穿制服之类的，但其实我们要告诉他们，不是说他们一定要买很贵的衣服，会有品牌迷失。
1: 啊、
0: 对他们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布料就穿出自己其实很特别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对，伟翔自己的这个风格也很特别。他刚一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刚刚去上了些什么样的课？”他穿搭很特别，很有他的味道。所以你刚刚说那个课程衣物时尚是没有来不及上课的，
0: 对，我觉得很可惜没有上到，不过没有关系啦、就是、
1: 可见他很爱，所以没上到他也要讲，
0: 对没错，正确，
3: 因为那是他的
1: 那为什么来不及，为什么没有办法上到、
0: 对，
1: 就是暑假的那个时候，
0: 对对没错
1: okay, 所以你们还有一个课程为什么写拳法，你们教他打拳吗？
2: 哦，拳法这个就是因为诶，平常一些小朋友他们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对于知识会这么有兴趣这样子，
1: 对知识性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那我们就是会寓教于乐，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诶，你这个时间点你可以你要乖乖上课，就这样、
1: 嗯、
2: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可以玩游戏的部分，
1: 嗯，
2: 那拳法的话就可以让他跑各关，然后就是同时也是就是我们会玩一些讲手部啊，然后什么海带拳啊、
1: 嗯、
2: 然后就是他们可以赌一些果子，就是哎、嗯欸，你赢了，我给你几个奖励，这样子，然后
1: 有点像大地游戏这样、啊，
2: 有点像那种感觉、嗯，对对对，然后同时也是就是促进他们小队的一些 给他们一些刺激，然后让他们就是更有凝聚力。

0: 距离这种感觉，对、
1: 就是学习一些团体的一个这个、合作的能力
0: 对
1: 等等。你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在课程的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晚会的活动，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去做规划的？晚会的活动是有什么内容？是孩子们做一些他这一次所学的才艺的表演吗？那他同时也会跟现场的来看的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可以分享他们所学吗？
0: 哦，这个晚会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些舞蹈联课啊，或者是歌唱联课，他就可以表现给他爸爸妈妈看。他可能平常在家里不常那么见到他爸爸妈妈，或者是他没有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
1: 会机会，
0: 对，给他表演。那这时候他就是可以展现给他爸爸妈妈看，说，哎，其实我在这方面其实也是还不错的啊。然后爸爸妈妈你也来看啊，这样子。
1: 他没有上台报告那个医学常识，
0: 没有，这就没有。在知识的方面，
1: 因为每一次出梯队，不管是在哪个学校，都会做这个环节，做晚会活动。
0: 对，没错。
1: 那在不同地区会有家长的回馈吗？你们有没有接受过这样子的一个回馈，就是说现场来看的家长们看到孩子在他舞台上面展现自我，有没有一些互动过，或者是让你们有一些比较棒的一些讯息的回馈给你们呢？这次有没有
0: 这次有的，
1: 这次有、啊、
0: 有，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
1: 这个家长的出席率高不高？
0: 算是蛮高的哦，
1: 今年的蛮高的，
0: 算是蛮高
1: 的。有没有梯队是那个出席率家长真的连晚会都没时间来的？
0: 也有一次暑假队的时候会比较少人。
1: 哦，就是不同的校区的孩子，其实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也都会积极的参与学校的活动、孩子的生活。
0: 对，基本上算是蛮积极的。
1: OK， 好，那所以这一次有一些回馈吗？
0: 有，就是其实我就觉得那个小朋友比较内向一点点，但是他就是我上台表演，然后他是阿公来看，然后他就说哦，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厉害什么之类的，然后小朋友他们就会很开心，就是我就是今天有表演给你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我其实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我是旁观者这样子，我就觉得哦，就是至少有让我们想要表达出来的，就是让家长和小朋友都得到了，我就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一个蛮好的反馈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你在旁边观察到阿公在对自己的孙子这样讲，哦，你就厉害耶。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伟翔呢，伟翔你这次也是带孩子的这个团队嘛，那所以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这一组的孩子上台去表演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家长在现场，或者是有没有家长跟你有接触到的机会呢？
2: 那我分享一下我们上一支队的好了，就是因为上一支队的家长其实就很热情，看我们每天活动他都来关心我们，然后还会
1: 每一天都来
2: 送宵夜干嘛的。对对对，
1: 你们上次在哪里？赶快讲一下，大学生们可以赶快去
2: 水尾，对，
0: 南投
2: 水尾。
1: 哦，水尾。OK，
2: 然后
1: 学校的那个家长的氛围跟这次不太一样，
2: 就不太一样。对，然后就是晚上还会来，因为我们其实弄到很晚，那家长也知道我们在大概在哪边办事，然后就会联络我们，然后就送宵夜干嘛的，就很贴心啊，这样子。对。
1: OK， 所以那个家长有没有跟你们讲，他们这个水尾国小有经常有大学生来做梯队吗？还是说你们表现太好，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
2: 有，其实他们也是经常都有大学会常住在那边做活动，但其实那个妈妈是很希望我们可以再回到那边再服务。对，就是有跟我们这样讲。
1: 好，所以其实这就是伟翔刚刚提到的，这样子妈妈也希望你们再回到现场。可是你们的这个社团不太一样的是，你们希望是走遍台湾各个角落，那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跟方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社员啦，或者是在你们每一次爸爸妈妈或者是孩子们提出说你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的时候，心里有动摇呢？我觉得这样子的问题可能对于你们自己社内有没有讨论过？社长，前社长，
0: 是，有，其实我们是有讨论过说要不要就是
1: 定点
0: 可以不一定是每一支队都出一次，可能我们暑假队就确定是就是在这个国小，然后寒假队就确定是在这个国小，但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各个社员这样讨论下来，我们还是就是觉得说以我们原本立社的宗旨还有立这一支这个出队部的宗旨来说， 也许

0: 我们遵照我们宗旨会是比较好的、嗯、对对对
1: OK。所以你们也因为这样子要承袭下来我们的最早尊敬的学长姐他们所设下来的社团，希望把更多的资源给不同的学校。
0: 对，
1: 所以你们就每一次都有不定点的一个这个出梯队。
0: 是，
1: 好，那所以我们最后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每一次不同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梯队，像水尾跟这次的大文，都有不同的一个这个孩子们的学风也不太一样了、哦。那伟翔走几次梯队了？
2: 嗯，扣掉台风的一共是七支
1: 啊。你去了七个不同的学校？
2: 对，
1: 六七个。好，那我们的小兰呢？你走了几个？
0: 我也是跟伟翔一样，就是走了七支，
1: 七个或者有七个学校。那我们的芷云，你收集了几个？
3: 如果扣掉台风的话，其实只有出过两个，就是水尾跟大文、哦、对。
1: 好，没关系，来分享一下这几年下来，尤其这两位老骨头要毕业了，分享一下有没有最难忘的不管是过去的或者是这次营队当中一些比较难忘的经验呢？我们先请我们的小兰先讲好了。你七支梯队，七个学校、欸、有没有最爱哪个学校？
0: 有
1: 啊，真的
0: 有哎、欸！
1: 你还是不要讲好了，会被其他
0: 我就不要
1: 讲其他六个学校会想揍你。
0: 哎、欸，不会，我都很爱啊，我当然是都很爱的、嗯、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小朋友们给我的反馈，
1: 嗯，
0: 就是他们不一定会直接像刚刚那个小朋友跟我说，哎、欸，我好爱你哦，我好爱你哦，怎样怎样子怎样、嗯，有些也会有量化分数的部分，会帮我们老师打分数这样子，嗯、对对对，会有小朋友这样，然后就是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他。就是他觉得哎、欸，好像不太对，他会帮你扣分那一种感觉，对不对？
1: 哦，初学，
0: 对，但是他是也是很聪明的孩子。就是我觉得，小朋友们给我们反馈的话，就是他让我知道说，可能也许我们这一支团队就是有给他一些帮助啊，或者是有满足他到他的哪些部分等等、嗯嗯，或者是我们有给他更长远的影响力，
1: 是是，
0: 对，像我刚才有说幼保的啊、嗯，就是也有小朋友跟我们说，他会想要来读阳明的医学系，去帮助更多的人。哦、对，我觉得
1: 那他认真考试，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给他们影响力，对我们来说是还蛮不错的。对，
1: 嗯，这是让自己最印象深刻的。
0: 对
1: ，OK， 好，来伟翔，
2: 就是小兰分享可能比较多是跟小朋友方面的。嗯嗯，那我分享一些跟大人方面好了、
1: uh-huh, 对团队之间
2: 对团队之间、uh-huh. 因为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大一到大四来讲我们就是每次在服务当然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会有新的伙伴的加入，那也会有、嗯、旧的伙伴离开、嗯、对，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经遭遇到就是招生上的困难、嗯、就是没有下一届新生、
1: 嗯、啊，真的、啊、
2: 真的真的，这个社长应该是相当有感触了对，可是就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社团其实好几支队都曾经以为是最后一支队，就是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有下一支队的状况下，应该维持了两三支队。
1: 嗯，
2: 对，所以其实大家的感受上，能够再出下每一支队，其实都非常的珍惜啊。以我们现阶段来讲，但我们现在又走到一个蛮稳定的阶段了，所以其实很恭喜大家，也是大家很努力这样，对不对？
1: 所以其实陪着，应该是说你们陪着支队，支队也我们的这个梯队也这样子慢慢被你们一起带上来，好像一次又一次的一个淬炼自己，也看到自己努力的过程，这是让自己最感动的。OK， 好，来芷云呢？芷云你才走两年，身兼重任呢。不过至少伟翔说你们现在已经很稳定了。这几次下来，对你来讲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不管是在他们老骨头真的很厉害，把大人的讲完了，小孩的也讲完了，再交给你喽。就是参加这样子的营队活动，参加这样的社团活动，尤其是一个服务性的社团活动哦。对于你来讲，自己本身有没有比较特殊的一些体验，或者是你在这几次的梯队里面，有没有谁或哪个孩子给你一个让你最心动的，你才能够接下社长这件事情？他是一个 I 人，对不对？他不是 I 人，你是 E 人，
3: 很错，看情况。我觉得比起小朋友带给我感动，我怎么讲，小朋友当然也有带给我感动，但是我预设就是有想好的、是这种感觉，小朋友的纯真可爱的感觉嘛，就他可能傻傻的呆呆的说这个送给你，然后或者是说姐姐我要跟你一起跳早操这样子，就觉得被温暖到了，真的是很开心。那我觉得会让我想要

0: 当社长这个职位应该是伙伴之间吧、嗯、就觉得说应该说这个社团给我的氛围、嗯、就我就说哦我可以留下来，我应该要留下来、嗯、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我这样子承担这个重责大任。
1: 嗯，
0: 前社长哭了
1: 对，社长就是要哭了，因为我要把时间交给他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分享，而且这样这个社团，当然我们也要老实说，我们也曾经看过有些社团在我节目当中分享完，让他们出梯队之后隔年他就灭社了，也有的。对，因为没有办法少子化，或者是学校里面人数越来越少，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一些环境上的改变。尤其我知道暑假要出梯队，对于大学生来讲现在越来越困难，因为你们的暑假时间跟小学生又不太相同了，你们的放假的一个结构又有一点改变了。好，那所以来我们的前社长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走四年除了孩子们的纯真带给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感受跟感动，然后也让我们的这个团队继续的，不管是说正常的稳定的不是营运下去，就是继续的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给传承下去哦。对于服务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体验呢？
2: 嗯，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每次入社我们都会问到说，诶，你觉得服务是什么？
1: 嗯，
2: 其实很常会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就是我觉得它是双向的疗愈。
1: 嗯，
2: 但我觉得双向疗愈之外，就是是要让这个服务更延续。
1: 嗯，
2: 就是我们可能就虽然说我们可能是只出一次，就出这一支队一次、嗯、然后也只看到这个小朋友一次，就这样团队就是营队就没了的话、嗯、然后我就觉得说要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可能是离开了没错，但是其实带给你这一段时光可以让你就像刚刚子瑜讲的，是有更长远的是小小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可能影响力不大，但是可以在你心中种下那个种子，对我来说就是很不错的感觉。
1: 嗯哼，就是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服务的氛围。我也像是突然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吧。嗯，
3: 好，
1: 对服务来讲，这两个字
3: 就是小蓝的种子，如果是爱的话，我觉得因为我教案组这边的种子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有更多的感官的文化的一些刺激，就让他们可以有更多元的一些学习，这样就不是他们平常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可能滑抖音还是什么之类的就这些已经很清晰过小朋友了，但是我们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关心一下我们台湾本土的文化啊，或者是一些流行相关的一些内容，这样子、嗯、
1: 是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世界跟不同的一个刺激哦。最后这首歌是快乐天堂，那我们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的前社长小兰介绍一下这首歌，同时呢也希望借由我们这样的节目带给我们社会什么样的讯息，一点点时间给你来做分享。嗯，
2: 哦，这首快乐天堂其实就是因为小孩子永远是最纯真的，
1: 嗯，
2: 对，所以就是我们想要告诉你，其实这里有一个快乐天堂，我希望你永远记得，就是也不要永远记得，就是有一个印象说有曾经有这么快乐过，不管你之后长大怎么了，遭遇到什么了，但曾经有一个那么快乐的地方让你存在着，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就够了。对，然后社会大众传递的话，我是觉得就像我刚刚说，就是他们欠缺的永远都不是只有资源而已，对，永远就是可能他们正更欠缺就是陪伴，
1: 嗯，
2: 对，所以我希望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曾经记得，就是曾经会有一个人可以有陪他笑过啊，或是陪他难过过这样子，就是他曾经可能有被在乎过，对对对对，
1: 要在快乐天堂的歌声当中，要永远记得阳明亲友
2: 伴你左右，对，
1: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谢谢。
3: 谢谢
2: 各位听众们。

成长有时候也像这样，不是一下子就看见改变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经验中慢慢留下痕迹。也许是一堂课，也许是一段的相遇，也许呢是有人曾经走过你的世界，让你知道原来还有更多的可能，就像是盐田里的水一样，在时间里一点

点一点累积，等到某一天回过头来，才会发现有些东西已经悄悄留下。今天节目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祝你一切都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拜拜。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翔。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位音乐才子与气质美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女主角婉晴是一位温柔婉约的音乐爱好者，是推动男主角秉钧音乐创作最大的力量。但当爱情的风雨袭来，爱情会因此而变质吗？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考验。究竟永恒之爱是如何编织的？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男女主角的爱情世界。
2: 怎么了，秉钧？
3: 婉晴，怎么办？眼看交作品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却一点灵感都没有。
2: 秉钧，没灵感硬要挤出来，太痛苦了。我们出去走走，看看电影也行，总之转换个心情，走嘛。
3: 好吧。
1: 周秉钧和夏婉晴是一对从大学时期开始交往的情侣。在校时光，两人都是音乐的爱好者。周秉钧有钢琴王子的封号，得奖无数。追求他的女孩子很多，但是周秉钧一点也不心动。唯独夏婉晴这个温柔

0: 月的气质女孩最让她倾心。
1: 哇，天气真好，
2: 瞧你开心的模样，就像跳跃而美丽的音符一样。
1: 要去看电影就开心啊。最近有一部电影很好看，说不定看了就有创作灵感哦。
2: 嗯，婉晴，你真是贴心。
1: 为你付出是一种甜蜜滋味呢。秉君，能够听你弹琴，和你聊音乐，谈谈心，是最幸福的事了。只要跟你在一起，我的心就会暖暖的哦。

0: 秉钧，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
1: 婉清，谢谢你带我来看这么令人感动的电影，我的情绪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平复呢。这部《一公升的眼泪》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觉得病痛真的是最残忍的刽子手，把亲人和情人通通都切断了，这种痛啊，真的是锥心刺骨呢。
0: 希望我们不会因此而分开，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不可以放弃彼此哦。
1: 不会的，我一定会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日子。
0: 我会记得这句话，秉钧，我爱你。
1: 婉晴，我们现在回家吧，我要把这份感动写进我的曲子里，你真的是我的灵感泉源啊。

0: 对，就是这种感觉。这首曲子好听，好听到触动人心，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教这首吧。
1: 嗯，婉晴，谢谢你总是给我最中肯的建议和评论。
0: 鼎君，你要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
1: 希望这首曲子唱片公司也会喜欢。

0: 好，到底2013年年度最佳作曲奖奖落谁家？请颁奖人为我们揭晓。
1: 2013年金曲奖年度最佳作曲人奖得奖的是周秉钧。
2: 秉钧，恭喜你，你成功了，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棒最棒的。
3: 秉钧得了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一炮而红。他开始接受电视专访，在访谈中不断透露得奖作品是因为一部有关罕见疾病的电影有感而发。他更大方地宣布将版税捐给罕见疾病基金会，为社会尽一份心力。此时的秉钧心里明白，这份荣耀绝非只归属他一人。一路走来，婉清对他的付出才是他最重要的依靠。不过正当一切都渐入佳境的时候，老天却开他们一个谁也无法承受的大玩笑。
4: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首先插播一则娱乐圈的最新消息，日前才荣获2013年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的周秉钧，被平面媒体拍到他和某电视台女主播在饭店共进晚餐，互动热络。
2: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秉钧不会的啊！
5: 婉晴，婉晴，你怎么了？醒醒啊！
2: 哇，流这么多鼻血，婉晴，你不要吓妈呀！
5: 快叫救护车，快！

0: 救命圈来了，救命圈来了，快快快，
1: 紧急叫好。
2: 请问你和电视台主播是什么关系？
1: 你们在交往吗？
3: 有结婚打算吧？
0: 为什么会亲密攻击？
4: 各位，别急别急，我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好不好？首先呢，我只是电视台女主播的一个受访者，我们纯粹是为了节目专访在讨论主题和内容。我很谢谢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上节目畅谈我的创作理念。那么进饭店房间是因为工作人员他们已经在房间架设了简易的摄影棚，准备要进行专访。我们真的没有交往，当然也不会有结婚的打算了。谢谢大家的关心。那最后呢，我要强调的是，我已经有一个交往超过6年的女朋友，她叫做夏婉晴，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祝福，好不好？谢谢各位。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5: 允君，我是婉晴的妈妈，婉晴昏倒了，现在在医院，你快来，她想见你啊。
4: 好，我马上到。
1: 哎，周秉君，谢谢打来的电话。
6: 主播打来的吗？
4: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还有急事要处理，我必须先离开了。该说的呢，我刚刚都已经跟你们说了，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你们。
1: 哎，都快给我实现了吧。
7: 陈医师，我女儿怎么样了？
8: 你别急嘛，让陈医生好好说。
9: 夏小姐，你最近是不是常常流鼻血啊？
7: 最近几个星期比较频繁，而且都血流不止，偶尔会觉得呼吸很困难，心跳变得好快哦。
9: 根据刚出炉的检查报告，你得的是急性白血病，也就是血癌。
7: 血癌？是，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她还这么的年轻，还有好多梦想等着去实现。医生，我求求你啊，
8: 老婆，
7: 我求求你啊。
8: 老婆，你冷静一点。
9: 哎，你们也不要太悲观啊，如果骨髓配对成功的话，借由骨髓移植也许还可以保住性命啊。
7: 医生，如果没有找到配对的话，我还可以活多久呢？
9: 以你的状况看来，现在先以药物治疗控制，这或许3到6个月的时间吧。
7: 3到6个月，妈，妈，妈，怎么办？妈，爸妈，等一下秉君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保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病情。
10: 婉晴啊，你这又是何苦呢？
7: 妈，我想让秉君毫无顾忌地发挥他的音乐才华，如果让他知道我日子不多了，他就无法专心创作。我不想成为他事业的绊脚石，我想看着他成功。
10: 好好好，妈尊重你，我的宝贝女儿开心最重要。
7: 谢谢妈。
4: 婉晴，你还好吗？怎么会突然昏倒呢？
10: 秉君，刚刚的新闻报道婉晴都看到了。
4: 婉晴，你千万不要相信啊，我在来这之前已经跟媒体说明清楚了，我和那位电视台主播只是为了节目专访才会一起吃饭的。
7: 好，我们没关系啦，只要对你前途有帮助，我是不会在意的。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好好创作，我想看着你站上舞台开一场演奏会，实现梦想哦。
4: 谢谢你的支持，我会努力的。倒是你的身体
7: 我很好，没事的。可能是最近太累了，身体负荷不了，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医生说我可以出院，靠药物控制就可以了。
4: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7: 秉君，让我好好看看你，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有健康才能实现梦想啊。
11: 婉晴故作坚强，刻意对秉君隐瞒病情，心里虽痛，但目的是希望秉君能把专注力放在创作上。由于婉晴在接受化疗之后出现掉发等副作用，婉晴为了让自己能够在秉君心中留下最美的影像，开始躲避秉君，拒接秉君的电话，

0: 让时间冲淡他和秉俊的爱。
1: 婉晴，你在哪里？我想见你。婉晴，怎么都不接我的电话，请回电。婉晴，我好想你，你到底在哪里？
2: 秉俊，我也想你，但是我不想成为你的牵绊，忘了我吧。

0: 婉晴陷入思念的漩涡，越想抽离却越感到痛苦。这时的秉钧已经有一个星期联络不到婉晴，也见不到婉晴。他跑去婉晴家，婉晴的父母都告诉他，婉晴到南部亲戚家住，不在家。这样的情况让秉钧更慌张更无助，情绪几乎崩溃。
1: 婉晴，你到底在哪里？

0: 是谁呀、啊？
1: 伯父，婉晴在哪里？我真的好想念她。伯父，拜托拜托，告诉我。
0: 哎呀，秉钧呐、啊，我看你这样实在是很不忍心。但是现在的婉晴和以前不一样了，她怕成为你的负担，影响你的前途啊。
1: 伯父，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婉晴她怎么了？她怎么会和以前不一样呢？她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啊？
0: 秉钧，其实婉晴一直不希望我们告诉你她已经生病的事情
1: 啊。婉晴生病了？什么病啊？
0: 婉晴得了血癌，医生说如果找不到骨髓配对，她可能只剩大约3到6个月的生命。
1: 什么？我的婉晴怎么会一个人承担这种痛啊？她真的太傻了。伯父，那婉晴现在在哪里啊？我想见她，我想陪她。
0: 秉钧啊，其实婉晴一直在家里，你去看看她吧。
1: 伯父，谢谢，谢谢伯父。
2: 门没锁，请进。
1: 婉晴。
2: 秉钧，怎么会是你？爸怎么让你进来？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还是忘了我吧。
1: 婉晴，你不要这样，我都知道了。你不要害怕，我会一直一直陪着你的。
2: 你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会影响到你的前途的。
1: 你真的好傻，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牵手一起走下去啊。
3: 在秉钧的鼓励与陪伴下，婉晴乐观面对自己的病情。虽然迟迟没有等到适合的骨髓，但她仍然积极面对活着的每一天，不但常常去医院关怀病童，还不断督促秉钧筹备大型演奏会，一圆梦想。终于3个月之后，秉钧站上舞台的日子到了。
4: 各位嘉宾大家好，演唱会即将于10分钟后开始。
5: 好，大家准备喽！
4: 赶快入座。
5: 秉钧，整理一下心情，整理一下服装，拿出最好的一面，准备上台表演喽。喂，
6: 秉钧，
1: 伯母，你们快到了吗？演奏会快开始喽。
6: 秉钧，婉晴去不了了，医生说她现在的状况很不乐观，不能出院了。
1: 啊，什么？伯母，我能跟他说说话吗？
6: 医生现在正在帮婉晴检查，不方便接电话。这样吧，等你演奏会开始的时候拨个电话过来，我们开扩音，让婉晴在病房里仍然可以听到演奏的实况，好吗？
1: 好的，伯母，那你等我电话，您跟他说我好爱他，他一定要好起来。
6: 哦，好。秉钧啊，你也要加油哦。
3: 秉钧挂上电话后，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但他告诉自己，今晚的演奏会对自己和婉晴意义非凡，梦想的实现就在眼前，不能乱了方寸。他拨通婉晴的电话，深深地吸了口气，稳定情绪后走向舞台。
1: 谢谢大家来听我的演奏会，希望今晚的演出，美好的音乐响宴，会让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第一首曲子

0: 妈，我写了一封信要给秉钧的，你帮我转交给他好不好啊？我好累哦。
1: 好，妈帮你转交，你先休息一下，手机扩音我关小声一点哦。
0: 谢谢妈，谢谢爸，我爱你们，我也爱秉钧，看到他成功我好开心哦，我的生命因你们而美好，我已不枉此生了。
2: 婉晴，婉晴，你醒醒啊！
3: 婉晴，婉晴，
2: 婉晴，
3: 我的宝贝女儿啊！
2: 婉晴啊，我舍不得你呀、啊！
3: 婉晴。
4: 秉钧的演奏会圆满成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演奏会结束后，话筒里传来的竟是婉晴过世的消息。秉钧泪如雨下，狂奔到医院，见到婉晴在病床上的最后一面，他崩溃痛哭。
3: 婉晴，婉晴，我来看你了，你怎么没有等我啊？起来跟我说话呀，婉晴，

0: 李君，乖孩子，万青临终前听到了你演奏的音乐，感动落泪。他知道你成功了，所以他了无遗憾地走了。
1: 秉君呐、啊，我们都要振作呀！万青已化为天使，在天上温柔地护着我们。他在临终前也留了一句话给你，他说：“他的生命因你而美好，他已不枉此生了。”
2: 谢谢伯父，谢谢伯母，我会守护着婉晴的爱，继续创作，继续关怀弱势族群，让我的音符温暖全世界。
0: 乖孩子，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婉晴要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你看看吧。
3: 我这一生最爱的秉君，当你看到这封信时，代表我已经不在人世了。面对死亡，我也曾经恐惧过，但我想这辈子有你，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有一首歌叫做《千峰之歌》，歌词里道尽了我对你的安慰，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你，请不要为我悲伤难过。永远爱你的婉

请不要伫立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沉睡不醒。化为千峰，我已化为千缕微风，翱翔在无限宽广的天空里。秋天，我化身为阳光，照射在田园间。冬天，我化身为白雪，绽放钻石般的闪耀光芒。晨曦升起之际，我幻化为飞鸟，轻声地唤醒你。夜幕低垂之时，我幻化成星辰，温柔地守护你。

0: 婉晴，你在另一个世界一切都好吧？把你的照片放在钢琴上，让你陪伴我创作。这一年来，我一直很努力创作，也把专属我们的这份真爱升华为音符，创作了一首《爱是永恒》。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你，为我们生死不移的爱留下印记。
1: 黑夜和晨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有没有触动你的心呢？爱的力量有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这爱情有什么道理呢？继续请心理学专家洪小曹老师为我们解说。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乔。当我看到剧本《爱是永恒》的时候，我的手不由自主的却写下了"永恒即空"的字样。当继续读这个爱情的老故事，一直到女主角得血癌，我不禁把剧本丢在一旁，先扼起这个老梗及矫情的爱情对白，心中难免失望。一直到我读到第三首《会呼吸的痛》这首歌词的时候，这才宛然一笑，恍然大悟起来，原来作者不是在写剧本，他是透过自己作为一个广播人，对歌曲歌词的喜爱、欣赏和熟悉的程度，利用这些歌词中的美丽与哀愁，用心地来铺成一个虚构的故事，编织一座爱情花园。说到这里，我便开始转移我的注意力，故事已不再是这出戏的主题了。作者要我注意去聆听的是这些歌曲中他所应用的歌词之美，甚至于是歌名的提示，来作为强烈的故事告白。举个例子说，像歌名《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清晰，最痛的距离是因为你在我

0: 而生命最容易也是最初的表现机会，便是透过爱情的行为来表达。所以爱情的故事不断地重演着许多美丽与哀愁，重新述说着没有灾难哪有真情，没有别离哪有难舍难分。让我们也说一句较白的话吧，没有这些缠绵和悲伤的爱情故事，哪来的这些歌词歌曲，又哪来这一段青春的爱情故事呢？
1: 洪老师的见解真是独到啊，他刚刚说没有灾难哪有真情，没有离别哪有难舍难分，各种滋味相信只有亲身经历过爱情波折的人才更能深深体会。今天打开记忆的盒子就进行到这里，我是方翔，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打开记忆的盒子，让我们一起回味尘封已久的美丽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邹莹莹。今天这出剧是上海不了情，因战乱而分离的男女主角孙逸华、赵若涵，两人的爱情是否经得起考验？这对恋人今生今世能否有缘重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回到故事的场景，上海大歌厅。

0: 您初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时髦、最充满异国风情的都市，开放的民风、繁华热闹的夜生活，真是个不夜城。每天的男欢女爱，上演着一出出的爱情故事。孙逸华是上海夜总会里知名的年轻萨克斯风乐手，他吹奏出流转的爵士音符，不知道虏获多少女人的心。然而他却只醉心于音乐，即使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他仍坚持自己的梦想。
1: 吹奏萨克斯风的模样好潇洒哦，吹奏的功力没话说，音符飘扬间充满了情感，触动人心。坐在沙发上哦，我好想闭眼聆听，放松一下呢。嗯，

0: 若涵，若涵，醒醒啊，怎么睡着了？
1: 一华，你可以下班了。嗯，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听着你的演奏音乐，好陶醉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的音乐真棒哎！
0: 我的音乐啊，可以让我心爱的女友如此放松，这真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鼓励啊。哦，对了，你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吃宵夜。
1: 嗯，好啊。

0: 赵若涵是当时中国对外办事处处长的女儿，孙逸华则是个卖艺的乐手。他们的爱情并没有让若涵的父亲知道，然而他们彼此倾心，一个爱慕对方的才华，一个爱慕对方出身权贵却毫无娇蛮之气。两人的恋情低调却又稳固，热恋指数100%。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日军侵略中国，将他们的命运推向了无底深渊。
1: 若涵，若涵，
2: 逸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1: 若涵，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好害怕，再也看不见你。
2: 我也好想你，我刚刚还跑到歌厅找你，但是歌厅已经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我找不到你，我心急如焚。逸华，我要告诉你，我爸爸因为时局动荡，决定全家就要搭船去美国了。
1: 啊，去美国？
2: 逸华，我也千百个不愿意啊，我宁可与你同生共死，可是
1: 若涵，我明白你的为难，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我也没什么能给你，如果你想着我，就把这铜板留着吧，如果你不想着，就把它丢了吧。
2: 不，我不想离开你，我会一直想着你，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给我的爱，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逸华。
1: 若涵。

0: 若涵和易华就在爱的最浓烈的时候被迫分开，尽管难分难舍，但最终他们还是被人潮推散了。若涵和全家人去美国后，易华则随着国民政府军开始没有尽头的征战。没想到易华就在一场淞沪会战中被日军袭击，子弹贯穿喉咙，伤了声带。虽然幸运活了下来，但却让他再也无法吹奏萨克斯风。
1: 我的喉咙坏了，已经无法吹奏出动人的音乐，但是我要为了若涵继续活下去，我一定要撑到再与他相见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2: 易华，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喉咙坏了我们还有双手双脚啊，一样可以好好过生活。虽然你和若涵的过往我并不清楚，但请你记住，我们不是为了别人而活，你一定要为自己好好活着。
1: 好，我要为自己好好活着。或许我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我知道留下来的都是最重要的。
2: 这样想就对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华城大旅社找个差事做。这旅社是你之前吹萨克斯风的歌厅改建的，但我想原来的地方特别有熟悉感，说不定还能与所爱的人就地重逢呢。

0: 国共内战结束后，上海很快地恢复繁华，但光鲜亮丽的上海一华却也只能凭着仅存的劳力在华城大旅社担任行李搬运员，这工作一做就长达20多年，每一天都是煎熬的等待。
1: 若涵，都这么多年了，你是否已回到中国？怕你回来找不到我，这工作一做，20年也就过去了。每天人来人往的旅客和归国侨胞中，何时才能够有你的身影？唉，时间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呀。

0: 欢迎光临。啊，行李请交给我，稍后有专人送到房间。
1: 谢谢。
2: 易华一如往常为房客提领行李，但这次当他抬头近距离看到眼前这位女士时，易华惊吓得心脏差点停止，因为眼前的这位好像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若涵。即使事隔多年，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但易华有十足的把握，他就是若涵。此刻的易华拿着行李呆站在原地，也因为他的片刻发呆，让两人都注意到彼此的脸孔。这时候，这位女士的脸色突然僵硬，眼眶泛红，刹那间流下了两行泪。
3: 哎，你是若涵吗？我是易华呀。
4: 我不是，你认错人了。这是给你的小费，行李我自己拉上去就可以了。
3: 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就是若涵，你为何不承认呢？难道我们过去的美好，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还给我小费？

0: 此时的易华看着老妇人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拿起手中的钱一看，不就是动乱那一年他留给若涵的铜板吗？这时他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激动，泪水如泉涌般落下，情绪久久不能平复。他不懂为什么若涵要逃避他，他心里有千百个问号。他心想，莫非若涵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立刻到柜台询问赵若涵的房号。
1: 拜托拜托，可不可以给我刚刚那位女士的房号啊？她叫赵若涵，是我的老朋友，我找她找得好苦啊。
2: 华叔，不好意思，没有房客授权，房号是不能随意提供给您的。
1: 啊，哎，拜托你，我真的有好重要的话要跟她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帮忙啊？
2: 我们真的要保障顾客的隐私，没有办法提供。华叔，你就别为难我了。
0: 焦急的易华苦苦哀求，也得不到帮助。没想到若涵就近在咫尺，却无法在久别后重逢。上天真是作弄人呢。
1: 若涵，难道你真的不想我了？我们这辈子真的无缘了吗？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用一辈子等你，如今你却

一华，请原谅我，我无法与你相认，因为我在爸爸的安排下已经嫁人了，我怎么能与你相认呢？我无法信守彼此的承诺，也无法给你未来，所以我只好选择逃避，让你彻底忘了我吧。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伤心难过甚至等待，是我不对，我也很不舍，但是如果能够如影随形，谁又愿意一意孤行呢？我爱你，但我的爱也只能给到这里了。一华，忘了我吧。

0: 若涵，开开门呐、啊，若涵！
1: 这里没有若涵，你找错房啦。
0: 若涵，开开门呐、啊，若涵！
2: 你是谁啊？敲错房了。
0: 若涵，你在哪里？我想见你，拜托你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爱你。

0: 易华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已接近疯狂，旅社立刻辞去他的职务，将他驱逐出门，并限制他不得再踏进旅社半步。被下了禁制令的易华与若涵的距离越来越远，片刻的重逢却让他的思念瞬间加剧，无法再续前缘的痛让易华开始因为忧郁而病倒。他没有亲人，更没有足够的钱看病，他只能在病榻上等着死亡的来临。
1: 若涵，或许时间的残忍无情让你对我的爱由浓变淡，渐渐的一丝一毫的消失殆尽，但我对你的爱与思念始终未减，我用一辈子爱你，但生命已到终点，就让这无法倾诉的心情化为音符。
0: 就这样，易华以他生命仅存的一点气息谱出最后一首曲子，并填上歌词，带着无奈和遗憾慢慢沉睡离开。

听了今天的故事，你的心情感受如何呢？不管是对易华的情感遭遇，或是若涵的无奈与为难，都是令人同情的。换作你是若涵，你又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虽然易华对于爱的信仰是如此的坚定，但随着时空的改变，若涵已经无法回到易华的怀抱。或许是命运的捉弄，让这对烽火下的恋人无法再续前缘，空留遗憾吧。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邹莹莹，下回见，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时事哦，特别是跟房地产有关的或是相关财经的议题啊。那最近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有写了一本新书，这一本新书呢，揭露了一个现象哦。什么现象？就是说亿万富豪马斯克曾在这个白宫科技业的执行长会议上面啊，对台湾主导晶片市场很忧虑。好，为什么会很忧虑呢？因为他担心啊，万一中国大陆攻打台湾，会让美国经济陷入到崩溃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这个几年前啊，应该是一两年前，我们就已经有听到看到很多国际上面的这个财经专家，或是说全球这个趋势的一些专家也都预测

台湾呢，海峡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非常非常高的风险的地方哦。那刚好昨天我们也看到彭博社啊 ，Bloomberg 啊，他们也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哦。那这个彭博新闻社是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那主要呢是提供经济资讯的平台，总部呢位在美国纽约啦哦。那他们都是定期有在出刊的。那昨天呢，我们看到彭博 Bloomberg 他们有一篇的文章，就直击台湾的有钱人啊，富豪啊。怕战争，怕打仗，资产呢即涌进了新加坡，那不想像难民一样一无所有、哦、所以呢，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哦、也许媒体上面会把它做一个引用，或是说电视台会把它作为这个所谓的谈话性节目的议题的，大概很少、哦、可是我们自己在房地产市场在观察，在听一些这相关高资产的人的一些动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说哎，这一两年来，特别是新总统上任、哦、已经一两年了，哎，有一些有钱人啊，他们确实是开始在做一些布局、哦、那这些布局呢，就是所谓的分散风险，把自己的资产，也许呢大部分的家当还是都在台湾，可是呢一旦这个台海局势升温，或是真的面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硬来的这样的一个打战态势的话，诶，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落脚，或是说可以去避险，可以去避难、哦、所以这个彭博这一篇报道呢，我觉得诶蛮值得让大家来深思的齁、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彭博社他们昨天这个有几个媒体引用他们的这一篇报道。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是不是台湾的富豪呢，有钱人呢已经悄悄的在准备绕跑，把这个部分的资产呢转移到其他的地方。齁、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篇报道咯。台海局势升温，台湾富豪圈呢、啊，正悄悄把部分的资产、家族办公室跟下一代安排转往新加坡，以防万一呢爆发地缘性的冲突。这些新贵富豪看重的是新加坡政治稳定、税率低，更重要的是比香港更能避开台海战争的风险，因而呢成为台湾离岸财富最受青睐的避风港、哦、那这个当然呢、啊、彭博他们不会说只是自己的观察、哦、或是自己去推论，他们有访问了八名台湾高净值的资产的人士、哦、真的有去访问哦，以及呢还有20多位服务台湾富人的顾问、哦、那这些所谓的富豪的顾问呢，包括有律师、私人银行家，还有外部资产的管理人。那超过2/3的受访者认为两岸的关系恶化，因为持续的在恶化，因此呢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保护已经这个既有的这个财富跟资产，特别是5月份川习会之后，这样的忧虑呢更行升高、哦、那也许我们是一般市井小民，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可是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呢，哎，这个对于有钱人来讲的话，这种忧虑是在持续升高的。那这个彭博访问了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哦、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们正在寻找离岸据点以保障家族事业、曾考虑香港、
杜拜等这些地方，最后呢选择新加坡、哦、那台海的紧张呢是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啊。新加坡呢最近已经核准了他设立企业办公室的申请哦，他的兄弟呢也取得了就业的核准的证照哦。

所以呢，这个一般有钱人大概不会具名或是说完整的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愿。彭博倒是真的蛮厉害的齁，访问了这个旭龙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齁。那黄冠华这个董事他进一步形容齁，这一项布局呢就像以防万一的时候呢，飞机有一个可以降落的地方啊。他说当你降落的时候呢，至少还有资产在身边啊，而不是像难民一样一无所有的逃走啊。所以他强调，我非常以身为台湾人为荣，但我们能需面对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风险，要有所准备哦。所以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要是要政治正确，表明自己是以身为台湾人为荣哦。可是还是要有风险意识，一旦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拉高的时候呢，他还是要准备万全啊。那这一波资金移动的背后呢，是 AI 热潮催生出亚洲成长最快的财富池啊，也就是说这一波 AI 的热潮，台湾事实上是很多人的财富是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背后让这些有钱人呢想要另做打算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那根据瑞银资料显示，台湾目前拥有近77万名的百万富豪，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呢，已经超过香港的 62.8 万了齁。那玉山银行跟安侯建业台湾齁，这个 KPMG 台湾齁，他们的报告也显示，过去三年呢，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成为台湾离岸财富的首选目的地。那这个报告也指出哦，台湾人在新加坡持有的资产呢，大概已经是达到了新台币 10.4 兆元啊，超过在香港的 9.6 兆元哦。这项统计呢，还不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房地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些有钱人真的是有在做这个避险的布局啊。那台湾企业呢，也开始把这个新加坡纳入到他们长期布局的一个地图里面。那有一家这个台企里奥国际啊 ，Leo International Group 哈、哦，这个也是这个彭博访问的一家公司，今年呢稍早呢就宣布计划将全球的总部迁到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成立他们的家族办公室，目标呢是为了下一个百年来做擘画，做一个这个未来可以持续永续发展的一个基地。另一名呢，只有35岁的他们访问的这个就隐姓埋名了哈、哦，用英文名字叫 Danny 哈、哦，他也是一名年轻的富豪哈、哦，他也跟彭博表示，三年前呢就申请在新加坡开设办公室、哦、用来管理贸易事业跟父母在中国设厂所累积的资产。那他计划呢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后搬到当地来住、哦、为他的两名子女及未来20年寻找更稳定更安全的生活环境。那 Danny 也说齁，台湾的政治局势太危险，风险太高齁，所以有钱人真的是危机意识非常非常的强的齁。那彭博也提到了台湾富豪在新加坡落脚的先行者之一，就是我们的上市的公司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张前生啊、哦、他大概20年前呢就将台湾日月光打造成全球最大半导体的封测代工服务供应商之后呢，成为新加坡的公民、哦、那新加坡张前生呢现在也是新加坡的这个富豪的前几名、哦、估计呢身家大概是239亿美元，大概折合新台币7612亿。那台湾富豪的资金转向新加坡，也让银行业者呢跟着要来抢这一波的商机、哦、这种财富管理的商机。根据彭博的报道指出，新加坡主要的银行目前都

都是以台湾客户为主、哦、那台湾的中信银啊，台湾台北富邦啊，国泰世华啦、啊、台新呢等等这些台湾银行也都强化、哦、在新加坡当地的布局啊，跟着客户的资产来移往海外哦。那知情的人士透露，看中新加坡金融跟这个啊税务的优势呢，包括兆丰银行在内的啊部分台湾公股行库呢，最快今年或是明年呢，也都会进军到新加坡当地的私人银行市场哦。那根据刚才提到的黄冠华这个董事他的一个说明，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这些安排呢，并非要抛弃台湾，而是呢，为不可预测的未来预留退路啊。啊，他表示呢，自己已完成在新加坡规划家族资产架构的准备。他也说哈、哦，这让我比较安心。身为台湾人、哦、我们不会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啊、我们在安定的时的、的危机做准备，并警觉面对未来、哦、所以这一篇这个彭博的这个报道，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可以反映一些有钱人他们事实上是、是担心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性的风险的、哦、那之前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也看到有一些、这个不动产中介业者他们都一直在推销、这个杜拜的房地产，也有蛮多有钱人、哦把资金砸到杜拜去的。可是呢，随着这个美国攻打这个这个所谓的伊朗齁、哦、就造成了很多民众又担心了齁、哦、所以呢，新加坡会不会是一个大家这个寻求安全的避风港，这个部分倒是蛮值得大家关注的。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跟市场脉动哦。那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我们昨天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报告哦，分析上半年呢这个六都的房屋买卖的移转这样的一个数量哦，也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看起来呢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乐观哦。那这个买卖移转件数哦，在各县市哦，不管是六都还是其他的县市，它都是以这个中古屋为主啊。那中古屋市场看起来不怎么样，那预售屋呢到底如何？我们昨天也看到了住展杂志公布了北台湾上半年预售推案的这个数量哦。那看起来上半年呢业者真的也是这个信心涣散啊哦。推案量年减了有 36%， 特别是双北市啊沦为重灾区。那2026年的上半年房市新建案市场持续积弱不振，市调机构呢统计今年上半年北台湾新成屋预售屋的推案量合计加总起来是4616亿元，也就是4616亿元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比较呢减少了有2592亿元，哇，这个衰退的幅度达到 36% 哦。那衰退幅度最大的就是以台北市年减了 50.2%， 哇，这真的是腰斩哦，标准的腰斩。新北市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减少了有 48.5% 的这样的一个推案量。那根据住展杂志气研室的总监陈秉承表示，马年呢本来大家都期待齁可以这个要马中原齁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奔腾的一年齁，可是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关键性的房市的好消息呢好像一直都等不到齁，央行的打房到此为止的这一说呢也没有真正的更明显的宽松行为啊，股市喷发的这样的一个量能呢好像也还没有真正的大笔的

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有人形容现在呢资金市场资金完全弃守房地产哦，建商推案当然呢就会保守再保守齁、哦、来因应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况。那北台湾这个推案量减最大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台北市齁、哦、衰减了有 50.2%,这上半年只推出了有 770.7 亿元，比去年的1547亿元啊真的是腰斩哦。去年在同样是在冷气团当中，台北市齁、哦、还有两笔百亿元的这个案子指标案子推出。可是呢今年呢全部齁、哦、这个百亿元的案子呢哦、大概都全部偃兵息鼓、哦、只有50到100亿元的案量有四个，也比去年上半年少了一半。台北市高房价的产品呢销售期明显的都拉得非常的长、哦、尤其现况更是明显。以去化旧案子旧的推案为主、哦、所以呢让这些新案到目前呢大概有一起有在筹划当中，可是呢都是停看听停看听、哦、啊到时候再说、哦、那新北市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咯，上半年全市公开的是1483亿元，比去年呢这个时候、哦、去年上半年衰减了大概有1400亿。虽然仍然有一些建商推出了百亿元，包括像是长耀建设、远洋建设、亚新建设、宝雅建设这四家建设公司呢推出了这个有百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案量。可是呢这个百亿元的案量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也是减少了一半、哦、所以整体推案个这个数量呢也是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不到哦。那所以呢房市僵局让全台的住宅交易量齁、哦、不管是台北市或是新北市呢都是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冷清的状况。那也可以显现出来现在的建商心态是非常非常的保守的哦。那北台湾投资重镇桃园市衰退的幅度呢虽然说比双北市少，可是呢衰退的幅度如果说用这个百分比来看的话也超过了三成多桃园市今年上半年呢衰退的是 36.3%, 整上半年只有 1291.6 亿元推出，那这个有三个案子是突破100亿元的，包括中越建设、保家、长耀建设，那比去年同期前无大案、哦、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还是有百亿元的大案，这个倒是比去年同期呢稍微好一点点、哦、那另外呢很多都是比较是中小型的建案，特别是不到10亿元的小案呢大概目前是比较活跃的齁、哦。那在一片颓势当中最大的亮点呢是在新竹地区咯。新竹地区呢上半年有 812.9 亿元的新案子推出，比去年上半年呢增加了逆势增加 53.7%。哇，这个真的是在目前冷冷清清冷收收的这个市况当中，新竹县市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量能推出呢那这个部分最主要有包括像大陆建设在地的昌邑建设都有上百亿元的案子来助攻。那去年呢大概只有一个这个竹峰建设60多亿元的案量、哦、所以这个蛮明显的，这两个百亿的大案呢就把这个新竹地区的推案呢它推到了另一个高峰哦。那这个部分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落差，最主要是因为去年这个新竹地区呢
大概都没有什么案子哦，很多案子呢都本来也是有在规划或者是有在准备，可是呢都只闻楼梯声哦，不见人下来。那终于沉寂了一年之后呢，好像有些案子已经不得不发了哦，或是说诶

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时间点可以推出哦，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次大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亮眼的新竹地区。那二线的地方呢，像基隆市在今年上半年有辉腾建设80多亿元的新案会推出来，那全市的

基隆地区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房市的沙漠啦齁、哦、过去建商在这边推案呢都是零零星星的齁、哦、比较没有说一直有这个持续的案子推出。那这一次因为有这个辉腾建设80亿元的案子齁、哦、一推出就让大家感觉上诶好像眼睛为之一亮齁、哦、所以这比去年比较起来的话更是呈现倍数的一个增加齁、哦。好，那另外呢在东半边宜兰地区，诶宜兰地区今年上半年的推案也是衰退的齁、哦、衰退达到两成，上半年的总案量呢只有 129.4 亿元，那所有公开的案子呢大概都不到10亿齁、哦、所以呢几乎都是蚂蚁雄兵啦齁、哦、都是小案子齁、哦、那甚至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总销呢还达不到1亿元齁、哦、所以这个部分看得出来业者在推案心态上面也是极端的保守齁、哦、极端的保守。那根据住展杂志的分析指出啊，迈入下半年之后呢，虽然台北市有南港区，桃园市有龟山区，新竹县有宝山乡，新北市第一环的行政区也有大案将会上场，却也有新北市永和区的都更案包还有桃园市的青埔 A7 从化区这些案子呢倒是本来有听到声音闻到楼梯响了，可是呢好像现在又戛然而止齁，所以这些案子可能也要再观望一段时间齁，所以这个部分今年上半年齁这个的推案不好，全年度来看的话应该也是会呈现明显衰退的齁齁。那是不是部分住展杂志也在观察，就是说会不会这个在2018年跌破兆元推案这个保验关卡之后再次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齁、哦。所以这个是预售新成屋这一部分的北台湾推案量看起来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低迷的齁、哦。好，那昨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房地产的大名嘴齁、哦、这个戴德梁行的董事总经理严秉利呢这个定期的又召开了记者会了，那当然啊针对最近市场上很多的一些说法或是对于市场的一些现象他也都很多的这个批评跟这样的一个评论啦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这个针对这个严秉利昨天的记者会上面提出了一些说法呢，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记者徐玉平的报道哦。针对近期不少房地产业者大喊股市高点获利了结，资金将会转进房市的说法，商众业者总经理这个戴德梁行呢的这个严秉利呢却指出，至少3到5年这个股市的资金呢不会大举的转进房市因此呢他认为这种说法就是说认为说这个股市的资金会转到房市的这种说法呢是天真活泼又可爱这一句话他已经讲过 N 次了好，那这个是戴德梁行董事总经理严秉利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的一个说法，他也指出今年的房市买气仍然不会好，而且呢股市投资的资金不太可能就直接转进房市，尤其呢今年上半年商用不动产加上土地的交易总金额不过2000多亿元2000多亿元感觉上很大，可是他说反观呢股市一天的交易金额呢就破了1兆元哦，两个市场的规模呢明显是天差地别啦，因此呢严秉利他指出哦，股市资金转房市可能是空想，可能是空想。至于说下半年房市的看法，严秉利则用六个字来形容齁，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希拉里齁这个是夫人啦齁，还有那个艾森豪齁。那当然啦希拉里在台语把他这个转一念来念的话就hilarious啦齁。那艾森豪的话我觉得也是应该用台语来念，叫做又哀又深又好。

哦，这真的是啊，在哀嚎就对了哈、哦。也就是也它的意味着下半年的房市也不可能会转好，只剩刚性的需求买盘哦。那严炳立甚至表示哦，若以投资市场来看，目前的股市呢，他认为是大老婆，美元定存呢是二老婆，反观呢，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沦为小三了哈、哦、啊，所以这个也是他每次在记者会上面都有很多啊有趣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哦，跟一些啊评论啊、哦，那他认为没有上涨的动能了哈、哦，现在的房市最主要是资金都被股票市场给吸走了哈、哦，投资报酬率远远低于股票跟美元定存哦。好，这个是啊，昨天呢，这个戴德梁行召开的记者会上面啊，这个他们的老板哦，严炳立啊，对于最近的这一些房市，他的一些说法跟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解。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

0: 您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戴德梁行这个董事总经理严秉利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解读了齁，他认为说股市呢已经把这个资金市场的资金都吸走了齁，所以呢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是沦为小三啊，在市场上好像被成没有人要的。可是如果说在这个社会新闻上面，小三是有人要的啊。好，那这个严秉利相对是比较保守、比较悲观。可是昨天呢，另外一个单位这个永庆房产集团，他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哦，也是固定的记者会。倒是呢，那这个对于接下来的房地产市场，他们的观点呢是比较乐观的齁。我们来看看这个永庆房产集团的总经理、业务总经理叶林奇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的表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在经济出口台股支撑之下，预估呢今年第三季成屋市场将会呈现量小这个增量小增价平的这个格局，就是量会稍微幅的增加，然后呢价格还是持续持平咯。那他们也预估今年呢整年度的房屋买卖移转栋数可能会是落在 25.1 万到 26.4 万元4万栋之间啦齁。25.1 到 26.4 万栋之间齁。那跟去年比较起来是小咪咪的一点点的增加齁。那可是呢，如果说以我们之前昨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六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栋数来看的话，推估齁这个前年度的这个交易可能有机会会是衰退的所以呢永庆房产集团还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点，因为我们也常常会感觉到有时候业者的一个发言，不管是建设公司、代销公司或是仲介公司，他们在对于市场景气的脉动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或是说法，往往都会比较偏乐观，毕竟呢人在江湖不能唱衰自己。好，那我们来看看根据永庆房产集团今年第三季网络会员的调查，跟第二季来相比，消费者呢对于第三季房价看跌的氛围降了下降了有6个百分点，来到 36%， 也就是说看跌房价的人呢已经缩到剩 36% 了。那也有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认为未来一年呢是最佳购屋的时机点那创下了2025年以来购屋信心的新高。所以呢从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调查跟说法来看的话就刚才我的

提到了，他们会比较明显偏于乐观，然后或是说相对的比较看好这样子哈。好，那这个是永进房产集团，他们昨天呢也召开了这个固定的哈这个记者会，来跟媒体朋友来做一个互动哈。好，那另外我们要来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哈，这个诈骗呢还是层出不穷啊啊，很多。这个民众呢，哎，这个也都会误踩了地雷哈、哦，就被骗了。这个这个可能人财两失啊哈、哦。那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动产诈骗跟倒卖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新竹市的税务局哦，哎，现在也在积极推动财政部的税籍异动即时通的这样一项服务。透过即时通的这个机制通知机制呢，让我们的一般民众第一时间就掌握不动产税籍异动的这个资讯。那今年三月起呢，更针对了高风险的独居长者，推动专案的一个辅导。那也在这个五月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期间呢，携手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新竹分局呢，在报税的这个现场提供一站式的申报服务。那短短一个月呢，即成功的辅导有上百位这个民众呢申请了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新竹市市长高虹安他的说法啊、高虹安说，税务局呢推广的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呢，犹如为市民的不动产加装了一道安全锁啊。当土地或是你的房子发生这个异常的异动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通知机制呢，就会让所有权人啊及早的知道异常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那及时的来采取因应措施，来阻挡这个不动产被移转走，或是甚至被设定抵押，那进一步来保障守护市民珍贵的财产安全哦。那新竹市的税务局的这个局长苏卫芳也说了哈，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从去年7月1号就已经上线了哦，这个是配合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大力推动。那新竹市呢申请的件数到目前已经突破10万件之多了，其中临柜辅导的件数呢更是达到了有3400件，居非六都的这个之首齁，就是除了六都之外，新竹市呢算是数量最多的。显见呢，新竹无市民呢对于不动产安全的重视度也是非常的高。那这一项服务呢，是在土地或房屋申报土地增值税或是契税进入收件程序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以简讯、电子邮件或地方税网路的这个申报赖群组呢推播方式来通知所有权人，协助民众呢及时掌握他名下的不动产异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新竹市的税务局也说哦，这个财政部税籍异动即时通跟内政部的地籍异动即时通服务具有互补的功能哦。那一般不动产交易的流程是先向税监稽征机关申报土地增值税跟契税，完成这个完税之后啊，完成缴税之后呢，使得自地政机关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所以呢，地籍异动即时通针对的是土地建物权利的移转案件。那在地政端收件跟异动完成的时候发出通知，税籍异动即时通呢，则是将防线再往前延伸到税务申报的这一端啊，将
未办保存登记的建物纳入服务范围哦。哦，这个部分如果说没有办理保存登记的这个建物，也是在他们也可以来申请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在收件的时候发送通知，有效的扩大不动产的这个防诈骗的防护网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哈，是一个这个现在政府在全面防诈防。

毒诈骗的时候，先前是最早的时候呢，是内政部地政司推出了这个这个所谓的地级异动即时通。那财政部呢觉得说，这个部分，因为你如果说有这个不动产要申报异动的话，之前就会有这个税级的这个税的申报齁，所以呢这个财政部也跟着推动齁，所以从去年开始有这个税级移动即时通，所以等于是有更多的层层的关卡齁，来保障一般民众的不动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全啦齁。财政部税级移动即时通第一关啊，那如果这一关没有守住，还有后面的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所以呢，这边也是我们在节目中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再的提醒哈、如果说你名下有房子、有土地的话哈、特别是房子土地还不少的话，你一定要去申办税级异动即时通跟地级异动即时通，那这两项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都是免费的齁，而且可以在线上申请齁，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有房地产的话，还是要及时是申办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齁，避免呢这个有心人士在你可能没有注意，或是说在悄悄的就把你的这个房子移转走，或是把你的房子设定抵押哦，让你这个变成是本来没有负债的，变成要去负债哦。好，这个部分再度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新竹市税务局也提醒了哈、民众申请税级移动即时通的服务之后呢，需在7天之内申请填写的这个电子信箱。点这个验证的信齁、完整码齁、那这个才可以开通服务。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就近的问这个地政机关或是说税务机关齁、他们就会一定会完整的告诉你的齁、好，那另外呢，这个防诈骗啊，这个不只是在北部地区啦，我们看到全国各县市呢都有这样的一种防诈骗的这种方法跟这个警觉性哦，包括像嘉义市，他们也所创全国智能柜员机的申办地级异动即时通哦，那这个部分呢可以快速防患不动产的诈骗哦。那我们来看看嘉义市这个市政府的一个说法齁、嘉义市政府呢从2024年起就已经推动地政服务的数位转型，建制结合地政跟财税功能的智能柜员机齁、那目前呢已经在市府的中庭各地方的地政事务所还有财税的财税税务局来设置，并与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合作，提供跨县市的地级藤本的申办服务，让民众呢不必往返不同县市或是机关，就可以就近取得你所要的这些文件哦。那考量过去民众若要在线上申请地级移动即时通，都需要使用自然人凭证或是工商凭证，对于我们很多这个比较年纪长的这些民众呢，不熟悉数位凭证的操作的民众来讲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齁、就像现在到很多的餐厅要用 QR code 点餐齁、对于有一些不熟悉那个手机操作的我们的长者，有时候也变成是一个门槛了齁、所以呢这个政府在推动相关的服务的时候，也可能也慢慢的就会了解到说，有很多的民众事实上不熟悉这种数位的一种操作，会变成他畏惧或是变成一个这个门槛这个不去申请。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嘉义市他们这个所谓的线上申请地级移动即时通齁、他可以用这个所谓的柜员机齁、这个字来做申请齁、那如果你真的是用办理临柜的话，则需亲自前往地政事务所齁、来办理。那这一次透过这个智能柜员机的导入齁、申办服务，民众呢只要持有你的身份证齁、
啊，那或是像是健保卡应该也可以。那依这个机台的指示啊，完成身份查核验证就。

可以快速完成申请哦，降低这个操作的门槛跟难度啊，让防诈骗的服务呢更方便来取得哦。所以呢，这个是全国哦所创的哈、哦，嘉义市政府哈、哦、第一次啊、哦、纳入了防诈骗这个智能柜员机的申办项目啊、哦。那根据嘉义市政府地政处处长张婉芬跟媒体表示，房子是许多家庭一辈子努力打拼的最贵的资产了、哦、防诈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去做啊，这个事后的补救或是亡羊补牢，因为都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呢，他也提醒民众完成申请之后，未来名下的不动产如果有人要啊来动你的手脚，买卖啦、赠与啦、设定抵押啦等等的这种状况，地政事务所呢在收件及登记完成的时候，系统就会主动的发出简讯跟电子邮件、哦、email 来通知所有权人，协助民众呢及时掌握个人的不动产的产权状况、哦啊、能够及时的去做一个因应跟预应。那地政处也特别呼吁我们的民众哦，这个也不只是嘉义市啦、哦啊、凡是名下持有不动产的民众都可以善用地级移动即时通的服务，或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税级移动即时通、哦啊、让自身的财产加一层的防护网、哦、避免真的被这些宵小、哦、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得利的、哦、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提供的一些、市场的资讯，还有一些防范诈骗的这种的一个、这个工具跟手法、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确保你的不动产房地产的一个安全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爸爸，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对于桥梁维护管理作业评鉴呢，我们相信大家呢有一点点认识，有一点点长知识，当然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谢仲颖科长，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0: 的这个重要啊，所以啊，就是只针对了中央啊，还有针对了地方啊，这个分工上面我们了解，但是我们可能有点不大

0: 的这个重要啊，所以啊，就是针对了中央啊，还有针对的地方啊，这个分工上面我们了解，但是我们可能有点不大清楚，就是桥梁维护管理的机制它是怎么分工啊，以及它是不是有些不是在我们的权责，有些是在我们的权责，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嗯，是，那我就先说一下那个。像桥梁一般来说，如果一般的这个日常性的巡检跟维护啊，我们就把它叫做是桥梁的维护管理机关啊。
0: 嗯。
1: 哦，那像它一般县市政府里面，不管是市区道路啦、农路或者是公路系统的县道、乡道、市区道这些，哦，都是由县市政府统一来做这个桥梁的维护管理啊。
0: 嗯。
1: 对，那地方政府的话，它当然会依照。哦，比如说每两年一次的这个定期检查，
0: 嗯，
1: 哦，去做这个桥梁安全性的这个评估。那当然，在一些桥梁的一个构件损坏的时候，他们也要去做这个维修，哦，也要编列相关的一个经费去做维修啊。
0: 嗯，
1: 对。那在中央机关的部分呢，就是做了这个所谓稽核的动作。
0: 嗯，
1: 啊，那个稽核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个地方政府他在办理这个桥梁维护管理或是巡检等等的作业是不是有落实
0: 哦
1: 有没有做好这样，
0: 嗯，
1: 那这也是一个机制去督促各个地方政府就是能够确实的去做好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0: 嗯，
1: 对，然后还有把这个资料建制完整，
0: 我觉得这不简单诶，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好多好多，哦，不同的一个系统，因为对于监督单位跟管理单位就不一样，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嗯，而且我发现呢，啊，很多人都会搞错的，认为反正呢，国土管理署我们就全包，好像不是哦，对不对？
1: 哎，其实就我刚刚
0: 我们有划分哦。
1: 对，像在中央主管机关的部分啊，包括像。中部他就会负责这个公路的系统，
0: 嗯，
1: 高速公路的系统，这都是由交通部来负责，
0: 嗯，
1: 那市区道路的部分就是由我们内政部这边来负责，
0: 嗯，
1: 哦，那当然这样子的区分是比较粗略一点，但是大致上就是这样，那其他包括这个像农路啊，哦，可能就是要由农业部这边来做一个监督的一个作业，
0: 嗯，
1: 那水对对，那水防道路啊，或是工业区等等，那可能就是由经济部这边来负责督导这样。
0: 嗯，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央负责我们评鉴之后啊，还有因为我们发现听众朋友真的很穷，可能很多都是县市政府，还有一些哦，对于我们这个工程有兴趣的朋友会听我们的营建你我他，他们自己还会跟我们讲他们的技术，哇，好在我们两个不会被考倒，哦，真的，像他们通常讲说，哎，地方政府跟县市政府公务局啊，他不是管县道跟乡道吗？哎，我说你答对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呢，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是市区道路哦，不敢哦。
1: 哎，是，的确你讲了没错，就是市区道路跟这个公路系统的确是有，
0: 对吧？
1: 的确是不一样的。
0: 哎呦，好在，不然我自慌哦，我真的被打败了。
1: 是，
0: 不过透过这样的一个分工跟系统整合啦，我觉得也让民众可以清楚了解。好，有时候呢，就说定期的稽核跟成效哦，还有就是检测，我们会很努力的去帮忙做第一层的把关。不过面对了这个全国上下，哎，我们上上下下到底有多少座的桥梁啊？我们想请教一下科长，包含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哦，我们在执行那个评鉴的时候哦，有几项重点可能要让大家知道哦，而且包含了那个到底评鉴结果会不会安全啊？不安全啊？到时候不安全，好像好又是变我们的责任呢，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1: 是因为就统计资料来看呢，啊，
0: 嗯，
1: 全国的这个桥梁。有将近20000座左右啊。
0: 嗯，
1: 对，那以这个系统，欸，系统商这边讲哦，车型光是车型桥梁，
0: 嗯，
1: 就有20000多座啊。
0: 嗯，
1: 对，那包括那如果还包含了这个铁道桥啊、人行天桥等等，
0: 嗯，
1: 哦，就超过了26000多座这样。
0: 哇，好多，哦。
1: 对，那如果这 我们可以想象啊，在一般的县市，如果

0: 是稍微辖区大一点的，它可能辖区里面的这个桥梁就都会超过1000座啊。
1: 嗯，
0: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去做这个维护管理？其实这个的确是对这个地方政府是一个很
1: 头痛，
0: 很
1: 对不对？
0: 对，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1: 嗯，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我觉得我一直要给民众跟听众一个，还有网友一个观念哦，就是说中央不是万能，好、哦，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地方会更好，让他们的生活环境跟他们行走的道路会更好，应该这样讲吧，科长？
0: 哎，是的。那目前来讲，这个桥梁检测的这一个方式呢，其实最早还是由交通部这边来定的。那我们目前来讲，这个不管是定期检测或是特殊检测，我们都是从所谓的目视检测开始。哦，那目视就是用眼睛看的意思啊。
1: 嗯，
0: 对。那我们针对啊桥梁的一个各个构件的部分，去看它外表有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地方，哦，然后各种不同的构件，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评分的这种标准啊。
1: 嗯，
0: 对。然后评分之后呢，我们把它去做一些记录跟判断。哦，那这个系统呢，我们一般来讲叫做 DERU 啊。
1: 嗯，
0: 对，这 DERU 的系统。那最后呢，看这个这一个构件它的一个损坏的状况，那最后我们会去评断出 DERU 它各个项目的一个评分值啊。
1: 嗯，
0: 好，那其中是否要维修的部分，我们会讲说这个是最后的这个 U 值，哦 ，U 值就是它的急迫性。
1: 嗯，
0: 哦，那尤其我们会去列管的就是 U 等于3或 U 等于4的这些构件。哦，那我们去定义它，就是说 U 等于3的这些构件，这个管理机关必须在一年内去做一个维护，或是整修这样。
1: 嗯，
0: 那 U 等于4的话呢，这个属于就是急迫性比较高的。哦，那这个维护管理机关就必须立即的去做处置啊。
1: 嗯，
0: 对，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立即的做维护的话，那可能哦，比如说临时性的补墙啊，或者是甚至先把这个桥先暂停使用等等，哦，这些急迫性的这个处置就是很必要的一个方法。
1: 嗯，是，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发现哎。哦，就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民众可以了解这个时候，至少我们知道说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安全的，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0: 是因为其实一般用路人在使用这个桥梁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安全与否啊，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就是直接的去知道啊，因为包括像一些桥梁的这个结构啊构件，可能都是在路面上看不到的地方啊。
1: 嗯，
0: 对，所以就必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检测哦，上上下下去把这个桥梁的这些部分各个构件去做一次一个清点，
1: 嗯，
0: 哦，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的去判断这个桥梁是不是安全，
1: 嗯，
0: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可以去安全的去通行这样。
1: 是，不过曾经有听众没有问过一件事哦，就是说，因为之前这个我们在节目也有讲到这个桥梁，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在做这些鉴定哦，那他们也在讲到说，因为之前还在这个苏院长的时期哦，就有讲到有一些这个桥梁有做一些检测。哦，包含了改建桥梁，像这个东石啊、卧龙桥啊这些啊。那他们说，像这个都是由中央补助的哦，全额补助。那另外就是说，原则上呢，好像这个计划期都是一期为3年，在未来还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那或者是说用跨部会来去做一些合作？
0: 其实这部分我们在主管的这个生活圈道路计划里面，
1: 嗯，
0: 也是一直都有桥梁这个整修的这个补助项目啊，
1: 嗯，
0: 对，那可能就是要看地方政府它的这个需求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桥梁，你如果在维护，就是维护经费如果有超过500万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哦，就是可以向我们这个生活圈计划来申请补助。
1: 嗯，你只要有到。

0: 到达那个目标，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嗯，但是他好像也有，你有要这个补助，是全额补助吗？还是说像地方政府要出多少，我们中药出多少，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吗？
1: 欸，当然是有，因为像我们这个生活圈的这个计划，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中央机关，
0: 嗯，
1: 去补助的这些计划，通常地方政府还是要有一些自筹款的，对，可能我们在补助的部分有一个上限呢。
0: 嗯，
1: 那这个部分是依照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一个财力分级去做，对，去做划分这样。
0: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哎。而且你看哦，在我们整个都市计划区哦，桥梁实际执行单位，不管是直辖县市也好，基本上都有在我们的国土管理署来做列管，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基本上我们也有做这个所谓的三年一定要做一个完成期嘛，对吧？
1: 哎，是。
0: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不过在全数办理来讲哦，我就至少我们有看到了，就是说，各个的在这个县市政府或者是地方来讲，他们所办理的，不管你看哦，我们举例好了，石建桥、百福桥、千祥桥、旧社大桥啦，或妈祖大桥，对不对？像之前这个最近这个妈祖，哎，其实我们都有看到。有固定的一个这个检测之外，而且还蛮牢靠的吧，对吧？
1: 对，基本上这个，主管机关他认定可以供通行的桥，基本上在相关的检测上面应该是都符合这些安全的这个规定，安全的标准。
0: 嗯，没错，这是第一个呢，减少我们民众使用的心理不安呢。哦，所以不用担心，好不好？这可是公共建设计划，好不好？我常常他们都在讲说，可是这地方做啊，没有，地方虽然做，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们会看得到，以及我们在中央在做整个的一个执行跟在做检测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也是非常的仔细去执行的，应该这样说吧？
1: 是，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机关，地方或是中央。他们在做这些检测啊，或是维修的时候，一定都是依照相关的这些规定跟标准来执行的。
0: 嗯，
1: 哦，所以我想这个大部分，我想这个民众应该是不需要去担心的。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今天的陪伴我们大家，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谢忠颖科长哦，让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知道说哇，评鉴对我们来讲桥梁很重要哦。那另外呢，面对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桥梁，我们每天使用的或者是平常所走动的这些桥梁，怎么样评鉴，让我们安不安全，怎么看，我们都教大家了。你长知识了吗？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先说拜拜哦，
1: 拜拜，
0: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

0: 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组。而这一次台中港7月25号启动了营建剩余的土石方收容，台中市政府也完成了作业要点来做发布，即日起也受理了业者的申请。目前呢，在全国的营建剩余土石方的一个去化管道哦，正在持续的扩充中。那么其中呢，台中港也是在7月25号起正式的启用，包含了营建剩余的土石方收容，还可以提供1400万立方公尺收容量。台中港收容条件将比照台北港的模式，而申请的对象是以单一工程出土量达到2万立方公尺的以上。那么还有就是都市更新、危老重建这些具有公益性或者是配合国家发展政策的民间工程。台中市政府也完成了台中市政府办理的非公共工程运送的营建剩余土石方到台中港作业要点，那么也发布了从今天开始正式的受理业者的申请，透过了中央跟地方，那么如何加速中部地区的土石方去化哦。那最后也特别讲，为了协助中部县市来熟悉整个申请的流程，所以呢之前我们也办理了所谓的说明交流会，那么也邀请了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台湾港务公司分享了台北港的收容民间工程土石方的实务经验，也向中部的各县市的第一线承办人员还有主管机关说明申请程序应备的其文件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包含了加速哦这些整体申请跟审查作业的这个效率，也提醒所有运往所谓台中港的收容土方，那都必须要通过土壤未受污染来做检验，那么也建议我们的业者可以提前的来备妥相关的检验证明，甚至以利后续的一个申请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有的辣那么一把，羊大伯做不上，有什么？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我们也讲到了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山，今年的山山呢就要让大家哦来感受一下哦不一样的魅力，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游客中心打造给大家夏季好乐园了。真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很多很多的后康要告诉大家，而且是闷急不用钱不用钱讲三遍哦哈。所以呢这次要带大家手作包含了呢我们今夏最潮的山林手作派对，五大游客中心一次让大家既可避暑又可放松，还可以拍美照，而且呢闷急这才是重点哈，这个太疗愈了。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好，那个没有听到的齁再打电话来问的齁就要打屁股了齁。好，赶快来找找，也是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张淑华科长，也是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2: 嗨，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这一次齁太厉害了，我们锁定解锁五大游客中心齁，最夯的、最好玩的、最免费的、最精彩的、舍不得让你离开的，都准备好给大家来过个好暑假，对不对？
2: 嗯，对啊，因为现在今天好像最后一天考试，
1: 真的放假。
2: 没错，当妈妈的就要找要去哪里玩了。
1: 嗯，哎，真的耶！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这五个游客中心都有各的厉害点，都有始终的粉丝，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游客哦，是意犹未尽呐、啊，哈、哦，都很特别的锁定呐、啊。不过这五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来帮大家来大会诊解锁一下哦，怎么样好玩？怎么样来让大家玩好康？像这个松柏岭游客中心呢，大家都知道它的茶类 DIY 很厉害，对吧？
2: 嗯，我们在松柏岭，当然大家知道，
1: 最疗愈了，
2: 这里有很多茶园。对，到松柏岭游客中心，每次都要茶熏六百，
1: 真的，而且一定要敷一下。我跟你讲，尤其是夏天，很容易搞丢。我告诉你告诉大人。大朋友小朋友包含我们的年纪，我告诉你，当你那个皮肤不是我们那个肉啊，那个见缝常常会红，对不对？你只要去过松柏岭，然后你有做过六感，我告诉大家，然后呢你自己回去哦，就尤其是我们这边的茶叶做完以后，哇，我告诉你整个脸不崩了，然后呢身体再把那个剩下的拿来涂一涂，那个发红的地方完全就退红，而且呢，可以
2: 就像瑶瑶一样，
1: 我跟你讲，可以撑很久，这才是重点。而且真的没有什么复发，哎，那还是主任。

0: 样搞寄给我的，他说：“哎、欸，你那个脖子搞掉，我说有贴了，有贴。”我想昨天弄完以后，今天就退红，你看多厉害！整个哦，真的，而且是整片，真的，你真的要跟主任要一下，真的，对，因为这边的茶叶真的是，因为它是有这个六感哦，闻香柔念，对不对？柔念、
1: 啊，
0: 哎呦，真的很厉害，特别在哪里啊？
1: 特别在我们可以去看先，就因为它的五感嘛，就是要看我们的茶色，闻我们的茶香，然后摸茶叶，
0: 真的真的，
1: 听茶声，品我们的茶味，它整个是非常的慢，然后非常的疗愈。
0: 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看日出夕阳一定要，但是它旁边还有很多特别的，对不对？
1: 在我们松柏林游客中心，大家一定要来到我们这里旁边，已经开了一个什么吃茶屋，
0: 对，
1: 它已经有一个小店了，
0: 是吗？对不对？他们就讲说那是新开的，是真的吗？
1: 对，
0: 已经开了，哦，难怪
1: 新开了，而且生意很好，大家可以来这里喝喝茶，吃吃小点心。
0: 而且呢又不敢，好，
1: 对啊，
0: 而且请大家注意，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要自驾比较方便了。好，因为大客运你要看那个时刻表，有点小辛苦，但是辛苦是值得的啦。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齁、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既然已经暑假就是要漫游嘛，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旁边这边那个已经开了，大家就来尝鲜一下哦，而且旁边又是很多的八卦山沿线的玩法，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你看从松柏林下来就可以到八卦山，而且八卦山自己本身也有游客中心，对吧？它是属于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诶，这是我们第一次特别介绍，诶，哦，以前都比较少介绍到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我们倒是可以请这个美少女科长跟大家说一下。
1: 真的，大家来到八卦山，除了看大佛以外，也是要来到我们八卦山脉的生态游客中心。那在生态游客中心呢，我们最厉害的就是有植物染的体验。我们这里有很厉害的环教老师，他会带着大家来绑染，然后去敲拓，是自己的作品出来哦。而且他还有像是树皮的杯垫啊、漆扇，非常多自己可以手做的东西带回家。
0: 是，张先生说他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去游三山上面有看到，然后他就说我们写的就是有体验些什么啊？他说，请问一下，这是限定这两个月都有吗？然后有限定人数吗？然后要先提前预约吗？
1: 我们全部的 DIY 都是现场，
0: 报名。
1: 对，然后时间点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然后都有时间表。
0: 我们都
1: 像是刚才说的，松柏林游客中心有像茶米敲敲棒、墨宝茶雕扇。
0: 哎呀，你真是会讲、啊，
1: 都在上面，因为很多。我们每因为我们总共六个游客中心，所以它每一个游客中心的体验全部都写在上面。大家慢慢的去查哪一天自己最有空。
0: 那个林小姐说是每天都有吗？
1: 我可能要认真的盘算。
0: 对，我们帮大家问一下，然后再帮大家再回答好了。因为我们
1: 应该都是假日居多，因为目前我看
0: 以前都是预约了。
1: 对
0: 啊，我们都六日比较多，说实话。
1: 对，男装都是星期日。
0: 我记得。
1: 然后古关也是六，星期六。啊，我们可爱的松柏林没有帮我写。没有帮我写星期一，我看一下，六月十四、七月十二，对，都是礼拜日。
0: 所以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呢要排专业的老师，然后呢来带大

0: 家做这样子的一个，把我们在地的物产，然后把它变成是我们大家手做，所以必须要准备。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体验到，所以我们就不是采预约，都是现场预约，
1: 都是现场。
0: 对，就是你要自己来
1: 报名。
0: 对，没错。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注意。不过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是我们第一次介绍，它真的是除了我们常常两个姐妹花在那边大火大火
1: 大火，而且每次来八卦山就只会看
0: 大
1: 佛，忘记在
0: 游客
1: 上
0: 走。对啊，大佛的上面
1: 的
0: 游客中心，
1: 会念狂音生态馆，
0: 没错。而且呢，那个树皮杯垫跟那个漆扇 DIY 哈，是这边的工艺哦哈。你看，我们都很少介绍哦，不要到了大佛就定点了，往上走。好，就是我们的生态游客中心。
1: 对，
0: 那、哦、所以那个很好记，很好记哈。
1: 对，不是大佛游客中心，是生
0: 态。
1: 因为我们那里其实有两个游客中心，
0: 对，就是等于有六个。对啊，你要记得、哦啊，你不要大佛就定格了哈，各位好朋友。然后去大佛要那个皮素染没有哦？
1: 对，大佛不会理你。
0: 对对，大佛就在那边，只是负责陪你拍照。谢谢。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他在大佛游客中心再上去叫做八卦山
1: 八卦山脉
0: 生态游客中心。你看我们两个咬文嚼字，哇，对，这是八卦山，还有另外骊山，骊山啊，哎呦，
1: 哦、
0: 那个
1: 骊山也是很丰富。
0: 我跟你讲
1: ，DIY
0: 没错，我跟你讲，主任那一天哈、哦，这个我们美少女科长的这个推荐主任讲完以后，科长居然赖我说，我跟你说，跟你说，真的没有人再上来再问我们水蜜桃，现在直接就是红鲤。黄鲤、
1: 哦，对，西瓜鲤，
0: 没错、嗯。好，那叫西瓜鲤哈，晒晒，有红色跟黄色哈，这个就这个季节、嗯。好，简单讲，这个季节完才是水蜜桃。好，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次离游客游客中心就要来做这个水蜜桃
1: 果
0: 酱
1: 哎，没错，7月18跟19，仅此这两场。
0: 哦，那个是夏季，夏季
1: 眼睛都亮了，
0: 我也看到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边还可以体验那个小米文化，对不对？而且呢，他讲说这一次呢，福寿山呢有搭配，你知道吗？福寿山还搭配了那个房价，真的太优惠了，太优惠了。
1: 哦，也对，
0: 对呀、啊。
1: 这样会不会对不起李迪？这边也不错，福寿山也很棒，大家欢迎你。
0: 对，他帮我们查了，然后呢，旁边的那个民宿都基本上呢，假日都是满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再多玩一天。好，就等于是说、
1: 啊、
0: 再住到福寿山，好，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来采果、赏景、拍照，然后呢，建议大家就是、嗯、还教大家说啊，如果还不想的话哈，就是古关住一晚，然后坐那个客运到骊山，然后骊山到福寿山自己中间也有一段客运，
1: 对、啊，
0: 所以都用客运游，哎、欸
1: 嗯，
0: 这不错哎、欸，
1: 对，大家真的要。认真做一下功课，都有客运，但是那个时间点自己要抓一下。
0: 嗯，然后不用，他说真的，如果你抓好时间，其实基本上都是不赶，然后你会觉得很轻松，又不用自己开车。好，所以他，哎、
1: 啊，
0: 真的，后来呢，哎，我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哎，客运之旅，哎，真的就是一路这样子玩下去，哎、
1: 啊，
0: 我觉得可以耶，再回到古关，他说你看是不是很好？嗯，真的是不错。所以呢，这个骊山的游客中心，刚刚呢，我们的美少女科长讲了，就限定两天哦，才能让你有体验这个水蜜桃果酱。
1: 水蜜桃果酱。
0: 嗯，
1: 那如果这个两个时间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到6月21号有小米的体验，或者是9月的时候，我们9月12号有钥匙圈的体验，然后10月17也有一场。
0: 嗯，所以你就知道，因为骊山是他说现在是降5度，很爽，很舒服。
1: 对。
0: 哇，真的！
1: 有时候看到福寿山小编一直说，哦，冷气好，
0: 对呀、啊，自然排的，你看多好，真的。那当然呢，如果说像刚刚这个，我跟美少女淑华科长讲的这个部分呢、啊，大家哎觉得还不错，听到建议，来来来，古客游客中心也有，不要担心。
1: 没错，古关呢就都是偏表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我们像全龄舞团啊、只给力啊，或者是山羊乐团，
0: 哎、欸，
1: 就是来到我们古关有展演，
0: 没错，而且一定要来泡温泉放松一下，对吧？
1: 对啊，我们接续九月会推出很多的优惠活动，
0: 哇，有歌舞、有音乐、有原名、有热情、热力啊啊，这个真的是可以大家的一个亮点。那除此之外呢，刚才有讲到男装，男装这一次。 次也有哦，手工艺的 DIY， 特别符合

0: 这些亲子来哦，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1: 嗯，没错，我们在南庄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这里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赛夏跟泰雅还有客家，
0: 嗯，
1: 所以其实它非常的有丰富的文化，所以这次在南庄游客中心就是有客家花布啊，手作饰品，那时间点一样请大家上 FB 看，因为真的很多很大，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每一天都很丰富。
0: 嗯，而且这边一样苗栗搭客运也可以来。好
1: 啊对，这里有台湾好行，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做台湾好行。
0: 没错啊，自驾也可以比较时间弹性啦。好啊，你就等于是可以顺游周边啦。这是一个轻旅行、
1: 啊、
0: 很多人喜欢来到这边就是一日游。齁、嗯、所以为什么说是亲子喜欢来这边同乐齁、嗯、很适合大家爱拍照的啦、
1: 啊、
0: 爱让小朋友玩爱老街的啦爱擂茶的啦齁、嗯、爱吃客家美食通通在这边都有。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所以这次活动的限定大家讲说 ,sorry! 没有办法了。嗯、对、
1: 啊。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敢
0: 不敢讲，真的。对啊，而且不太敢讲。不过这次还不错、
1: 啊、
0: 我们你来你就来。
1: 没错，你就是来这里，我们就是现场报名，而且不用等。
0: 那、欸、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呢可以真的就是生来的感觉好，等于是说呢你就不会说诶、欸、你好像做不到，不会。你来了、
1: 啊、
0: 我们一定会让你做好，在这个时间点请上汽油三三的官网齁，这个日期一定要看好、嗯、那还有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还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有的，我们全部的手作体验每场活动上限是25个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到我们的现场来报名。
0: 嗯，这才是重点哈、哦！不管有音乐、嗯、有这个 DIY 的体验，有手工艺的认识啊，小米文化啦哈、嗯，想要参加的朋友哈，请到注意，这个六月一直精彩到十一月哈、哦，所以呢、
1: 啊、
0: 建议大家
1: 好满、哦、
0: 真的啊，就是规划好行程啊，这一场没有办法，或者是每一场都要到，好在他的时间没有凑在一起，哈、哦，真的很聪明、
1: 啊啊、
0: 哦，不然的话对大家骂死，我们两个可能也不敢讲。
1: 我不然每次受访的时候，我都说没名了。
0: 对呀、啊，我们都很害怕不骗你、欸。
1: 不知道怎么办。
0: 对，然后我们都是那个含着眼泪跟大家说 sorry， 然后还要一直加码哈。对，所以呢，请、嗯、这次终于不用了，这个就请你亲自来，好来感受一下，来看看看你喜欢的手作，想要避暑，想要体验在地文化，通通都来，我们全收啦，对吧？好、
1: 嗯，
0: 但是期间限定，错过了就明年再来，谢谢。你不能怪我，真的是实话哈。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上节目广告的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有我们的张淑红啊科长、美少女科长呢，要带着大家呢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期间限定，错过了就要等明年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见喽、嗯。
1: 拜
0: 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抱回来栽，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衣，哇，强势开唱啊！

0: 加上我们的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0: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1: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18哈，啊，就是有多了今年多三座了哈，啊，加上以前的10座，总共有10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伟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那请大家可以啊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就是在7月18、19礼拜六日，然后8月15、16。嗯，这总共有4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也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情。
0: 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1: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啊、那这新三之有一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个礼拜有办一个那个沙漏的 DIY 啊，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哦，要跟它结合、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伟的最高处哈、哦另外还有一座呢。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哦，他是罗东人，他做的是幸福之间啊，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好、啊，就是还有连结性啊、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哈、哦，那主要材质就是木、藤、金属、铁管等哈、哦，也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志鸿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它是球形的圆球，
0: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用。这要很人心，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神奇？
0: 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比较有感好不好？
1: 好，我们
0: 大家听进去了，
1: 有没有感觉？
0: 大家想说，
1: 大家
0: 这样子捆，这你这个是叫催眠。

0: 言辞吗？对，你感觉我导播都在笑了。
1: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那老虎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0: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俩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开心感。他说你念，
1: 啊、
0: 他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哈、
1: 嗯。我还有另外两个，我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0: 哦，好了，
1: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练一下。
0: 我们在导播框，你是在偷笑？天哪、啊！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念哦哦好。
1: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你有个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0: 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偷，大家看你怎么了？
1: 那已经在偷笑，那我们就先关起来。
0: 好在，不过真的，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1: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现在是说。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就组装了。
0: 哦，用
1: 组装
0: 的方式，
1: 不一定会在现场。对，他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
0: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1: 嗯，对。
0: 而且还可以跟艺术家偶遇一下。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抓着他来问一下他的这个，他因为他每一项创作、都有他自己的意涵在了、应该这么说，对不 对？而且还有再加上历年来的一些展出，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这个是从几号到几号展？然后那个点哦，是不是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找，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挖？
1: 我们在7月18号，这个是7月18，你只要到那个沙丘。沙丘馆，我们那个沙丘的那个旅游服务中心，它当然有那个纸本。那再过，因为现在那个网站正在建制了，因为在目前再过不久，我们那个我们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些折，就会有电子折页。那基本上我们那个中尾沙丘园区，应该就是也没有说很大，所以说绕一圈，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对，然后我们上面也有那一个解说牌。
0: 没错，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今年的这些这个沙丘音乐会，然后还有沙丘市集，是不是可以把日期确定？还有就特色来跟大家说。
1: 好，就是在7月18、19号，我们今年就是跟音乐会在一起，那你白天去就可以参加，里面有一些 DIY， 还有一些市集，都是在7月18、19跟8月15、16。那白天的话呢，是在沙丘馆里面，太热了，比较热一点。所以沙丘馆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体验的摊位。那晚上呢，就是一些的文创的市集。
0: 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1: 等你哦，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savior speaking.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0: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在夜晚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陪大家聊一些生活或者是跟健康，还有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些旅游的话题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呢？也要去一个我自己很少提到的国家，这个国家叫做土耳其。那土耳其旅游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应该算是普遍啦，就是还蛮多人会到这个地方的，因为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历史啊，然后很漂亮的建筑物，那当然也有一些美食跟一些自然的风景嘛。只是呢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哦，大家应该大部分比较常去的就是比较偏西部的部分，就可能像它的首都伊斯坦堡啊，还有那一些可能大家都很熟知的历史建筑嘛。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的这一本书哦，它就叫土耳其，而这本书当中呢也有特别聊到大家真的很少去的东土耳其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百合旅游的总经理张文文。那文文经理呢，总经理呢其实也是旅游达人哦，然后在土耳其呢有很多的体验。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讲到这本书啦。那首先呢先请总经理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嗨，各位听众晚安，我是文文，非常高兴呢来到正声广播电台，然后呢我们的主持人非常可爱，我们的蓝田小姐
0: 是。然后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一本土耳其啊，其实里面就是看起来啦，我觉得好像总结了所有土耳其的很多个景点啊，然后包括了连吃的都有，连它的一些小小的文化都有记录进去哦。所以就很想问，我今天要称呼您文文，就是文文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写这样子的一本书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子，我对土耳其呢，虽然我去过99个国家，
0: 哇，好多哦，超级多
1: 哦，快迈进100了，
0: 真的
1: 快变成百国，
0: 非常厉害。
1: 但是对土耳其还是非常的喜爱，因为不管是它的文化，还有它的地理各方面，都是让人一而再、再而三想去。而且我土耳其去过蛮多次的了，
0: 是，
1: 大概我觉得如果认真数起来，30次以上吧。
0: 哇，这样子算起来的话，他如果是可能5年内去30次，好，等于一年也说要去个好几次，非常厉害。
1: 其实蛮特别的是中间断了20年没有去土耳其西部。然后后来20年后最近又去把东部给完成，这样子。
0: 非常的厉害。而且像是土耳其啊，就是我自己的认知啦，虽然说我没有去过，但我最熟悉的就是伊斯坦堡。因为以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达文西密码的第三部，它就在土耳其拍。那我那时候就有觉得看完之后好像也蛮想要去土耳其玩的。
1: 当时其实土耳其在台湾那时候不流行，那大家以为土耳其都很落后。那后来成龙跟徐若瑄有在那边拍过一部电影的时候，突然之间伊斯坦堡就红了，在台湾开始慢慢有人认识他，这样子。
0: 因为我这几年其实看我的一些同学，他们也有到土耳其，但看起来啦，应该也都是在就是您说的
1: 西部
0: 的部分，就是历史的遗迹呀，然后稍微比较都市化的地方。那我就很好奇啊，您自己去了东土耳其之后，您有觉得东土耳其跟西土耳其的差别是什么吗？
1: 其实因为土耳其很大，土耳其有23个台湾，我常常会跟客户介绍是说，你去土耳其就感觉去了很多国家，
0: 因为太大了吗？
1: 对，第一个大除外，而且每个地方你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就好像经过了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因为大家知道土耳其呢，它从古时候的波斯啊、希腊啊，还有古罗马拜占庭啊，然后一直走到伊斯兰教跟现代，所以其实它事实上是有很多文化色彩在这个土地上的。所以你在这个土地上也可以看得到基督的遗址，所以有人会去特别去追基督，
0: 他就会
1: 对去朝圣，所以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国家。所以我常常跟客人讲说啊，你去土耳其就好像去了很多国家的感觉。
0: 因为像是我之前也有看了一些土耳其的算是旅游的影片啦，那里面有讲到说它算是应该说它是一个有在亚洲然后有在欧洲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嘛，所以说它的文化特色 色应该也是有融入东方跟西方不同的地方吗？
1: 嗯，其实土耳其是这样的，如果以伊斯坦堡为一个中心点的话，你适当的场为一个半径，你会发现土耳其是古时候的一个中心。
0: 是，
1: 那你也可以想象它有欧洲，然后再往东边走一点呢，就是中东、亚洲、非洲，所以它整个涵盖了欧亚非这边的文化在这个地方。而且那个土耳其它是个大熔炉，因为它是突厥人的后代在那个地方，那他们也跟欧洲人也做了一个混血，其实是，所以土耳其是个调色盘，所以它的文化各方面就是很特殊。
0: 嗯，因为刚才您有说到这个土耳其嘛，它就是一个大熔炉，然后融合了很多国家的文化。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不太熟悉的其中一个原因啦，可能第一个就是像是语言啊，或者是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些比如说像是误会或者是治安之类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因为我觉得土耳其真的还蛮大的。那像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一本书啊，您主要强调的还蛮多都是深度体验、深入旅游的部分哦。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规划这个深度的旅游的话，文文您会建议说我可能要去几天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去规划它的路线之类的呢？
1: 好，我们慢慢来齁。第一个，因为土耳其很大，有23个台湾，一般市场上比较通行的部分就是在土耳其的西北部，什么比方我们常常讲伊斯坦堡、埃菲索斯啊、棉堡啊、卡巴多西啊，这些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其实土耳其很少人知道说，其实它的地中海非常的漂亮，其实很喜欢游泳的人、玩水的人，我会很推荐去地中海，那里的水有一个蓝叫做土耳其蓝。
0: 哦，我想听过。
1: 它就是在讲地中海海水的感觉，那个海水哈，你可以看得到有蒂芬尼蓝的感觉，而且它的沙滩非常非常的干净，它的水是那种干净到你会觉得那个船啊，你看到船的时候会觉得它不真实。为什么呢？那个船感觉上你已经分不清什么

0: 是天空跟什么是海水，干净到那个船好像是漂浮在空中的感觉。
1: 哇，
0: 而且那个海水的渐层的颜色会让你非常的着迷，这个是国人比较不了解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地中海非常贵。
1: 确实啦，
0: 它可能是你去土耳其，如果你在地中海玩一天，
1: 是
0: 你在平躺的地方可以玩两天，它的物价就是很高。
1: 嗯哼哼，因为它那边毕竟也是有点靠近像欧洲国家的感觉嘛。
0: 诶，没有，地中海不靠近欧洲，反而是伊斯坦堡那边是比较靠近欧洲的。
1: 嗯 嗯，
0: 甚至伊斯坦堡有部分，他们有 3% 的国土是在欧洲。
1: 是，哇，那所以说这样子结合起来啊，因为像有些地方，也就像文文讲的，是台湾人可能比较少去的。那我真的是想要深度的体验，比如说不常去的东土耳其啊，或者是您刚才讲的比较靠近地中海的这些地区的话，那您觉得说我这一趟旅程啊，大概要规划什么样几天的时间，或者是期间大概要多久才会到您觉得够深度的感觉呢？
0: 哦，我们以前有个行程是土耳其29天，
1: 哇，一个月差不多。
0: 我记得第一次推这个行程的时候，那时候23个客人去，其中只有3个人没有去过土耳其。
1: 啊，大家都有去过土耳其了，
0: 对，但是就是穷游。而且呢，当时我们是一台新的车子给这一团的团员，全新的车子。结果呢，绕了一圈回来，总共8000多公里。
1: 哇，好，8000多公里已经是可以环岛了吗？
0: 因为你看台湾从北到南，台北高雄好像300多公里嘛，
1: 是，
0: 你就可以想象说土耳其是非常
1: 广的，非常广阔的。
0: 对，所以说一般市场上其实只有玩10天是蛮可惜的。
1: 嗯，
0: 其实应该是看你的假期有多久。嗯，比方说我如果就7天8天，其实一个伊斯坦堡就够你玩了。
1: 嗯，
0: 然后所以说你要把它看成就是说你的目的性。其实很多人也不晓得说土耳其的东部
1: 是
0: 它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
1: 居然有这个行程的部分。
0: 所以其实你如果说，而且台北因为飞伊斯坦堡，嗯，有直飞的。
1: 嗯，
0: 而且有时候冬天机票会做促销，喜欢玩雪的人不一定要去北海道，你反而可以换个地方。其实土耳其的滑雪场非常的多。
1: 嗯哼哼，
0: 甚至如果说你有足够的预算，到了土耳其东部的时候，
1: 是
0: 你不但有那个他们有那个景观列车，就是火车，是你不但可以看两岸雪的感觉，甚至他们还有非常成熟的雪的那个旅游，比方说狗拉雪橇啊，
1: 哦，
0: 或是滑雪或是什么的，这些活动都有。所以其实，嗯，土耳其我很难告诉你说你到底要规划多久。
1: 嗯，
0: 那以前我们东部，我们光一个东部就22天了。
1: 嗯嗯嗯，
0: 那西部我们以前又安排16天，16天这样绕一个西部其实蛮刚好的。
1: 是，哇，那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诶，
0: 对，
1: 不过我自己比较惊讶的是土耳其它是可以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有一些滑雪啊，有这样子看起来很梦幻，然后大家会觉得好像要去什么北海道啊，或者是到可能到韩国之类的地方去玩的。那我就很好奇啊，您自己会觉得说土耳其它是一个这么广阔的国家，然后有这么多其实可以去玩的行程嘛，那有哪一些您觉得好像是台湾人比较少听到的呢？
0: 举例说像土耳其的北部，它其实也有那种峡湾地形。
1: 嗯，
0: 其实应该叫海湾，因为它是海水切割形成的那个地形地貌，那看起来就跟挪威峡湾很像，非常漂亮。嗯，然后甚至土耳其的北部还有一个叫小瑞士的爱德，
1: 是
0: 其实我们有去过瑞士的，我们站在那里看到景色的时候，我们就不约而同说瑞士输了。
1: 非常的漂亮。
0: 非常的漂亮。它就是唯一的差异是，你如果给每一个路人甲看那个照片，问他说这是哪一个国家，应该都会跟你讲瑞士。
1: 嗯，
0: 但是因为会突然出现一个清真寺，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这应该瑞士啊，瑞士没有清真寺啊，就是那一种错觉。
1: 嗯，
0: 所以我们去艾登的时候，
1: 是
0: 那个云海是在你脚下。
1: 嗯，
0: 你等于是到了艾登的高地的时候，那个下面全部都是云海。
1: 是，
0: 这个都是你在西部感受不到。还有一个亚拉拉山，亚拉拉山呢，就是如果你体力可以的话，甚至还可以去参加他们的健行。 圣山亚拉拉山的健行，大概要五六天的时间。
1: 哇！
0: 而且最重要有一个点，就是诺亚方舟。
1: 哦，是圣经里面的故事。
0: 对。然后现在呢，有证实说那个方舟的确就是诺亚方舟，甚至有得到那个教皇的认证。好，因为它的长宽高就跟圣经里面写的诺亚方舟的体积是一样的。
1: 哇！
0: 然后我们它还停在这个亚拉拉山，那我们会带客户去看。所以呢，而且我们也会去绕亚拉拉山一圈。
1: 嗯，
0: 那你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种感动，就是说你可以绕着这个神圣的诺亚方舟走一圈，然后在那里的时候，地上还会有很多贝壳，
1: 是
0: 可以证明它以前是在海底。
1: 嗯哼，
0: 嗯，那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1: 嗯，这样子听起来啊，的确土耳其这个国家哦，因为连我自己，我可能稍微看过影片，稍微看过一些电影之类的，我真的是没有了解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哦。所以我觉得诶，听众们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啊，也许啊也可以来规划一趟，就是到了土耳其诶，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规划一趟深度的旅游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

0: 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介绍到了这一本书叫做土耳其，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一起去土耳其玩哦。那我也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百合旅游的总经理张文文。那我们请文文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0: 大家晚安，我是文文。
9: 是，那刚才跟文文聊到了关于土耳其这个国家嘛，那我真的要说，其实在看了这本书里面啊，我就发现其实我看到了很多我以前不太了解的土耳其。就我们一般来讲啦，一般的认知里面看到的土耳其就是，哦，我知道它有在欧洲，一半在亚洲，一半在欧洲，那我可能大概知道它是有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可是呢，它又看起来好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一种，我感觉好像全部都很保守啊，然后感觉好像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刻板印象，就觉得好像治安不太好之类的。我就想说，文文，您自己有没有遇过您的客户啊，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之类的，会容易对土耳其有一些比较刻板印象，或者是大家一般的比较传统的观念呢？
10: 哦，大家听到穆斯林都会觉得说啊，那里的男人都是可以三妻四妾，而不是他们一口气可以娶四个老婆。
9: 嗯，
10: 那其实不一样。土耳其呢，它3%的土地是在欧洲，
9: 是，
10: 所以其实他们很早呢就是接受欧洲的一些思想、
9: 嗯。
10: 那其中呢，像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他们98%到99%都是属于穆斯林、
9: 嗯，
10: 所以他是全世界等于是穆斯林教徒里面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像穆斯林那么样的刻板。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是说在娶老婆的部分，他们其实是一夫一妻制的、
9: 哦、
10: 不是说你是穆斯林教徒就可以娶四个老婆这个是误解。
9: 是，
10: 因为他们当时凯末尔成立的时候，他是用瑞士的法律来制定这个条约的，所以呢、嗯、很抱歉哈、哦，不是到了土耳其穆斯林男生都可以娶四个老婆
9: 还是一夫一妻啦。
10: 是的，是的。还有他们对女生的那个管理没有那么严苛，他们没有像有些国家，像我去阿富汗或者是我去伊朗的时候都是要包头巾的。
9: 嗯，
10: 好，这两个国家是头巾一定要包在头上、
9: 嗯、
10: 那早期20-30年前去土耳其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2000年的时候，
9: 是，
10: 好，2000年26年。

0: 早期二三十年前去土耳其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2000年的时候，
1: 是
0: 好2000年，26年前，那个时候土耳其的女生他们是规定说，你头巾哦是一个装饰，就是你可能把它绑在
1: 头上就好了，
0: 就好了，不一定要包起来
1: 哦，不一定要遮脸吗？
0: 对，没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可是这几年我去看，他们头巾连绑都不绑了，就是以前是当装饰。你只要有个头巾就好了啊，你要不要遮脸那是你，甚至把头巾当作那个
1: 法式什么的，
0: 对对，就这样就可以有一个代表，可是现在就不需要，他们是把要不要戴头巾这件事是没有硬性规定，
1: 就个人的自由这样子，
0: 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很保守的全身都是黑的，黑袍，然后只露出两颗眼睛，偶尔会看到这种，要不然的话基本上那年女孩子都是很开放的，而且他们也很西化，穿着各方面都是非常的时髦。
1: 那我其实想问的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去到这样子的国家，就毕竟自己不熟悉嘛，而且那边有可能那边的母语毕竟不是英文之类的，所以说我会担心可能治安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习俗会对于亚洲人或者是台湾人来讲是有影响的呢？
0: 哦，其实基本上以前我们在推广土耳其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库德族去自杀炸弹啊，这样的攻击事件是之前是常有的。
1: 是，
0: 那这几年比较少。那主要是因为库德族是这样，他们因为库德族在土耳其，他们没有受到政府的保护，所以库德族对于现状有一些不满，所以他们会发动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
1: 抗议
0: 活动，但是这几年也都越来越少了。
1: 是，
0: 那这个有一点小复杂，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库德族的人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因为库德族人几乎都在东岸，所以以前我们在卖东岸的时候，以前都很难成团的原因是大家以为它很危险，而且知道那个土耳其的国土它东岸离叙利亚黎巴嫩很
1: 近，
0: 对，所以说大家会担心难民之间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这些问题存在的，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土耳其的治安，反而是要担心野狗
1: 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0: 哦，因为土耳其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野狗很泛滥。其实我有时候开玩笑，多去一些韩国人就解决了。
1: 这个有一点开玩笑，
0: 开玩笑，对，
1: 是。
0: 那主要是土耳其现在野狗有一点泛滥，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古迹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客人讲，请你们不要单独行动。
1: 是，
0: 像举例说，我们这几年就有两起客户是被野狗咬到的一个案件，
1: 是，
0: 还一个是我们的领队，他早上5、6点的时候去拍日出，一个人去，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一个人。
1: 哦，脱队的时候比较容易被瞄准。
0: 他基本上都是早上的时候偷偷去拍日出或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饭店都离景区很近，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会提醒客人，就是不能单独行动。这个

0: 土耳其最有名的猫就是繁猫，
1: 是
0: 以前繁猫是全世界最贵的猫咪，它因为它有两，它是双瞳，就是两个眼睛是不一样颜色的。
1: 是，
0: 那早期的时候是这样，早期我们只能去一个繁猫大学，然后看繁猫，
1: 嗯，
0: 然后脏脏臭臭的，它没有经营的很好。可是这几年，他们已经把那个地方弄得非常漂亮，你还可以花钱撸猫，那种经验蛮不错的。然后你可以花钱跟猫有接触，然后跟以前被关在那里的那个猫咪，真的就觉得很可怜。
1: 是，我觉得如果是爱动物的人啦，也可以到土耳其去看看哦。但是当然还是要小心，毕竟有一些像是野狗啦，还是有一点危险性哦。那我们刚才呢讲到了蛮多关于土耳其的印象这个部分嘛。那其实还有一个土耳其的印象，就是以观光来讲好了。就像我说的，我对土耳其的印象就是那一些历史的景观啊、建筑物。但是其实啊，在这本书里面，因为我们也有写到哦，这个土耳其的一些自然风景，尤其是一些花花草草，其实也是蛮值得一看的，对吗？

0: 洲，甚至土耳其，很多地方都长一种小小野花，叫做那个虞美人。
1: 是，
0: 很多人都误会它是罂粟花。
1: 哦，因为长得，我觉得长得蛮像的耶。
0: 其实是这样的，它也是罂粟科，但是它不会有罂粟，
1: 是
0: 它不是鸦片，
1: 是
0: 它基本上是我们中国人取名叫虞美人。那它的身高，它的花大概就是30公分高，那它是没有那个罂粟鸦片的存在。
1: 嗯，
0: 好，它就是一般的观赏用的。那这种花非常的红，它颜色很深，它好像是比利时的国花。好，也是军人节要佩戴的，因为它的花的颜色跟雪的颜色蛮像的，
1: 是，
0: 所以他们在军人节的时候都会佩戴虞美人。
1: 嗯哼，
0: 嘿，那土耳其有一个峡谷，它就是种鸦片，就是真的是罂粟花。
1: 嗯，
0: 那罂粟花的高度90公分以上到120、130，很高的。
1: 嗯，
0: 跟30公分其实就有一个落差了，而且它基本上它在花苞的部分它是会结成鸦片种子。
1: 嗯，
0: 那所以去土耳其记得一定要吃它的鸦片，不是罂粟花的种子的那个食物。像他们会放在面包，
1: 哦
0: 真的很香。还有罂粟花的什么那个优格，他们会把罂粟花的种子撒在那个
1: 优格上
0: 面，哦非常香，非常好吃。嗯，所以去到那里一定要尝试这个。
1: 吃起来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啊？
0: 很香，我不知道，就很像坚果的感觉。
1: 哦，
0: 就是坚果类的那一种香。

0: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在去土耳其玩的时候要注意哦，不要不小心把有罂粟种子的这些食品呢，无论它是不是生鲜哦，都不能带回台湾。好，那刚好讲到食物的部分哦，那我就也是蛮好奇的啦，就想问说，土耳其啊，它到底有什么样子比较有特色的美食，或者是他们当地有什么样子的特色料理之类的呢？
1: 土耳其的食物是这样，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土耳其的食物不是全世界三大美食之一吗？
0: 哦，有这个美名。
1: 对，但是说真的，真的不好吃。
0: 这个不好吃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台湾是第一名嘛。
0: 嗯，
1: 你第一名去到第三名的国家，那就是
0: 确实会有一点落差啦。
1: 对，那土耳其其实也不是说不好吃，像比方我就很喜欢他的饭，因为他的饭是放了松脂，然后去炒的，他的白饭很香。
0: 是，
1: 然后呢，再来呢，就是他们经常会做很多很多种面包。所以早上的时候，我有时候面对他的早餐，我就是得去找面包。
0: 哦，想要有一点那个什么碳水化合物吗？
1: 不是不是，是因为其他东西都不怎么好吃，
0: 唯一吃得下的东西。
1: 对，就是找自己，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像我是喜欢吃蔬菜，
0: 是
1: 那里的青菜我们都叫做红绿灯。
0: 哦，怎么说？
1: 因为他一定会给你生菜沙拉。那这生菜沙拉就很简单，就是番茄、小黄瓜，然后跟那个高丽菜，紫色的那一种高丽菜，
0: 刚好是红绿灯，没有错。
1: 对，然后有时候是节瓜，
0: 是，
1: 然后都是冷的，然后真的不好吃。
0: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台湾人比较习惯吃一些热食
1: 烫青菜，
0: 对，熟食比较多一点点，
1: 对对对，所以这个
0: 文化差异、饮食差异，
1: 还有一点就是土耳其吃太多肉了。就是因为他是中亚突厥那里的人过去的，所以那里的话你可能吃到肉的几率是很大的，所以他有各式各样的肉，而且土耳其很特别，是他的羊肉一点都不骚。
0: 哦，为什么啊？
1: 我后来有听说是因为他的羊是放山羊。
0: 哦，
1: 就是他的羊不是像我们台湾是圈养的，
0: 是
1: 那个还是品种的关系，然后他的羊真的吃起来一点那种骚味都没有，非常好吃。这是比较不一样的。
0: 那除了羊肉非常好吃之外，您自己觉得说，虽然说相比之下台湾的料理还是比较好啦，但是土耳其的料理当中，您觉得比较值得一尝啊，或者是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呢？
1: 除了我刚刚讲羊肉之外，北边像土耳其的北边有很多的鳟鱼，
0: 鳟鱼，
1: 对，烤鳟鱼，
0: 是，
1: 所以呢，去到那，因为鳟鱼它需要很干净的水，所以呢，基本上在那里，我们去北部的时候都有机会吃得到鳟鱼。然后还有呢，就是烤肉，因为它是突厥文化，所以它烤肉就是蛮多的。那地中海地方有很多的海鲜，烤得很好吃。那所以说我们在南部会比较多时间吃到鳟鱼跟那个海鲜。那北部或内陆都是肉比较多。
0: 它每个地区还是有自己比较有特色的食物，这样子的感觉。
1: 那在土耳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土耳其冰淇淋。
0: 哦，我也好喜欢哦。
1: 其实基本上冰淇淋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南花根，
0: 是，
1: 那这个东西是禁止出口的，所以其实在台湾吃到的
0: 土耳其
1: 冰淇淋没有那么纯正，主要是因为少了南花根。那你加了这个土耳其冰淇淋，加了这个南花根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它不容易融化，而且它是有弹性跟韧性的。
0: 那在有弹性，
1: 对，而且在土耳其来讲，它是有两大土耳其不同的品牌。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吃的真的土耳其冰淇淋是要拿刀叉去切的，
0: 要切那个冰吗？
1: 对，因为它是因为是我刚刚讲兰花根它是很有韧性的，所以那个冰淇淋它不容易融化，那你必须要用刀叉去切那个冰淇淋，所以是个很特别的体验。
0: 哇，还蛮酷的耶。
1: 他们甚至还有冰淇淋秀，因为它有那个兰花根，我刚刚讲韧性，所以它会把它变成一条长长的，像我里面照片里面就有一条长长的，然后用砍的。
0: 哦，
1: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那个
0: 体验，
1: 体验。对，不过哈，土耳其冰淇淋到台湾的时候，必须要跟大家宣。

0: 导就是说，哎，有时候是入境随俗，因为他们土耳其冰淇淋还有一个叫土耳其恶作剧，
1: 是
0: 他们喜欢跟你们逗着玩。那现在台湾可能土耳其冰淇淋有
1: 比较多一点，
0: 比较多，然后有些人可能会不开心，他不喜欢被比较害羞，不想被人家逗，所以我觉得我在台湾买土耳其冰淇淋的时候，他都会先问你要不要玩。
1: 像我之前在那个，因为我念淡江，就是淡水的土耳其冰淇淋，他也是会先问你说，欸，你想不想被玩啊？
0: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可能有些人真的不开心了，因为毕竟东西方文化不同，
1: 是，
0: 所以那当初土耳其是这样的，他为什么有这个跟你玩的这个部分，是主要是说，因为他们当时是有个土耳其冰淇淋的摊贩，然后看到有一个小男孩他蛮欲足的，所以就拿了这个冰淇淋去逗他，那小男孩就笑了，所以是东西方文化不同，然后就导致他们就喜欢这样子跟你互动，哦，然后可能我们东方人比较害羞，所以比较不习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1: 哇，我觉得这样子跟文文聊下来也会发现啊，其实土耳其的饮食文化感觉也是蛮丰富的，哦，而且因为他们也算中亚嘛，所以说可能比较有名的嘛，就是一些烤肉类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聊的土耳其冰淇淋这一些嘛，我觉得要去那边专程吃美食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0: 土耳其是这样，它还有一种饮料突然忘记它的名字，它有点像，因为土耳其很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优格，
1: 是
0: 哦，它优格非常便宜，我每次在台湾吃优格都觉得很伤荷包，嗯嗯，因为我自己有做优格，
1: 是
0: 我自己做优格的时候都觉得哇，我做这么一点点优格成本大概七八百块哦，然后买现成的大概三四百块就有了，可是在那里，我跟你讲，大概五六十块就有希腊优格了，非常非常便宜。那我都是早上，我都是优格，然后再加蜂蜜，然后如果有那个我刚刚讲罂粟花的种子，我就会加进来一起吃。
1: 哇，听起来真的还蛮不错的。如果你喜欢优格的话，应该去土耳其会蛮开心的，哦，而且加上那个罂粟花，它不只是种子可以吃，那看罂粟花海也是非常的漂亮哦。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讲到了这本书哦，叫做《土耳其》。那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来自于百合理由的总经理张文文。那我们再请文文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2: 嗨，大家好。
1: 是，那我们今天聊到了土耳其的旅游嘛？那刚才跟文文聊到了蛮多都是食物哦，那当然它的食物很好吃之外，土耳其也有很多的特色。那像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罂粟花嘛，是在土耳其也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大片花海的风景。不过呢，我们刚才忘了提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土耳其的国花其实就是郁金香。那郁金香其实在土耳其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景观，对不对？
2: 对，郁金香每年的四月份，土耳其都有一个郁金香花展，不是只有荷兰才有。可能大家很误会了，其实郁金香呢，它的原产地是在天山，中亚的天山山脉，
1: 是，
2: 然后是由土耳其人引进过去，然后在土耳其发扬光大，土耳其人把它育种成现在常常看到的很多种不同的品种，然后后来土耳其送给了荷兰人，那荷兰人带进了荷兰之后，造成了一股的热风，那时候还有一个叫郁金香经济。那大家知道齁，这个郁金香在土耳其是他们的国花。好，可是他的老家是在天山，成名的地方是在土耳其，真正把它变成商品化的是荷兰。
1: 哦，原来有这样的历史。
2: 一般来讲大家都会误会是荷兰。可是如果你不想飞荷兰，你也可以到土耳其四月份的时候去看他的郁金香。
1: 它是会办一些郁金香的，比如说很像节庆啊，或者是有一个一大片的花海这样吗？
2: 基本上在土耳其的那个市区啊，伊斯坦堡那里就种了很多的郁金香，你不用特别去参，像那个荷兰是你要买门票去花园看，然后在土耳其是路边就有了。
1: 哦，路边随便就看得到这样。
2: 是的，
1: 不愧是他们的国花啦。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很多土耳其的，刚才讲了，比如说它的食物啊，还有它的一些文化的部分哦。那其实呢，接下来这一段啊，想跟文文聊一下，大家可能稍微比较不会去，应该说稍微比较不熟悉哦，是属于土耳其的，比如说自然景观。那尤其像是这本书里面呢、也记到了这个东土耳其的部分。那我就发现啊，东土耳其其实还蛮多蛮壮丽的，有点像山啊，或者是有点像那种山谷的景观耶。
2: 那基本上来讲，大家对土耳其比较了解就是热气球，热气球那个地方叫卡巴多西亚，它是火山地形、而且它是全世界算火山地形里面最壮观的，因为它除了天然景色火山爆发之外，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受到破坏，所以他们在那边会找很多的洞然后去藏起来，所以卡巴多西亚除了自然景观还有人文艺术在那个地方。那最有名的当然是大家会去坐热气球。其实不瞒你说，我第一次去土耳其26年前，他们要招待我坐热气球是被我拒绝的。
1: 为什么呢？难得耶。
2: 不好意思，我不敢坐热气球。
1: 这有点巨高嘛。
2: 对，我很怕脚没有碰到地板的感觉。可是不会怕坐飞机啊，是不敢坐热气球。可是没办法，我前年吧，去年，对，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去土耳其开会，
1: 是，
2: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卡巴多西亚有下雪，我就说那我开完会要去看雪季，结果融化了。
1: 糟糕，错过了那个台名。
2: 但是我还是尝试着去做
1: 热气球。
2: 对，所以那一次的收获是第一次做了热气球。
1: 那您觉得说那时候的搭上去的感想啊，或者是您看到什么，其实这个风景还蛮漂亮的。
2: 其实全世界最贵的热气球是在肯亚，
1: 是
2: 那个要500-600美金，它是看的是动物。那在卡巴多西亚它看的是地貌哦，而且它才200-300之间这个价位。
1: 是，
2: 其实我当时去土耳其的时候，那时候才2颗热气球，现在有200多颗。
1: 那时候比较没有发展观光的
2: 感觉。第一个，当时土耳其的观光没有那么发达。
1: 是。
2: 第二个，其实已经过了快30年，当然 陆陆续续都发展起来，尤其是飞机起飞之后，台湾人去土耳其的旅客是大幅的成长。以前哦，我看一年有没有1000个人去，现在随随便便一个月就几千个人去了。
1: 嗯，因为我看我同学也蛮多都有去土耳其，
2: 主要是因为有直飞的航班，
1: 是
2: 再加上因为土耳其的旅游是这样，有一点因为地毯跟皮件这种 shopping 店的赞助、所以让土耳其的团费是比较
1: 是
2: 他们有赞助一些团费，所以基本上很多人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去土耳其的。嗯，经济型的可能在吃没有我刚刚讲那些东西
1: 啊，
2: 什么羊肉啊什么肉，他们永远可能都只有鸡胸、
1: 就是那个肉比较没有升级的
2: 部分。对对对，而且现在土耳其的物价非常昂贵，这几年来贵到那个当地人都抗议说他们快买不起肉了。
1: 是因为观光的原因吗？
2: 不是，物价是因为他们币值的关系一直贬值、
1: 是，
2: 其实呢去年好像我今年有看到一个报道说土耳其的物价等于伦敦。
1: 这样子其实伦敦很贵耶。
2: 对。
1: 那这样子我去之前啊是不是要稍微抓一下我的预算呢、
2: 基本上我应该这样讲，如果说那些经济型的团体你不是那么重视吃跟住哈，去一趟土耳其蛮划算的。
1: 是。
2: 那你如果说预算比较高一点，你就走一些比较
1: 好吃然后又住得好的行程，
2: 就是预算可以多抓一点。所以我刚刚提的就是说你经济型的走走 shopping 啊哈，然后就是把它压低一点自己的。
1: 就是吃住的部分啊可以稍微压低一点，就像可能我原本可以住饭店但是我选择住青旅这样子，就是依照自己的要求去做调整啦。就是说经济型还有豪华型都各有各的好处啦，还是要看你的选择哦。
2: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说先参加一个经济型的团体去认识土耳其，那当你喜欢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来个深度，像我刚刚讲的地中海非常漂亮，
1: 是
2: 可以玩水，甚至他们有那个海盗船，那个海盗船每一个船的造型啊就像那个海盗一样，
1: 是加勒比海那一种，
2: 对对，海盗船。然后你出海之后呢一天它里面还有泡泡浴哦，整个那样子在出海的时候他们就整个泡泡这样子整桶的倒在那个甲板上，然后你就会看到外国人哦玩得非常疯狂，就穿着泳衣在那边跳舞什么的，然后会停在一个港口然后让大家跳水，就是很多会游泳你就直接跳下去游泳了。
1: 是，
2: 像我曾经有过一次接到一个客诉，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客人喜欢游泳这件事情，
1: 嗯，
2: 就那客人客诉我说你都没有告诉我，我都没有带泳装，那个水那么漂亮
1: 他想下去，
2: 对，结果呢他是男生，他就说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那水太美，他就穿着内裤跳下去了。喜欢游泳的人看到那一片海他是没有办法那个，所以后来我就会在行程上会附注说请带泳装。
1: 嗯，这个很重要啊，大家会想要下去。
2: 还有土耳其除了热气球之外，我那个客人呢，我有个客人很爱那个极限运动，
1: 是
2: 哦，拖着我要去做滑翔翼，我说你给我500美金我也不玩，
1: 热气球都不敢了
2: 还滑翔翼。但是他们去玩的时候哇，我们有几个大胆的去玩，他们都说非常值得。
1: 是，
2: 而且他滑翔翼在滑的时候是两个人的，就是没有有教练，
1: 有教练在，
2: 对，然后他们这样跳下去，后面背景是蓝色的海，真的是很漂亮，所以除了热气球之外推荐你们滑翔翼。
1: 但是我觉得啊，因为其实分享了这么多不同的土耳其的玩法啦，就像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啦，就是说刚才有讲到了东土耳其它有很多的，就是您刚才讲坐热气球的那个地方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少去的，那您自己有比较推荐的比较偏自然景观的地方吗？
2: 哦，自然景观北部峡湾
1: 是
2: 真的非常漂亮，但是峡湾齁它是这样，我们会它的交通工具是比较复杂的，而且那个行程是我们自己去研发出来的，你要先坐小，你要换小车。其实土耳其东部齁它的费用很高的另外一个 原因是因为很多地方大车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1: 嗯，
2: 像我们安排的土耳其东部二十几天的那个行程，换了七次还八次的小车。你要知道我。

0: 我除了大车的费用之外，大巴的费用之外，我是不是还要换成小巴士？
1: 是，
0: 对，有时候是三台几台的这样的花费。那个峡湾，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去游那个湖，游完湖之后，我们还要坐小车进到那个 shuttle 的那个渡轮，然后渡轮载我们到对岸，然后我们再坐小车到森林里面，然后让你们去爬那个峡湾。然后那个景色非常的漂亮，那还有呢，亚拉拉山也很美，所以还有很多国家公园，所以土耳其除了大山大水历史，还有其实我说实在，我对土耳其最难忘的还是它的博物馆。
1: 哦，博物馆嘛，它是怎么样的难忘法呢？
0: 哦，像比方说我们南部呢，土耳其东南部有一那个哲乌马马赛克博物馆，
1: 是
0: 哦，那个马赛克博物馆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博物馆，
1: 嗯，
0: 哦，那个里面的马赛克非常非常的精彩。其实，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在日本呐，他们有一句话叫说，你在日本如果你没有下卡的话，你就不是豪宅，
1: 嗯，
0: 然后在台湾呢，你没有那个造屋籍的话，你就不是豪宅。可是在土耳其以前古代，你家没有马赛克你就不是豪宅。所以他们当时是花很多钱去做马赛克的那个镶嵌的，那因为要盖这个水库，所以他们把马赛克全部都搬到博物馆里面，非常的精彩。哦，那个马赛克等于是你在看一本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面有非常多的神话故事，非常精彩。
1: 是，
0: 而且它的马赛克拼起来都是很壮观的，你就可以想象说，哦，古时候你把马赛克那个镶嵌就好像你的地毯一样，以前那样铺在你的脚下，哇，那个华丽程度可以想象。
1: 所以说啊，真的是土耳其还有很多的，不管是自然景观啊，或者是在文化博物馆，或者是任何的建筑物啊，历史，我相信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到了这本书叫做《土耳其》，啊，里面讲的就是土耳其旅游。那不过呢，当然还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啦，就是很可惜没有办法全部都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但是呢，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还是想请文文也提供给我们听众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哦。就假设我今天想要规划一趟土耳其的深度旅游好了，您会有什么比较要提醒这一些朋友们的地方吗？
0: 第一个，土耳其因为古迹比较多，所以在走路的时它的走路行程比较多，所以大家在鞋子方面可能要注意一点，还有要记得带个登山杖。还有土耳其记得一件事，就是它的换钱，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美金欧元都通用的，那我会比较喜欢用美金，因为有时候它欧元给我跟美金的价钱一样，那我
1: 当然，哦，哇，当然是美金。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换汇的时候
1: 是
0: 不要一次换太多钱。
1: 嗯，
0: 我有一次我带团的时候，一块美金换55万里拉，
1: 嗯，
0: 后来变成一块美金，第二天一块美金换60万土耳其里拉。
1: 嗯，
0: 当我要离开的那一天，居然贬值到1块钱美金换100万土耳其里拉。
1: 为什么会这么快速啊？
0: 哦，他们贬值非常严重，所以在土耳其呢，他们的房子或者是买，像我们有时候贷款买个车子，好算的都是新台币吧，可是在土耳其不一样，他们算的是美金或欧元，因为他们贬值太可怕了，
1: 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0: 对对对，所以他们计算方式是这样。
1: 是，
0: 那后来因为太多零了，他们才把那些零都去掉。
1: 是，
0: 像我之前皮包里面还放了一个2000万土耳其里拉，
1: 带着2000万离开。
0: 对对对，那种感觉
1: 是这样。
0: 所以记得换钱的时候不要一次换太多，那很多地方都可以换，饭店都可以换，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土耳其里拉。
1: 是，
0: 然后再来一点呢，就是因为土耳其的食物你们可能吃不习惯，所以我还是觉得无所谓啦，你们可以带一罐和风酱，因为我讲他们的沙拉都是橄榄油跟胡椒，所以你可以带个和风酱去调味一下。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像你刚刚讲的泡面这一些，其实是这样，像我常常会去20-30天的旅游，很奇怪，就是吃个泡面，就是感受
1: 一下台湾味。
0: 对对对，所以这一些你们也可以自己带着。
1: 是，
0: 然后再过来呢，就是要记得要有一些小槽，土耳其里拉的小槽，因为上厕所都要钱。还有一点，很多人台币都乱放，我都会跟客人讲，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哦，
0: 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我觉得是这样，东部跟西部 有很

0: 大的差异性。西部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行李员或是什么有小偷窃的状况出现。那所以我都会跟客人讲，你们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房间里面，都要随身。好，那这一点还是免不了。但是我们去土耳其旅游不会像说去欧洲那么压力那么大。欧洲我们去古镇的时候就开始要提醒客人小心
1: 四面八方，
0: 对
1: 小心，
0: 对 对，钱包在后面是别人的包，被前面才是你的包。这个是在阿拉伯世界比较不会有的问题。那东岸是很淳朴的。你反而在东岸可以大拉拉比较
1: 不用那么松，
0: 那么紧张。
1: 是，
0: 可是在西岸还是得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东西岸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像我们很早以前就去土耳其了，所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都误会自己是林志玲，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跑来跟你合照。我以前有算过，
1: 太稀有了吗？
0: 对，因为以前他们没有看过东方人，
1: 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早期去旅游的时候，一堆当地人。我 有一次真的很印象很深刻，我就去的时候是他们的校外教学，
1: 是，
0: 你知道我被整个学生包围要求合照。我突然觉得大家自己很受欢迎，大概几百个学生这样一直拍到那个司机下来救我，把我架走
1: 出去。
0: 对，真的非常夸张。可是现在西岸就没有，因为他们已经都看习惯东方人，反而现在是东岸，大家都觉得蛮有趣的。
1: 哦，好啦，那所以说呢，啊，土耳其真的是很有趣哦，就有很多我们还不太了解的地方。那当然啦，其实我觉得出门在外哦，还是有一些像是我们刚才讲的，当然钱包是要小心，自己的钱财要守护好。但我觉得其实整体听起来啦，土耳其呢，它还是一个很漂亮，然后很值得一去的国家哦。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土耳其》，然后是由默克出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百合旅游的总经理文文。就是感谢文文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详细，有这么多土耳其有趣的地方哦，谢谢文文。
0: 谢谢。
1: 好的，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文文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咯。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咯。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亲爱的听众朋友，
1: 现在的要活就要动，大家都知道嘛，大家都会上健身房去运动啦，甚至于呢齁都会去什么慢跑啦，然后什么半马全马啦，对不对齁？那大家这个运动下来呢，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一些运动的伤害，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现代的人呢，说真的骨龄退化，诶，好像呢越来越年轻化了齁，就是哦，骨质疏松已经不是说是那种什么五六十岁才有的问题，现在呢骨质疏松呢已经差不多三四十岁就有这样子的问题。有什么？大家就是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一个专家，那这个专家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我认识二十几年齁，二十几年，从他看他从本科毕业，生物科技本科毕业，到他呢在药局放保健食品，好，又到中医院哈去学这个中医，到最后呢，在原料厂里面哈帮人家写配方，最高纪录呢，一支产品呢卖500万支，写过的配方呢不下上万支哈，真的是不下上万支。那这个名字呢，我又不能把它全名讲出来，因为全名讲出来哈，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哈，因为他真的是帮太多大厂写过太多太多的配方，到现在自己哈。跟国外呢很多的大厂的原料厂都有连接，然后自己也开了这个生技厂的公司。好，这就是我的好朋友黄顾问，我们欢迎他出场。黄顾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
2: 你刚才开头的时候这个有提到运动的问题。
1: 对，
2: 我问你，你今年几岁？哎，好像这样子问你怪怪的哈。
1: 哎，很不礼貌，不礼貌，你又不聊天呢。
2: 女孩子不可以这样子问。
1: 哎，不能这样问。哎，
2: 那你今年几岁？
1: 哎，我十八，十八加一点点呢、啊。
2: 大家熟啊。我这么说啊，哎，我问你啊，这个你有关节退化的情形吗？
1: 关节退化，哎，是开始有一点呢。我说真的，我小时候哈、嗯，有一次扭到脚，那时候国小二年级啊，哈，啊踩到那个鞋子踩到水沟，
2: 对，
1: 啊病体啊，卡几病体的怪点嘛，
2: 对，
1: 怪点我感觉嘛哈，天气一变哈，我怪点的地方第一个知道。
2: 哦，那也不叫关节退化，
1: 那也不叫关节退化，
2: 嗯、那不叫关，那叫旧伤，那不叫关节退化，
1: 旧伤，韧带拉伤，
2: 嗯，
1: 嘿，
2: 我跟你讲，其实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关节退化，
1: 嘿，
2: 啊、哦。很多人都觉得说去照 X 光，然后那个骨头磨到了哈，那才叫关节退化
1: 啊。对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就是我要换那个膝软骨的时候，
2: 如果要换人工关节，那是已经啊没救了，就是一定要换了。
1: 对，
2: 这是比较严重的。
1: 对，
2: 其实初期的关节退化
1: 是
2: 照 X 光是照不出来的。
1: 哦，我相信啊，因为那 X 光黑龙马鞋几条啊，那根根啊，那条。
2: 对，其实初期的关节退化，你的软骨看不到，
1: 看不到，
2: 看不到它有受损，
1: 看不到它的受损。
2: 而且你的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一个空间啊，
1: 嘿，
2: 也都很漂亮。
1: 哦，
2: 照 X 光真的看不出来。
1: 嘿，
2: 但是你身体会有感觉。
1: 有什么感觉？
2: 我打个比方说哈。这个感觉是这样子，假设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试。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关节处啊、哦嗯、变紧了，
1: 嘿，
2: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初期的退化。

0: 哦，哎，关节不管是脚关节哦，还是你的髋关节的关节哦，还是你的手肘关节，还是你的肩膀关节，还是你的颈部关节，不管人的关节有非常多。
1: 嘿，
0: 假设早上起床感觉比以前更紧了，那我告诉你，你的关节绝对是开始退化。
1: 哎，那个老大，我问一下，我有时阵睏起来哈，全身腰酸背痛，这算不算？
0: 那是肌肉，
1: 那是肌肉。
0: 我说的是紧。
1: 紧，
0: 哎，那是你说的那个是肌肉
1: 哦，
0: 紧啊，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哈，
1: 嗯，
0: 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会紧？因为我们的血液循环，
1: 嘿，
0: 那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它是流的比较慢的，
1: 对。
0: 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它东西还没送达到那边，
1: 嘿。
0: 那其实我们的关节固定我们关节的东西叫韧带，
1: 对，
0: 固定住的，
1: 对。
0: 那就好像是瓜棚有没有？
1: 嘿，
0: 这个丝瓜棚或者是我们在盖房子那个钢铁，
1: 对。
0: 那它这个会用。这个铁线嘛，哈，
1: 对，
0: 把它固定住嘛，
1: 嗯哼哼，
0: 或者用塑胶带把它固定住嘛，
1: 对，
0: 实质的一个状况下，然后用带子把它固定住，
1: 对，
0: 我们的韧带的功能就在固定，
1: 哎，
0: 那当你比如说你的一个韧带呢，它已经在退化了，
1: 嗯，
0: 啊，它的一个韧带退化的一个情形之下，它固定的这个力道会变松，
1: 嗯，
0: 啊，那你在你那固定力道变松嘛，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体会不自觉告诉你，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他会怎样去帮他工作？
1: 嗯，
0: 帮他固定的跟住，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紧。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所以你当有这种发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初期的。
1: 嗯，
0: 那韧带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我们说的已经有变化了。
1: 嗯，
0: 哦、那它如果继续跟你的一个关节处摩擦，
1: 嗯，
0: 慢慢的它就形成所谓的韧带纤维化。
1: 哦，
0: 那韧带纤维你就去想嘛，哈，你的韧带本来是用一个很嫩很嫩的带子去把它固定住，
1: 对，
0: 结果久了之后，这个很嫩的带子它变成类似菜瓜布的感觉，
1: 嗯哼哼，
0: 你在走动的时候，它不会跟你的这个关节一直摩擦，
1: 会啊，
0: 那摩擦久了就是第二阶段，
1: 哎呦，原来是这样，
0: 那时候你就开始出现无力感。
1: 好，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听一下音乐哈，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聊聊我们这个韧带呢退化的问题。

0: 哇，讲到我们的韧带还会变成菜龟宝啊，要求我好可怕、啊、
1: 那叫韧带纤维化了，
0: 韧带纤维化、
1: 就变粗糙了，
0: 变粗糙，
1: 对，变粗糙，
0: 对对对、说真的，哎、现在的人运动伤害真的很多呢，
1: 很多、很多很多，
0: 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
0: 像我之前嘛哈，
1: 对，
0: 就是有一次煮那个仙草茶，好、啊就大杠了嘛，那种怎样呢，勾章哈，哎，前朝得些很多很多啊，就大杠了，去脸脸就旧了嘛，啊脸就过了，啊我从那个呢灶台上拿下来呢，一拿下来哇。腰好像去闪到、那我想说闪到腰嘛，第一件事情呢就好像脖子绕绳一样，一定要去看医生嘛、那看医生呢，医生就是不是就打止痛的、对不对、然后呢打止痛以后呢他就开消炎药给我吃，
1: 如果比较严重就类固醇，
0: 对，
1: 那如果还好的话就是消炎药啊，有很多种药物都可以、就止痛，
0: 对、全部都是止痛药，他就说你就痛就吃，痛就吃，那我心里就在想，哎、啊，我现在是受伤呢，啊，你那也无好啊，药啊就跟我讲，止痛诶，痛就吃，止痛诶，痛就吃。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哦，你骨折的时候，医生可能还说啊，那你吃钙片，吃胶质啊，哈，
0: 对，
1: 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哦，就是扭到，
0: 嗯，
1: 尤其就是扭到韧带受伤的部分，
0: 嘿，
1: 就医生也不会跟你说可以吃什么，
0: 没有啊。
1: 对，
0: 他就帮我打两针，那我在现场哭了20分钟啊，因为那个止痛针好痛哦，要死
1: 我。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要死我。
1: 所以我常说啊，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骨骼保健啊，哈，我们都有想说吃钙片啊，吃胶质啊，
0: 对
1: 啊，吃一些这个，吃一些补硬骨、补软骨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啊，有这些一个医的辅助，
0: 嗯，
1: 那有没有去想过我们的韧带重不重要？
0: 韧带当然重要啊。
1: 啊，有没有曾几何时，当你韧带受伤的时候，或者是你韧带老化的时候，跟你说你可以补充什么？
0: 没有，来，我跟你讲，因为我最喜欢看棒球，你知道吗？嘿，那个哈，棒球只要每次呢，只要讲到选手韧带受伤，嘿，都三个月看不得了，不然就半年，
1: 三个月算快的，
0: 对，不然就是半年，
1: 对。
0: 哦，你看我们之前的那个台湾之光，也都是因为韧带受伤，等来台湾变教练，你知道吗？对啊，所以韧带受伤这件事情哈，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因为如果有办法的话，他们很快就回到球场了。
1: 那其实韧带的一个初期哈，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警觉意识，就是说你初期早上起床开始变紧了，不管你哪里的关节处变紧了，
0: 对，
1: 你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关键时刻，
0: 嗯，
1: 你一定要赶快去好好的保养你的韧带。
0: 对，
1: 如果这时候你再不去保养，让它进一步变成韧带纤维化，
0: 嗯，
1: 那我告诉你，它就开始摩擦软骨。
0: 嘿，
1: 你要知道，你去任何的骨科
0: 对
1: 医生。只要你软骨不见了，他一定跟你说不用了，就等开刀。
0: 对，换人工的。
1: 哎，换人工就是等到更严重的时候来换人工的。
0: 对，
1: 好，多休息，
0: 不然就是打玻尿酸。
1: 哎，啊，打玻尿酸增加润滑度。
0: 对，
1: 啊，就这样子而已。
0: 嘿，
1: 所以你一开始还有救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补救回来。
0: 对
1: 对，
0: 预防胜于治疗啊。
1: 哎，你不要等到软骨都摩擦了，然后再想办法说要补什么补什么，那时候当然也还可以去补救，但是都有限。
0: 嗯，
1: 啊，等就是你初期的时候，一定要在紧的时候就赶快把它加强。
0: 安内利，我们喜欢运动的人，其实都是要赶快来加强一下。
1: 你有在工作，有在运动，如果到了四十几岁，我觉得都应该把它加强你的韧带，
0: 嗯，
1: 因为这时候是最容易补救的时候。
0: 嗯哼哼，
1: 那你等到了开始摩擦了，开始韧带纤维化了，哇，开什么玩笑？
0: 真的？
1: 对啊。那你说要怎么补？
0: 怎么补？
1: 我告诉你啊，你有听过胶原蛋白吗？
0: 有啊。
1: 啊，我跟你说啊，胶原蛋白其实分很多种的一个 type。
0: 嘿。
1: 啊，那第一型的，一般哈，第一型我们在补充的是所谓的一个皮肤。
0: 对。
1: 胶质。
0: 对。
1: 啊，我们一般第一型胶原蛋白在补充这些。
0: 对。
1: 这些东西。
0: 嘿。
1: 啊，比如说这个鱼皮的啦，鱼鳞的啦，猪的啦，牛的啦的皮啊。
0: 这个素食的都不能吃。
1: 那些都是属于第一型的胶原蛋白。
0: 对对，
1: 那它的重点都是在于皮肤。
0: 对。
1: 这个大家有这种认知。
0: 对。
1: 那还有一种叫二型胶原蛋白。
0: 对。
1: 一般都是从软骨去萃取出来。
0: 对。
1: 很多的软骨都可以有办法萃取出二型胶原蛋白。
0: 对。
1: 那它就是我们软骨组织的胶原蛋白。
0: 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那个软骨。
1: 对。软骨组织的胶原蛋白。
0: 嘿，
1: 这个要补充二型。
0: 对。
1: 那当然还有三型啊，四型啊。啊，五行啊，六行啊，
0: 对，
1: 那其中呢有一种东西叫做第五行的，
0: 嘿，
1: 第五行的，我们的韧带胶质就是透过第五型胶原蛋白来补充
0: 啊，
1: 对，
0: 第五型
1: 的可能大家几乎没有听过啦，
0: 嘿，就真的没听过呢，
1: 真的没听过，
0: 真的没听过，
1: 第五型的就是在专门在保护韧带的，
0: 嘿，
1: 所以第五型的胶原蛋白从哪里提取出来？
0: 从该不会又是鸡鸭猪牛吧？
1: 我告诉你，
0: 嘿。
1: 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把这个东西拿去吃，也会补充到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嘿、hey, ，
1: 你们有没有去便利商店买那个茶叶蛋？
0: 有啊，大家都吃过茶叶蛋。
1: 有啦哈。
0: 嘿、hey, ，
1: 你把那蛋壳剥掉。
0: 嘿、hey, ，
1: 啊，不是有一层膜？
0: 对，
1: 那个膜不要丢掉。
0: 嘿、hey, ，
1: 哦，你就把它留着。
0: 嘿、hey, ，
1: 啊，每天都要吃。
0: 那一层那一点点的膜，我一天要吃多少个啊？
1: 大概一两百颗蛋应该够了。一两百颗的那个膜，你吃进去会真的补充到很多的五型胶原蛋白，然后你会发现，哎，你早上起来，哎，比较松了，不会那么紧了。
0: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些比较便捷的方法？一两百颗蛋，现在缺蛋缺的要死，然后我还去吃那个膜，啊，给就问一位嘿冷清跟冷凝是不要
1: 你可以吃两颗、三颗，剩下的给别人吃、啊。
0: 那也没补到什么啊，
1: 剩下捐孤儿院呢、啊。
0: 做卤蛋就对了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你们来公生求力哦。不过说真的啦哈，上次呢，我那个腰闪到哈，真的整整痛了两个礼拜。你不是有拿那个胶原蛋白给我喝吗？
1: 对啊对，
0: 对不对哈？我说真的，我喝了三天好了。
1: 没有，那个真的里面就是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对，
1: 里面有第二型跟第五型。
0: 其实哈是有一二五十型的胶原蛋白了哈，而且呢是在去年哈美国的博士研究出来的哈。虽然讲哈，咱是二十几年好朋友哈，你和我啉下哈，我马上调查一下，你知影无哈？某某买家，那你像你要厉害，佮像你要速效，你知影无？我啉这几粒不要想讲免钱嘛，吼都甲啉了。哎，我眼睛下面的小细纹 居然不见了耶！这个胶原蛋白未免也太厉害了吧！在这个过年的时阵吼，我来讲吼，真的是意气风发。大家看我来讲，哦，你是不是去做医美啊？我讲我不去做医美，我跟他领吼，割骨头的这个胶原蛋白。

0: 白，大家都不爱相信，你知道不？
1: 比较好啦，不是不见这个会。
0: 我是跟你讲真的，因为我本来就有一点点小细纹，我骨也膨起来
1: 了。那个是最主要，你的皮肤的保湿度变强了。
0: 嘿啊，
1: 为什么呢？因为你异型胶原蛋白是结构嘛，就把它撑开嘛。
0: 对
1: 啊，里面的玻尿酸的浓度也很高。
0: 嘿，
1: 哦，它里面玻尿酸的浓度也很高。
0: 对，
1: 因为它就是对于你的皮肤，还有对于你的这个我说的韧带等等的，
0: 嘿，
1: 因为玻尿酸跟各型的胶原蛋白，所以你在喝的同时，它不只在于你的关节处的这个玻尿酸胶原蛋白或韧带的胶原蛋白，
0: 嗯，
1: 包括你皮肤的胶原蛋白，还有你皮肤间的这个玻尿酸保湿的一个问题，也会去得到一个感受。
0: 嗯，
1: 原因点就是因为里面的浓度够高嘛，
0: 够高嘛，哈。好，来，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哈，然后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讲我们这个1250型的胶原蛋白。

0: 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韧带退化的问题哈，哎，我真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什么古惑仔有没有？有都是什么断卡筋啊，断秋筋啊，哎，现在断秋筋啊，断卡筋，这就变废人了呢，
1: 就废人了。
0: 嘿啊，
1: 所以韧带的重要性真的就是不要忽略它，
0: 真的不能忽略。
1: 因为过去就是不管你的旧伤也好，或者是你长期下来，你的其实人老了之后，他韧带都会开始这个退化哈。
0: 对。
1: 那所以这个我们的一个韧带的一个保护性啊，一直以来我们大家都在忽略它。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你受伤的时候，我给你吃的那个东西，
0: 嘿，
1: 哎，奇怪，我目的是你的腰嘛，
0: 嘿呀，
1: 啊，结果怎么副作用跑出来，皮肤跟那个，
0: 嘿呀，人家说，哎，小提你去怕缝缝哈，我讲。拜托哎，我一个钱哈，怕你在卸改，我哪有可能去怕缝缝？
1: 对，我说那个，我都说那个是副作用。我的原意是在于全方位的让你的这个韧带、关节组织啊，整个去加强。那你要加强的同时，这些一型的也要都进去嘛，哈。
0: 嗯。
1: 那所以要加强它的组织嘛，哈。
0: 对。
1: 啊，所以在。所以你才会产生那种副作用啊，那副作用就皮肤变好嘛，
0: 皮肤变好，我觉得这个副作用很好呢。
1: 那我讲真的，那不是我的原意，
0: 我懂我懂，
1: 那个是真的是副作用，那是意外，
0: 意外，
1: 那是意外，
0: 意外取得，
1: 对，那真的是意外取得。我讲真的，
0: 不过说真的哈，我那时候那个吃消炎药哈，真的是吃了两个礼拜，哎，我鬼狼静起来知道不？
1: 嗯，
0: 我现在才知道那个消炎药好可怕呢，消炎药跟止痛药哈，吃完以后我整个下半身都整个。裤子齁，那个脚都穿不下。
1: 会水肿。
0: 会水肿欸。
1: 比较严重的会水肿。
0: 嘿 对, 对。然后整个脸都圆起来。
1: 对。
0: 但是圆起来不是因为那个胶原蛋白。因为那是喊起来知道不、嗯、我从那个就是停掉那个消炎药以后慢慢才消下来。
1: 对。
0: 所以我现在知道原来喔、哦、原来很多医生都是开类固醇欸。
1: 其实他这个就是说他对于这个配方来讲，他对于你的这个关节韧带
0: 嗯
1: 还有个关节腔的一个玻尿酸
0: 对、
1: 啊、关节液的关节跟关节之间玻尿酸
0: 对、
1: 啊、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的一个所谓的软骨组织
0: 嗯、
1: 啊、那当时我就是用这个配方来加强这个部分
0: 对
1: 不止于此还要包括你的肌肉因为连带性的它都会有肌肉发炎性的问题
0: 嗯
1: 那所以当时在这个配方的目的是在这里
0: 嗯
1: 但是因为要有一定的一个程度的一个量其他玻尿酸跟这个量所以我要再加重不断加重
0: 嗯
1: 那加重完结果就是说就跑出那样的副作用出来
0: 变漂亮了
1: 啊我就想说这种副作用不是不好那就不改了嘛
0: 不过说真的哈这个呢真的是让我们的那个卡能 Q 啦我就讲真正齁、
1: 嗯、
0: 之前齁我在走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想说那个天气会变脚先知道吗
1: 对。
0: 咔咔咔嘛就我吃一阵子以后天气再变我那个咔咔咔就真的比较好了。
1: 是不要说你啦就比如说你之前在另外一个台也有主持过也有说是推荐人家吃这个嘛。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假料非常之好。
1: 那个真的是不同方向那个是真的比如说第一次吃完之后他是回来就直接一箱了、
0: 啊。对。
1: 那个很夸张啊。
0: 很夸张啊。
1: 回来就一箱那时候你也吓了一跳你也。
0: 我跟他说你先买一组就好。他说我不要我就是要一次带十组、
1: 啊。
0: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美国他要寄去美国。我说这个饮料呢你要寄去美国。
1: 啊、
0: 他说没关系我可以托人家带。我说这个没有办法带上飞机哦、啊。他说没关系我自己会想办法。
1: 啊、
0: 因为他说美国在卖这个1250型的胶原蛋白就是蛋壳膜做的这个胶原蛋白、啊、的胶囊一瓶要台币7000多块。
1: 嗯有某些通路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0: 对对。
1: 那所以，所以我就说，其实我当时我发现了这个好东西，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开发出一个配方出来。
0: 对，
1: 因为这种东西哈、哦，韧带性的东西哈、哦，太多人没有去注意到了。
0: 对，嗯。
1: 真的太多人没有去注意到，
0: 而且呢，说真的，韧带哈的那种筋呐哈，我妈拢讲嘛哈，如果说那个筋呢就安的嘛哈，你好人哈会怎样，容易脱臼，
1: 会，
0: 对，
1: 其实我告诉你哦。

0: 颈椎啊，让他这个放松跟休息。
1: 对，
0: 那做这个动作其实，假设你已经开始会麻了，然后一直在紧绷在那边，
1: 嗯，
0: 这时候你的韧带绝对已经出问题。
1: 对，
0: 你这时候赶快补充，然后每天这样子往后拉。
1: 对，
0: 我告诉你，不要让它变成骨刺。真的，你不要让它变成骨刺，你会很麻烦。就算你去开完刀之后，还是有后遗症。
1: 真的，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你趁现在，
1: 你只要骨刺我痛苦不？
0: 真的，
1: 我妈哈，起码八十岁嘛哈、嗯，我妈八十岁，我常常在讲，我妈真的是很厉害，八十岁每天滑手机。
0: 嗯、
1: 她呢，就是因为骨刺，然后呢，嗯、前一阵子哦，把我们全部都叫回去，
0: 嗯、
1: 然后叫回去以后就开始就讲说，我起码有骨刺哈，我哈阿爸先听哈。我会听吼，啊，我即马去开刀吼，我那是吼开起来吼，啊，那是死去吼，来我来讲吼，我吼
0: 迄物件吼，
1: 哎，对对对，
0: 不要乱分放哪里，
1: 哎哈，然后最后我们呢，就是兄弟姐妹呢，就是整个就是跟他讲说，啊，不你安尼啦，你卖亏啦，卖亏嘛袂死啦，对，卡听淡薄
0: 啊，痛啊，就不舒服啊，
1: 对，嘿，结果呢，后来呢，我就让他喝这个。
0: 其实真的，现在很多人颈椎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所以那个颈椎就是初期的，已经骨刺的哈。我告诉你，不要误信，
1: 对
0: 啊，不要误信说骨刺的会好，不可能，
1: 不可能会好
0: 啊，不。
1: 但是呢，它旁边的肌肉会长起来，
0: 对，
1: 包住它的那个骨刺的地方。
0: 所以我说哈，
1: 它会减少疼痛。
0: 所以我说就是你如果已经轻微的，
1: 对，
0: 或甚至有的，真的做这个动作，再加上把你的韧带照顾好，
1: 对。
0: 你真的，你改天你就会发现说，哦，还好，喝了嘎仔，
1: 喝了嘎仔，
0: 还真的喝了嘎仔，
1: 喝了嘎仔，不就跟哇骨论？
0: 因为你知道，你一长期低头族，
1: 对，
0: 那你那个韧带会滑掉，韧带会整个松掉，你知道吗？
1: 对，
0: 你如果没有做仰后仰这个动作，去把你的韧带整个固定回来，
1: 嘿，
0: 那久了它就骨头跟骨头就异位，
1: 对，
0: 那异位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压到椎间盘突出去压迫到神经，
1: 对，
0: 如果再严重一点，长出另外的一个。那个软骨组织出来，那它就所谓的骨刺，
1: 对，
0: 那骨刺就没办法了，
1: 嘿，
0: 就严重的话，真的压迫到就只有开刀，
1: 对，
0: 没有办法了，
1: 所以呢，就要回去就是开始交代，就是说哇，那是公安哦，对
0: 啊，开刀现在微创也还有啦，不用太担心了、
1: 啊，
0: 真的、
1: 啊，但是老人家会担心、啊，
0: 只不过就算你微创完之后，还是会有后遗症的、
1: 啊，对啦，我跟你讲。不是说你打了玻尿酸以后就没有问题哈，我跟你讲，玻尿酸三个月要打一次。
0: 好、
1: 哦，然后呢？一般来讲，医生会叫你打自费的比较好，
0: 嗯、
1: 对不对？哈、哦，你这样打下来呢？哈、哦，你现在如果60岁，你打到80岁，打到90岁，哎，那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呢。而且你换了你的那个髋关节好了，换了那个骨轮好了，我们如果换了膝关节还是髋关节都一样，它也不是说你换上去就马上适应呢。
0: 你知道这个玻尿酸哈、哦，它有分哦，它像这个是链球型的，它吸收度很高哦。嗯、
1: 对。
0: 然后我曾经遇过一个消费者哈，
1: 嘿、hey, ，
0: 他本来都有在固定在打玻尿酸，
1: 对，
0: 就他开始喝，因为这个浓度蛮高的，
1: 对，
0: 就他开始喝到就是说他家里的小朋友，他家里的这个儿子啊，
1: 嘿、hey, ，
0: 说这个时间到了要带他去打，
1: 对，
0: 他说啊没关系，改天再打，
1: 对，
0: 然后下次又遇到就说哎时间不是差不多到了要打了，
1: 对，
0: 没关系，还没有感觉，下次再打，
1: 对，
0: 结果。经过了半年，
1: 嘿、hey, ，
0: 经过了将近一年，他也都没去打，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1250型的胶原蛋白，
0: 然后还有里面很浓的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哎，他觉得哎。

0: 结果经过了半年，经过了将近一年，他也都没去打。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一二五十型的胶原蛋白，
0: 然后还有里面很浓的玻尿酸。
1: 玻尿酸，
0: 他觉得奇怪，用吃的好像也不错呢。
1: 嗯，
0: 他才发现说，原来用吃的也可以有这样的帮助。
1: 本来就是用吃的最好，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是我们自己长出来的，不是外来的东西的侵入性的。嗯、对，所以我们听一段好听的歌曲，然后呢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韧带的重要性哈，还有这个骨头的这个重要性，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什么软骨的重要性，哎，其实都很重要的呢哈。尤其像老人家，我在讲哈，老人家真的是我们那边老人社区真的很可爱。那个我婆婆嘛，我跟婆婆一起住嘛哈，然后呢，她就是会常看到那个外面哈，就贴那个500块。哦，几刚才旅游，一天的旅行500块。
1: 现在好那个价格，
0: 有，
1: 不是已经涨到1000了吗？
0: 没有，500块哈，那都是里长嘛哈，就是是里那个里民福利嘛哈。然后呢，我就会常常听到很多婆婆就说我不爱去，啊，我妈都会讲啊，那你就是行，那来去呀，对不？啊，你就这样500块一种行程哦，你想一下吃一下午餐，
1: 就是走路了，就是
0: 哎，吃一下午餐，然后你坐一下游览车，
1: 就是、不用门票的，
0: 对，就是带你去走公园呐、啊，什么景点呐、啊，公园东西用行啦，
1: 都是公园，都是
0: 对。啊，上次就有一个阿姨很好笑，邻居阿姨啊哈，她70几岁，她就是被叫啦哈，被叫说阿鸾呐，给你哦，车要开哦，你哪里都有。以后拍摄几盖哈，整车上的人都听到，你知道吗？然后呢，下一次在举办的时候呢，剩30%的人要去，其他人都不去，因为大家都怕被叫，你知道吗？因为卡也听嘛，我卡也听，我过了那边拨来拨去，我也听啊。啊，我那个韧带可能也是像丝瓜布一样，也听，我行没劲啊。啊，你要一直走，我就要杵着拐杖，杵着那个雨伞，有没有？啊，到最后面呢，你就拍谁啊？因为人也挂嘛，
1: 对，
0: 不能因为你耽误了。下一个行程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有缴500块嘛。啊，讲到最好的，大家拢不爱去，就变真的变成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1: 通常会比较严重了。其实我比较呼吁的是，现在你还年轻，已经有颈的感觉，还有比如说颈椎的问题的感觉，
0: 对，
1: 真的。就是好好的去保护他，不要以后像这个什么阿鸾的
0: 阿鸾那个劲的哦，阿鸾啊，你的都
1: 赢那个真的就等开刀，我说实话，
0: 对，
1: 那个就真的等
0: 開刀，然后还有
1: 能够撑多久算多久，
0: 对，还有我在别的台嘛哈，因为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我有在别的台介绍，那年纪都是比较大的，你知道回过率有多强吗？回过率哈，哎，真的是打了一百了三周，打了一百三周，打了一百三周，我讲阿公啊。啊！你是你那这边送啦？嘿，唔是啦，嘿是我你啉吼，啊人看我吼，会当。

0: 出国去耍啊吼，啊，嘿，厝边吼，就安尼一直介绍，一直介绍。
1: 哦，会，这个真的会介绍。
0: 对，因为哈，他以前哦都自闭，都不出门。为什么自闭不出门呢？因为哈，人家就是好生被带出去嘛，就讲哎，今、啊、已经开放了嘛哈，
1: 咱
0: 来出去行行，就卡无起来，你知道不？伊那行两三步啊，都要休困；行两三步啊，都要休困。啊，去一盖窑嘞，又感觉讲不要拖累子女，又讲哈，你带恁囝去，带恁媳妇去。好，床上去，伊都歪，伊都是歪去。啊，慢慢的在家里哈，又越来越少出门，都变自闭。
1: 哦，
0: 因为出门会痛嘛。
1: 因为其实很多案例啊，像我有一个学长，他以前是我们学校篮球队，
0: 对，
1: 然后现在他儿子也在打球，
0: 对
1: 啊，结果就有一天他儿子就扭伤，
0: 对，
1: 那扭伤一般就是等三个月嘛，哈，
0: 对，
1: 结果我学长就拿这个给他喝，
0: 嘿，
1: 喝一喝之后，哎，他儿子竟然两个月就可以再上场。
0: 真的，
1: 对，就韧带拉伤哦。
0: 嘿，哦，我相信啦，因为我自己喝过，拍谁？
1: 对，真的，好像我记得不到两个月就上场了。
0: 对，
1: 真的，这哇，怎么有这种东西？
0: 对，
1: 我学长以前球队带，然后他也扭伤过很多次，
0: 对、啊，
1: 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东西。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现在就有这种东西，那这个小朋友他儿子在打球，他就是就是必备。
0: 对，
1: 你打球常扭伤。
0: 对对对对对，我自己的侄子也是啊，嘿，他也是那个篮球教练，他常常有参加，就是帮人家就是候补啦，就比如说什么台皮啦，还是台新啦，那一些，他们就是候补，常常都有那种韧带让伤的，他们现在都指定来喝这一组，真的指定。
1: 因为这个是比较新的啦，因为过去没有所谓的针对韧带性的东西。
0: 对，好，那我们讲到重点了哈。这么好的东西，一二五十型的胶原蛋白，而且我里面我知道哈，里面有加钙。你们不要说那些讲到一二五十型的胶原蛋白而已，除了玻尿酸，你还加了钙。但是这个钙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有机钙。
1: 很多啦，
0: 对，不是无机钙哦，下面又有机钙。
1: 那不是柠檬酸钙啦，
0: 对，不是柠檬酸钙，有些钙片
1: 那是天然钙。
0: 对，有些钙片你吃了，你要去外面晒太阳，为什么要摄生维生素低嘛、你才能够促进钙的形成嘛。你可能拍到中风去啊，今嘛广告被吸了，卡到那边，你可能在那边哈、喔，被我里头拍掉就变结冰啊。以及的有机钙新米是珊瑚钙。
1: 嗯，
0: 我为什么说这珊瑚钙非常厉害哈？因为呢，珊瑚原本就是软的嘛，对不对？它慢慢会钙化，会变硬的。所以这个珊瑚钙到我们人体里面是100%的吸收。
1: 其实我觉得钙就是。也不用那个，就是用好一点的钙就 OK 了。这钙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
0: 对、
1: 啊，就是好一点钙，这我觉得就 OK 了。
0: 对，但是选这个珊瑚钙有原理啊，我常常都讲以形补形嘛，你嫩诶变丁诶，你只要你辛苦嘛，形嫩诶变丁。
1: 不是那样子、啊，不是那样子、啊，最主要就是它比较没负担呐。
0: 对，真的是哈、而且我们人是活的嘛，你就是吃活的钙，而且那个是素食的哦，所以外面呢，你说一二五十型的胶原蛋白，外面都是什么猪皮、牛皮什么。什么鸡脚啦，无微博对吧？哈，我们这一组呢，它是可以补充我们素食者的胶原蛋白，
1: 奶蛋素了。
0: 对，奶蛋素的胶原蛋白。那重点来了，来价格怎么卖？
1: 哦，这个我们一般一盒的一个价位是大概2200，
0: 2200，外面卖2200，
1: 2200，
0: 你放在哪里？
1: 药局啊，
0: 药局嘛，
1: 对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好。我知道有些地方卖到2500，你算有良心呐、
1: 啊。没有啦，每个人要卖的价格又不一样，我们又不能够控制人家。
0: 对，好對好，那你现在呢？你上我的节目、好，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对不对？我们不一样，这首歌我也唱给你听的，对不对？
1: 我觉得这时候你又会套朋友。
0: 对 对, 對，一定要套朋友，兄弟关系我都跟你套出来了，我差点跟你讲说双胞胎了、欸，对不对？哈。因为我跟黄顾问只有差十天而已啦，多巧，差十天而已齁。对，所以齁，来，我们现在呢 ,2500 块齁，你要卖我多少？你要卖我的听众多少？这么好的东西。
1: 没有啦，这个就不用讨论那么多了，就2500块就是直接两盒啦，就是人家一般的批发价啦。
0: 就是买一送一。
1: 对，就直接两盒，就直接批发价了，因为那个，因为这边是直接出去的，也没有经过什么经销商什么的，
0: 对，
1: 都没有嘛，
0: 哎，
1: 就直接批发价了。
0: 那批发价还要有一个工厂价、
1: 什么工厂还有什么工厂价？就批发价就很惊人。
0: 我就是已经我帮你省去会计的费用呢， 对吧齁，我又帮你省去很多拉里拉扎的什么 DN 的费用呢，对不对齁，所以你要给我的价格不是只有工厂，不是只有那个批发价，你还要再给我更低一点，因为我要回馈给我的消费者。虽然我知道你帮我这一批有偷偷加了一个很贵的东西叫做 NNN 齁，大概应该有听过。

0: 贵啦。
1: 对啊，你还特别要求。
0: 对，
1: 啊，又没有涨价。
0: NNN 是啥意思啊？不 ，NNN 一斤哈，我跟你讲，现在三十几万。好，然后呢，我跟他讲，你一定要帮我加 NNN， 为什么？因为我上次喝了变漂亮了。NNN 呢，它就是一个抗老化回春的东西，大家可以查一下。
1: 在这里最主要的目的是加速效果，因为它是加速立腺体的启动啊。
0: 对。
1: 那所以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因为研究发现，在细胞实验里面发现，就是说，很多的东西加上这个东西，它的一个速度。
0: 成熟速度会更快，
1: 效果会更快了。
0: 对，
1: 效果会更快。
0: 啊，所以呢，我们二话也不多说，哈，外面呢卖一组是2500，那是外面的价格，好，啊，你批发给人家就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组2500嘛。但是在我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好，我们一句话啦，我们什么也不用讲，三组2500块，就这样，好，我们不用讲太多，我电话先报哈，0800。
1: 我就知道你要赶快报电话。
0: 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哦！你刚说什么？100组呀？
1: 50
0: 啊！50组真的会不够，真的会不够。
1: 50啊，因为那个你这个又加强 NNN 的那个成本很高吧。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特地去买了30几万的 NNN 来帮我加。
1: 对啊，那个很高，那成本非常高。
0: 因为我跟他说我喝了变漂亮了，他说那你要变漂亮的，你要不要回春变老不变老？我说我要。他说啊，那今晚我见 NNN 你别加我讲好，但是我唔知30几万，是因某打电话跟我讲。欸小T啊，你叫我刚做些物件，我倒贴30几万。
1: 没有啦，那个成本真的很高啦。
0: 成本真的很高啦。而且这个业务实行的这样的真的成本也是非常的高齁。所以真的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快齁，现在三组2500元，一组里面有12瓶，一瓶有50ml齁，每天早上起来喝一瓶，我跟你讲效果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齁，哦，你会觉得说你走路呢好像有气垫一样健步如飞齁，哦，所以呢齁，哦，电话赶快打 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哦，这个是免费的专线，行动电话也可以打齁，哦，所以不要错过这么优惠的机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0800-55-0123 哈，胶原蛋白饮哈，我们这个很好很好的胶原蛋白饮，里面呢有帮我们加了这个150型的胶原蛋白，而且是素食可以吃的哦哈。然后呢，又有帮我们加了这个 NNN 哈，就是回春抗老化。这个李嘉诚是有投资的，他投资在英国的这个牛顿学院哦，去研发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珊瑚钙，对不对？重点我还要讲到一个东西哦，叫做黑酵母，
1: 对，
0: 就是我们那个补肌肉的。

0: 你有没有发现老人家越来越老，他越来越不能走的时候，那个骨轮啊旁边啊，就是我们膝盖旁边的肌肉都萎缩了。对，就是因为那个肌肉萎缩，然后造成他呢，就算你骨头好，你还是会歪楼，然后讲完了酸一酸一酸一酸一，所以这里面有加了这个黑酵母哈。其实料是加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足。我妈呢，她本来是要开骨刺，我就是让她喝这个。然后呢，因为那个黑酵母呢，肌肉长出来呢，包住那个骨刺，它就比较不会那么痛了。对，而且这里面有我们的消炎剂啊，天然的消炎剂，你就不用再去吃那个西药那什么止痛的、啊、抗痛的，对不对？
1: 那个就是我们西药的止痛，一般都是 NSAID 的那种药物哈。
0: 对对，
1: 一普那种的，
0: 对
1: 这个。
0: 吃久了肾脏都不好了，
1: 不要长期依赖，那真的不大好。
0: 对，
1: 不要长期依赖。
0: 对对，所以哈，我们刚刚讲0800哈550123，你要赶快打，因为三组2500元哈，但是重点是刚刚50组已经卖完了。
1: 没有啦，
0: 你讲个话啊！
1: 没有啦，这个我就是没有啦。
0: 50组已经卖完了，刚刚那个4分钟那个广告那个早就已经啪啪啪没有了，好不好？对啊，
1: 你再统计一下啦，那真的
0: 真的没有了。你看人家来敲窗户了，是不是？是不是来敲窗户了？我跟你讲，真的没有了，真的。黄国伟，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哈，真的就是相差那个几天的时间。要不是哈，我们不是同，我们是异父异母生的，
1: 我们相差10天。
0: 对
1: 啊，那就是10组。那如果再多的话哈，
0: 嘿，
1: 这个我是不缺货。
0: 嘿，
1: 那如果再多的话，就是2盒。
0: 嘿，
1: 2500。
0: 两盒2500，
1: 对对对，
0: 你这种东西你讲得下去？我刚刚讲3盒2500，现在讲2盒2500，
1: 再接10组就是3盒2500，
0: 最后开放10组的机会就对了。
1: 那10组过了就是2盒2500，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啦，一句话啦，反正现在也没有了。十组的话就是有30盒哦。哦，因为一组是3盒哦，
1: 对对对对，
0: 一组3盒哦，你不要糊弄我哦，哈、不是10盒哦，是开放30盒哈，
1: 就10组，
0: 对，10组哈，
1: 那10组过了就是2盒2500，
0: 好，啊，一句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哈，另外再多开放10组哈，我这个异父异母的兄弟哈，真的有相挺。
1: 这时候都说是兄弟。
0: 对对对，异父异母的兄弟齁、哦、真的有相挺齁、哦、刚刚50组，现在再多开放10组。但这10组卖完以后就会变成2组2500。但2组2500我跟你讲也是便宜啦。真的也是便宜啦。因为这个东西在外面齁、哦、一组就要2500元。但小T的节目上绝对不允许齁、哦、卖贵的东西，你知道吗？一定要压榨到不能再压榨。好，所以我每次都请工厂的老板来，就是这个样子哈。好的东西一定要跟好的人分享，用过以后你就会知道，你绝对会爱上它，好不好？不只是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弹性、我们的皮肤，好，我们整个呢健康的生活就是要从我们的能动能走开始。所以如果说你是年纪已经大的阿公阿嬷，我告诉你不要放弃哈，阿软也是有机会的，好吗？哈，让他呢骨头呢可以润滑哈。钙质呢可以再增生，然后呢让它走路可以更顺畅，不能出国的也变成出国能够走，好，所以这个好的东西呢真的是跟大家来好不好分享。那最后呢，这个礼拜的这个节目呢也到了尾声了哈，真的最后一次我再告诉大家，0800550123，0800550123，最后10组的这个机会，下个礼拜可能就没有了哈，所以呢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也很开心呢，我们的黄顾问哈，我的兄弟哈，来今天来好好的来跟我们战场哈，最后又追加了10组给大家，那也谢谢他，那也谢谢各位听众，那下个礼拜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线上再见。

动运动，要活就要动。小提今天介绍的呢 NNN 胶原蛋白饮，就是要帮我们存骨本，让我们老的时候呢一样可以肩挺挺拔。如果您现在呢已经是年纪比较大了，行动比较不方便了，那更要赶快来补充，以免呢我们的骨质流失的更严重。今天呢小提帮大家争取到呢前30名三组只要2500元，这么好的一个优惠呢，真的只有在小提的节目上面才会遇得到。所以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不止帮我们顾好骨骼，连我们的皮肤都感觉够够水当当。所以呢不要错过这么好的优惠，这么好的机会，前30个名额三组只要2500元，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打电话咯。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

0: 样？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0: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在深深广播电台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进贤，谢谢您收看收听，也麻烦您帮我们宣传一下，宣传就是分享分享，谢谢哈。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文君小姐所唱，有电话我们接一下好不好，谢谢。您好，喂喂啊，等太久了哈，我们来听一首你说的董文君小姐唱。

我的心中多快乐，我在默默等待等待，想要和你诉说别后情意。一轮明月挂天空，蓝天繁星在闪动。

0: 为谁多情，风儿也为我唱唱我的心声，把它送到你心里。这一首你说的是左文君小姐唱的，好，我们来接一下电话。你好，
1: 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
0: 国际朋友啊，谢谢。喂，你好。
2: 喂，玉婷老师，你好。
0: 哎，秘书啊？
2: 不是，
0: 大雁啊。
2: 我要等一下，对。
0: 多说两句，要等你多说两句，对不对？喂，
2: 我要点一首《闽江夜曲》。
0: 闽江夜曲，好好好。
2: 嗯，谢谢，
0: 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3: 喂，吴静贤小姐，你好，大家午安。
0: 你好，午安。
3: 我是赵荣，我要点歌。
0: 哎，什么荣？什么歌
3: 啊？
0: 什么歌？
3: 艳红小曲。
0: 艳红小曲。你想话太快了，我小心不见。
3: 怎么了？
0: 少荣啊。
3: 嘿、hey。
0: 好好好。
3: 怎么为什么大家笑翻了，是怎么回事？
0: 笑翻是恨我。
4: 我笑吴姐。
0: 他们在笑我啦。
3: 为什么？
0: 因为我小心不见是什么姚小头。
4: 什么荣？
3: 我叫赵荣，是我口齿不清。
0: 不是，是我耳朵不好。
3: 是，我们到这年纪都会这个样子。
0: 谢谢啊，
3: 好，谢谢，
0: 拜
3: 拜，
0: 拜拜。好，我们还有电话，我们来接。你好，
1: 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
0: 国际朋友，
1: 国际电话，爱说的哟，唔谈天用平气。
0: 你好，
2: 喂，我老是玩
0: 哦。哎，你说，
2: 哎，这回对了。
0: 哎呀，我不行了，年纪大了，耳力不好了。你好，
2: 没有。你好，我是觉得如果吴老师到幼儿园去接小孩放学的话，把别人家小孩抱回来怎么办？哎，这是我家的，洗完澡一看，哎，抱错了。
0: 哎，会呀，会呀，你怎么知道？你那么了解我的个性啊？我就是粗枝大叶。
2: 好了，我点一首《小窗相思》，谢谢。
0: 好，《小窗相思》啊，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哎呀，我这人就粗心大意，真的粗心大意。小曼芳，
4: 哎，
0: 有朋友啊，要你唱《夜空》
4: 啊。好，这首很正好，我好久没唱。
0: 我看是哪位朋友，我看一下，在这。哎，林锦霞小姐要听一首《夜空》，小曼芳小姐为您唱。

0: 夜风是陕南方小姐唱的，张月英小姐也唱了一首《一辈子爱着你》。好，那我来为您唱，这是我很早以前录的唱片。
1: 吴姐头提头一句，

一辈子爱着你是我无尽想为你唱的。哎，又来一爱字，和这爱情太可怕了。杨静，你想起要唱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这是林凤娴，林凤娴演唱的。好，上礼拜唱演唱的啊，不请杨艳妮小姐唱，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0: 我们休息一下，太好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跟红豹生、山凤丽、梁秀书、妙夏、折山霜、林品珍、张月英、汉堡油、陈振中、吴声丽啊，还有林文贤、林锦霞、陈丽水、李淑慧、林焕林，还有这些朋友，非常谢谢你们给我们的鼓励啊！点唱的歌今天没有唱，下个礼拜就会唱，好不好啊？因为有时候上礼拜歌还欠太多。很早之前有一位朋友点唱《红豆词》，对不起啊，今天才还你。好，我请金鹏先生来唱《红豆词》。

开不完。

0: 红奏词是金鹏先生唱的，金鹏先生说他快75岁了，一点都不像。为什么？因为他唱歌的时候把他感情啊全部注入到他的那歌声。
1: 拜托，我已经超过这个年纪了。
2: 不需要
0: 我讲话你不要讲。真的看不出他75岁，然后把这个歌唱的那么有感情，感情放的很深了。
1: 年纪大了没什么。
0: 哎，没有年纪了。我们就不讲年纪。吴尊玉、洪建辉，你好。陈淑萍，好，你们喝，待会儿有时间帮你安排啊。张月英、何云珍、林凤贤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吴尊玉啊，谢谢，谢谢。还有很多朋友演唱的歌，如果还没有唱到，我们今天不唱，下次一定唱啊。刚才艾米珠演唱了一首《小窗相思》，李美清说这首歌我要把它唱得很有感情，我们来听听看李美清怎么唱。李美清啊，要有感情，不要做坏啊。
2: 不要，万一没感情就糟糕了。
0: 好，我们来听李美清小姐唱《小窗相思》。

小窗相思，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邵荣小姐演唱的一首艳红小曲。艳红小曲不能说小曲，要说艳红小曲。好，我们来听董丽君小姐唱艳红小曲。

这是董云欣小姐所唱的《艳红小曲》。这边有位朋友啊，小姐音啊，你要听一首《踏浪》，踏浪。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踏浪》。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我是景文秀，4月27日礼拜下晡四点在大安森林公园，我是一片云音乐会，有民权国小弦乐团、师大管乐队、台大校友合唱团、返璞归真太鼓、孙维婷、黑旋风、音乐磁场、陈明前，还有我，现场购赠送亿光 LED 高效能手电筒1000支，还要过酒店来看火金哥哦。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午后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我为您歌唱，我是吴俊贤，谢谢您继续收听。洪兆生先生，你要听一只小野猫这首歌。我找赫本啊，找赫本。
2: 没有小野猫，有野猫。
1: 有野猫，有小野。

0: 小的东西很多，好不好？什么小拜年啊，小放牛，就是没有小野猫。哎，或者是默奔跑吧，你这
1: 呼那是默奔跑。
0: 哦，小野猫有一位姑娘。好容貌，
2: 姑娘野猫，野猫
1: 真
2: 有了，有了，吴姐有了，有野猫，
0: 野
2: 猫，野
0: 猫和小野猫不一样，
2: 没有小。
0: 哎，洪道生啊，你好，我不知道你说的小野猫是什么什么黑啊，是野猫呢还是猫奔跑？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帮你安排啊，谢谢您。最右。哦，上一本到日本去玩，所以没有时间上线。那现在想回来了吧？你好，九九，你好，好。刚才大雁小姐点唱了一首《闽江夜曲》，好，由我来帮你唱。美琴啊 ，A 好了 ，A， 好，《闽江夜曲》。

0: 我谢谢为您唱的《闽江夜曲》，林品珍小姐演唱的一首《梦难
1: 忘》。
0: 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梦难忘》。

0: 是杨艳妮小姐唱的梦难忘啊。好，陈彩珍你好。山峰你好。哎，奔行走，
1: 单程车票在哪？
0: 是不是啊？
1: 什么歌？
0: 奔行走。
2: Barking Dog。
0: 这位朋友，你说小野猫就是吴秀芝小姐和任贤一首，没有，洪道深先生说了，就是莫奔跑。洪道深先生，下礼拜帮你唱好不好？莫奔跑，好，我记得了。
3: 没有写调。
0: 新鹏。
4: A minor
0: 金鹏先生要唱一首单程车票
5: 英文歌改的
0: 就是出去我们来听啊。

0: 我忘了唱了英文歌词或伴奏。
1: 没关系，没关系。澳洲的 M 叔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天上的明月光》。
0: 嗯。
1: 啊，我们说金鹏健好就唱。
0: 对。
1: 还有，今天孙新燕朋友默默无言，下礼拜帮您唱啊。还有淑萍，你先唱的这一首《朝夕》，不是《默默盼回兮》，默默，下去帮你唱哈。还有汉堡油，说不住他的心，应该是留不住他的心。下礼拜帮你唱。还有些朋友和没有唱到，请多原谅。那我们就唱几首《天上的明月光》。
0: 嗯嗯。
1: 不尽现在的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请朋友们帮我们分享一下，谢谢啊。还有礼拜六下午3点半 TikTok 我会直播。好，我们来听《天上的》。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荣幸。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在这我非常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首先我要请朋友们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一加一》。

一加一是陈文芳小姐所唱的一加一。这边沈荣小姐上礼拜演唱了一首我怎么哭了。好，我请卓文君小姐为你唱我怎么哭了。

我怎么哭了？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那夜有黑，有黑那是什么收音机？好，林品珍小姐先唱了一首《老情歌》。好，我来为您唱《老情歌》。

非常谢谢林文贤、高顺兰、孙超、大雁、米尔夏、何云山、Ruby，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节目啊，谢谢。好，接着我们先首杨艳妮小姐唱的，她因为有点感冒啊，所以嗓子不太好，那她叫我说一声没问题啊，很敬业，很敬业。好，她要唱一首《神秘女郎》。

0: 风来，很好，很好听啊，很有磁性啊。你要谢谢海茂。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这边我们 YouTube 上面的朋友啊，这边我看一下。4980朋友，午安。6913朋友，你好，你好。麻烦准备一下，静静的河边哈，准备一下。大雁，你说，哎，什么声音？哎，声音小一点，但是，你说，脸数学有点哈哈的，没办法。黄月生，谢谢你。你说，新山老师是不是不回来唱歌？目前不会啊，因为他身体不真的是不好啊，目前不会。好，还有想唱歌会会场里为您安排。徐丽莹老师，我看到你了。好，还有孙小姐想唱歌会，待会儿我会请小南方小姐为您唱。好，现在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为我们再来这首把握啊，我们来听把握。

0: 没完没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啊，有电话是吧？好，那接下电话。你好，喂，
2: 喂，喂，李小姐，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2: 听你唱《爱的花园》，我是小龙，给我太太办完学会来了。
1: 好，好，谢谢啊，《爱的花园》。好，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唱一首什么歌？
3: 天生
1: 活泼又大方，
3: 又美。
1: 天生活泼又美。

天真活泼又美丽，是李美欣小姐所唱的。孙小姐请唱了一首《每一个晚上》。好，我请陕南方小姐为您唱《每一个晚上》。

每一个晚上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大雁，你说今天燕妮小姐穿得好漂亮，哎，真的漂亮，橘色的，谢谢谢谢。还有黄月珍、姚青，鱼儿哪里来？这边还有金星科技的4980朋友，谢谢你啊！静静和平在火，请左云金小姐为您唱。还有一位苏珊娜琴朋友，你的老琴歌啊，帮你唱，谢谢你啊！好，我们来听一首，胡淑琴小姐先唱一首《未识一炉香》。

这边要谢谢周佑 SP Chen 陈胜松还有何云深，谢谢你们，江霞谦还有张慧雅小姐，好像是新朋友啊，欢迎你。李淑慧、郝世南、卢新造，谢谢你。胡淑琴、大雁，你说总音星的这首歌好听，第一次听是吗？刘文贤

0: 谢谢。那这边黄月珍演唱一首《鱼儿哪里来》。美琴啊，
1: 哎，
0: 我什么知道什么调？
1: 头一句怎么唱的？
0: 海浪滔滔，海浪滔滔。对对对，对对对，没那么好，没那么好。
1: melody 是这样吗？
0: 没有，对，适应。
1: 啊，适应 OK，等一下。
0: 黄月笙小姐演唱的《鱼儿》。

0: 他换成是很多。
1: 三奶奶。
0: 三奶奶。三奶奶。
1: 三奶奶。
0: 好，黄月生演唱的。

0: 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不信早你要听一首明日天涯。好，我请新鹏先生为你唱明日天涯。

再也寻不到我的踪影，你会知道我已离开。

明日千阳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嘉乐你好，你说先生最近状况如何？他恢复很好，他也希望就是希望我帮他，谢谢朋友们对他的关怀，谢谢哈、啊、谢谢。现在我们来欣赏星星喝戏，星星喝戏的朋友先唱了一首静静的河边，我请冯云君小姐唱静静的河边。

这是文心小姐所唱的《静静的河边》。双兰你好，先唱一首《三年》。好，我请宅门方小姐唱《三年》。

好，我们欣赏金鹏先生所唱的《窈窕女郎》。吴敬先生祝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啊，拜拜。《窈窕女郎》金鹏先生唱的。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建贤，今天和朋友聊一聊我的过往云烟的事情，红尘心事。我的祖父是段祺瑞执政的时候在海军做代理总长，所以他是在北京，我父亲是在北京生长的，退休以后就回到了安徽合肥。我

父亲在安徽合肥认识我母亲，不久呢他们就结婚了。38年随着军队来到台湾，住在冈山。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我妈每天都抱着我。等我上了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妈怀了我弟弟，没有办法陪我，我也就不上学了。在眷村的时候，邻居啊感情都很好，像我们小朋友一起可以打圆牌、弹珠、踢毽子、跳橡皮筋、跳绳，还有官兵捉强盗，很好玩的。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可是很遗憾的是我功课不好，常常被老师拿。我们老师很狠的，拿那个藤条啊，晚上还泡水，泡了水也很打我们。那有一次不晓什么课，我在黑板上算不出来，结果老师一边抽下来抽了我，第二边我就用手去扶，然后我的大拇指就翻过来了。哦，很严重，一直到现在我左手的大拇指还在痛，看多少年还在痛。还有眷村很多很多的蚂蚁，尤其下雨天那些蚂蚁还爬床上，简直是太恐怖了。那到了在我记忆中，我爸爸很喜欢带我看电影。有一次啊，我爸爸骑车带我到冈山空军欢笑去看电影，骑到通宵的时候居然车子一半了断掉了，哎呀受了伤。所以呢这些在我记忆中都是很美好的回忆，虽然受了伤。到了15、16岁啊，我们就到空军欢笑去跟空军欢笑学生跳舞，我根本就不会跳，跟他去玩就是了。所以我第一次参加合唱比赛是参加中广，因为我很喜欢听中广节目，还有正言电台、冈山正声分台、正言电台的节目。所以第一次参加合唱比赛，我妈妈也很兴奋啊，因为我小时候很调皮嘛，每次我妈妈发脾气我都唱歌给她听，然后我拿那个麻将纸啊卷起来对着我妈的耳朵唱歌，哎，她就不生气了。那我参加歌唱比赛，我妈很兴奋，就大家邻居啊租了一部卡车去了20几位妈妈邻居妈妈来捧我场，看我表演。参加比赛啊第一次没有经验，很紧张，我从头到尾都闭着眼睛。结果我第六名，前面5名其他全是第六名。回程了我很不好意思，那妈妈们呢也不说什么，只说吴小妹啊，我小时候他们叫我吴小妹，你唱得很好啊，就是闭着眼睛啊。其实不是闭眼睛，我不会化妆，我眼睛本来就很小。到了第二年在台中，我妈带我到台中姑妈家去玩，我看到门口有书报摊，有37集正声歌选，我就翻开看啊，好多我喜欢的歌，我很喜欢听那些怀念老歌。在课本中有报名单，我就买了一本，就参加冈山正言分台初赛，我就荣获了参加台北总决赛。这次没有闭眼睛，我觉得我唱得很棒，但是很紧张，手脚发抖。比赛完了我又是第六名，前五名全部其他的都是第六名，我又第六名了。我参加正声败北以后啊，回冈山我痛定思痛，因为我太爱唱歌了。回到冈山，我就本来念的是中正中学，我就白天休学读夜校，福华夜校，白天就在友台，也就是归亚雷的爸

爸爸归来，他的凤鸣电台有一个现场歌唱节目，经我朋友介绍，我白天就到那边去练习唱歌，唱歌技巧。因为在眷村啊，都说四川话，没有什么尖字、团字、卷舌，没有这一套。因为我父亲在北京长大，他的国语标准的一塌糊涂，很像张大春的声音一模一样。我每一次听张大春的节目啊，就好像听我爸爸，听到我爸爸在说话似的。所以他咬字标准，我就勤练正音。我又一次参加正声正言分台的合唱比赛。正言电台呢，他评审是在收音机旁边听我们唱歌来帮我们评分。姚素荣和我得到冠军，他也可以参加台北的总决赛，我们就去了。评审呢觉得我们两个好像都不错，所以就给了我们双冠军。我终于得到冠军了，不再是最有名了。后来正声公司就问啊，你要留下来在节目中唱歌呢？因为那时候我才读高三上学期，我就挣扎想了半天。我书念得不好，我最怕数学，我看到数学老师我就发抖。每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我都把我的表啊拨快20分钟，表示快要下课了，很怕。我想了半天，我喜欢唱歌，我就参加正声现场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以一首《你是顺风》得到冠军。我们来听这首歌，听听看。

你是孙雨峰，我对他特别有感情，因为这首歌让我得到了终身冠军。得到冠军以后，我当时的阵身是在重庆北路，也就是现在高速公路向北的交流道的地方。得到冠军以后，我出门了，哎呀，好神气呀！我觉得好多人都在看我。其实谁看我，谁也不认识我。回到家里啊，我和哥哥很兴奋，我就和我哥哥，那时候我哥哥在正大念书嘛，我爸爸妈妈都在南部，因为我还有弟弟妹妹。回到那时候，我和我哥哥住在罗斯福路招商局宿舍，朋友的宿舍，和我哥哥研究啊，起艺名啊。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叫吴静，不好听；吴贤，哎呦，更不好听；吴娜娜，哎呦，有点那个；吴静静，哈哈，我们想了好多名字，到最后说还是用吴静贤吧。现在想想觉得很好笑。正身在重庆北路大门。进门左边是一大块透明的玻璃，是现场播音室。当时现场的节目就是叫做《我为你歌唱》，中午12点到3点是美代、于璇、王慧妍他们三位主持。他们因为主持得很好，所以呢节目非常受欢迎。我就在他们三个节目中，演唱，当然还有旁人，还有很多人，而且，有乐队，有钢琴、鼓、贝斯，还有萨克斯风，四个乐队非常热闹。也就是因为有美代的歌唱的非常多，我听他唱的歌啊，数都数不出来，什么歌他都会唱。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呢，学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歌，真的，我非常谢谢美代。当时的霍安生还有费雯，他们是播音员，就是我们节目由他们来控制，还有播新闻，就是左边进门的地方是玻璃，从外面可以看到我们唱歌，所以。点唱的人打电话到柜台，柜台就会拿一张纸贴在玻璃上，让我们看什么人点什么歌。正面是半圆形的柜台，像以前的我们长官周启峰先生、李宝汉先生，还有王定先、王伯伯都在里面坐。我非常感谢王伯伯、王定先，我们喊他王妈妈。因为他对我们好像是当自己的儿女一样，非常非常照顾，嘘寒问暖，很有人情味，真的，健身真的是很有人情味。然后，会台后面是一个大礼堂，合唱比赛呀，还有晚会呀，常常举办。有一次像华语宝，

一唱啊，我在下面兴奋的拼命拍手叫 Uncle 很兴奋。那还有张美伦，还有反正很多当时很有名的人都来唱。嗯，那个时候健身帮我们请了包奎、梁月英、孙普生老师来教我们乐理啊，还有看谱。刚开始根本不懂什么叫看谱，慢慢学。嗯，健身那个时候也有录唱片，一张唱片是合集，就是一个人唱一首歌或者两首歌，还有合唱的歌。照片啊，就一排一排站着，有一排有一张唱片，一排站着，那个门口就是健身南京健身重庆北路的大门口。这时候王伯伯，就是王敬贤，王伯伯介绍我到云远餐厅去演唱。当时因为不懂得怎么化妆，也不懂得怎么穿衣服，我就白上衣黑裙子，红上衣白裙子，白裙反正就是不是红就是白，要么就黑，不懂得化妆。好，而且唱歌我就唱第一个和唱最后一个，而且唱歌麦克风不是拿在手上，是用麦克风架一个麦克风，手呢大家都像唱的艺术歌曲一样的放到胸口前唱歌。好，每个人都很呆板，也没有什么摇动啊，通都没有。好，那个时候我唱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我回到家很兴奋地和我爸爸说：“爸，他们都唱一次，我一个人唱两次，我又唱头又唱尾。”我爸爸说：“好好好，好好磨练。”后来我才知道，唱第一个是开场，唱最后一个是送客。不过无所谓啊，反正那时候年轻嘛，脸皮也厚，磨练自己很重要。换唱片啊，我第一首歌换的是中国恰恰，中国恰恰，还有我的心里没有他。换唱片对我来说很陌生，那个时候换唱片的地方也在重庆北路，常常会有飞机经过，那个时候只要飞机一经过，这首歌你就要从头唱起。为什么呢？会有杂音，尤其夏天啊，夏天如果你录音实在痛苦万分，因为录音的时候不能有冷气，会有杂音，而且跟乐队一起唱，他们中间有点错你要重唱，我有错全部重来，没有像现在先录好啦，然后你再配音啦，舒舒服服唱，还可以帮你低音改高点啊，声音哑给你改亮一点啊，以前没有这回事，就是现场唱。我有一首歌啊，唱了将近20遍，什么歌呢？是狮子等。哎呦我的天啊，不是我错就他们错。然后夏天录音的时候，那些乐队男生们把上衣都脱掉了，受不了，我们就闷在那个一个框框里面录音。现在想想啊，虽然当时觉得很痛苦，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哎呀好甜蜜啊，人家都没有经过，我经过了。好，那我们再来听听我第一次换的唱片《我的心里没有他》。

当时换唱片的时候，就是流行阿后后，阿后后非常流行，我的阿后后唱片还被盗版，四海唱片公司它变成四美唱片公司。我们四海唱片公司的廖老板啊非常有个性，他很生气，他被盗版，被盗版他很生气，他就要告，从北告到南，结果唱片行就不卖四海唱片公司的唱片。像四海唱片公司的核心唱的都还不错，阎和庭啊、赵小军、黄淑娟、黄淑芬都唱得非常好，那时候就不卖啊，不卖没办法。四海唱片公司的老板说，我曾经跟他谈过，我说别的唱片公司都有做广告，为什么你没有做广告？他说真的好东西不需要广告。我心里想，这谬论，你不做广告谁知道你有出唱片啊？所以蛮可惜的，后来的像康红啊、霍一芳啊，其实唱得都不错的人，唱片通通没有卖，那也没办法，老板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唱歌厅，那时候歌厅，台北歌厅本来是在小歌厅，像红生啊、鱼圆餐厅啊唱，台北歌厅开幕了，生意非常好，好到爆，每天不到七点以前，门口堆了一堆人，然后七点开门了，一开门，哗，像水一样冲过去，放有些人放茶杯、放钥匙、放什么烟盒，占位子，生意好的不行。那时候唱的有谁呢？有雪华、于璇、美黛，还有我唱开场前面嘛，我刚出来没多久，还有日本的歌舞秀，叫做 Story Book， 我也不懂了，反正就日本的歌舞秀，每天生意都很好，年满八个月，好到不行。第一个唱的是谁？金玲。第二个是赵小军。第三个就是我了。第四个后面林美英啊、雪华、于璇。后来到日新开幕，就有些歌星就到日新去了。那我还记得台北歌星老板姓周，周老板就说，歌星有什么了不起，走就走了，反正我们生意还是一样。就我没想到生意

一落千丈，日新开幕，台北核心就再见了。所以啊，不能说核心没有用，当然有用。日新又是每天客满了，都喜欢新鲜嘛。我也到了日新，签了三个月。当时我因为正身公司的我为你合唱节目，让我有一点小小的知名度，所以我掌声很多，我也觉得我蛮受欢迎的。可是三个月合约满了，老板居然没有跟我签合约，你说有个奇不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碰到了谁？碰到了我们日新核心的后台主任黄主任，告诉我说，因为有三个核心联合起来说有你，他们就不唱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国之民唱，没关系，那么多核心我怕什么？我到国之民唱，啊，也唱了蛮久的。当时我还介绍了很多核心出来唱歌，我觉得能帮助别人是最好的。好，今天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聊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这一首《阿呼呼迷》，也就是翻版的，就不一样盗版的《阿呼呼迷》。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钟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FM92.1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

0: 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哦。邱怡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 ，Hello。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wow, ，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1: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同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讲，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大同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0: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只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只游客中心跟老美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0: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这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1: 对，
0: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只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冉冉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 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凤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凤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0: 哇，哎，这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

0: 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诶，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哦，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1: 嗯，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活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0: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1: 没错，我们呢刚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古树，然后结合了古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0: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1: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 follow 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1: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0: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1: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1: 对
0: 对
1: 对，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0: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齁，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1: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0: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1: 对。
0: 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
1: 嗯、
0: 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1: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诶，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0: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1: 哦，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观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0: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就是在金山了、
1: 啊。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能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0: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嗯。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哎呦天哪，这个时候。

0: 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1: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支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韩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0: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哈，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哎，西瓜、芒果、凤梨呀、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哈，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1: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0: 嗯，你自己要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而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1: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0: 嗯，是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1: 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 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0: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1: 对，
0: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开幕啦，夜间
1: 对，
0: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1: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啊，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渔法文化导览、嗯，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1: 有蓝晒，然后它其实还有那个砍钩的部分，
0: 对嘛哈？我记得
1: 有砍钩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0: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啊记得提早报名哦。
0: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1: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7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1: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海岸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 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喽。

0: 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喽，
0: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2: 对呀，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1: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二十跟二一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1: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2: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

0: 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然
1: 可以
0: 后能
1: 深
0: 够
1: 入，
0: 来，
1: 对不对？
0: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厂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0: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1: 才有
0: 那
1: 办
0: 活动，
1: 法。
0: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交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1: 20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
0: 对对。
1: 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感哦，听感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4个场次，那有翁翁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无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金盲杖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石头的这种香气。那当然，我们也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1: 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也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呐，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
1: 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谈不谈，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哎呀，你知道最近呢来到了爸妈最痛苦的鬼门开时期啦。
0: 哎，不要乱讲是暑假，是暑假
1: 暑假。其实很多人就会开玩笑嘛，就说啊，平常把小朋友放到那个学校里面都不用管，对不对？
0: 嗯，
1: 七八月呢放出来了，因为没得送学校了，然后就很痛苦嘛对不对？可是也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市场，你知道现在的爸爸妈妈都超级忙的。
0: 对呀、啊，
1: 应该其实很多人应该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吧。
0: 是，
1: 然后所以如果说呢你没有后援的，比如说没有那个阿公阿嬷来帮忙的，或者是家里有一个比较可以固定送小朋友上下学的人在的话、
0: 嗯、
1: 其实到了这个七八月暑假就会觉得非常极其之困扰，
0: 而且都要去协调啊，就是说怎么样把小孩可以在那个时间点送去，然后你下班还是把他接回来。
1: 对， 对，然后你知道现在平日嘛，比如说学校会有一些课后照护班啊，
0: 是，
1: 就是说如果你确定要把小孩子留到五点，你要加费用
0: 哦、
1: 然后幼稚园也是。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就蛮两难的，因为毕竟工作嘛，有时候即便说我们现在政府啊就是可以给大家什么弹性一个小时提前
0: 下班
1: 下班的那种，就是调整工时的方式，或者是现在的正在研议当中啦，看要不要有一些比如说工时的调整啊，或者是工时的赠送
0: 赠送
1: 对，就是政府帮你出一个小时的请假费的概念啦。
0: 是，
1: 对，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政策不断的在讨论哦，但呢你知道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0: 对，
1: 所以呢这些供给厉害的呢就出现了。
0: 对啊，就

0: 什么营队，什么四天三夜，或者是什么夏令营、冬令营之类的。
1: 对，其实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天生一对》。
0: 哦，
1: 对，然后呢，他就在讲说，有两个女孩，她们在美国的不同的地方，结果呢，在那个一个 camping 相遇了。
0: 是，
1: 然后呢，那一场活动呢，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双胞胎，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惊讶，就是说，哇哦，这么久以前的电影哦，然后就可以显示出美国他们就会有那种，比如说一个月的那种露营活动，就很像童军，有没有？
0: 嗯，
1: 然后都不会回家，就是你一去参加就是一个月不用回家，
0: 哦，
1: 然后我想说，哇，国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很放心。
0: 哦、oh. ，
1: 对，然后呢，一直到台湾哦，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蛮少看到有那种一个月不回家的。
0: 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一个月不回家，最多可能就四天三夜。
1: 四天三夜，所以你以前有参加过这种跨日的营队？
0: 有，我记得我、oh. 参加第一次吧，因为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爸爸在照顾我们家小朋友，
1: 嗯，
0: 好吃东西也是，然后寒暑假也是都是他在照顾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比较没有去像人家说着什么童军啊，或者是
1: 安亲班，
0: 或什么就是救国团啊，好、嗯、类似这样的活动，都是在家。直到我高中毕业要升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去参加了一个、嗯、就是跟新闻传播有关系的营队。
1: 哦，
0: 一般来说都是高一高二的暑假。就是升高二、升高三暑假去参加，
1: 对，
0: 我是升大一的时候才去的。
1: 哈，
0: 对，
1: 这样可以参加哦。
0: 对，因为他刚好是第一年举办，所以他没有特别的去限制年龄，只要你跟高中还沾上边就可以来参加。
1: 诶，好特别哦！可是你大一了不是吗？
0: 就是升大一的暑假，
1: 升大一就是还在高三
0: 是
1: 结束，还可以假装一下自己是高三生。
0: 因为他那个活动呢是那个国防部举办的
1: 哦，
0: 国防部的新闻营嘛。对，所以呢，你能够去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军事媒体，包含汉声电台啊、
1: 嗯，
0: 然后军文社啊，
1: 嗯嗯嗯、
0: 还有那些印刷《青年日报》的地方。
1: 哦，所以就是参加完这样子的活动之后，他就会问你要不要来从军，是吗？
0: 是，然后或者是他的那个国防大学要来招生啊之类的。对，他的目的目标是这个样子啦，
1: 还蛮可爱的啦。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资源呢、欸。即便说这些是比较偏军事类的媒体，可是也的确对，比如说正在找寻人生方向的学生或者是大学新鲜人来说，他还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跨出去到其他的领域去。
0: 对，
1: 因为毕竟像超群大学就念法律系了嘛，
0: 嗯，
1: 所以其实你要去找到相对应的资源，要么就是营队，或者是去帮人家办营队。
0: 对，
1: 然后不然就是学校的社团啊，或者是说学校的电台啊等等的资源，需要自己去争取啦。
0: 嗯嗯嗯。然后我那个营队呢，大概四天三夜，就是住在那个国防大学里面。
1: 哦，
0: 那你就想象嘛，就是你提早体验当兵的感觉，
1: 就床硬的要死嘛。
0: 对，然后还要，但是呢，在里面齁、哦、跟当兵不太一样，
1: 嗯，
0: 好、哦，就是里面的不管是学长姐啊，或者是里面的队服啊，都对你很好，不会那种骂啊，嗯、说啊还不起床啊，干嘛？
1: 毕竟要先给你美好的幻想啊。
0: 是是是，对。
1: 然后进去之后才可以，哎，没有啦，先把你骗进去，
0: 所以、
1: 没有啦。
0: 那个活动呢，整体来说都是国家出钱，所以不管是小礼物赠品啦，
1: 嗯、
0: 还是吃的东西啦。好，什么都是政府各个单位去出钱的，所以我们就是感觉很滋润啊。
1: 他应该付我们那个宣传费，帮免费宣传呢。
0: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营队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毕竟我参加这个营队已经十几年前了。
1: 哦，
0: 对呀、啊。
1: 可是感觉就应该要继续办下去啊，这样子我们才会有越来越多的那个生力军嘛。
0: 是，没错，没错。
1: 我自己其实不太参加营队、
0: 欸，
1: 因为我。不太喜欢
0: 你说跟一堆人一起生活，
1: 我不喜欢硬要跟一堆不认识的人认识
0: 啊。
1: 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哦，就是最后一天那种成果发表，我就很尴尬啊，我就很讨厌上台演出。坦白说，我真的超哀的、欸、
0: 啊！你是E人呢、欸？
1: 我是一个超哀的哀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像个傻子一样，然后一起练习那个什么很奇妙的舞蹈，然后我也觉得队呼很幼稚
0: 哦。
1: 对，就整个营队里面所需的那些，大家觉得看起来好像必须要做的那种 代表性、象征性，有做才叫做来参加营队那些事情，我都很讨厌。
0: 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假设要设计一个营队的话，你是不是就会去除这些元素？
1: 那没办法啊，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得我可以请别人做这些元素。
0: 好的，好的。
1: 可是我觉得我同时也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些小孩也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别扭，因为我从小就是觉得这些事情很别扭的人，
0: 是。
1: 所以呢，我其实认真要

0: 说参加营队的经验哦，我只有在国中的时候吧，参加过一个类似基督教的财力品格营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很害怕
1: 啊，很害怕的原因是，
0: 因为那个晚会让我感到害怕。
1: 是一起祷告的那一种吗？
0: 诶，他就是会唱很多圣歌
1: 哦，
0: 然后大家都很投入
1: 是
0: 那个投入感让我感到害怕。
1: 你说的类似这样子的营队呢，我在好像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参加过因为我以前曾经在教会一段时间，
0: 对，
1: 好在里面生活过啦，所以当然长辈就会希望说你可以去上那样子的那个营队之后呢，可以学到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0: 对对对，但我就
1: 那
0: 我很害怕。
1: 最有印象的就是去到营队的时候要把手机收起来，就是说他们会放在一个柜子，你等你四天结束之后才可以拿回去。然后再来呢，你第一天就是见到面之后东西放好，就晚上就吃完晚餐睡觉嘛，
0: 嗯，
1: 就是从活动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到隔天早上起床，这中间完全不能讲话
0: 啊，
1: 他要让你完全安静在那个
0: 休息就对
1: 了。对对对，而且不管是各种你比如说要借什么牙刷牙膏什么都不能讲话
0: 哦，
1: 就保持在一个超级安静的一个状态，
0: 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的状态吧。
1: 是，然后后来两三天都有设计各种不同的课程，就是让你更能够融入，跟你旁边的人能够互动这样子。
0: 我必须说啦，还是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呢，而且我觉得那个品格营它有趣的点是在它的就是你可以选你主修的课
1: 哦，
0: 然后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就选烹饪课啊，
1: 嗯，
0: 所以每天都就是煮东西煮得很开心，而且也很专业，那时候还教青酱怎么做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很专业，然后其实也很好玩，但就是每天晚上的那个晚会会让我有点觉得
1: 压力很大。
0: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没有信那样子的宗教啦，
1: 是，
0: 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叫我要信宗教，但他们就是会一直唱圣歌，然后手举得很高很投入，让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1: 没有办法融入他们这样子
0: 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我很为他们开心，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宗教可以支持他们自己。
1: 是，
0: 对，然后而且那个是我记得好像是住宿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嗯，
1: 也是三天两夜或
0: 大学生的宿舍的床板真的是很硬
1: 所以要自己加一个床垫啊
0: 可是带了还是很硬啊，因为我从小就是睡床垫
1: 长大的，
0: 活得很好，
1: 好吧
0: 对，所以那时候第一次让我体验到，后来我就更不喜欢去参加营队了。
1: 嗯，
0: 然后以前比如说小时候嘛，在那个什么儿美班啊，有时候也会有那种一天的那种营队，然后我也就不太爱，因为我就觉得那样子很尴尬。
1: 哇，
0: 对，
1: 那你后来会到大学的时候你有类似办营队的经验吗？
0: 我没有，因为我很讨厌这个东西、啊
1: 哦、
0: 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大学总是会有刚开学的时候一些活动会让你以为说你不参加会不会被排挤，
1: 有，
0: 对不对？什么宿营啊，
1: 升上大学之后有一个叫做锻造营
0: 啊，锻造营、
1: 那
0: 个、这
1: 个
0: 我有去哦。
1: 诶，你有去？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超讨厌
1: 不要这样，因为那一次我去参加的时候也一样是四天三夜，
0: 嗯，
1: 然后睡的呢就是学校的宿舍。
0: 对啊，超难睡
1: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在睡
0: 哦，
1: 就是能睡的时间不多。
0: 为
1: 什么？因为
0: 基本上都在准备表演吧、嗯、
1: 准备表演之外还有准备，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是要去有点类似长照中心、
0: 哦、
1: 然后要去表演，不管是唱歌也好，或者是就是跟他们分享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事情也好，要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画海报，设计剧本，然后呢演戏排舞，所以基本上你说可以睡觉吗？我就觉得那个活动四天三夜参加下来好累
0: 啊，就很累，真的很累
1: 很累。
0: 然后那个戏上班的又一直在喝酒，我就觉得哦，未满18岁不能喝酒哈，
1: 对，
0: 可以喝酒是因为已经22岁然后可能就是有一种解放感吧，可是我就觉得、嗯、天哪，你收我那个那营队那么贵、
1: 哦、
0: 然后结果很多钱都花在那些饮品上，我就觉得
1: 不是那么有价值，
0: 我不喜欢啦、哦、但是很多人还是很开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呢我必须说啦，有时候像你那个锻造营嘛，因为是跨系的、嗯、
1: 对，
0: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认识了蛮多不同系上的朋友，
1: 是，
0: 而且因为其实大家几天来一定会产生一些不错的感情，
1: 革命情感
0: 没有到那么深刻啦但是你会发现诶，你好像新认识了一个学系的人，然后呢、嗯、他也可以分享给你说他们学系在上什么课，
1: 对，
0: 然后或许你在未来你真的有想要去做其他跨学系的一些研修的时候，真的可以有一点帮助。
1: 嗯， 对啦，没错。
0: 而且其实你知道，后来毕业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还是我的连友嘛，连友，对对对。然后呢，我也认识一些提报生，我就觉得，哎，其实后来毕业之后会发现，大家各奔前程、各去东西的时候呢，还蛮好玩的，因为看别人的生活跟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你也会觉得好像眼界也不一样。
1: 哇，你跟你的这些就是锻造你的朋友还是有在观察他们的生活？
0: 有啊有啊，而且我就非常好奇那个提保生毕业之后能干嘛。
1: 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们基本上能够聊的或者是还有在联系的或知道他在干嘛的已经不多了。
0: 嗯，对，
1: 我觉得因为生活圈差别太大了。
0: 对，然后后来还有在学校参加一些什么小龙计划
1: 哦，
0: 大家一整个学期可能一周大概一两个小时时间会聚在一起。那哎，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就是你会认识到不同系上的人，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些未来哦，真的在毕业之后都会变成你的某种人脉，
1: 是，
0: 对，
1: 没错，
0: 而且很珍贵，就是说你可能在认真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大学应该算是最后的机会了，
1: 对，
0: 后面你可能毕业之后再交朋友，除非你回去念书啊，你可能可以交到一点比较知心一点的朋友，
1: 或者是会固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0: 对。不然真的就是比如说事业上面认识的新朋友，
1: 嗯，
0: 对啊，那我就觉得当然了，我觉得也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当然就会有多一点点其他的目的性，但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1: 对，好好险我们讲到这边终于有点回来了，不然就会变成说啊，营队床好硬啊，
0: 不好玩。
1: 对啊，这要我觉得是看那个举办的状态有没有就是用心啦，
0: 对，
1: 举办单位这样子。
0: 好啦，没有啦，我们不是说别人不用心啊，只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别人，然后想想自己如果办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哦。
1: 嗯，
0: 其实也是跟大家推荐啦，就是我们自己哈，因为我很多我讨厌的东西都没有出现在我们自己办的营队里。所以呢，其实像在今年的8月12号哦，我们呢正声广播公司有跟这个 Teacher Carrie 呢一起合作办理了一个多媒体体验的工作坊。你知道目前的招生有一点小小的困难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只有半天
1: 哦，
0: 大家家长都想要丢7天。
1: 对，像刚刚讲至少也要4天3夜这样。
0: 对，然后就觉得啊，半天怎么够，你知道甚至有朋友跟我讲说你不能办2个月吗？
1: 办太久了吧。
0: 然后我就想说2个月我一周都觉得很吃力。
1: 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就是说课程设计或人力上面啦，也是要去做一个调配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目前就是确定8月12号的下午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提早把小朋友送过来，因为可能他中午吃饭时间会卡住嘛，可是刚好有一个小空档可以把小朋友接过来到正声，然后你下班的时候你再接回家。
1: 所谓的提早是怎样？因为我们是1:30办到4:30。
0: 对，你可以12点啊，12:30就先把小朋友送过来。
1: 对，8月12号的当天。
0: 对对对，你不要前一天送来了，没地方睡。
1: 没有地方睡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啊刚好在这个升国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话呢，你就可以考虑一下，问问小朋友有没有兴趣哦，想要来这个体验一下，比如说小主播的播报啊，新闻播报，或者是说呢，诶，来尬一个角色
1: 啊，
0: 然后练习也不是练习，就是去尝试一下广播剧的配音。
1: 嗯，
0: 还有呢，因为我们这个是跟 Teacher Carrie 合作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他那个双语的课程呐、啊，虽然是在讲这个比较，哎，大家平常可能会觉得啊，媒体试读好无聊，不会 ，Teacher Carrie 总是有办法把这些课程。哇，玩到疯掉，你知道大家都不想要进到下一趴，
1: 而且都这个很吸引小朋友的目光的投入
0: 其中、欸、真的很好玩呢、欸、连我们自己就是在当这个队服哦，都会觉得说好想下去一起玩，
1: 因为我们去年呢有办过一次，然后大家就是念念不忘，结束的时候还舍不得回家这样子。
0: 对啊，甚至是说没关系，我们可以晚点进录音室吗？
1: 那更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小朋友在我们这个营队当中所体验的这些作品呢，我们完成之后齁，都会提供给这些小朋友们，给爸爸妈妈们哦。
0: 对，然后有些爸爸妈妈们就会说啊，可是我想要帮小朋友拍照，诶，我可以一起吗？我们其实是没有让家长一起参加啦，但是我们绝对会帮你的宝贝拍很多的照片、嗯、
1: 每个人的照片都要拍到哦。
0: 对，他们在录音室里面团体照、个人照通通都。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 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Man 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台播台周六12点到1点的今天不上班，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钟的时候上架咯。我是慧俊，
6: 我是超群。
5: 千错万错呢，常常呼吁大家要认真的看房子哦。
6: 没错，
5: 你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做呼吁吗？
6: 因为大家眼睛都不知道长到哪里去。
5: 对对对，你知道我们长期呢就会沉浮在一些不管是那个地区的一些房地产的社群里面还是怎么样哦，然后就发现大家呢常常合约都不看清楚，
6: 是的，
5: 到底自己是买了一个还是买了一个面积，大家都没有在认真看，包含呢是说你的房贷呢到底贷了几成
6: 哦，
5: 也没有在认真看，
6: 是，
5: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月经文不断，就是问说我到底可以贷几成，我怎么会知道你可以贷几成，
6: 要问银行哦。
5: 对啊，然后呢就会有很多这种这样子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在发生，然后就一直在问，然后让我不断的觉得非常的惊奇。
6: 没关系啦，你就是潜水嘛，然后看看这个奇闻啊奇观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说你真的要看仔细呢。只是说齁，很多人就真的有些问题会不断的在问。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说啦，那到底什么样子的价格，什么样子的这个金额才是我可以负担的呢？这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
5: 因为毕竟我们上一次聊的是一个什么可负担宅嘛，对不
6: 对？
5: 对，
6: 没错。
5: 所以呢不免俗哦，大家就会想说，那我到底可负担到底是多少呢？而且我也有发现哦，像我的同侪嘛，
6: 对，
5: 最近呢也开始到你知道三十好几想要成家的时候了，
6: 是，
5: 所以呢也会跑过来问我说，我想要买房，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想要买多少的房？对，因为这件事情会牵扯到说你到底有多少的预算，然后你想要买在哪里，有没有可能，这才是重点，有没有可能。
6: 对
5: 对，然后就发现呢大家连到底自己可以拿得出多少钱，然后可以月付多少钱，大家其实都没有概念。
6: 然后我们聊着聊着呢就歪楼了，因为讲到月付多少钱，就是月付，你的
5: 月付可以付多少钱，
6: 还是你的月付有多少钱这样子。
5: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回过头来哦，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去思考买房这件事。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打算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点资讯吧。
6: 对，因为这个呢是来自591新建案，就是这个网站里面呢他最近就公布了，那他是用他自己的算法，好，他的算法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每个家庭，他是以家庭来算哦，他不是以一个人好辛苦哦扛房贷，没有，他说一个家庭这样子，好，家庭月收入呢可以支付房贷大概就是你收入的三分之一嘛，对不对？用这样的方法来算，那算看看，如果你是贷40年期，利率 1.775%， 贷款八成这样子的一个方案，那来看看说你可以买多好的房子这样子。
5: 其实说真的啊，光这个计算基准，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改一改了。
6: 对，因为呢，这个是以新案来看，然后再来，因为新青安现在不明朗嘛，哈，2.0贺阿北唔灾嘛，哈，
5: 对啊。
6: 那我们录音今天还没有听到2.0的相关资讯啊。
5: 而且再来就是说啊，其实现在大家都可能已经要把这个预算提升到大概是1/2，不是1/3。
6: 对对对，因为
5: 三分之一你提出来可能买不到房。
6: 是，因为特别是双北地区还要再扣除所谓的你平常的生活必要支出。
5: 对啊。
6: 好，所以说这样算一算，你就算赚再多钱，你的如果住在双北地区，你的生活必要支出很高，扣完之后其实你能买到的房也很有限。
5: 所以说实在他以现在这个基准来算已经算是很宽松，宽松宽松到不行再宽松的那一种。
6: 好，那用这么宽松的来算哦，那全台湾19个行政区，就是不要算澎湖金门马祖齁，台湾本岛内19个行政区呢还有10个不及格啊。
5: 不及格是不及格什么呢？
6: 意思就是说你负担不起。
5: 好绝望啊。我们一定要在就是这一集开始四分多钟的时候告诉大家说你不及格吗？
6: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有一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啦齁。那表格的部分呢，我这个是用购买力跟房价的差距。好、哦、所以呢它的算法是这样子的。最第一个栏位呢是平均家庭的年所得，就是你们家齁、哦、大概平均可以赚多少钱。当然有些家庭比他多，有些家庭比他少。
5: 那就是恭喜啦。
6: 对对 对。
5: 多的话就是恭喜。
6: 是。
5: 少的就是看。少的话就是再看看，
6: 对，然后用这个去做一个可负担的总价呢，就帮你写在旁边。好，那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如果你住在台北市，好，平均家庭的年所得呢是180万一年哦，全家人哦、嗯、好，那可负担的价格是2100万点3。嗯，你又想说台北市要找到2100.3万的新房子，那是谁做什么款呢？
5: 应该是没有新房啊，但可能40年、30年左右的还有机会吧。
6: 对，
5: 20几年的也或许啦，就是看哪一个地区，或者是说你可能找比较小一点的。嗯、
6: 是因为像我前阵子呢，就有看到在大同区吧，或者是在大道城附近那边呢，其实就是跟着双子星大楼的一个提升哈、哦，所以呢就会有一些新。建案，然后我就算了一算，哎、嗯，居然在2100万是有机会的、哦。可是你知道只有几坪吗？嗯，10坪，全幢坪数10坪，
5: 所以还要再扣可能3成的、那个。
6: 哦，不止哦，因为那种小基地建案的话，它的公设比大概都是45%左右。所以你买了一间套房，大概室内剩5坪多，但是你要花了将近2000万。
5: 5坪里面。半瓶一瓶也是厕所了吧
6: 可能有哦齁、哦、对。好，再来呢，如果说有些人你如果想要买2、3房的房子，甚至你还要再带车位，真歹势哦，嘿，一定是敲崩的啦。对。好，所以呢它的平均台北市的房子平均成交价是落在4277.9万、嗯。所以两个数字相减之下呢，你还 -2177.6万。意思就是说你是负的啦齁、哦、是最绝望的一个地方。
5: 好好伤心哦。
6: 是。好，那其他地方你可以从六都里面来看呢，新北市、台中市，六都当中这三都呢，它就是所谓的很辛苦的地方，就是前三名购买力跟房价差距最大的地方。
5: 对啊，你看台南也买不起耶。
6: 诶、欸、对台还有台南耶对对对。
5: 可是高雄买得起耶。
6: 对，所以它这个是因为平衡嘛，所以你会发现说，因为像高雄它的幅员较大。
5: 对。
6: 好、哦、所以它有比较市区的地方，也有一些比较卫星市镇、哦、然后它有提出新房，所以整体来平均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因为高雄它的案量多，
5: 对。
6: 地段比较大、嗯哦、所以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是还 OK、哦、还可以负担，
5: 因为它是那个平均成交总价嘛，
6: 是是，
5: 你知道那个 M 型社会
6: 最高跟最低
5: 对，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差异。
6: 是
5: 哇，我觉得看完真的年轻人会不会又觉得很灰心、啊、
6: 诶不会，因为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桃园市。好，我们再往后面看呢，可以看到一个叫桃园市，桃园市因为它也是算幅员

0: 较大，然后呢，很多不同的从化区在多元在施工当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桃园市它的平均家庭年所得呢来到 151.4 万，好，所以说可以负担的总价按照这个公式来算啦，大概是1700多万，所以就想诶，桃园市的这个总价1700多万应该是还行啦。
1: 而且啊，我觉得桃园市的如果你是打算住在桃园市，你还有一个优势诶，你可以赚着那个台北市的平均所得，然后买桃园市的房子。
0: 哦，你是说家户可能都在台北市上班，所以你赚的是180万，然后呢，你可能在桃园买房子，你买好，你就买1600万好了，诶，好，绰绰有余这样子。
1: 对啊，对啊，所以相对来说啦，为什么大家需要跨区？
0: 诶，真的耶，
1: 就是因为这样吧。
0: 所以就可以研究说，为什么大家呢，可能都就是通勤啊，上班，然后呢就是很拼命的挤到台北市来，或拼命的可能像桃园也会去到新竹市。我们来看一下新竹市好了。新竹市呢它的所得哦大概是在185万。
1: 其实比新竹县还是新竹市？
0: 新竹市哦，新竹市哦。它其实是比台北市的平均家庭年所得还要高5万多。对，新竹市多。对啊，那个什么你就赚着新竹市的钱啊，住桃园马西金没卖。好，所以其实从这些数据呢，虽然说我们刚刚已经有先说明了这是一个比较宽列的一个算法，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说，如果真的要来买新房子的话，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就变成数字这个见真章，然后呢买房只成了理想，但是是很难达到的。
1: 你知道我从这个表格里面还有看到一件事，你看我们新竹县的所得是最高的
0: 哦，
1: 对，所以你也可以去竹科当工程师啦。
0: 好，新竹呢它这个地方可以稍微说一下，因为新竹哦有像是这个台积电周边的，像竹北。竹北周边。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比较偏像县区，就是比较偏乡村地区的。所以你说它到底为什么可以也是属于及格的那个群体呢，主要是因为它贵的有，然后呢也有一些比较周边便宜一点的地方可以选择。好，是这个样子。
1: 而且我其实啊，我个人觉得那个平均年所得哦，竹北的这些园区的朋友哦，这个 186.9
0: 对，
1: 应该是他们家户所得的四分之一而已吧。
0: 对啦，因为我们就说嘛，平均嘛，所以说这个数字它不是用那个标准差当中的中位数来去算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落差，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底说，那我大概要赚到什么样子的薪水好，才能够负担什么样子的房 子。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个表格让我最有收获的是说，我大概知道我平均家庭年薪在哪边，然后我可以买到多少的总价，
0: 是，
1: 然后呢或者是看一下别人的总价是哪里，或许我可以去买别人家的家。
0: 对，然后呢看到这个表格之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居然我们连屏东县啊台东县啊这两个地方也是所谓的购买力与房价差距很大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然后觉得哇，很突破自己的想象。好，那主要是因为有一些什么特别什么观光宅或者是什么一些地区的外溢效益，所以反而冲高了一些地方的价格。像台东它就会有那种独栋透天，然后呢价格开了很多。之前也有看到一些广告是写屏东市要3000万买房子，
1: 屏东3000万。
0: 对，好，所以因为之前可能有一些话题啊，讲说高铁可能要开过去哦，或什么什么什么话题哦，所以就会
1: 有很久
0: 是，但是就会有这样的广告跑出来，这样
1: 可能就是你现在买，然后下一代收回了。
0: 是。那么最后呢，来看一下全台房价的可负担的模范生，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新竹县、桃园市之外，其实还有包含云林县跟花莲县。好，他们的购买力呢是呈现正面成长。好，那像是刚刚讲的新竹是高科技产业的带动嘛，好，那像是这个云林啊或花莲啊，可能就是他们当地的薪资，好，有些人可能是退休跑去的，好，或者是他们当地的人呢，薪资本身就已经够他们生活，然后房价本身基期也不太高，好，所以是可以负担的这样子啦。
1: 就是生活费相对可能也没那么高啦。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我最近特别有感就是我那一天呢无聊就跑去了那个机场嘛，对不对？我吃了一个230元的韩式的火锅。
0: 在机场吃吗？
1: 对。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发现那个肉啊 多到我夹不完欸。
0: 哇，那很棒啊，CP值
1: 230块，我在台北可能吃不到。

0: 但千里在对岸可以是一个好大的房间。
1: 就很奇怪啊，就是我们被台北的物价养坏了。
0: 对啊，然后国旅的物价也是吓死人呢、欸。
1: 是，
0: 你知道到现在竟然连说，你知道像有一些连锁的饭店度假村吧，对不对？他不管是开在对岸还是开在哪一个国家，你算起来竟然都会比你国旅便宜耶。真的是觉得发生什么事？
1: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今年公司呢，要那个员工旅游，那去哪里玩呢？好，国旅，大家说哇，太棒了吧，怎么这么豪华？
0: 对
1: 啊，反倒出国呢，就说啊，怎么会选择出国啊？在国内就好了呀。
0: 不会啊，应该是说叫那个国旅报价的时候，就觉得要命哦，明明就可以去冲绳，可以去大阪、东京哦，然后所以就出国了。
1: 对，所以就是觉得说，哎，反过来就是出国呢，反而是不用花那么多钱，在国内呢。反而要花很多钱，
0: 而且你知道出国就是不一样啊。
1: 是，
0: 你跟人家讲说啊、哦，我去台东，就是公司旅行、员工旅游，跟我去东京，
1: 哇，
0: 同样东西东，但刘伯港了，
1: 茶就这样。好啦，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其实就跟大家说齁，你的可负担到底是多少钱，大家可以自己去估算一下。那今天呢，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表格里面的数字来去做一个依据。当然还是要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方向啦，不是说哦随便都没有方向，然后也不知道看什么房子好，然后撒泪欧北吹。
0: 对，然后如果说你是公事控的话，你真的很想要知道你自己每一个月可以负担多少钱，然后到底你可以买的房子总价是什么，因为刚刚这是一个大数字去评估感觉嘛。
1: 对，
0: 如果你想要知道比较精确的、哦、你就去查查现在的利率，然后你再上网找那个房贷试算。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利率弄进去，房贷呢你可以先从1000万去抓。
1: 对，
0: 那1000万呢可能就会是75%后的1000万，或者是80%后的1000万。那你再回推回去，他就会告诉你说，哦，好，你现在贷1000万，你现在的每个月要负担多少钱的房贷？那你再回推回去，你有多少现金？
1: 对，你付得出来吗？
0: 对，然后如果不行，那你就改成800万嘛，然后再去算房贷，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你比较可以买得起的一个区间。
1: 是，所以我们后来呢，算完的结果就是啦，新案买不起，那不。你就买中古屋嘛，对不对？中古屋呢有一些还是比较 OK 的，
0: 对、啊、
1: 但要特别注意啊，因为中古屋也是水很深齁、哦、那有一些呢你必须要把你重新装潢拉管线的那些钱也要算进去。你不要说哦好便宜哦500万，结果你自己要装潢要花400万、哦、那还不是一样900万，对不对？
0: 对，然后还不是新的房子。
1: 是，所以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做一个评估啦。好，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千错万错的 IG, 也可以到 Mixbox 跟我们互动，到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咯，
0: 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0: 诶，

0: 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再次跟大家见面咯。今天竟然已经是七月的第一个礼拜，默默的就进入学生们通常最爱的暑假啦。至少我自己很爱暑假，我好想放暑假哦。来，有谁不喜欢暑假的吗？那都讲到暑假了，让我好奇一下，大家七八月的时候会不会想去哪里走走玩玩呢？虽然这时候真的超级热，但是七八月因为台湾习俗的关系，有些产业应该是淡季，趁着不忙的时候，大家会想去哪边走走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蛮想去日本的啦。毕竟现在汇率还是蛮低的，去日本买买生活用品，像是各种保养品啊、化妆品，或是手作物品，或是生活清洁用品，很多都比台湾便宜，就让人很想去大采购一番，超痛快。那除了买生活用品以外呢，我也很想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或美术馆，或是一些其他国家巡回到日本的展览，像是今年2月到5月在日本有展出的莫内展，还有即将在8到9月间展出的维美尔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真的让人超想飞去日本一看究竟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亲眼细细看这些世界知名的画作，直接观察真实画作的光影、笔触，还有感受画家是如何一笔一画的描绘这份作品。这是亲眼看到作品才会有的感动，这就像电流窜过你的全身，一种兴奋满足的感觉。这种感觉应该就是让人们会一直希望可以亲眼看到自己有兴趣的东西的原因吧。当然啦，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展览就是让不同的人都有机会看到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或是议题。我记得好久好久以前有一个单位展，这个展示方式就是用不同的物品来表现出像长度啊或是宽度，例如像100公分等于几颗苹果，又可以是几支铅笔呢？像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介绍什么是单位，非常的有趣。为了要让来看展的观众感到心满意足或是觉得很有趣，展示设计还有里面的展品选品都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更不要提一开始你要做一个展览的时候，要定调的展示主题，光主题就要讨论很久很久了，毕竟这样才能确保后续执行展示设计和说明的时候，不会偏离展览希望可以

呈现给民众的效果，所以必须经过很大量的讨论还有设计。而且啊，如果这个展览本身的主题已经被做过很多次，我们要如何做出区别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日本莫内展，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莫内也有来台湾展过啊，有什么不一样？这类型主题听起来重复的展览，首先就要注重的是里面作品的选择，通常会选择比较没有来过的画作。再来就是展览的规划方式，毕竟现在艺术展览已经不是纯粹把画作挂上墙上而已，还会配合像是时代跟画家的生平来做展览的规划。所以呢，选择要讲述的主题对展览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再来一个例子，今年的台湾就像是被埃及的沙淹过去一样，像现在的奇美博物馆和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都在举办埃及展，今年喜欢埃及文化的朋友们一定都超级开心。这两个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知道最大的不同是在奇美博物馆的埃及展没有木乃伊，但历史博物馆的埃及展是有木乃伊的。所以如果想要看木乃伊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国立历史博物馆一睹木乃伊的真面目哦。奇美的埃及展没有了木乃伊，这个大家印象中埃及展一定要有的展品之一，是不是就少了很大的吸引力呢？现在老刘来告诉你，没有，没有少一丁半点的吸引力。奇美的埃及展真是太精彩了，精彩到我非常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一探究竟。那为什么老刘会觉得奇美的埃及展那么精彩呢？首先，奇美的埃及展，埃及之王法老是奇美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共同合作举办的展览，里面的展品都是大英博物馆所珍藏的物品，当你不用飞到英国就能看到大英的展品，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毕竟从台北到台南坐高铁只要2个小时以内，坐飞机从桃园机场到英国，你就算是直飞也要16个小时，更不要算机票钱了。所以能有在台湾就能看到大英博物馆展品的机会，必须要好好把握。再来，因为奇美博物馆非常大，要在台湾能找到这么大又那么新的展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展厅很大，就代表展品也可以非常大。这次奇美展示的物件，除了有很珍贵的首饰、小件的雕塑品以外，还有大型雕像。啊，有多大呢？因为有运来的大型雕像展件不止一件，其中一个展品老刘非常有印象，竟然是一个超大雕像的拳头。没错，就是一颗超大的拳头，大概就是像现在你的手握拳放大50倍以上的那种大，这就是真正大型雕像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像是比一个人还要高的赛赫麦特女神雕像跟方尖碑等等，甚至他还有把一座墙壁是真正的墙面搬了过来耶。哇，可以实际近距离看到埃及古老建筑中的其中一部分，细细端详墙壁上刻的文字，找到你可能在游戏网里看过的图案，真的只有震撼两个字可以形容。真的非常难得在台湾可以看到这些埃及的大型展件，而且这次的导览语音我觉得录得蛮好的，很好听，所以边观赏展件边听导览语音的介绍是一件很享受的事。除了大型展件以外，这次很特别的还有展示官员做事的一些文具用品，像是书立的笔盒、调色盘和以前的一些文书。那我们前面有提到来展示的还有首饰和珠宝类，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猫形的隔珠板。这个隔珠板展示的样子是三只金色侧躺姿势的猫咪，上面还刻有当时的国王和王后的名字，做工非常精细也超级可爱，猫奴一定要去看哦。另外，这次的语音导览和展示有个方式我觉得很特别也很喜欢，

这个方式是把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具有代表性的七个符号单独摘出来。在刚进展场的时候，展墙上就有提醒观众可以在展品中找找这七个代表性的符号。在语音导览中也有这七个符号的介绍。那为了找这七个符号呢，就会更仔细的看展品。当在观看展品的时候发现这七个符号时，就会有非常开心的感觉。哇，我竟然在埃及展中找到了这个符号，也突然被给予了很开心的情绪价值哦。那这七个符号，有一个符号是动漫迷一定不陌生的，听到埃及就会想起的那个童年记忆，游戏王。来到这个展，你就可以看到一大堆死者苏醒的符号。这个熟悉的符号是安卡，它的意思是生命，现在常被称为永恒的钥匙或生命的钥匙，就像是死者苏醒这张魔法卡的功效一样哦。除了这个熟悉的符号以外，有看过《神鬼传奇》这部电影的人一定也对这个图案不陌生。这个图案就是圣甲虫。在那部电影里，圣甲虫根本就像是死亡的象征，但其实这个符号对埃及人来说是象征着重生与转变，跟神鬼传奇里的圣甲虫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展中，我根本重新认识圣甲虫这一个符号跟生物了，真的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也有看过埃及展，但这次选择的展品跟展示的方式都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跟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太值得一看了，也让我对埃及的一些印象有了翻转。最大的翻转就是那个圣甲虫啦，我真的没有想过圣甲虫竟然象征着重生。另外亲眼看到游戏王卡中死者苏醒的符号也让我很开心。奇美的埃及展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展区，这个展区是什么很特别呢？它是让你可以把你的英文名字转换成象形文字的一个地方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耶。现场它会给你一张表，这个表上面就是英文字母 ABCD 所对应的象形文字，就可以依据自己名字的拼音来写出你的埃及象形文字的名字，超好玩的。那如果你不想要手写没有问题，现场有提供 iPad 也有提供 QR Code， 你可以用手机扫 QR Code 在自己的手机上操作，就可以获得你的埃及象形文字名字咯，还可以直接存下来保存在手机里，真的超好玩的。看到的瞬间虽然看不懂，但又有一种哇，我好好参与这个展的感觉，非常有趣又好玩，而且还多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纪念图片。所以我非常推荐去看这场物理上很大的埃及展，它一共有七个展区，我逛了快要三个小时吧，真的脚超酸的。而且因为这个展真的太受欢迎，去看展的人超级多。如果是想要好好欣赏展品的话，建议就早点到奇美吧，现在都还在展览期间，会展到2027年的1月10号，大家把握时间赶快去看哦。看完了奇美博物馆的埃及之王法老展览，我要来想想什么时候要去看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展览呢？这个展览真的有展出木乃伊，另外还有许多守护永生的文物。展览已经开始了，从6月18展到9月28，非常适合这超热的夏天去博物馆吹冷气看展览。那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就是奇美博物馆的埃及展，所以小尖有猫 YouTube 这礼拜的涂色主题就是埃及风格的两只猫猫哦，分别是戴着皇后头饰的光光，还有扮成木乃伊的奶鸡，非常可爱又有趣的扮相。这边我真的必须佩服一下 ChatGPT， 我请他生成这张着色线条图的时候，因为埃及有很多象征的符号，我也很担心文物的正确性，所以我有请 GPT 尽量考证，减少这张画中

同的错误哦。那必须说他的考证还算蛮正确的啦，真的很厉害。但因为我自己对埃及文化也没有到很熟悉，所以如果有错的话还是欢迎来跟我说一下，虽然我也来不及改了，但我们可以来多交流一下关于埃及的小知识啊。在这个周六下午，大家有没有安排好要去哪里走走看个展览，还是要待在家里耍废一下呢？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又可以享受咖啡或茶香的午后。现在老刘也要去喝咖啡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共赏触动人心的美丽乐音。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这是周华健的女儿歌，有周华健的笑声，在雀跃的气氛当中流露着父亲对女儿的亲切呵护还有期待。那么在流行音乐的素材当中，大部分的歌哦都是描绘男女情爱，但有些歌是有关亲情的，父母和小孩之间的，听起来都很令人感动。而宗庆就曾经看过一位即将告别生命的父亲写给四岁小女儿的一封信，父亲对孩子的爱在字里行间当中表露无遗。
1: 可爱的女儿，爸爸和你玩了好多次捉迷藏，每次都一下子就被你找出来了。不过这一次，爸爸决定躲好久好久。你先不要找，等你14岁的时候再问妈咪，爸爸躲在哪里，好不好？爸爸要躲这么久，你一定会想念爸爸，对不对？不过，爸爸不能随便跑出来，不然就输喽。如果还是很想爸爸，爸爸就变魔法出现，因为是魔法，不是真的出现，所以不犯规，爸爸就不算输哦。爸爸的魔法是趁你睡觉的时候跑到你梦里大玩游戏，在你画图画爸爸的时候，不管好不好看，你觉得是爸爸就是爸爸。当你拿爸爸的照片看的时候，爸爸也在偷偷地看你。要记得，爸爸一直都陪着你。你已经是4岁的大姐姐了，爸爸要拜托你一件事，要你照顾还孝顺爷爷奶奶。
0: 这个动人的故事让我想起多年前一位资深音乐人钮大可写给女儿的歌《永远的宝贝》，歌声当中同样展现出为人父者对儿女深切的爱与期待。

刘大可写给女儿的歌《永远的宝贝》，写的是每一位当爸爸的心情跟期待。我自己也有一位 baby， 听起来很心有戚戚焉，也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宝贝。在每一位父亲的心里，孩子永远是心肝宝贝。有一首台语经典，不也叫做《心肝宝贝》，它是这样唱的：喂

要金金花，宗庆唱的不是那么的好听哦，凤飞飞唱的才是最好听的。那么这首歌曲呢，它的作曲者是罗大佑。在1990年，罗大佑为了替凤飞飞量身打造这首歌曲，特别和凤飞飞见面，正题都还没进入，喜获麟儿的他就聊起了初为人母的甘苦谈，而这也成为罗大佑写曲的创作灵感。再加上李坤城的词，一首描述母亲对孩子无限疼惜、盼望还有爱怜的歌就诞生了。

李坤城作词的《心肝宝贝》，哼给孩子听，不必说什么爱语，父母满满的浓情就已经在歌里面了。而李坤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境遇，其实让很多人都替他心疼。他的儿子在一次放学途中车祸身亡，却被冠上闯红灯的罪名。李坤城他自己本身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死得不明不白，四处的奔走为儿子洗刷冤屈，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也见识到了官僚体系同流合污的包庇行为，内心充满着怨恨。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托梦给他，要他回到文化工作的行列，打开心房，用音乐还有文学来关心社会，启发孩子的心灵，这才是他最敬爱的父亲。李坤城决定听儿子的话，化悲愤为力量，在儿子忌日的周年时，完成了《秋天的孩子》这张专辑，继续做个让儿子敬爱的父亲。在专辑当中，《秋天的孩子》这首歌曲是由朱约信作曲，李坤城作词的，充满着父亲对儿子的爱与思念。这首歌曲它有分国台语两种版本，总请觉得朱约信的台语演唱版本《秋天的囡仔》最能够打动人心。

李坤城走出失去爱子的悲情，用音乐来纪念一个早逝的生命。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西洋歌坛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的身上。 Eric Clapton 他老来得子，50几岁才生个儿子，但是造化弄人，年仅4岁的儿子坠楼身亡。在伤痛之余，他就写下了 Tears in Heaven 来纪念他。这首歌曲听了之后，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悲伤。他甚至想跟着他的儿子到天堂去，想象他们可以在天堂相遇。但是 Eric Clapton 他最后还是告诉了自己要坚强，因为他现在不属于天堂。

简单的民谣吉他伴奏， Eric Clapton 缓缓的歌声，不疾不徐，散发着淡淡的悲伤。我想曾经历经丧子之痛的人，想必会更了解其中的辛酸。这是父子间的感人情谊，那母女间呢？奇遇的女人与小孩就是其中的代表。歌词上写说，一个小孩是一个神秘的存在，跟我一样需要爱，一样的脆弱，跟我一样害怕孤独和寂寞。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妈妈的心声吧。而特别的是，这首歌曲由奇遇和他的女儿李杰合唱。他的女儿稚嫩但是充满灵气的歌声，和奇遇的歌声营造出了暖暖的感觉。

这首《女人与小孩》，简单的吉他拨弦配合齐豫的轻吟浅唱，显得格外的温馨动人。有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父母的辛劳和无私的奉献，从自己当了父母的那一刻才更深刻的体会到，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而著名的乡村歌手 Dolly Parton， 他就有一首歌曲 Coat of Many Colors， 他描写母亲在艰难的条件之下如何照顾他的故事，充满着母爱的光辉。歌词当中他就回忆起说，他在小时候他家里很贫穷，买不起外套，他的母亲就用别人不要的花穗布为他缝制带有许多颜色的外套，而当他把外套穿到学校去的时候，同学们都嘲笑他，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说，人只有志穷才是真正的贫穷。他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因为穿上他身上的那件外套，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爱心，那是没有一件昂贵的衣服可以比得上的。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104.1 音乐三三风。
0: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他是一位台中人，巨蟹座，23岁 ，Joyce。
2: 哇，那你帮我要讲要讲的，
0: 哎，要重讲一个。
2: 大家好，我是 Joyce， 今年23岁，台中人，巨蟹座。
0: 好，这是 Joyce 呢。我想现在应该歌坛当中没有人不认识你吧？毕竟当时那一首歌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
2: 是真的运气特别好，生对时代。
0: 那首歌是2024年发的，嗯，你那时候有想到它会红成这样吗？
2: 我有想到它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可是真的这样子这么好的成绩也是意料之外。
0: 这首歌就是都是为了你。
2: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会写下这首歌曲啊？
2: 因为我也算是北漂嘛，虽然我现在还住在台中，但我在台北也有租屋处，这样就是会来回来回。台中的最著名的就是天气好
0: 哦，也是有没有发现台北烂天气？
2: 对，然后刚来台北是冬天
0: 啊，
2: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冬天也会下雨。这样以前台中的冬天是我们会冬天几乎没下雨，然后到春天还会有点干旱，要缺水，然后要节水那种。对，然后但我来台北，我就发现说，哇，怎么下了一天？想说，哦，给你下一天，明天应该就没事，怎么又下了一天？然后就每次上台北，几乎都遇到下雨天，我就觉得蛮郁闷的，也很不习惯。
0: 哎 ，Joyce， 你什么时候开始来到台北生活的？
2: 出道吗？一直都在这边，会跟做音乐的朋友见面，然后也越来越多朋友在这边。但是确切来说，我开始跟台北有接触应该是2021吧。
0: 啊，这么晚哦？那你以前求学的时候在哪里啊？都在台中吗？
2: 对对，
0: 哦，
2: 只有念完高中我就没有读，
0: 所以你是土生土长的台中人。
2: 没错。
0: 那你喜欢台北吗？
2: 我喜欢台北的音乐跟很多台北的朋友但是这个城市的步调跟天气有时候还是会让我很不适应。
0: 台中也蛮快的啊。
2: 我觉得台北比较快，
0: 但我觉得台中有一点是我们台北人，就是北部人，我们要站南北啊。但是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一件事，是你们的餐厅都很赞，而且都很大间，
2: 没错，
0: 停车也很好找，
2: 没错，相对的是好找的，
0: 没错，就是台北就是一个很阴暗，啊，一直到今天你来到，应该也是就是外面还在下雨，这样，
2: 对啊，对啊，
0: 其实我们这通告从去年就开始敲了，但是因为 Joyce 你好像刚好出国
2: 那个时候吧，
0: 对对对，你去哪里啊？
2: 去年是有去美国，5月的时候有去美国，这样。那当时就是为了要去找我的专辑其中一位编曲制作人，这样他现在在 LA 念书念音乐，这样。然后我为了要去跟他一起去瞧这个编曲啊讨论，然后我就是毅然决然订了机票去美国独旅。
0: 你是找那个黄瑞克吗？
2: 对对对，黄瑞克。
0: 他也是你这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你们也算是一起合作，对不对？
2: 嗯，没错没错。
0: 这是你第一次去美国吗？
2: 国中。

0: 我大概2019去过旧金山那边，嗯，然后它整个氛围就是真的差很多。虽然说去纽约你会觉得街道那些真的是蛮脏的，但是它的音乐好好听，而且它是。你知道以前会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有些黑人会扛着音响然后在街上播放那种氛围，到现在还是欸，哇，所以就是那种音乐自由度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我觉得你真的要去一趟，嗯，我觉得你会喜欢。
1: 好，
0: 虽然是蛮脏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忍受那个脏但是依照你，我看你那么多次的独旅，你是去两次对不对？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去欧洲。
1: 我其实独旅的经验蛮多的，
0: 哦，真的哦，
1: 嗯，我有去过欧洲独旅两次，然后去日本小独旅一次，然后还有去美国这一次，对对对对，但最多天的真正是单独的独旅，应该就是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那时候是40天。
0: 哇，你去40天？
1: 对 对, 对, 对。
0: 你去到哪些地方？
1: 我那时候我很喜欢煮意大利面，所以我爸就鼓励我说：“哎，那不然你就去意大利看看啊。”啊，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快解封的时候，对。然后我就去了意大利好几个城市，待了21天，然后去阿姆斯特丹，还有去巴黎。
0: 哦，
1: 对。
0: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年纪应该还蛮小的吧？
1: 19岁。
0: 对啊，
1: 疯了，真的疯了。觉得
0: 独旅这一个 idea 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家人鼓励你的？
1: 我爸给我的想法。
0: 哦，真的哦。
1: 对。
0: 他怎么？他那时候怎么跟你讲？
1: 太放心了，他太放心。他就说：“你如果喜欢意大利面，那你就去意大利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啊，试试看他们的味道啊。”这样他就很鼓励我去往我的兴趣去更认识他。
0: 一般华人父母很少讲出这种话，你知道吗？
1: 真的。
0: 所以通常会说你喜欢意大利面啊，你就去看那个书，你知道那个书上面怎么写
1: 的，对对对对，我也去上过，其实我那时候也去上过台湾的那种
0: 厨艺教室，
1: 对，厨艺教室去上过，可是我就发现它煮出来就是那种50元披萨的那个味
0: 道，就少了一点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台式的意大利面
0: 啊，还是有差。
1: 对，我觉得，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去欧洲的时候，你算是都自己做功课，然后自己准备吗？
1: 嗯，但我爸也有帮我一点，因为我爸其实他就是做旅行社的，
0: 哦，
1: 所以他家里有很多那种旅游的书啊，我也都会一起就是稍微看一下规划一下。
0: 但你独旅的时候不会觉得有点会有一点紧张害怕？
1: 去之前当然会紧张害怕，对，但是真的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就发现，哇，这是一个独旅，是一个很自由的感觉。
0: 嗯，
1: 因为在那个你很陌生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可以定义你是谁，那你会用一个很全新的视角去发现自己是谁，这样去认识自己。
0: 你算是 P 人还是 J 人啊？
1: 你觉得呢？
0: 你哦，我觉得应该是蛮 P 的吧。因为其实我有滑到就是你的 Reels， 因为你的 Reels 点阅数很流量很高，你知道有时候就这样滑一滑就滑到
1: 滑到
0: 一个，说哦出去玩这样看一下，但我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你东西被偷走的那个，
1: 对，
0: 那是真的整包 Boki 啊，这样子
1: 吗？真的整包不见，而且那其实是我第二次独旅，我第一次独旅的时候我手机就有被偷过一次。
0: 第一次的我不知道欸，
1: 嗯，
0: 第一次那时候怎么了？
1: 第一次就是40天那一次，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你知道台湾人就是会没什么不会太害怕一些，
0: 没有，我觉得只有Joey次。
1: 好，继续。就是会比较相信那个环境啦。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半夜吧，我坐在一个炸鸡店外面吃饭，
0: 嗯，
1: 然后我手机就放在桌子上面，然后就我吃一吃，我就一不注意就有人就把我的手机就这样拿走了，然后他就从另外巷口离开了。
0: 啊，那你人是在座位上在吃炸鸡的
1: 对对对
0: 过程中，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营救还在听音乐，这样
0: 好扯哦。
1: 就直接拿走，然后我是蓝牙断线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
0: 什么？为什么？
1: 那也是一个大半夜啊，我想说就是也没什么人，我就是很专心的在吃我的东西
0: 啊，他就从你面前把手机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他把我手机拿走，我是后来看监视器我才发现
0: 啊，
1: 对，
0: 速度很快，
1: 对，然后那是第一次，
0: 哼，
1: 真的是蛮悲惨的。我觉得去独旅最惨的一件事情就是手机不见或是护照不见。
0: 那你第一次那个手机不见你怎么处理啊？
1: 我就摸摸鼻子隔天再去买一只。打给我，就我那时候好像就是哦，我回饭店之后，我跟住宿的人借一只手机打给台湾，这样，然后跟他说我那个手机不见了。
0: 欸，也不能报警。
1: 哦，我跟你说，最荒谬。

0: 是阿姆斯特丹的警察局，他们有休息时间，休息时间是晚上凌晨12点到早上8点，对不对？
1: 这不安全，
0: 对不对？
1: 好诡异哦！
0: 真的，
1: 他们有营业时间的，
0: 而且我去按门铃，他就说你要明天早上8点你才可以过来报案
1: 啊？你是说有值班人员，然后他这样跟你讲？
0: 嗯，就是我到的时候，就铁门就已经拉下来了。对，
1: 太诡异。好，总之就是你没有办法报案。
0: 我没有办法报案，然后我也觉得报案其实也没必要，哦，因为我就算真的找到手机好了，就是那个手机一定很难找到啦，他们都是这样子直接偷了然后就卖掉。
1: 所以你就隔天再去买一只。
0: 对，我隔天就再去买一个，就当时我好像出最便宜是 S1 吧。我就买了一只 S1， 结果呢隔年同一时间我又去欧洲独旅，然后结果袋子又被摸走了。
1: 你里面有放什么啊？
0: 我放了我最喜欢的围巾，跟我最喜欢的外套，还有一台相机，跟我的 AirPods， 然后还有我的钱包、信用卡什么的，
1: 手机也在里面。
0: 对，手机也在里面。
1: 你那时候是在？
0: 我只有剩下鞋子还在我身上，
1: 但是你睡了一场还不错的午觉。
0: 对，在一个那个美术馆外面。
1: 可是你那时候你应该没有想到说会这么夸张。
0: 对啊，就真的没有想到。我想说，我睡我的午觉，怎么会有人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拿？结果信用卡还真的被盗刷啊！对啊，超惨的
1: 啊！被盗刷多少？很多吗？
0: 10000块，还好，我那时候没什么钱，我的金融卡里面也就是10000块。
1: 哎，但遇到这种事情，有蛮多人应该就是会想要回家了。
0: 没办法，机票就已经订在那边了，
1: 所以你又同样的。这个程序就是跟住的地方借一只手机打电话回台湾吗？
0: 我那一次比较聪明的，就是我的现金会分开放，不会全部都 all in 在我的那个钱包里面，所以有一些放在行李箱，有些放在那个房间里面，这样分散放，放在看不到的地方。那所以而且我那时候去我也有带笔电，所以我就用我的笔电先试试看能不能找得到我的手机，然后反正就是找不到，而且我笔电本身也没有 WiFi， 这样我一走出去就没有 WiFi 了，所以我居然用那个 Find My iPhone， 我还是没有办法找
1: 到东西，根本没有网络。
0: 对，那我就用我的笔电去，就是联络我的家人朋友这样，然后非常自责了好一段时间，但是那其实是我独旅的大概第四天，我总共有17天的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
1: 回去。
0: 那我要继续在这边自怨自艾吗？还是我要就是好好感受一下，如果我今天真的没有耳机没有手机，我要怎么样去体验这个城市，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也算是，我觉得那一趟旅程完全就是把我让我谦虚了，整个人被 humble 了。那时候是20岁快21岁吧，我一回来我就重新办了身份证，什么东西都就很多东西就重新办了一遍，但就又觉得说感觉是真的是一个新的篇章。然后当下在欧洲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啊，如果音乐不是一个我随身耳机戴上去就可以听到的东西，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然后或是我到哪里我真的就是要用全部的感官来感受这个城市，我不能不想跟别人讲话，不想听到街上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戴耳机然后开抗噪，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到了几天后，我原本就是很自责，我想说还是我接下来的11天我就是每天冥想这样。每天冥想有点想要，一开始有点想要惩罚自己，可是后来就觉得就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怎么样，我已经被偷了第二次了，这样我就脑袋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我又被偷了。
1: 对，
0: 这样我就想，如果我可以试着在记录我在被偷了之后我的整个旅程，一定会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那有没有一个说故事的方法可以让我有点转化这一场悲剧，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写一些脚本，其实前面的脚本当然就是记录说我怎么样被偷了。
1: 对，
0: 那写了两个 reels 的脚本，一集第一集跟第二集之后，后面的三集就真的都是我往后发生的事情。对，然后我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找了我在那边留学的一个朋友，这样，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你的手机？然后我就找他跟我出去玩，然后他就帮我拍了很多，补录一些我的第一集、第二集的素材。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0: 对，
1: 因为我那时候有在思考说，那你没有手机，你后面那些到底要怎么处理？
0: 对，
1: 就还是用借的。
0: 对，还是用借的。
1: 所以你后面有马上再去买手机吗？
0: 后来是那边有一个

0: 就是我爸妈认识的朋友刚好住在奥地利，然后他有一只不用的 iPhone 6。
1: 哦，先让你拿着，这样
0: 子，先让我至少拿着，至少可以还可以导航啊之类的。对，
1: 你会觉得现代人没有手机真的没办法活吗？
0: 真的哎、欸，我觉得很难哎、欸。你其实尤其你出去旅游，你的住宿资料全部都在里面啊，然后你要导航也全部都在里面啊，你要付款或是干嘛，很多也都是手机在做到
1: 的、嗯。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回到那种很原始的那种世界了。
0: 真的，但是好，我想再讲一个故事。我其实手机弄丢了三次。
1: 你哎呦，你不要再拿手机了啦！
0: 刚才讲的那个欧洲独旅40天是，照理来说应该是第一次真的不见。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有一次是我坐火车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手机放在火车上面，我就下车了。
1: 如果你是我的小孩的话，我可能会给你智障型手机。
0: 真的，我需要。啊，然后但是还好，
1: 对啊，不好意思 ，Joyce，、你要赚多一点钱、哦，你一直在买手机。
0: 没有，我觉得重点不是赚多钱，而是你买手机的时候要买保险。我后来都有买保险，
1: 学乖了就对了。
0: 对对对，我第一次弄丢手机是我跟一个在车上认识的荷兰朋友，一男一女这样，我们聊得太开心了，这样啊，下车说啊，希望我们可以再见面。然后我一下车，我就发现，好，要想要去导航，想要去吃意大利面，就发现我的手机不在我身上，我就也很急，我跟路人借手机打电话给我台湾的家人，请他们用我的平板帮我 find my iPhone。
1: 然后嘞，就你父母很会用这个，因为你手机常不见。
0: 对对对，结果呢？意外的是，哦，那天还很乱，因为那天是火车在罢工，这样、所以整个就是很乱。那我其实只是想确认一件事情，我的手机是被偷了，还是它还在火车上？我、就发现它还在移动，然后我就快点再借那个路人手机登入 Instagram， 然后打电话打视讯电话给我刚才在火车上面认识的朋友，还好我们有互相加 IG 这样
1: 联络
0: 到的时候，他说哦，对，你的手机在这里耶，这样我就说那你们要去哪？你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我去找你们，我去你们的住宿找你们，我就取消了后面的两天的行程。就搭上了，
1: 哇塞，
0: 然后我真的是用纸笔把那个地址写下来，然后我一路这样问路，然后就是要找到这一间。我跟你说，12个小时我在欧洲没有网路，
1: 12个小时
0: 也没有手机，但是我还是成功抵达目的地。所以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人到底能不能没有手机，我觉得还是可以，
1: 可以的，
0: 你要跟很多人讲话。
1: 哇，这个寻找手机之旅就已经录了我们快半个小时了。没有，开玩笑的，还不到，快20分钟。
0: 对，真的
1: 没有想到你的独旅当中很多的技能其实就是在找手机这部分，
0: 真的耶，
1: 提升的，
0: 真的
1: OK。 那去年你到了美国，然后甚至去找到，我们回归音乐部分，你去找了黄瑞克。你说你跟黄瑞克怎么认识的？
0: 我跟黄瑞克是我们2021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九零八八的演唱会啊。我们那时候原本就是网友，那因为有个朋友他临时不能去，所以他就把票给黄瑞克，这样我们就一起去了那一场九零八八演唱会。然后就发现他整个人就是人来疯，听到音乐的时候就跟我一样，就是会想要动起来，就去跟他很投缘，这样后面就越来越认识。对，
1: 那为什么这一次这张你会觉得，你想要找他一起来合作？
0: 我们其实合作蛮多首歌的 ，Spring Dream 也是
1: 哦。
0: 然后 Spring Dream 就让我非常喜欢这种很 grooving 的节奏，就是他可以做出我很向往的音乐类型。这样，那他编了 Spring Dream 之后呢，我们又一起做了你和吉他。
1: 哦、
0: 对，你和吉他做完之后，他就飞去美国读书了。
1: 哦，他是后来才去的，他不是原本就在那边。
0: 对。他去了美国读书之后，我还是想要跟他一起做这张专辑，所以我们就是用远端工作的方式在对这些编曲。但是呢，那个心跳119他当初第一版传给我编曲实在是太爵士了，
1: 哦，不是你想要的感觉吗？
0: 已经太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所以我就是当时就是毅然决然觉得说我要去美国找他一起去调整这个编曲，然后也是去和他一起认识他在那边所认识的音乐。
1: 哦，所以收获还算蛮多的吧？
0: 我觉得很多哎、欸。
1: 哦，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哇，这真的是美梦成真的那种感觉的时刻？
0: 美梦成真吗？
1: 或是觉得很魔幻的时刻？
0: 很魔幻的时刻，我觉得加州的夕阳真的很漂亮，
1: 哦、真的确实、
0: 在海边看到夕阳，真的好橘，然后真的很美。然后我们还有在路上遇到 Anderson Paak，
1: 哇，这路上就走在路上就遇到
0: 了，对，而且后来还请我喝酒，

0: 很魔幻呢、欸，
1: 真的蛮酷的。对啊，对啊。
0: 我印象当中，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自己对于加州的印象啦，就是好比说，其实我以前有很严重的容貌焦虑。嗯，对，因为我有看到你的以前一些专访，就是你有提到说，其实你以前真的对于外表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嗯，那我更是，你知道我尝试过好多好多的减肥方法，
1: 是
0: 生吃洋葱啦，你知道一颗洋葱，或者是吃面的时候觉得，哎，我要用个绿茶油切到里面，应该就比较不油，然后就肠胃炎之类这种，就是各式各样的。然后我以前又念女校。嗯，女校就很多，你知道各式各种的减肥方法、嗯。我一直到加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就是他们不会在意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1: 嗯，真的，
0: 我觉得这种事是很自在的。嗯嗯嗯嗯嗯，对吧？
1: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对于女性的美，并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对，可以讲 stereotype， 就是亚洲的女生被讲的这个白瘦美，其实。常常是在一个有点过瘦的标准值，
0: 没错，
1: 这样，但我们会觉得那样才是最漂亮，然后好像表演者手臂都一定要是这样纤细的穿那样的衣服，对，然后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是可能看韩剧啊，或是看这些亚洲的作品，就是会被影响，然后后来也是，我觉得也是去了欧洲，然后还有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美的样态。嗯，并不是只是我们所规定的这样子白瘦美才是漂亮，然后我才开始认识说 OK， 那我身体的平衡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不要去买这么小的裤子，或是逼自己瘦成这样的时候才去买裤子，我可以买适合自己的衣服去穿，我喜欢穿出我喜欢的风格。
0: 我刚刚是要跟你分享的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住加州，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一个男生，然后我就看到他说，其实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说，我好像变胖了，他会不会，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就好久不见说，你好像变胖，你懂吗？
1: 对，
0: 就想说这个是什么北兰的华人打招呼方式啊，然后想说这超没礼貌的，对，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他会不会说我变胖，结果他没有说，然后我就说，我就自己先讲了。我就说，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变胖？他就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健康就好了，你懂吗？他说我们这边人不会就是说你的身材怎么样啊，我们觉得你健康就好了。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超级正向的一个方式，
1: 真的就是我觉得亚洲好像比较没有那种身材应该要追寻的是健康，他会比较。偏向于身材要追求一个什么瘦啊，或是要怎样的比例啊，可是其实我觉得健康对于在每一个不同的人身上都会是不一样的样貌。
0: 嗯，没错。
1: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很比较后来才开始发现到说原来不需要追求这种。
0: 而且我刚生完小孩的时候我超胖的，嗯，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他就看着我说，你生完那么久还没瘦下来啊，然后我就想说
1: 走了，
0: 我就回来之后就找他脸书，把他给删掉了，不敢回呛，只好说这样。
1: 但我真的觉得，其实有时候这个打招呼方式也是我们上一代流传的，你不觉得吗？亚洲父母很容易会想说。你这个，你这样吃这么多，你又会胖，然后会是干嘛？我妈也会这样跟
0: 我讲话。你妈也会这样讲？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那个当下，你会一个回嘴吗？还是怎么样？
1: 我一开始就不会回嘴，因为我觉得那也是我不自信的一部分。可是后来我就很认真跟她讲说：“你不要再说我胖了，我如果真的胖，你就不爱我了嘛。”这样，然后她就说：“我当然不会不爱你啊。”然后其实往后我就发现，她其实对自己的身材也是这个样子的苛刻。嗯，即使她现在都已经五十几岁，她还是会。觉得我好像要再瘦一点，然后是干嘛？对，我就发现了，这其实是根深在我们亚洲女性的这个 DNA 里面的，需要每个人自己透过自己去突破。
0: 那 Joyce， 你大概从什么时候有一种这种领悟啊？
1: 我觉得是在我谈恋爱之后。
0: 脱
1: 离母胎单之后。
0: 可是所以意思是说，那时候都是为了你，那时候其实你还是一直呈现在这个状态当中，算刚出道的时候，对不对？
1: 对对对，刚开始发歌，刚开始要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一次在这个表演之前，我一定会节食一天或是半天。
0: 是公司会要求吗？
1: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这样。我就觉得这样上台的时候，这个肚子不会鼓鼓的啊，我手臂不会很粗啊，这样我弹吉他的时候手看起来就不会这样很臃肿之类，不会很在意很多，尤其是。办大表演像专场啊之类的，我就更会严格的执行。可能有一个月我都在 fasting
0: 啊，好痛苦哦，
1: 真的。然后

0: 记得我那时候每天都会吃两盒 Seven 的健康餐。
1: 哦，你说那种
0: 健康烤鸡什么 21 Plus 那个，
1: 但什么蛋白质什么那种的，
0: 对对对，有点对。然后每天就只能吃两盒，然后加上一个沙拉。然后我大概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个快半年左右，我吃得很开心。我那时候每一口饭对我来说都是好感动这样。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一个很病态的方式。而且当时的我，如果吃这些健康餐以外的食物，我就会很罪恶、
1: 很焦虑嘛。
0: 对对对，然后压抑到了极致，可能某一天晚上我就突然想要暴食。
1: Oh my god！
0: 我觉得其实一定很多人都。很多女生，年轻女生可能都现在都还在这样子的循环里面，就是在别人看不到他们的地方，他们就会同时觉得很罪恶，可是又压抑不住那个欲望，然后开始吃一大堆东西之后，隔天早上觉得自己很糟。真的天生就是这么的纤瘦，
1: 对，
0: 他们可能甚至要吃胖要长肌肉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嗯、但是有太多人会觉得说那好像是一个我们应该要达成的目标，然后那样子就是美。其实我也很想要多在我的公众平台讲这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去回顾以前的那个过往还是会需要一点勇气、
1: 哦、
0: 对吧？也许我某一天准备好真的就可以发一个 Reels 好好运用我的这个影响力，可以告诉现在的小朋友没必要这样。
1: 确实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以健康为主啊、
0: 嗯、
1: 然后像我自己就很欣赏像李咏芝，李咏芝的那个体态就是、
0: 嗯、
1: 就是健康的正常人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大家不会去 focus 在他的身材上面，会 focus 在他的才华跟他的歌声、
0: 嗯、
1: 还有现场的爆发力，
0: 真的
1: 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其实今天呢 Joyc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手上专辑的发行，
0: 没错，
1: 这张专辑叫做才华换桃花
0: 耶、yeah，
1: 那个你的才华换到了你的伴侣是这样吗？是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桃花一开始会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呢，我以前是母胎单，然后我在某一支我在讲我是母胎单的影片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叫 Ender， 他就下面留言说：“哇，那你这个母胎单不就是桃花换才华了吗？”
1: 哦、oh ，
0: 对，因为就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任何的恋爱经验，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就没有跟别人谈恋爱，我都在弹我的吉他。对，那我也的确我很认同，我觉得其实这个时代有好多很年轻的小朋友会很早很早就开始谈恋爱，
1: 嗯，
0: 可是其实有时候他们谈只是因为怕没有谈恋爱而已，
1: 因为谈恋爱比弹吉他简单。
0: 开玩笑的，你不是这样吗？我觉得弹吉他简单多了。对啊，但就是很多人会急着想要进入感情去体验爱情、嗯、那虽然我也想，可是我就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反而觉得我一直到大概22岁时间我都花了很多我的时间在就是培养我自己的技能跟去发展我真的喜欢的兴趣，我反而觉得母胎单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特质
1: 哦。
0: 我的思维啊或是对恋爱的想象完全就是跟别人都不同，写的情歌也是特别的想象力丰富，这样
1: 很纯爱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欸，那你自己对于桃花这件事，因为你一定有听到什么好的桃花跟烂桃花这件事情、
0: 嗯、
1: 你自己的定义又是什么？毕竟你根本没有谈过恋爱。
0: 对，我其实经验也是非常的少，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桃花应该是情感上面可以接住你的一个人吧。对啊，然后我觉得可能烂桃花就会比较像是我们讲那种很 toxic 的感情，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自信，或是会觉得好像自己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我才配得上他的那种，一直有那种鞭策自己的那个心态、
1: 嗯
0: 我觉得一个好的桃花会给你很多的安全感
1: 哦，
0: 嗯，跟自信，
1: 嗯，
0: 我觉得可以这样分吧。
1: 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能量跟过去可能也许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更多的应该就是一个稳定的感觉。
0: 嗯， 嗯，对啊，我觉得就是长大嘛。对，以前就是一个大依人这样，然后随时都很想要给很多的能量出去，想要去送很多的开心啊、
1: 嗯、
0: 幸福快乐也好祝福也好，但是 越长大就越发现很多东西其实留在心里面消化一下再慢慢讲出来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1: 那我想很多的事情他Joyce就是用音乐说话来将他的真心唱给大家听，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然后呢也可以去听他的现场演出，也欢迎大家可以多支持他的最新专辑才华换桃花。那我们今天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主持人玉璇。很多人呢，可能在压力大或者是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还蛮喜欢用精油来疗愈一下身心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其实不只是制作精油，其实也很坚持说要从友善种植开始做起，甚至呢开启了一场关于咖啡渣回收的这个循环计划。今天邀请到的是桃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老板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轩，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这个老板哦，其实前面一开始跟大家前面一开始跟老板稍微闲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查了一下资料，知道说老板之前的经历跟可能做精油这件事情有一点远，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1: 我其实不是本科系出身的。那我当初会做精油，其实算是走投无路啦，就是中年失业。
0: 根本没有到中年吧，三十二岁
1: 那个时候。但我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工作，那时候因为疫情裁员，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公司就直接把我们说要解散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灰溜溜回台湾。
0: 可是没有想说要再找另外一份相关的工作。
1: 但台湾的薪水就是很感人。对，因为我回台湾之后递了大概100到200份的履历。
0: 天哪。
1: 对，但因为你知道男人我们有老婆有小孩。薪资太低，说真的很难养家。非常非常难，还有房贷车贷。在台湾找工作其实蛮难的。真的，而且你又在中国大陆工作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其实台湾的薪资跟产业结构跟对岸其实
0: 差很多。
1: 对，
0: 其实因为本身不是做类似的工作嘛，但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跳脱，或应该说那个当下决断点是什么，觉得说我好，那我来做看。
1: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家有地，阿公跟妈妈有在种水果。那我妈妈是种澳洲茶树。然后还有种很多香草的植物。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做精油，我后来转业的第一件事是卖水果跟卖菜。
0: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还有精油呢？
1: 精油其实是妈妈在自己会蒸馏精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如果说我来做这个产业看可不可以。所以那时候就机缘巧合就开始做这个。
0: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之前的工作经验也让你觉得说

0: 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去让这件事情更推广出去吧，
1: 是
0: 应该也是有这个关系。
1: 对，那加上本身我自己是嗜好是做 whisky、
0: 哦、
1: 还有烈酒、
0: 哦
1: 嗯、还有一些啤酒、
0: 嗯、
1: 那我自己的嗜好啦。
0: 对，
1: 所以在蒸馏上面的工艺我其实研究大概多少年，我看一下，大概18年。
0: 嗯，
1: 对，我在蒸馏还有做酒方面我也是玩了大概十几年。
0: 可是蒸馏酒跟精油这个相似度很高吗？
1: 诶、欸、蛮高的。
0: 哦，是哦。
1: 但我觉得蒸馏酒比蒸馏精油还要复杂。
0: 哦，所以对你来说精油算是小 case？
1: 不是小 case， 是换一个赛道，但它是比较单纯的一个赛道。
0: 哦，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精油整个提炼的过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1: 哦，是。像我们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主要我们的精油都是以蒸馏为主。
0: 嗯。
1: 所以蒸馏就是说，像一般来说精油有分最基本，我先讲最基本的，其实还有很多。嗯、最基本的精油萃取方式有分，第一个是冷压法。
0: 嗯。
1: 像水果类的精油一般都是用冷压的方式。就是把水果压烂之后，
0: 嗯，
1: 然后让它沉淀，那我们收集它上面的油，然后过滤之后直接装瓶。
0: 嗯，
1: 一般来说你们在化工行或者是美妆店买的甜橙，
0: 嗯，
1: 柠檬或者是果皮类的精油大部分都是冷压。
0: 嗯，
1: 那它的就是需要加那个基底油下去做稀释、嗯、才可以做运用。那再来就是我们家最常用的就是蒸馏。
0: 嗯，
1: 蒸馏我们就是把水果搅碎打烂之后、嗯、我们再用高压下去做蒸馏。
0: 嗯，
1: 对，那其实很多厂商不喜欢把水果类玩蒸馏的原因是因为它原物料的耗损会很大。
0: 嗯，
1: 但因为我们家种了
0: 很多，
1: 对，完全卖不完还有吃不完的柳丁、文旦还有柠檬。然后、啊、今天主持人可以试闻看看、嗯、就是
0: 对，
1: 其实我们原物料很多。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我就直接用蒸馏油来做我们的卖点。
0: 哦，因为你们其实有很多的原料，比较不怕耗损。
1: 哎、欸，对，而且我们很难涨价啦，因为我不是进口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像很多说什么撑不下去了，我们要涨100块、200块，没有，我们6年来价格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可是那个蒸馏法跟刚才说到冷压法，成品出来使用的感受度会有差吗？因为我刚才试抹了一下，我会发现在手上不会油油的。
1: 哦，对，蒸馏油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它已经把所有的不安，算是说不稳定因子、
0: 嗯、
1: 全部都藉由高温高压把它小挥发掉、
0: 哦、
1: 所以留下来就是纯粹的香味。
0: 嗯，
1: 所以蒸馏油它其实跟冷压油比起来之后的特点，它的不同的点就是说蒸馏油它的味道比较单纯。
0: 嗯，
1: 对，它比较直接，你可以直接的闻到这个水果它原本的香味。
0: 嗯，
1: 那冷压的油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诶、欸、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味道。
0: 嗯，
1: 对，会依季节的不同，它味道会可能会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它外面的、嗯、像一些厂商会加基底油。
0: 嗯，
1: 所以你在使用冷压油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诶、欸、怎么那么油，很难吸收。
0: 嗯，
1: 对，然后甚至会灼伤。
0: 哦，
1: 对，嗯、啊，蒸馏油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哦、
1: 当然也是有灼伤的几率啦、
0: 嗯，
1: 但是，相较于冷压油，其实蒸馏油是更安全，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它味道会更纯粹，
0: 嗯，
1: 所以蛮多调香的老师跟芳疗师都会使用我们家的
0: 精油
1: 来做调香、
0: 嗯，
1: 还有他们自己做一些教学使用、
0: 嗯。因为我自己很常用到的精油就是抹在身上，然后就觉得好油，就吸收不进去的那一种。
1: 是
0: 那种其实也是制作过程所导致的关系吗？还是可能跟成分啊什么也有关？
1: 这个的话，应该没有挡人财路啦，我可以讲好。
0: 嗯，
1: 一般来说，台湾的精油就是你买、嗯、很多都从国外进口的。
0: 嗯，
1: 那它是一路从原油一大桶。
0: 嗯。
1: 然后一路分装分装分装分装分装，
0: 嗯，
1: 分装到我们末端消费者手上，诶，就是你手上那一罐。
0: 对，
1: 那在分装的过程它可能已经转了好几十手，
0: 嗯，
1: 但是每一手都想要赚钱、
0: 哦、
1: 那它要怎么赚钱？它就是稀释它。
0: 嗯，
1: 那一般来说稀释精油最好用的就是第一个加脱臭橄榄油。
0: 嗯，
1: 它就是油渣，橄榄油榨油之后的油渣之后它再把它做脱臭。
0: 嗯，
1: 脱臭之后再把它加到橄榄油里面。
0: 嗯，
1: 那有些是加比较黑心的棉籽油。
0: 嗯，
1: 然后有些是加就是比较有良心是甜杏仁油跟荷荷巴油。
0: 嗯，
1: 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何判别精油的纯不纯，其实你把它抹在手上，
0: 嗯，
1: 如果是那种真的油到不行的，哦，那很抱歉，它可能就是调和油。
0: 哦，
1: 对，它可能有稀释过了。
0: 嗯，
1: 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你要判定它纯不纯，第一个你再抹在手上20秒内到30秒内直接吸收的，
0: 嗯，
1: 那就是纯精油。 然后再来就你可以看标示。

0: 一般来说纯精油的标示会写 100% pure，
1: 嗯，
0: 对，就是百分之百，
1: 嗯，
0: 没有添加其他的，嗯，那如果说他有添加其他他应该都会写，那依照政府的法规，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有标示的。
1: 哦，所以如果买那些大厂牌，有时候觉得太油了，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0: 对，那他可能标榜说他是按摩用的，
1: 对，
0: 对，你可以问清楚。但如果他写 100% pure，嗯，但是他又油到不行，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品牌到底是在搞什么？
1: 嗯，
0: 对。
1: 但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每一次看到像这种精油，其实都非常的小罐。有想为什么都是这么小罐，没有想说要再做可能大一点的，因为像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像身体油啊等等的，它可能都会有50ml或是什么更大一点的 size。
0: 是啊，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台湾的消费环境。
1: 哦，是哦，嗯，
0: 对，因为台湾精油跟芳疗的品牌，
1: 嗯，
0: 我要说应该有上百吧，
1: 嗯，
0: 基本上超过上百个品牌。
1: 对，
0: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也有推大墨数的，
1: 嗯，
0: 大容量的，但其实老实说卖不好，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比你更大墨数的人更多
1: 哦。
0: 对，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很多阿嬷，他们会说：“哎，我来澳洲买那个哦几罐哦500cc 的澳洲茶树精油，嗯，哦，我用了4年，用了5年，
1: 嗯，
0: 哦，我都用不完。”
1: 嗯，
0: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了新鲜，
1: 嗯，
0: 就是说精油它很容易就是因为放久产生油耗味，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变质，嗯，所以我们家最后我们决定就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了50ml、20ml 甚至是100ml 的产品线，我们全部做5ml。
1: 嗯，
0: 就第一个新鲜，第二个消费者可以随时就是更好入手。
1: 嗯，
0: 对，其实这是我们的策略。
1: 哦，因为小罐可能相对价格也是会比较便宜，
0: 对，比较亲民，然后也比较安全。嗯，像我们家的瓶子很难摔破，
1: 嗯嗯，
0: 但如果你是20ml 的瓶子，啪，中间就断掉。
1: 哦，对，大的比较难承受，那個。
0: 是的，然后摔坏之后，嗯，第一个我跟你讲，消费者不会怪罪自己，很多消费者，
1: 瓶子很烂，
0: 你们瓶子好烂，
1: 嗯，
0: 但他远远不会说他们的错，
1: 嗯，
0: 所以5ml 瓶子你要怎么摔，其实都很难破掉，
1: 嗯嗯，
0: 这也是一个比较黑暗面的，对对对，
1: 策略方面，
0: 对对对。
1: 那实际上精油有觉得好像比较好的使用期限吗？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把它用完，
0: 啊？我们希望就是开封后，
1: 嗯，
0: 就是3个月内。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精油的特点都是当月生产的，
1: 嗯，
0: 我们的油绝对都是当月的。欸，通常隔了1个月，比方说现在是1月了，
1: 嗯，
0: 但如果这油放到了2月，我们就会全部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1: 哦，
0: 举例来说，我们会拿来做肥皂，
1: 嗯，
0: 那肥皂就仅限于我自己用。
1: 哦，對，没有要量产，
0: 哦，我们没有卖肥皂，嗯，也没有卖那些，对，我们只专做精油。
1: 对，
0: 那我还会把其他去做一些做实验，拿去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其他的运用，然后甚至是销毁。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油通常不会放超过第二个月，
1: 嗯，
0: 所以会建议消费者开封后3个月内用完。
1: 嗯，
0: 那没有开封放在阴凉处可以放1年。
1: 一年，
0: 对，
1: 嗯，没有开封的话，所以你一打开其实3个月就要赶快用。
0: 对，然后建议就是不要在高温下，嗯，就是放在高温下，
1: 嗯，
0: 因为高温的话使用的话，其实精油在那个环境容易变质。
1: 嗯，
0: 然后每次使用完建议用酒精布擦一下精油的那个
1: 盖子吗？
0: 盖子跟它那个低频的那个嘴。
1: 嗯，
0: 哦，因为你有时候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1: 嗯，
0: 那皮肤氧化，皮肤的碎片油脂氧化之后就会产生油耗味。
1: 嗯，
0: 这就是精油很多很多精油油耗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体液。
1: 哦，
0: 不是说我们家油有油耗味。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是
1: 大家的身体
0: 上面的，对，所以我会建议保养或者是使用精油，最好用酒精擦一下它的瓶盖。
1: 哦，
0: 使用后，对，
1: 嗯，那我们刚才其实都是说到产品为主嘛，其实当然很重要的源头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像刚才老板有特别提到说，在好像三峡跟花莲其实都有地来去种植嘛，当初怎么会分这么远啊？三峡跟花莲的部分？
0: 哦，那就是阿公的问题了。
1: 哦，是啊，
0: 但他的我是借用他的土地，
1: 嗯，
0: 对对，借用他的土地在种植，
1: 嗯，
0: 所以我也算是一个佃农了。
1: 嗯，
0: 对，比较幸运的佃农。对，
1: 这样子不是常常要两边跑来跑去？
0: 是我，嗯，我基本上每个礼拜有4天的时间都在花莲，
1: 嗯，
0: 对，然后我只有要摆摊跟出摊，就是推广精油的时候，我才会回台北。
1: 嗯嗯，
0: 还有今天来上节目，我才会回台北。
1: 就比较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不然一般就一半一半。
0: 对，一半一半。
1: 嗯，可是分两地的这个，像是天气状况啊，然后跟土地啊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落差，导致说，哎，好像 会有一些种植上面的困难呢？
0: 其实还好，我觉得台湾蛮小的，
1: 其实还好，
0: 对，其实差异不大，
1: 嗯，
0: 但我觉得北部就是雨太多了，嗯，花莲还蛮快乐的，花莲就是风调雨顺，哦，水果种得很

0: 像在三峡，我们的柳丁就很容易生病，
1: 是太湿了吗？
0: 太湿了，对，然后还有附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喷农药，
1: 嗯，
0: 然后附近很多很多其他农场如果有喷农药，他们的虫就会、
1: 欸、跑来这边，
0: 对，最后他们的水果有毒哦，那来吃这一家的没有毒，等于说我们就会变成很多哎、欸、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
1: 哦。可是这样也是一个成本哎、欸，就是你要去挑掉这些东西。
0: 对，其实是、嗯，但我们其实后续我们在创业的第二年，我们有做一些生物防治的研究跟投入。
1: 嗯，
0: 对，那所以现在我们农场其实算是维持一个。算是生态平衡的状态。
1: 嗯，那因为刚才说到种植，然后像平常种植的话，肥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看老板好像还蛮喜欢自己研究怎么样去做一些有机肥料的。
0: 对，研究肥料是我另外一个兴趣。
1: 兴趣吗？
0: 对，
1: 嗯，为什么啊？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强烈的好奇？
0: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精油的时候，开始决定下定决心我要种田的时候。我是采用是惯性农法，
1: 嗯，
0: 所以惯性农法就是该用农药用农药，该用肥料用肥料。但是我其实我到农会去看，哇，嗯、那肥料有够贵的，
1: 嗯，
0: 对，然后肥料种类又很多，
1: 对，
0: 然后农药它还就是说，哎、欸，很危。我刚是看到那个骷髅的图案，我就觉得
1: 有点害怕吗？
0: 对，我就一定要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嘛、嗯。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去研究一些精油作物的文献，
1: 嗯，
0: 那其实我是去看一些澳洲。澳洲很多农业期刊他们有写到就是说咖啡渣，
1: 嗯，
0: 对，我是看到期刊上写咖啡渣，
1: 嗯，
0: 这个东西我才发现，诶，它的用途其实蛮广的，
1: 嗯，
0: 可以用在做精油作物的使用。那因为精油作物一般来说它喜欢酸性的土壤，以澳洲茶树为例，它喜欢酸性的土壤。那如何让肥料变使用酸性的肥料，那最好的就是用咖啡渣，因为它是偏酸的。
1: 咖啡渣加入到泥土当中嘛、嗯、
0: 对，它其实就是让我们会先发酵过后，不能直接施洒、
1: 哦欸、
0: 我们会先让它发霉，就是收集进来的咖啡渣会先让它长出霉菌。
1: 嗯，
0: 那到后来我又研究说，诶、欸、我们空气中有一种菌叫木霉菌，
1: 嗯，
0: 那我们就专门去培育这个木霉菌，
1: 嗯，
0: 然后加速咖啡渣的分解跟那个消耗。
1: 嗯，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从拿到咖啡渣开始，然后让它发霉吗？
0: 对，
1: 然后就发酵过后再加入到有机的肥料当中。
0: 直接我们会拌在土壤里面。
1: 哦，
0: 那因为植物它跟人其实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人有手，
1: 嗯，
0: 我们会把食物抓到嘴巴里直接吃，但是植物它是需要靠微生物分解之后的代谢物。
1: 嗯，
0: 它才会去吸收这些代谢物，所以你直接撒其实没有意义。
1: 嗯，
0: 对，就是哎，纯、欸、粹就撒
1: 好，就放在那边而已、欸。
0: 对，最后就是也是坏掉、嗯，最后也就被其他生物吃掉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把它一连串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
1: 除此之外呢，其实最近好像这半年来的计划就是跟深恒昌合作吗？
0: 对，
1: 对对，这个合作是在机场的咖啡渣是这样子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是他们。他们深恒昌来跟我们公司洽谈、
1: 嗯、
0: 就是他们老板很希望去推广就是 ESG 的理念，企业 ESG、
1: 嗯、
0: 那因为他们在想说机场一天产生的咖啡渣其实蛮大量的，
1: 嗯，
0: 对，那如何去有效的把这些咖啡渣就是我们俗称的城市有机废弃物，
1: 嗯，
0: 重新进入循环，
1: 对，
0: 因为以往他们可能就是用厨余，
1: 对，
0: 厨余把它倒掉。
1: 嗯，
0: 那台湾处理厨余很多时候是用焚烧的，因为非洲猪瘟之后很多厨余就是各县市很多都是直接烧掉。
1: 对，
0: 那烧掉其实它会制造更多的脏乱，
1: 嗯，
0: 然后更多的污染，所以当初他们公司的想法是说如何可以更友善的去解决掉我们机场所产生的这些咖啡渣，
1: 嗯，
0: 然后因缘际会就找到我们公司。
1: 哦，
0: 对，
1: 算是很幸运的。
0: 诶、欸、他们我们很幸运啊、嗯、因为他们量够大。
1: 哦，所以这个量大不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收，
1: 嗯，
0: 我们其实希望就一次收可以收一两百公斤以上，
1: 嗯，
0: 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在出车的成本其实可以下降。
1: 桃园的这一个合作是基本上在三峡的农场来去实行吗？那花莲这边呢？
0: 花莲的话我们跟在地的一些咖啡馆、
1: 哦、
0: 然后还有食品工厂、
1: 嗯、
0: 因为他们说不要讲他们
1: 好、嗯、
0: 所以、
1: 嗯、
0: 对，基本上他们的食品工厂他们是做罐装咖啡的、
1: 嗯、
0: 那他们其实咖啡的渣的量也很大
1: 哦，所以其实有跟各地的像咖啡农或咖啡的店家来合作使用这当地的 在地的一些咖啡店的一些咖啡渣，
0: 是像在三峡我们有跟 7-11、嗯、就是他们的加盟组、嗯、然后还有全家便利商店、嗯、然后还有 Kama， 就其实 Kama 其实帮助我们公司非常多、哦、
1: 嘿嘿，但是这样子其实人力也还蛮重要的吧，因为要去收这一些咖啡渣应该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0: 对，我们每天都会规划固定路线、嗯、对，我们就是当初我们一开始我自己在收、嗯、我自己一个人在收，我就觉得好可怕、嗯、因为有时候收一收拖吊车就来了、
1: 哦、是哦，
0: 对，哦，那很危险，所以我们
1: 其实咖啡渣蛮重的耶、
0: 欸、很重、啊、然后会有些很臭，嗯，其实我们在收咖啡渣的过程也可以观察到，哎、欸，这一家咖啡馆的咖啡豆品质好不好、啊、嗯，对，我们就是朝友善的方向，嗯，就第一个所谓的友善就是说，第一个对环境友善，就我们在生产跟种植的过程我们不会污染环境、嗯、这第一个环境友善，第二个就是生物友善，像我们就不除草、嗯、完全不除草，我们家是我现在的农场是完全不除草的、嗯、那所谓不除草不是不代表说让它任由它荒烟漫草，
1: 对，
0: 我会控制草的高度，嗯，对，那你不除草的好处是什么，昆虫就会出现，嗯，昆虫它会帮你去吃掉其他的昆虫，嗯，它会形成一种很奇异的生态平衡，那昆虫的生老病死会在草丛里面在树上面产生，那它所产生的代谢物跟化合物，嗯，它其实就会变成植物的养分，嗯，对，这其实一开始蛮痛苦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转换之后我们发现病虫害大幅度提高，嗯，就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澳洲茶树苗就快速的被瓜牛吃掉，
1: 而且澳洲茶树好像并不是说特别好种的，
0: 大家说很好种、
1: 哦、是、哦，
0: 但其实大家在台湾不好种，嗯，因为台湾有一种外来种生物叫做非洲大瓜牛，
1: 哦，对，
0: 非洲大瓜牛它很喜欢去吃澳洲茶树的幼苗，嗯，尤其是你一种下去
1: 它就会来了吗？
0: 对，你就看到它来了，嗯、欸、然后我看坊间有很多人说，诶、欸、你可以养萤火虫的幼虫去吃它、嗯、巴拉巴拉巴拉这一些，对，但我到哪里找萤火虫对，这一个问题齁。嗯，然后一般我们怎么过去是怎么处理，是喷瓜牛药，嗯，但是经过今年累月的累积，台湾的非洲大瓜牛已经进化到就是瓜牛药杀不死，
1: 哦，
0: 对，
1: 他们基因已经，
0: 诶、欸、它已经突变了，嗯，而且它的机动力比过去高很多，我们观察下来就是两年前的非洲大瓜牛跟两年后的非洲大瓜牛、嗯、哦，它的速度其实在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而且它什么都吃，
1: 哦，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种植的人来说算是一个蛮麻烦，
0: 算很痛苦，像我跟我太太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农场我们有种绿薄荷，嗯，对，我们被吃掉了快将近半甲地的绿薄荷，
1: 太多了吧，
0: 对，就是有一次下雨我们两个很开心就说，哎、嗯欸、我们好久没出国了，我们去日本吧，嗯，啪一回来，哇，那个绿薄荷田整片被吃完，
1: 哇，对，哇，很多哎、欸，
0: 整个就那一次就整个苗就损失了嘛、嗯，因为它不仅吃，它还大便，嗯，啊，非洲大瓜牛还有黏液，它黏液会带菌，嗯，所以那一批薄荷全部都，
1: 这样就整个地又要重新整理，这样子
0: 是的。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咖啡渣其实对于非洲大瓜牛的防治很有帮助，嗯，对，因为非洲大瓜牛不太喜欢爬在咖啡渣上面，
1: 哦，是哦，
0: 对，它会很抗拒，它会绕开、嗯、会有击毙的效果、嗯、但就是你要撒很多，嗯，但至少我们发现，哎、欸，有它怕的东西，嗯，对，然后后来我们也研究出用非洲大瓜牛加咖啡渣泡肥料，打开就体育罐头的味道，
1: 天哪，
0: 对对对，
1: 看起来有点可怕，但其实是应该很好用的肥料，
0: 蛮好用的，对，因为非洲大瓜牛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嗯，因为它自己就可以生小孩，
1: 哦哦哦，
0: 瓜牛它其实可以自己自产自销，嗯，它一次产卵大概250颗到300颗，嗯，然后周期就是一个礼拜，
1: 那它就是一个人可以疯狂的无限繁殖，
0: 在不使用农药之后，其实我们遭受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非洲大瓜牛，嗯，它是满山遍野的，算是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吧，嗯，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每天的工作就捡瓜牛，嗯，会捡到哭出来那一种，哦，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哎、欸，它开始出现平衡了，就是掠食动物开始出现了，专、嗯、门吃非洲大瓜牛的，我们应该是说动物开始出现了，结果我们发现是猫。
1: 哦，是哦，
0: 嗯，很奇怪，是猫会
1: 是附近的像野猫，
0: 哎、欸，附近野猫会去、嗯、会去吃，然后还有一些蛇，嗯、还有一些爬虫类，嗯，对，因为我们开始不喷农药之后，大概半年，嗯，哎、欸，我们发现开始吃它们的物种开始变多，然后还有红活蚁， 对，非三峡的名产就是红火蚁，对，红火蚁也会去攻击非洲大瓜牛，对，所以莫名其妙就是哎。那一阵子非洲大瓜牛突然出现好多好多，我们发现壳都是空的，然后开始出现很多蚁丘，在我们的
1: 它其实就变成一个生态链在农场当中，
0: 对，你慢慢观察蛮有趣的哦，然后到后来发现蚁丘变少了，为什么？因为蚂蚁太多了，蚂蚁太多他们会互相攻击，然后再就是说我们有施撒咖啡渣，咖啡渣有会产生木霉菌跟黏浆菌跟其他的细菌，反而会感染到红火蚁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农场红火蚁也变得很少。
1: 那这样咖啡渣其实在农场当中非常的重要，
0: 对，它其实是固菌的一个很重要的有机质，
1: 对，就是，
0: 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
1: 对于红火蚁来说，
0: 对它，红火蚁也讨厌它的味道，那我们怎么防治红火蚁？像以往我们三峡是喷药，区公所会过来喷药，喷完药插一根旗子，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死掉，他们只是搬家了，
1: 换个地方，
0: 对，然后拓得更大，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液态氮直接灌到蚁窝里面，但液态氮成本太高了，但后来我们的防治方法就是我一发现蚁丘，好，我用铲子把它挖开，然后蚂蚁就开始涌出来，
1: 对，
0: 然后那个洞我们就把它倒咖啡渣，倒发霉的咖啡渣进去，然后再把它土盖起来。
1: 可是用咖啡渣的这个效益的时间会不会比较长一点呢？
0: 比较短
1: 哦，反而比较短，
0: 毕竟它是有机质，有机质它其实不止细菌会分解它，昆虫也会吃它，像有一种昆虫叫黑水虻，黑水虻会去吃咖啡渣，对，它的幼虫会在咖啡渣堆里面繁衍。你有看过黑水虻吗？
1: 好像小小的，
0: 对，它其实就像蛆一样，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在吃咖啡渣的过程，你会慢慢听到那个嚼咀嚼
1: 会有声音哦。
0: 对，我老婆很讨厌这个，对，但是我们农场很多黑水虻，我自己也有在养殖黑水虻，
1: 就主要也是为了要运用在堆肥上面。
0: 对，处理堆肥，还有就是它的虫壳，它的卵，它就是羽化之后它的壳，它其实有几丁质，它可以去作为就是我们植物固根，还有植物它的强化植物结构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在农会学到很多，我们有一个团体是农青，新北农青跟三峡农青，那里面就一堆你的学长，就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在务农的，然后有分两派，一派就是很友善农作的，一派就是惯性。那我就当然是找那些
1: 友善农作的，
0: 对，因为惯性都会跟你讲，你要用什么药，用什么药。可是那用药到最后，我其实都觉得他们身体都不是很好。那反而那些有机的或者是友善的，他们身体都很快乐。对，他们教我很多。没错。
1: 那另外来谈一下，就是桃植物精油，其实有种植很多不同，就味道，各种不同味道，大概有哪一些款式？
0: 我们目前我们家的座右铭就是说，一定要我们自己种的，我们才会去提炼。所以我们家绝对不会去做批发，或者是去买人家的油来转售，对，这第一个是我们的原则。那我们目前公司有13种精油，那分别要念吗？
1: 大概比较热销的可以
0: 比较热销就是最基本款的澳洲茶树，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是甜橙，然后再来就是文旦，然后柠檬，然后还有绿薄荷。那我们也陆陆续续从希腊跟英国引进了香蜂草，对，香蜂草也是我们最近很受欢迎的一款精油，我们大概种了4年，我们才把它产品化。然后还有依兰也是我们台湾其实东南部其实蛮多人在种的，那怎么把它变成精油，这当初我一直想要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农场也蛮多依兰的，大家比较喜欢的比较稀有的是栀子花，
1: 栀子花蛮特别的，
0: 是的，栀子花跟艾草，这两种也是我最近因为很多芳疗老师都在敲碗，他们是希望我有没有办法做出栀子花精油，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我栀子花大概花了3年吧，尤其是花类的精油，我是开始接触怎么提炼的时候才发现，哇，做花的精油真的好累，好辛苦，对，这辈子不会再做了，没有啦，但很多我的客户跟客人都很喜欢，我们还是会做啦，但其实真的做这个很累，它的萃取方式会远比一般的还要复杂，
1: 花也不好种，
0: 花其实我们都种很好种的花，
1: 已经相对很好种了，
0: 对，我们目标就是找说它是量大管饱，就它像栀子花就很好种，很好长，满山片也都是，对，但是它唯一的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

0: 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正声调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就会来跟大家聊到跟动物有关系的话题。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聊到什么呢？那大家啦，应该都有在像是机场，或者是你有在路上看过努力工作的，比如说导盲犬啊，或者是机场的检疫犬。那当然呢，我们都说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哦，就很多的工作犬啊，他们都运用在各式各样的场域。那除了是帮助人类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一些事物之外，那其实他们的外表啦，大家看了就会觉得很可爱，很疗愈嘛。那所以说呢，现在除了刚才举例的几种工作犬之外，那还有一种是待在医院，或者是待在比如说长照啊，还有早疗场域的这一些狗狗，或甚至是猫啊，还有其他的动物。而像这样子哦，运用动物在治疗当中的行为呢，就叫做动物辅助治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是来自于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夏安婷。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安婷聊聊，到底什么是动物辅助治疗哦。那安婷呢其实同时也是一位动辅师，就是来引导动物的动辅师哦。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认识他。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安婷打声招呼吧。 Hello，
1: 我是安婷，然后我目前就是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现任理事长。然后我们协会的话目前就是推动那个动物辅助治疗的执行，然后因为动物辅助治疗就很长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是动，直接写
0: 动辅，
1: 对，动辅这样子，小班讲的都嘴巴都在抽筋。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讲到动物辅助治疗就是简称动辅嘛。
2: 对，
0: 那能不能先请安婷来介绍一下说什么是动辅，那它可能跟一般的比如说职能治疗啊它的差别，那当然最大的差别就是有一只猫或者是狗嘛，但是它的特色会是什么呢？
1: 因为我的背景是职能治疗啦，对，所以的话我就会从复健这个概念去讲。我们动物辅助治疗最大的一个特别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我们是属于金三角，所以金三角是动辅师，然后动辅员，还有我们的治疗犬猫或者是其他的动物，然后一起协助我们做动物的一起协助这个治疗的推动。然后可是这个过程中又特别注意到治疗目标的达成跟我们动物的福利并重的一个过程。对，所以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一个部分。然后跟复健最大差别是，每次大家其实去医院有时候去看那个复健科，你知道很多阿公阿嬷，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治疗的时候，阿公阿嬷说啊后啊呗，在等啊，
0: 好无聊，
1: 很无聊。可是有动物的介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会一直很想要留下。

0: 就是说有狗看到狗狗，我们脑中的一个快乐荷尔蒙就会开始分泌，然后快乐荷尔蒙就是不爱的荷尔蒙，多巴胺啊、血清素啦、啊、催产素跟脑内啡，最重要的就是催产素。
1: 是
0: 哇，那个催产素分泌的时候，
1: 非常的快乐，
0: 对，非常快乐。然后一些的心跳啊、血压啊，然后肌肉张力都会趋于一个正常化，然后让一个。我们所谓的服务对象，他在最好的状况下，然后执行所谓我们所谓的治疗的过程，那个成效也就很快就达到了。
1: 所以说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动物辅助治疗。
0: 对，
1: 就讲到治疗两个字啦，它必定是要专业的人员有参与在其中的。那其实台湾动辅会呢，有一直强调这个刚才您讲的金三角嘛。那能不能跟我们听众们来稍微说明一下，说，哎，这个金三角啊，它包含了什么样子的角色？那对于不管是被治疗的这一方，还有就是担任治疗犬、担任治疗猫的这一些动物们来讲，有什么样子很重要的地方呢？
0: 第一个一定是讲我们的治疗犬猫啦，对，因为它是我们的主角。因为其实在治疗的场域里面，不是所有动物都会习惯参与的，或者它必须要跟我们去做一些合作，所以相对上面的话，我们也会去注意到那样的环境有没有一些安全啊，或者一些狗狗的健康状况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服务对象。治疗犬猫的部分，我们第一要求的第一个一定是健康的，开心的，就是他没有服务的时候，他就本来就是开心的。
1: 是
0: 另外一个话，他就是年纪啦，年纪的话我们会要求到那个一岁以上。那另外一个话就是，他跟他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动辅员的互动是很 OK 的，他愿意相信他的主人，然后一起来服务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个角叫做治疗犬，然后另外一个一个的话是动物的主人，好，也是我们的动辅员。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协会最大的特色，叫做动辅师。
1: 是
0: 动辅师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有在讲治疗这件事情，所以的话动辅师的背景一定就是助人专业。然后我们再用助人专业，我们去怎么样去执行治疗的过程的时候，然后加上那个我们的动物的协助，然后很快的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目标。动辅师的训练，除了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专业背景，我们还要训练是你怎么样看狗狗的或者是动物的一些的情绪，然后还有一些怎么样在活动的设计或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怎么样让狗狗不会造成它太大的压迫，不会因为狗狗因为要帮助人，不会因为它这帮助人过程中让狗狗不开心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齁，在治疗犬有时候介入这个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要穿制服，狗狗也要穿制服。我们有些狗狗就是
1: 很兴奋，
0: 穿上那个制服的时候突然就会很兴奋，因为治疗过程中我们希望设计的就是让狗狗觉得哇，那个就是一个开心吃跟玩的一个现场。可是在我们的执行上面，其实它的背后意义其实它是治疗。
1: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我感觉这个适合这个工作的狗狗啦，好像除了是它要非常喜欢人，而且是喜欢所有人之外，它还要比较稳定啊，然后不会被吓到之类的。那会不会说有一些特定的犬种它可能会很适合这样子的工作呢？您觉得
0: 特定的犬种，我们学会的话没有特定的犬种，可是还是会看每一只狗狗的特性啦。对啊，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印象中柴犬，大家觉得柴犬可能如果有养柴犬的就会知道，有的柴犬就是它就很固执，可是有些柴犬就是真的很随便，
1: 然后每只狗的个性不一样，
0: 神经比较大条一点的，对，所以的话就是会看，我们还是会看狗狗的特质在，对对对对，那当然就，可是有些看狗狗像黄金，它的普遍的它的特质特性就是喜欢跟人家互动啊，或什么的，对，然后可是我有遇到不喜欢跟人家互动的黄金，所以的话我们并没有看犬种，我们还是会看它那个狗狗的特性。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啊，好像还是看狗狗的不同的特性跟个性嘛。那所以说啊，如果我家里也有养狗的话，那它可能已经满一岁以上，感觉也蛮乖的，那我是可以带它去上某个课程，或者是可以去考试之类的吗？
0: 如果你觉得还有来一个，就是动辅要有时间
2: 啊、哦，是
0: 对，因为就是狗狗它如果到，比如说到那个治疗。

0: 的场域，狗狗没有办法自己来，所以动物园要有那个时间带它过来。
1: 对，我时间可以配合。
0: 对对对，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协会一年其实是有办理两次的一个治疗犬猫的鉴定，
1: 是，
0: 对对对，然后的话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协会去看那个一些相关的简章这样子，嗯，对，嗯，
1: 那您刚才讲说鉴定嘛，那它是不是这一些，比如说狗好了，它是不是会有需要一些适合当治疗犬的特质呢？
0: 就是节目刚开始，这只狗真的要开心，
1: 哦，
0: 对，开心跟就是它喜欢人。
1: 嗯，
0: 对，我想他喜欢人，就是他不是只有喜欢主人，
1: 很多人。
0: 所以如果是说啊，雇工厂的啦，雇家的啊，如果你讲到然后他会不会雇家，陌生人会喊的那一种的话，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合。
1: 嗯， 嗯，
0: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不会很，他就真的信任你，因为很多狗狗他会，他为了要保护主人，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的。一些比较攻击性的状况啊，攻击性的狗狗的话，就犬猫的话，就真的不太行啊。
1: 嗯，
0: 对。然后如果是他真的喜欢人，然后他也喜欢跟人家互动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1: 鉴定看看，
0: 鉴定看看。
1: 那他在通过考试以后啊，会有一些课程之类的吗？
0: 我们的跟一般的工作犬最大不一样，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要做什么大量训练，因为脱下制服它就是爱犬，
1: 它就是一般的狗，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在鉴定，就是我们去看狗狗跟它主人的互动，跟陌生人的互动，跟它面对一些比较特殊情况的时候，狗狗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部分。
1: 所以这样子听下来啊，其实治疗犬的培训、治疗犬的训练啦，就没有再挑说哦，一定要哪一种狗，主要还是看狗狗它的状态跟它的特质哦。那当然呢，过程当中啦，像是主人的引导啊，还有专业的动辅师的参与也很重要嘛。那刚好呢，安婷其实也是一位动辅师嘛。然后我刚才跟安婷私下聊了一下，安婷您原本是职能治疗师嘛，所以说是怎么接触到动物治疗、动物辅助治疗这样子的工作啊？
0: 好啊，因为其实我的本业就是我的本业是职能治疗师，
1: 嗯，
0: 然后职能治疗师其实就是让人就是回到日常生活里面，然后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执行到日常生活，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协助他执行到日常生活？所以话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各种媒材都会使用，
1: 嗯，
0: 然后所以的话，动物辅助治疗在我自己的专业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就有接触过了，
1: 嗯，
0: 然后可是所以的话，反正就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我养了狗狗，然后那狗狗的话，我就觉得哇，那我们来试试看那个执行动物辅助的治疗这件事情，所以我的狗狗就是跟着我，就是一起服。一起就是进入到我的那个工作的现场，
1: 是，
0: 然后哇，我觉得我的病人就是我的服务对象都好开心，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治疗目标很容易达到，然后才发觉，可是后来又慢慢的就发觉一件事，就是我自己的狗狗怎么就是生病了，它也脱毛，可是在医院里面如果脱毛，我们就是叫做感染，就怕它有皮肤病，所以的话那时候就退下来，然后就是去看医生，后来就是我家狗狗就确诊它就是忧郁症。天啊，我就觉得哇，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忧郁症？然后在就是在治疗师训练师的建议下，我再去录那个执行那个过程，然后才发觉我狗狗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一直有释放一个讯号，是说就是他很愿意配合我，他一直在配合我，可他也在释放一个讯号说我这样压力很大，我这样快要不行了，我其实我这样并不开心，可是因为那时候是录影才看到，
1: 是
0: 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份叫做职能治疗师跟他的狗狗
1: 您的主人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主人跟宠物，
0: 职能治疗师跟狗狗，对，后来进入到这个协会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去看狗狗，然后怎么样去把狗狗的福利放在我在设计那个治疗的过程中第一个要素里面，
1: 嗯，
0: 然后也希望狗狗不会借着跟我一起合作让它不开心，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才会是动辅师跟治疗犬，因为过去的话就是职能治疗师跟狗狗，但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差别是我怎么样去看待狗狗的部分。
1: 您现在从事这个动辅师大概有多久了？
0: 我现在同步动辅说话大概10年左右了。
1: 哇，非常的久，经验很丰富。您自己现在比较常去的场域大概是哪些比较多？
0: 因为我还是会说我是职能治疗师，是，对，所以的话，我的话比较就是复健啦，还有因为还有精神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安宁，然后跟一些特殊儿童的部分，对，这是我比较会常去，还有长照的部分，
1: 那您带的这一些动物大部分都是狗吗？还是有带过别的动物？
0: 狗、猫，然后之前有马。
1: 马
0: 、
1: 哦、所以是要让他们跟马互动，还是他们有需要？
0: 哦，就是也是一个特别的境遇啦，就是单位的话，就是他们有马，不是他们有梅和马这样子，然后他们想要推动那个，就是那一次的活动是那个治疗的媒介就是马，那我们再根据马的特性跟我们的服务的对象，然后去设计活动，然后去做带领，当然就是跟马场主人那边有些的讨论这样子。
1: 那您这样子在当动辅师的，应该说过程当中啊，您是不是也需要认识蛮多动物的？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它的，然后可能马跟狗它不高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这样
0: ，Google 就是先查 Google， 然后后来的话大概有些的特性的了解，然后之后再去跟狗狗的主人去做一些的细部的讨论。比如说之前有次经验是蛇，我跟蛇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所以的话先去了解，哇，它蛇的特性是什么，然后好，那然后跟主人了解，然后他们说啊，在低温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做，那对啊，就是不要温度不要太高，类似就基本的条件要先设定好这样子。
1: 那您自己觉得说好，就不讲蛇或者是马好了，光是狗跟猫啊，他们在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啦，您在可能引导他们或者是在进行这个治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吗？你觉得
0: 狗跟猫就是大不同，
1: 是
0: 爱狗人跟爱猫人就完全不一样。狗真的是很爱跟人合作，它的合作性很高，
1: 是，
0: 所以的话就是我在跟它在活动的设计上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会想要跟我们合作，猫不是，猫我要听猫的，
1: 拒绝合作，
0: 它没有拒绝合作，它就是有它的特性在，
1: 是，
0: 就是这个空间它不喜欢我设定的那个地方，它换到另外地方，我就要请所有人来站起来，我跟着猫走，
1: 全部人配合它，
0: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大家为了这件事情其实 OK 的，就是大家都愿意站起来，然后大家也知道猫的特性，然后就走过去，我觉得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1: 听起来真的还蛮有趣的，因为感觉大家对于猫小孩嘛，就是尤其狗或猫比较常见嘛，感觉好像是比较容易，就有点像刚才那情况，就大家会比较配合猫咪，然后对于看到狗狗会觉得比较心软这样子。
0: 当然就是一定的，我觉得像之前，因为我现在比较专长在失智领域，因为失智它有些的认知的退化跟情绪的一些的状况，其实它有些活动它不愿意参加，
1: 是，
0: 那其实有很多活动的话，我们加入的狗狗的部分，尤其是狗狗，然后我觉得哇，那个参与度就上升了。不过动辅助治疗我觉得它特别不一样的，因为它叫生命，它的特性就是生命。然后过去之前有一次是一个针对一个长辈的一个团体，大概十几次，那大概就第七次还第八次的时候，我们的狗狗就是因为一些疾病，就突发性的疾病就走了。对，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过去我不会跟这些长辈们去谈论生命的死亡这件事情，然后因为狗狗的那次的离开，然后我们就会跟我们的长辈，就因为这一次的一个主题，然后就有一些改变，然后就开始谈离开这件事情。然后刚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会一方面我自己的情绪有些影响，就是狗狗
1: 很难
0: 过就走了，对。然后这一次的话是唯一一场我没有狗狗来跟我合作的一场，然后当然可能他精神与我们同在，但是身体没有在这样子。然后跟长辈去谈论狗狗的离开，然后转为谈论自己的离开，我觉得 那一次的过程是很正向的，然后甚至长辈从来没有在讲这件事。

0: 件事情，然后也因为那一次的机会开始在讲自己离开自己的期望是什么，
1: 是，
0: 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就他们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有些的记录，然后甚至就是会传达给他们的孩子知道，对，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一个，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是回顾起来我觉得是美好的，虽然狗狗离开了，对，
1: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算是生命教育嘛，毕竟它就是跟你互动啊，跟你玩，然后也是一个相处的过程啦。
0: 是啊，因为大家觉得哇，好像只要狗狗猫猫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地方，就大家就很开心。然后可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一些的权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狗狗猫猫的状况其实它是每况愈下的，所以的话现在也很多人在问我说建不建议养狗跟猫，
1: 是，
0: 对，那我们就会说哎，那就要看你的，你，我还是会建议机构里面如果他自己饲养狗跟猫的话，我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不建议，我觉得他还是要有个主人，因为主人才是真的是爱这只狗跟猫，
1: 不是因为领薪水才那个，
0: 不是为领薪水，然后他会去为了他的权益去做一些的
1: 照顾吗？
0: 照顾跟为他做设想啊，因为狗狗猫猫跟就是他就是我还是说他是生命，他会生老病死，尤其那个我之前养的狗狗的时候，它老的时候那个医药费超过我的薪水，
1: 我懂我懂。
0: 可是这部分的话，如果在机构，如果你用营运来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
1: 对他们来说不太
0: 好，他的有些权益就被牺牲掉了。对，所以的话，我觉得爱一个狗狗跟猫猫，愿意为这些动物发声的人，在任何场域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1: 而且他们刚才我们聊到了，比如说狗好了，它的年龄是要在一岁以上嘛？那它退役大概会是几岁啊？
0: 退役的话还是会看，因为大狗狗跟小狗狗他们的生命的长度不一样，
1: 是，
0: 对，会去看他们的一些的状况，可是我们还是会说啦，我们也会去看狗狗的，举一个例子来讲，黄金猎犬它老的时候其实跑跳其实不太行，所以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都拉下来，
1: 所以老犬还是可以参与在里面，
0: 老犬可以参与，可是就是看什么样的部分，然后有时候动物园就是它的主人就觉得哇，我还是不想要让它安享晚年，所以那就可能会先拉，就是提前退役，对，所以的话没有一定的年纪在，不过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动物是怎么样去设计活动，另外一个是爱他的那个动物园，他怎么样去设计他的老后生活。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还蛮有意义的，就是说可能像很多人想说导盲犬啊警犬他们就是在警局，然后或者是在有点像案主的家里生活嘛，
0: 是，
1: 但是因为他们毕竟还算是工作犬啦，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忽略，但我相信他们应该还是有好好照顾的啊，只是说这些为了人类去帮忙工作去帮忙治疗的这一些动物，我觉得他们本身的权益啊跟有没有好好被照顾应该也是大家需要去重视的事情啦，就这个也是动物会很在做的事情，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我们特别很注重这件事情，加上他们本来脱下制服就是被爱的孩子，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希望这一些如果有一天大家在医院啊或者是你在一些特别的场合，那动物会有时候也会去一些像是公司行号吗？
0: 对，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的服务的宽度广度越来越多，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机构啊医院啊，然后现在有些特教学校，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也会走那个监所，就是监狱的部分，受刑人的部分，还有戒治，成瘾戒治，
1: 是，
0: 还有一些的高关怀的孩子，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职场舒压的部分，对，现在工作压力真的大太大了，
1: 需要毛小孩疗愈，
0: 对，需要毛小孩疗愈，开开心心这样子，所以的话现在的话就是动物去介入的场域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所以说大家啦可能以后也有机会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可能不只是一些医疗机构，你可能在你的公司如果有申请到的话，也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些辅助治疗犬哦。那所以说如果遇到他们的话呢，我觉得啦就是好好听动辅师的引导，
0: 对，
1: 就是跟着活动好好的去保护他们，那就是被疗愈很开心嘛，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还是蛮快乐的，
0: 是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 是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夏安婷理事长。就安婷呢为我们介绍到非常多关于动物辅助治疗

0: 这件事情嘛。那最后呢，其实还是想先请安婷来分享一下，诶，如果说啊，就是您自己觉得就是动物辅助治疗它最大的意义跟应该说在这个价值上，你会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动物在人的生活，就像两年前的话，生小孩已经比养宠物还低了，
2: 是，
1: 对，所以家庭里面有动物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已经是变了，现在已经变成常态。现在在公园面常会看到人家推个推车，
0: 结果里
1: 面
0: 是
1: 孩子，是狗狗或猫猫，对，所以它动物已经跟其实在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现在不讲治疗，我们现在讲一般的疗愈的时候，怎么样爱你的狗狗猫猫，怎么样去跟他有一些正向的互动，其实的话就是不要讲这样，就是你饲养这件事就已经疗愈到我们了。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只是动物辅助治疗这件事情的话，因为它就是更正式的在做治疗这件事情，对啊，然后所以的话动物的权利、动物的福利一定都是在这些的之前，然后跟狗跟这些动物一起合作、一起生活的话，其实是让人的生活其实有更多的价值。
0: 嗯，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不只是在讲动物辅助治疗啦，如果大家家里有养这些猫小孩，那可能不一定是猫小孩，也许是鸟啊、兔子啊什么其他的动物，就是好好的爱护他们啦，然后不要弃养他们了，就是把他们负责到底这样子。
1: 对，就是生命是有限的，不要因为它老，开小小的壮年的时候很开心，就养得开心，到老的时候就再见拜拜。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状况不是那么好了。
0: 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陪他到生命的最后啦，
1: 啊，
0: 毕竟对于这些宠物来讲，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1: 是真的
0: 真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动辅会的夏安婷理事长，就是感谢理事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物辅助治疗的观念哦，感谢您。
1: 谢谢。
0: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声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跟安婷一起跟我们听众们来说声拜拜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那么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但我们今天很高兴也邀请到也是我们广播界的前辈，然后也是我的朋友，曾经当过广播记者，资深的企业公关嘛，对不对？现在在机场公司担任主管职。好，他说叫我叫
1: 海莲娜海小姐。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啦，海莲娜，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人生，因为最近不是很红嘛，大家就是人生是什么，那也有人因为我们听过说人生不是考卷嘛，对不对？不需要每一题都有标准答案。
1: 当然，
0: 但是我个人觉得人生就像一个旅程啦，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地图，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人生地图。对吧？那你自己也有自己的人生地图，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地图里头有哪些关键字，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面临到抉择的十字路口。
1: 当然，
0: 对，上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在聊这个类似这个
1: 主题的时候，
0: 没错。诶，怎么感觉你比较像主持人？
1: 我只是帮你把话顺下去。
0: 那也是我们的公关界的前辈啦，所以就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人生地图上有什么关键字？
1: 哦，我今天既然来到很久违的广播电台，其实广播电台就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起点。
0: 哦，真的吗？
1: 对，
0: 你一毕业就是？
1: 我一毕业就考上了，那个暑假过完我就考上了。
0: 但是我知道你不是念大众传播的。
1: 对，我不是念这个科系出来，我那时候是念我们学校最高分的科系。
0: 好，
1: 那时候想说我如果真的出来做记者，人家叫你去跑什么，你一点专业都没有，这样好吗？所以就去念了一个就是贸易金融这样子，但是实在是没有那方面的脑，所以就都在玩社团，但是毕业还是往自己兴趣喜欢的路去发展。
0: 我觉得你的人生应该很精彩。
1: 反正就是到暑假的时候，刚好他们广播电台就有在成立新的新闻部，然后有招记者这样。我那时候就是直接把线上记者的，他们会有新闻的播出，我就直接把它录下来，然后把稿子写下来，我就照念，等于就是我在播一篇新闻稿就对了。然后他说因为你要应征广播记者都要寄 demo 带过去，所以我们就照念，然后就寄过去，然后我就出国去玩，然后公司就打来叫我面试。然后我爸就说哎，不好意思，我女儿还在美国玩没有回来。
0: 那怎么办？那就错过啦。
1: 他就跟我们新闻部的长官说，你们一定要等他，他真的很优秀。
0: 哎，爸爸好好哦。
1: 所以我回来面试的时候，我长官就说，你真的是因为你爸爸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所以延长了那个时间让你过来面试。
0: 然后就上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广播电台是做主持吗？
1: 就是记者，新闻部的记者。
0: 记者
1: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广播电台就是一个回娘家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新闻记者不用在录音室里面录音，大部分都是做成广播带或是打电话回来，如果真的 SNG on 得很急的话。对，
0: 但是你后制是自己做还是？
1: 我们新闻带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新闻的稿子，然后放一段或一两段受访者的原因，接在中间，我们自己可以做的。
0: 那你以前在当广播的新闻记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广播记者一上来当记者，没个十几二十天就921地震了。我就
0: 哇，你好厉害。
1: 我就是那一年出来当记者。然后因为那我们广播大楼在那个和平东路口那栋很高。
0: 好啦，他在飞地电台，
1: 对对，
0: 我们的友台。
1: 我在那栋。然后就半夜地震，我就想完了完了，结果到公司果然就是电梯通都不能坐，你就爬楼梯吧。我就一爬了25层楼。
0: 你走路上去？
1: 对啊，
0: 因为没有
1: 那个时候只能爬楼梯，因为他电梯可能怕安全，他不敢让大家用这样，所以我们就好上去，然后分派任务，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我就去气象局，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守，所以我很会报地震，也很会报台风。
0: 那你在那边守多久啊？
1: 我没有印象耶，但是我有回公司遇到最大的那一次余震，但是 下午回公司的时候电梯好了，好高兴好高兴，就还是要爬十层。
0: 可是我有印象921的时候，我在一个精品公司嘛，就是我待了很久的那个公司、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隔几天要做一个简报，很重要的简报，但是不是电没有吗？然后你知道我们去哪里工作吗？我们去网咖。
1: 哦，
0: 但是网咖还有，
1: 对，
0: 但是我们就跟老板说，哎，我们需要把那个我们需要电脑，
1: 是，
0: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做出来，然后就说好吧好吧，你去报账好了。
1: 对，网咖应该都有 UPS 那种不断电的。
0: 对，所以我还
1: 印象就打到游戏一半没有电很生气耶，这样不行，会被登出之类的。
0: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们工作也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几天，因为我们要赶那个 proposal 嘛，就真的去网咖这样子。
1: 对，那时候没电真的蛮惨的。我们同事很多都到那个什么九份二山的山上去，他就说我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原来1200公尺的高空，因为那个山整个就崩掉了。
0: 哎，那个通讯可以吗？
1: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很混乱，有一段时间他们也是在现场，是一定都要那个第一线的指挥所，东西才传得回来。这样，
0: 后来我现在发现，当新闻记者是很挑战，但是还蛮有趣的。
1: 就是你会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是什么人。那像我们早上大概就是会被叫去各线路支援，所以我也跑过交通线，我也跑。然后下午我就去跑艺文活动，我去什么相声瓦舍啊、屏风表演班啊，就是很欢乐。
0: 对对 对,
1: 对，很欢乐这样子。
0: 所以你跑的线也蛮多的啊。
1: 应该说跑的都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长官就是让你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我那时候就说，那我就跑吃喝玩乐嘛，然后常常去比如说唱片的发表会 啊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讲屏风表演班吧，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讲到你好像有在那边帮忙过。
1: 我应该
0: 是算
1: 是
0: 帮忙吗？
1: 是，等于是当记者这段时间等于是跟国秀老师比较熟这样。我后来去英国念书回来的时候暑假实习，他们要找一个 intern 的单位这样，我就去屏风了，等于当国秀老师助手这样。他帮我们上课的时候，我就把他的笔记全部都文字化，然后他还给我95分，因为我们要分析他的剧本啊。
0: 然后他还给你分数。
1: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有几个实习生在，就有分数，我来个95。然后后来老师觉得我写得好，那一期的《西出阳关》还把我登上他的节目单。
0: 哦，是吗？
1: 对啊，
0: 你有留着吗？
1: 有留着，我下次拍给
0: 你。西出阳关，对，西出阳关，
1: 对，讲老兵跟红包船的故事，
0: 我有去看，但是我没有留那个，因为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因为他那一本其实都做得很精美，屏风的资料都做得非常的完整，一本可能要卖个100-200之类的，都四色印刷。
0: 哎，所以
1: 全彩
0: 印刷。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在你人生地图里头，第一份工作就是记者嘛，广播记者。然后你后来又去读书，
1: 对，
0: 哦，那还蛮厉害。我们来讲一下你等一下的第二个重要的关键点。
1: 好，
0: 但是我们先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那这首歌，因为我们今天有几首歌都是你选的啦，第一首歌，
1: 有几首，对
0: 对，第一首歌是你选的，马念先的。
1: 那今天一来台北就下大雨了，我们来再见台北好了。
0: 好了，我们来听这首《再见台北》，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刚讲到你从事广播记者，其实做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想要去留学？
1: 我那时候其实本来就想要出国念书、
0: 哦啊、
1: 但是因为一毕业做了记者，我其实不太知道自己想要念什么。应该我有问新闻部的主管说、嗯、那我再去念个大传好了，因为毕竟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科班出身、嗯、然后长官就看着我说，你已经在这个业界了，你还要再去念什么？我心想 啊也对啊，我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我就是又去找了一个我个人有兴趣的，结果去到
0: 不是大专，
1: 英国去念文化旅游管理。
0: 你的人生真的很特别，你的人生地图真的很
1: 丰富。我去英国也是因为我那时候跑两厅院，然后他们、企划组都会固定有一些人，比如说去爱丁堡艺术节或者哪里哪里艺术节、找一些节目回来，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去英国不错，我从来也没想过、因为我们留学好像就是往美国走，
0: 对，
1: 但是我就这一条路就岔出去了，我就去欧陆了。
0: 但是念艺术应该是要去，
1: 对，我觉得去英国很棒，然后去也不用找一个什么排名特别好，我只要找台湾人听过的学校就好了。
0: 哦，真的吗？后来你念哪里？
1: 我去念格林威治，大家都有听过吗？
0: 听过，
1: 离伦敦又很近，然后大家又有听过、然后我申请的时候他说我英文很好，还给我好像1000磅的英镑的奖学金、
0: 哦、很好啊。
1: 对啊，所以我就是付了学费，他还给我奖学金，我就去念书了。对，
0: 因为我一个同事嘛，他好像是你学弟，一个年轻的
1: 小朋友的学弟嘛。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上次说你念这个的时候，他就说哎，同学校。哎，
1: 真的，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古迹山的底下，它后面就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那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嗯，大家不都会站在那边横跨东西方，站在那条本初子午线上面，那就在我宿舍后面的山上。
0: 那你在留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留学，因为英国它的学制比较特别，它一年就可以拿到硕士回来。我们是念的是文科硕士，它还有理科的那不管，这样就是我们如果是 Master of Arts 的话，一年就可以回来。那中间当然也是有休假，除了我暑假回来屏风实习之外，然后那时候我想到国修老师，他都会遮着我的下半边的脸，然后大家看说，哎，他长得很像刘珊珊。你们来看，刘珊珊是里面他一个固定班底的演员，这样子我就会正襟危坐，好假扮刘珊珊。没有啦，这是题外话。然后Christmas 的时候啊，或者是有连假的时候，我们就去欧洲玩，所以我在那边也学会了滑雪。
0: 哇，这真的蛮厉害的。
1: 就是从欧洲那边，我们就坐那个啊，我还去了慕尼黑的啤酒节。我们就从伦敦坐巴士，坐船坐巴士过去，因为那时候学生比较没钱。就是坐 ferry 渡轮到法国，然后再一路包拉车，拉那个游览车拉到慕尼黑。
0: 哦，真的。
1: 对，
0: 欸，其实蛮有趣的。
1: 对，但都我自己一个人去，这样
0: 独旅这样子。
1: 对，然后那边滑雪就是跟朋友一起滑雪，我觉得也很好玩。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去瑞士的一个小木屋那边去滑雪。它里面就会有那个欧洲的年轻人来当你的管家，每天帮你把早餐三明治、午餐三明治、晚上的什么什么都弄好了。他自己白天也去滑雪。
0: 哦，真的，
1: 他有点像打工换宿那样子。他都帮你弄好好，每天那三明治好吃的不得了，这样。然后每天滑雪回来就是剃腿啊，剃腿就泡汤这样。所以那个瑞士滑雪真的很好玩。对，
0: 所以你在那边留学大概多久啊？一年多。
1: 一年多，我是前一年的7月、8月去的。然后第二年的Christmas 我就在纽约过了，我就离开了，就英国拜拜。
0: 我觉得你的人生地图非常紧凑，都没有中间没有空隙。
1: 就是30岁以前觉得蛮快乐的，这样。对啊，我爸那时候真的蛮辛苦的。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英镑63块。
0: 但你有一些小小奖学金
1: 啊，40或40左右啊。
0: 对了，
1: 但不管你
0: 现在是欧元了啦，
1: 对啊，
0: 对，
1: 但就是一个贵啊，住宿也贵。那个时候，一个他们算 weekly 的那个住宿费好像要400磅。所以你看一个月就20000多台币了。
0: 对，
1: 很夸张。
0: 哎，可是蛮有趣的，你后来回来并没有从事，除了去国修老师那边帮忙之外，就没有往这个路走，对不对？
1: 我回来还是当了一小段时间的记者，然后后来就去游戏公司当公关，后来就到中华汽车当公关。
0: 对，我
1: 就走企业公关了。
0: 我认识你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但是我认识你这个名字，他中文很特别。但好，我不讲他中文。
1: 不能做坏事就对了。
0: 不是，是以前我在时尚精品嘛，然后常常不是那个时候还有民生报啊什么，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消费的新闻，然后我每次 摊开报纸，我就看到说中华汽车什么公关谁谁谁谁，我想说这个人是谁呀、啊？一名字一天到晚
1: 我们可以在上面发言的，我都记不得了耶。
0: 不是，我以前也常出现在那上面啊，因为有些记者，因为他们不能用他自己的角度，
1: 他要获得一个引用，就对，
0: 对对对。但是我一天到晚看到你的名字，虽然我对汽车行业不是那么熟，然后我们等一下来问你为什么跑到汽车行业，这是一个很蛮特别的行业，对不对？
1: 是是是，非常好的行业。
0: 我们现在听第二首歌，那这首歌也是你选的，对不对？是陶喆的。
1: 对，因为我们在机场上班嘛，我们在机场都混了很多年，就来听一首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
0: 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

0: 我们刚刚说你回来以后先去游戏公司，
1: 嗯，
0: 哎，游戏公司听说有浪漫的事情
1: 哦。游戏公司那边我就认识我老公了，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就是行销的部门，他就是做游戏行销，然后我做公关的，然后那时候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哎，好像也是去看国学老师的剧，好像叫《好色奇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跑去中伦市场吃面，因为他那时候在社教馆，对对对，我们就去中伦市场吃面。我老公更厉害，我老公是黄春明老师的黄大鱼剧团的儿童剧团，他有上过国家戏剧院演戏的。
0: 哦，所以你们两个人戏剧都有一点关联，
1: 算是因戏，因为你不带不跟他一起去看戏，不知道他后面有这一段的过去，嗯，但就觉得这样子两个人很有话聊。
0: 嗯，所以他就是我们家的，我看过你们两个的照片，你们两人就是夫妻脸啦，都是年轻的夫妻脸。
1: 是这样吗？他比较年轻，我不想跟他夫妻脸，
0: 就长得很像啊。
1: 对，但他就是一个相当有表演天分的。
0: 哦，
1: 对，他就是我们家逗小孩，什么都交给他。
0: 哦，后来他还有再继续演戏吗？
1: 没有啊，没有，但是他一出来有在广告公司做过制片啊之类的，哦，大概也都在行销的这一块，现在才转到比较好像正经上班的。
0: 然后游戏公司之后就去中华汽车了嘛？
1: 对，是因为我老公先考上中华汽车的。
0: 所以你是夫唱妇随。
1: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到，因为我爸的牙科诊所开在中立，
0: 嗯，
1: 然后中华汽车厂是在杨梅，
0: 嗯，
1: 我想说，哦，我就离开台北了吗？没关系，去面试看看好了。
0: 嗯，
1: 然后那时候面试，我记得那时候也是开公关的缺，我前面还有一个人，
0: 嗯，
1: 然后我自己面试完之后，我有回头去问面试的主管说，请问你们会特别选要从公关公司过来的吗？因为我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背景。
0: 嗯，
1: 但那时候后来主管有跟我说，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反而让我们觉得你很主动，
0: 哦，
1: 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其实这也要给年轻人一些建议。
1: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对某一个职位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一定要怎样怎样才可能 apply 到这个位置。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主动一点跟面试官稍微聊一下的话，他可能也觉得哎，这个人会让他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因为除了这个之外，我知道你好像因为你的社团，
1: 嗯，哦，对对对，
0: 被用上是吗？
1: 对，我那时候在大学就是因为课有点练得很辛苦，各经总经一些。我就去玩一个叫做汽车研究社 ，Sports and Motors，
0: 欸，
1: 对 club。
0: 这个
1: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去美国游学团的时候认识我们前社长，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很好玩，就是整个社团都充满了 funny 的气氛。这样，嗯，比如说我们一年跑六趟垦丁啊，
0: 嗯，
1: 然后比如说社长的车就是全社最烂的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你没有开好车不能进这个社团。
0: 嗯，
1: 然后我们车都是烂到说，比如说停一个红灯，我第二台车就会去稍微去，就等于是 touch 到前面那个车，车屁股都大家都
0: 是故意的吗？
1: 对对，就在玩，
0: 是故意的，
1: 就很就是。

0: 傻的大学生，嗯，但是我觉得一个女生会开车超棒的，
1: 所以你以前就会吗？
0: 我就是考上大学去练啊，三个月就撞车啊，什么上高速公路没开车灯啊，不然迷路啊。
1: 哎，可是你们社里头女生应该很少吧？
0: 我好像是前面六任社长唯一一个女生
1: 啊。你是社长啊？
0: 对对，我后来做到社长，所以才说不要觉得自己开的车。
1: 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社团通常是在研究什么？
0: 我觉得好好，我们有认真的研究，所以我会看那个胎的扁平比啊。
1: 真的吗？
0: 真的啊，我会看这是几寸的胎，嗯，然后它就是14565啊，15，我乱讲的啦，嗯，就是那些数字的时候代表意义的，嗯，就是胎跟它的壁高的比例这样。
1: 所以你们要研究很细吗？
0: 我们认真有在上课，但是我记得多少是个问题。嗯，但是我们就是常常开车，比如说夜晚上跑去阳明山啊，然后在大雾中开山上开下来一台车，从他的车灯跟长度猜啊，那台是台轰大狗之类的，就是做一些无聊的游戏这样。
1: 但你们会去研究什么牌子的车子比较
0: 好？我刚进社团的时候，连喜美跟雅阁是什么都分不清楚，嗯，然后他们就教那都是 Honda 的车，一个叫 Civic， 一个不同的车型叫 Arco。
1: 我不懂，
0: 对，
1: 我是真的不懂。
0: 所以你说有几个女生，我只要比任何人略懂，嗯，好像就已经很懂这一块了。嗯，但是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有说我是汽车研究社，但他们说如果真的是很热爱车的，他们还会很担心，
1: 哦，
0: 因为太 into 那个产品的本身了，哦，你还是要以 PR 为主这样。
1: 对，我上次在跟我另外一个主持人讲，我就说行销人员第一件事要，比如说你要推销一件东西的时候，嗯，或行销一件东西的时候，你要先催眠自己。
0: 对啊，你要理解他，喜欢他。
1: 对，你自己如果没办法催眠自己，这是很难，就不能很理性的去想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个是你第一次碰进到公关的行业，可以这样说吗？
0: 对，我从游戏公关之后，就是到中华汽车，就是正式开始我公关的生涯这样。
1: 嗯，所以在中华汽车很久，对不对？
0: 中华汽车大概四五年，一直到我考上，
1: 然后我在那四五年一直看到你的名字，
0: 我应该没有，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做主管，应该
1: 不是你常出现，然后。许佳是我的好朋友嘛，他以前在联合报，然后他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那个什么财经记者，什么资深财经记者的投资笔记的小单元里头。
0: 对，
1: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他不是跑汽车线，他只有代班去汽车线。我说这个人很妙，哎，他怎么一天到晚出现在消费版里头？可是他是汽车，哎，不是什么服装啊，
0: 汽车也是消费版的大宗。
1: 我知道，我在那个是广告预算最多。
0: 对啊，我们每个车型每年是上亿的预算，不要开玩笑。
1: 汽车跟房地产是当年，哎，啊，现在已经没有了。
0: 现在可能输房地产很多了。
1: 现在房地产也不好啊，
0: 也是。应该说现在不要再讲报纸广告，有点伤心。
1: 有，我们那天在讲。说跟记者在聊嘛，我们前阵不是有些记者就是那个媒体裁员的事情，我们就聊了这件事情。我说当年啊，我们要登一个广告，
0: 真的，
1: 那个，我以前在广告公司做过媒体嘛，嗯嗯，我觉得我最厉害的是我
0: 是 Bayer 那一边的就对了，
1: 我做过 Bayer，嗯，还有 Planner，嗯嗯，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最厉害的是我很骄傲的跟人家说我都抢得到版面，
0: 真的啊。
1: 可他们说现在报纸需要抢版面吗？
0: 对，啊，
1: 现在应该是不需要，
0: 你来登我都感谢你。
1: 但以前我们拿出去跟人家比的能力，嗯，就是你能不能抢到版面。
0: 对
1: 对，所以其实
0: 而且旁边还不要什么青龙药丸呐，啊，就是旁边不要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广告，
1: 没
0: 要挑过，
1: 还要挑过。而且以前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房地产的天下嘛，你要抢
0: 全40。
1: 你要抢头版就是很难嘛，嗯嗯，但以前我曾经做过一个快时尚的，诶，现在已经没有了，叫 Uniqlo， 不是 Uniqlo，是 Uniqlo，以前是独角
0: 兽，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每个礼拜六老板都说他都要头版的20版，没有到20，不可能头版只有下半20版嘛，诶，下半20全嘛，那应该叫20全。
0: 20全。
1: 嗯。然后当然抢不到，因为房地产，啊。
0: 10全啦。
1: 啊，对啦，10全。
0: 全餐才是1/3啊。
1: 我都已经
0: 忘光。10全是下面一半。
1: 对对，我知道。全的是上面20。
0: 我们讲这个太。
1: 哎，现在应该没有人懂。
0: 可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1: 因为我已经离开20-30年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每次要抢版面，那，嗯，抢不到啊，因为都是房地产，他们说一定是房地产的天下。后来我们就想办法抢了 AB 版嘛，因为中国时报、联合报就是有 AB 版嘛。 然后我们就想至少有一版
0: 可以给老板看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对，至少是这样。诶，所以那个年代真的蛮好玩，
0: 我都不知道有谁知道 AB 版这种东西。
1: 对啊，现在有人知道，因为没有啊，现在有一版能上就还蛮好的。
0: 对对对
1: 对啦，好啦，我们来听，诶，时间好快，我们来听今天第三首歌，也是你选的。
0: 对，这首歌也相当的好听，是李荣浩的走走。嗯，但是 KTV 点不到有点可惜。
1: 哦，我们有很多歌 KTV 都点不到的。
0: 对
1: 好啦，我们其实人生都要走走啦。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我们刚刚讲到汽车嘛，所以公关，我们现在讲公关，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记得我刚进这个行，那个时候是行销企划，然后那个年。

0: 品牌。那当年其实他们没有什么概念，就是企划就什么都做，他以为企划什么都做。
1: 对啊，其实分活动公关、媒体公关飞的都蛮细的。
0: 对、嗯、但那个年代没有、嗯、然后老一辈的人以为公关就是你可以想办法跟这个记者哈拉什么，有办法套到关系啊之类的、嗯、就是抢到版面啊之类。可是实际上来说，公关是一个很专业的，
1: 对，执行面有相当多的细节要注意的。
0: 对对对、嗯、那你觉得如果现在年轻人啊，或者是想要从事公关，以你从公关这么多年来说、嗯、他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吗？
1: 我觉得公关，我那时候有跟同仁，我最近有去上帮上课，
0: 嗯，
1: 就是讲自信流利的口语表达，
0: 嗯，
1: 其实公关就是一个跟人家沟通的行业，你就是帮你的公司也好，或者是你的单位也好，做一个化妆师的角色。那你如果口语表达不太能够跟人家有共鸣或是互动的话，我觉得会有点困难，所以口语表达一定是蛮重要，
0: 嗯，
1: 流畅的、流利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然后公关的抗压性就不用说了，因为长官的决定常常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0: 嗯，
1: 你就要想办法去配合，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公关还有一个应该把戏也蛮重要的，
0: 要懂得眼色。
1: 对对，你就稍微
0: 察言观色、
1: 嗯、长官喜欢什么啦，或者是你线上的记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谁吃牛谁不吃牛，这最基本的了、
0: 嗯、
1: 对。大概
0: 还有写稿能力是不是也是
1: 写稿的能力？当然不是说现在什么 AI 都帮忙，但是你基本的新闻稿不能写得太奇怪。
0: 对对，
1: 然后数据一定都要经过查证，数字这种东西是绝对不能错这样。
0: 嗯，我上次也是访问，也是我的朋友啦，不过他们是出版界的公关。那时候我们就聊到说，其实像我们以前那个公关写稿很重要，就是、嗯、我那天还看到一堂课很好玩，他说你写的新闻稿怎么样让媒体采用。
1: 对，我真的这么多年从业以来只有遇过一整篇的新闻稿是我改不了的，
0: 嗯，
1: 其他大部分就是我们改来修一修再变成自己的、嗯、但是我真的有遇过一篇就是你一个字都动不了、嗯、真的写得好得不得了。
0: 没有，以前我们的那个标准，早期因为精品没那么多人写、嗯、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得意的是，据说我以前写的新闻稿他们是
1: 来文照灯这样。
0: 对对，只要改了 title 啊，改了名字啊、嗯嗯嗯、或者是我们名字也常被用嘛，对不对、嗯嗯嗯、所以我相信很多人用了你的名字在报纸上，
1: 就是 不那么的商业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还蛮重要的。
1: 对啊，写作的能力，我都跟我儿子说你妈妈就是桃园最会写作文的人。
0: 我印象最深，好，我认识你的时候，因为我之前都是在报纸上看到你名字，让我第一次知道是在机场的时候，然后我好像有一件事情要去找你们，然后呢你正好在赶稿，因为你们办公室只有你
1: 进博营。
0: 那时候你们人很少，好像只有你，还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边写稿，我觉得、啊、我终于见到这个人了，因为我看名字，诶，这不是上一次，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发现你很认真在那边写稿，我就哦，好，不打扰了。
1: 对，我写稿自己好像稍微需要一点酝酿跟整理的时间，会去摸摸别的东西，或跟人家稍微抬杠，哎，觉得可以坐下来了，我就会坐下来写了。
0: 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写稿也是一种训练，因为新闻稿有它一定的写法啦。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除了你要表达的东西之外，有的新闻稿是去解释的，
1: 对，澄清稿。
0: 那很难。我以前很讨厌接到电话，比如说，我尤其是在不是上班时间接到电话，
1: 对，这对公关来说也是没办法的。
0: 通常就不是什么好事，
1: 嗯嗯 嗯，
0: 好事不会在那个下班时间突然打给你这样子。对，所以你应该，你刚刚说的抗压性很重要。
1: 就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你就是得工作啊。
0: 嗯，
1: 我那时候在汽车界的最末端有代理，有负责一个品牌，但是那个品牌是在我手上，等于台湾市场收掉。
0: 嗯，
1: 那时候也是晚上的苹果就会打电话给你，你就会，也是一个肾上腺素这样。
0: 对
1: 对,
0: 对，我以前很讨厌那个电话响这样子。
1: 嗯 嗯，
0: 对。然后你刚刚讲到一个还蛮重要，就是口语表达。所以你有特别再去训练吗？虽然你是记者出身。
1: 对，我是记者，但是那时候我们有，我跟我老公，跟我老公姐姐，我们去报名，报考那个华视配音训练班。
0: 啊、
1: 我们就纯粹好玩这样。
0: 是。
1: 然后三个都考上。
0: 嗯。
1: 然后就在那边学正音啊。
0: 嗯。
1: 学戏剧配音或是广告配音这样。嗯。我们那时候老师就是专门演皇上的李香生阿伯、嗯。然后我们还有包租婆也是我们的老师。然后包租婆，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业界打混过的，
0: 嗯，
1: 然后包租婆老师就是说，你看看那个大肚婆，我那时候

0: 怀孕中，你看看那个大肚婆，只有她在就是状况内
1: 啊啊啊！
0: 如果再以广播术语，就是我已经安了，你们都还在那边晃神，在晃什么这样子？
1: 因为你不是那个没有经历过，
0: 对，老师说开始就开始了嘛。嗯，然后但有些小朋友就还，
1: 哎，所以他算是配音班，就
0: 是
1: 通常
0: 是，
1: 比如说
0: 业界就会说这是华讯出来的
1: 哦，
0: 所以有一些公司没钱的那种叫我去配音，然后那个。录音师跟配音师也会想说这人哪位、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是华讯的，然后那录音师就说那就 OK 这样、嗯、对，
1: 我其实有一阵子配过音，但是不是，是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个工作是做儿童节目、嗯、就是那种超偶的那种播、哦、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钱，虽然是一个大公司、嗯、但是一个小单位，所以呢所有的配音都是我们自己人。
0: 对，那个超偶就是哈巴口啊，他就只有开合开合。
1: 对，我还记没有
0: 很多卡通也
1: 是
0: 这样配的。
1: 不是，他们是录完了，然后事后配音，他是录成影片嘛。
0: 嗯 嗯。
1: 然后呢，我还记得什么小猪的故事吧，就是给小朋友。然后我还记得说，
0: 我也有配过宝可梦啊。
1: 哦，真的吗？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说啊。稻草人叔叔，我是嘟嘟，他是演员。
0: 对，这就是变身，
1: 就类似这样子。
0: 对，你用你自己的原声
1: 去变。但是我们是没学过的，我们是纯粹自己公司的节目嘛，嗯嗯嗯，就是自己在面配，也蛮有趣的。
0: 对啊，那个就是有一点戏剧的天分在身上，然后运用自己的原声去变身、嗯。你可以变老往低的走、嗯，你可以变年轻往高的走，这样。
1: 嗯嗯，对，我其实觉得人生是这样子啦，人生高高低低，其实有的时候是。靠你自己去掌握吧，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情。
0: 是，
1: 然后不一定你每一次去求职的工作
0: 都这么顺利。
1: 没错，没错、嗯。好啦，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四首歌，我们来听是 I've Fallen Down。

0: brother, help me up, I've fallen down.
1: 好啦，刚我们说刚刚那首歌是哇不哇动，就是人生其实难免都会有跌倒的时候，那你需要求救，你需要朋友的帮忙，你需要自己爬起来吧，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嗯，
1: 所以其实在你人生里头

0: 我知道你的宗教是很虔诚的，因为我有一次打电话给你说晚上你要去教会司琴，司琴是弹钢琴嘛，
1: 对对对，
0: 所以音乐跟宗教对你来说还蛮重要，在你人生的这个经历里头。
1: 我是从小学钢琴，我大班就开始学钢琴，小学六年，然后国中两年，高中两年
0: 都没有断过，
1: 就是大概就是考前那一年没有，然后后来又继续接上来，所以在教会司琴。也几十年了，这样小六我就开始司琴了、对啊，
0: 但是你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对不对？
1: 这算虔诚吗？就是我会跟我同事说，哎、欸，这拜过的我阿闷的我不能吃，这样他们都会知道拜过的不要给我、这样，对，大概会跟同事这样说，大概也只有到这种程度了。
0: 那你在你的人生过程中，宗教给你什么特别的经验嘛？
1: 我有一次在考大学联考的前一天晚上、那一次非常非常夸张，我就身体不舒服，
0: 为什么？
1: 我躺在床上，然后你有看过那个龙猫的卡通，就是它就是一直会有黑黑的煤球从角落爬出来、我闭上眼睛就是看到一堆黑黑的球从我房间的衣柜底下爬出来，
0: 就你的影像就是这样。
1: 对 对, 对，我就是看到有东西爬出来，就然后明天就要大学联考。我妈就赶快 call 我外公，我外公就说这不是从上帝来的。然后我外公跟我妈、我外公在台南，跟我妈就联手为我祷告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是觉得他连意念都能保守。所以那关我就度过了这样。
0: 我可以确定你是很虔诚的教徒，因为你刚那一段完全是
1: 我没有
0: 需要看任何
1: 稿子。对，因为那一段经文对我来说帮助很大。但是我来的路上有想到我其实也蛮喜欢看书的，比如说村上春树的全套我大概都有吧。然后宫部美信台湾有翻译的小说我也大概都看完了，推理的小说我也都还蛮喜欢的。
0: 然后我们讲到说你后来进，你是考进机场公司吗？
1: 对，考进那个时候也是好像媒体事务吧。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考英文、新闻学、行销学跟公文写作
0: 笔试。
1: 考笔试，我还看到很多认识的同业
0: 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业界啊
1: 去考试。那时候是我们在中华汽车会兼报嘛，
0: 对对对，
1: 就看到报纸上面就是有中华汽车有桃园机场在招考、那我同事先看到，他说那要不要去考，我说好啊，来考。然后我们就上网赶快找很多考古题，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考过国营事业。
0: 你们是应该算是公开招考第一届啦。
1: 对对 对, 对，
0: 以前都是公务员嘛，
1: 对对对，
0: 你们那一届是公开招考的，
1: 所以我们就去考。然后念书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在干嘛，他说他在做瑜伽然后他说那你在干嘛，我说当然是赶快考古题，赶快背啊。对，所以
0: 认真的小孩，
1: 所以就这样，而且考题有猜中一大题就这样上了这样。那好，而且还是问什么公司的 ESG、我就把汽车业那一套全部掰上去这样。
0: 你也蛮厉害，这样我想到我一个
1: 略会考试这样。
0: 我想到考试这件事，就是我们前几集又请我的以前的同学，他后来念名传也是大传，然后我这样泄露他他说他有一次啊考试的时候，他就背了很多考古题，他自己准备的考古题，结果出现那个，因为都是申论题嘛，
1: 对，
0: 没有出现，他就想说完蛋了，我背，而且他背很多，
1: 考前猜题都没猜中，这样
0: 没猜中。后来他做了一件事，他就写说老师不好意思，我真的有认真读书，但是呢这些题目都不在我的准备范围内，所以我
1: 老师跟
0: 然后他就说我把我知道的
1: 我都告诉你，我都
0: 写
1: 给你，
0: 所以他那个考题全部都写他知道的东西，然后他也过啦。
1: 这气象老师对他真的蛮好的
0: 因为老师觉得你还真的知道，虽然不是考题的那个申论题的题目，可是你知道的比我的题目限制还更多啦，就是你懂得更多。对，他就说那没办法，因为
1: 我就准备了 BC 但老师考了 A， 我就把 BCD 全部都写给他。
0: 对，后来他就跟人家说，其实你们真的如果写到申论题不会写的时候，你就把你知道的全部写出来。
1: 那还是得针对用功的学生啊，
0: 他
1: 如果一片空白的学生那没办法，
0: 他就很用功啊。但是他居然那天他想说完蛋了，我是不是零分啊，因为他那一题正好不会。
1: 那这样也是一招，
0: 对对对对，
1: 老师也蛮，
0: 但你也蛮厉害，你
1: 我有猜 对,
0: 猜对
1: 四大题，猜中一大题，
0: 对，但其他三大题也是能力发挥吧，
1: 就稍微写一写这样。
0: 对对对对 对, 对，好啦，那你自己本身在机场就是从事公关，你有碰过什么，或者是你觉得机场公关会遇到的事情是什么，或应该要做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其实机场对大家来说好像一般就 check in 报到搭飞机逛免税店就离开了、嗯、但是其实机场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一开始跟别人介绍机场有两三百个单位，三四万人领我们的机场证的时候、嗯、大家都是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它就是一个小城市的复杂的概念，因为太多的工作人员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为了你的这趟旅程完成他的任务，这样。
1: 对，
0: 所以进来机场之后，当然一开始是很多负面，因为我们硬体说实在当年真的是相当的老旧，这几年真的有好很多。
1: 嗯，
0: 所以在那些漏水啊那种负面的新闻当中滚过来的我，我去给人家上课，我现在就跟大家说，如果大家有看到机场不好的地方，麻烦你不要先帮我上催。你看到墙壁上都会有31999，你把它拿起来通报我们、
1: 嗯、
0: 或者是通报你附近不管是清洁阿姨啊或者是保全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很乐意来协助你、
1: 嗯、
0: 因为机场毕竟太大了，我每天十几万的旅客在这边，那有时候很多小的细节或者是可能前一个旅客吐了或跌倒或怎样，那都是要立刻现场去处理。所以你如果看到机场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帮我们通报一下，
1: 嗯，
0: 成为我们的一员，谢谢。
1: 其实很多人无法想象，譬如说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因为机场有很多公共设施、嗯、因为他们负责的嘛，
0: 嗯，
1: 然后呢譬如说举例来说，脚踏车好了，就是机场有那种动力脚踏车、
0: 嗯、
1: 其实是很好的 idea， 可是他三不五时就要修，然后我们就说怎么可能你的那个脚踏车会被踩坏掉，那个什么整个拉掉，或者是有些公共设施他们要维护、
0: 嗯、
1: 然后就说、哦、我们又要进场维修。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被人家拉坏了。
0: 对，有的时候旅客不太会用，或者是形形色色的，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小朋友，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他那个硬体设施是蛮难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
1: 对，
0: 打电动也常常不能打。
1: 对，那个时候他们好像也有一区是那个电竞区嘛，然后就常常被客诉说，哎，为什么又在维修中？
0: 对，
1: 因为他就是三不五时会被弄坏，而且你想象不到那个摇杆有没有？
0: 那开车，你刚那个动作是方向盘？
1: 方汽车的人告诉我，我刚刚做了一个动作是方向盘，可是我却说摇杆，没有啦，就是你很难想象这种你比如说一般商家有这种游戏的时候、嗯、你很想象那个会被扯断、欸
0: 哦、
1: 那要多大力才会扯断，对不 对？就常常要去维修。那可能如果你正好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
0: 它就坏了，
1: 不是，你又发现说、机场好多设施都是坏的、
0: 嗯嗯嗯、
1: 但是也许你是前一刻被人家弄坏了
0: 也有可能啊，对
1: 吧？
0: 对、啊、
1: 因为它毕竟很大啦、嗯、那维修可能要请人进来也要一几天的时间，所以你可能那几天看到的就是这个。
0: 机场管制区不是随便都能进的哦，我们都要经过换证的手续，航警都要帮我们做身份的查核，不好意思，所以没有办法立刻进管制区帮大家修。
1: 厂商维修也是要申请，所以也要好几天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啦、嗯、对，你刚刚说到那个现在大家是上 train 嘛、
0: 嗯、
1: 对，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听到很多早期的时候是看那个爆料公社，
0: 对，
1: 你们是不是就很伤脑筋？
0: 爆料公社我们也要加进去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也要加，也要稍微看一下，
1: 对，所以其实还蛮难的。机场还会碰到什么特别的状况？
0: 机场啊，
1: 有的时候机场常常会有很多活动啦、
0: 嗯、
1: 对，那活动当然会有一些限制之类的。
0: 对，比如说我们要进来拍摄啦都要先经过申请，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是要进来参访，我们有欢迎高中以上的学校可以上网来申请，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机场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也有导览志工，
1: 嗯，
0: 会带大家到二航下的南扩的五楼、
1: 嗯、
0: 因为那边有第三航厦的模型，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跟现在正在新建中的第三航厦做一个对照，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机场也有观景台，
1: 嗯，
0: 所以周末的时候是很多西家带眷的大小朋友一起过来，很热闹这样、
1: 嗯、我记得好像你们寒应该是暑假的时候会有那个
0: 航空营，
1: 对
0: 对，那个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来报名，我每年都是抽签中签率相当低，因为太多人报名了、
1: 嗯、
0: 然后因为是机场公司主办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 协同航空公司一起，不会特定哪一家。今年听说也是三家航空公司都有，三家国际航空都有带我们去看他们一些特殊的设备。
1: 对，除了那个好像还有飞安小旅行，是小朋友的。
0: 对，飞安小旅行大概会在机

0: 场做像大地游戏这样的闯关活动、嗯、所以其实也就是用赖刷一个加他的游戏活动，他都是、嗯、最后也是会抽很多奖品出来。
1: 嗯，欸，所以其实公关有时候有很多活动要举办，对不对？
0: 对，因为大家都希望可以跟民众互相增进理解嘛，尤其飞机场就是飞行安全要最注重的地方、嗯、所以就透过游戏，比如说你不要拿雷射笔去照飞机、
1: 嗯、为什么？
0: 那个机师会被你影响到吗、哦、你如果在重要那一瞬间让他炫目、哦、他要怎样降落，
1: 是是是是 是，
0: 或是机场四周不要放天灯啊鸽子这类的，嗯，也是都有可能影响飞安的、嗯、不要在机场附近释放有碍飞安的物品。
1: 没错没错，哎，机场其实还蛮神秘的。所以之前你们也度过那个疫情的时候吗？
0: 哦，疫情的时候真的是我现在一天可能有13万人，但是疫情的时候最惨的一天我只有400个人、嗯、我真的是一眼看到底全部都没有人。
1: 好啦，
0: 对，
1: 好，我们人生咖啡馆呢今天很高兴呢请到了就是海莲娜，对吧？
0: 对，海小姐，海莲娜，海小姐，
1: 嗯，在机场公司工作的主管。然后呢我们听到她的人生的一个地图的整个规划嘛，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很丰富。
0: 谢谢，这样很好，
1: 而且你很乐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0: 很有趣，
1: 很有趣、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最后一首歌，这是雨过天晴。那我希望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都有一个快乐美好的人生旅程。好，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海莲娜海小姐。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1: 好了，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
0: 晚安。
1: 晚安，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嗯。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深情相拥》，这是由我小百合以及伍佰玉雪老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曲子呢的编曲是洪千惠老师哈，曾经得到金曲奖哦，这首曲子的编曲，所以不知道大家听了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呢？希望您会喜欢哈。好，我们来介绍一位台湾红歌星，要介绍的是许茹芸。许茹芸呢，她在1995年发行了个人首张的专辑，叫做《讨好》。1996年呢，她凭借着专辑《泪海》获得了 Channel V 的年度十大中文排行榜的十大偶像奖。那么同年所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全亚洲销量突破了220万张，而这个许茹芸个人凭借这张专辑也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提名。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举行了《如果时光允许》的巡回演唱会，那么2014年发行创作专辑叫《奇迹》，同年呢也获得了第18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许茹芸可以说是90年代啊群体的怀旧对象。她在这首如果云知道、独角戏还有好听等等的歌曲当中啊，展现出细腻绵长的情意跟温润婉约的气质。她独特的唱腔呢被听众称之为云式唱腔。那么许茹芸啊，她一贯的文艺特质跟低调的作风成为她吸引听众的武器，而这个清新跟甜美的音色搭配不同的音乐风格呢，更凸显出她声音当中的流行感跟不被替代性啊。她凭借着优美的声线、良好的唱功跟独特的风格，在华语乐坛树立了名气。那么通过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发自内心的真挚演唱啊，令听者产生了共鸣。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许茹芸呢，是有着优雅而且温和的个性，清醒而且勇敢的内心。她不是啊被那种捧在手掌心的小公主，而是一个自立自强的酷女孩。出道之后的她并没有沉溺在音乐带来的名利中，而是执着于坚守初心，在音乐人生中展现出敢爱敢恨的态度。好，我们来听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这是许茹芸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许茹芸的歌声真的是气音啊，真的是唱得非常的好，因为的气息啊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他需要耗更多的力量来支撑他哦，能够唱得这么的平稳啊不容易哈。所以我们再来听一首仍然是许茹芸的歌声《独角戏》。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心语》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张经典的专辑，这张叫《爱的进行式》这张专辑啊。那么哪一首歌呢？都是当代的抒情极品。每一首绝对都是经历时间考验而不朽的。那么十二首全民公认特级情歌呢，自全球总销量700万的五大碟当中啊，终极入选啊。爱过人都明白，所有这个心爱心喜啊，心酸心怨，还好都有陈淑华的相伴。所以这个聪明糊涂心在取得成功之后呢，陈淑桦在92年的夏天，他推出了一张淑桦的台湾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销声匿迹了，一直到94年年初方才推出新的唱片《爱的进行式》。那么通过包装翠绿色调的封套设计，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外形包装更加具有成熟韵味的陈淑桦。爱的进行式其实是一张新歌以及精选的唱片啊，包括这个爱的进行式、梦田以及问三首新灌录的曲目，以及九首历年来的经典歌曲。那么因为呢，出于这个商业的目的啊，入选的大多是影视剧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其中一部分是没有收入过这个个人专辑的好歌啊。三首新歌具有相当高的可听性，尤其是以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爱的进行式》成为了陈淑桦全新的标志性的曲目。他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啊，在淡淡的忧伤里面将那份失落跟无奈表达了出来。那么梦田呢，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而陈淑桦能够将之重新翻唱到如此高的水平呢，逐渐说他这种优秀的演唱功底哦。那在问一曲当中啊，淑桦他一改往日歌曲里面啊这个对待爱情洒脱勇敢的这种都会女子的形象呢，唱出了女人总是为情所伤的一份凄苦的心酸。淑桦的演唱是很有张力也令人感动的。可是很久没看到他了啊、哦！听说他也应该不会再唱歌了吧？哈、哦，希望哪一天奇迹出现了哈、哦。好，我们来听陈淑桦的歌曲《问》。

这是陈淑桦所演唱的《问》。那么陈淑桦可以说是滚石最成功的歌手之一，他开启了一个属于这个专属的一个音乐时代吧。他用梦醒时分，宣告了一个潇洒年代的来临。现在我们就来听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波音气气》，最近真的是波音气气啦。不过演唱会一开完以后呢，哇，这个顿时心中的大石落下了哈，心情也跟着轻松一点了。虽然说好像体力呢还没有完全恢复啊，真的是岁月啊不饶人呐、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呢还是不堪折腾的哈，尤其在演唱会当天呢彩排了四个钟头，又唱了两个半钟头，总共呢将近快七个钟头啊，真的是累翻了。希望那天有去看演唱会的人呢都能够很开心啊、能够享受到那一晚的氛围。好的，那么我想啊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小百合的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一较真，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活得简单。

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滋味。现代人生活太紧张，烦恼的事情太多，有一种令人神往的境界，不知您是不是也很喜欢。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这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不再有闲事挂心头》。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喜欢，而且是一首非常耐听，越听越好听的歌曲啊。人呢一生啊，这个庸庸碌碌的哈，有的人是忙得不得了，有的人是闲得不得了哈。当然忙的人还是比较多了，因为大家都要过活嘛哈。那么事业做得大的人更忙，所以呢有时候呢忙到啊没有时间休息，忙到没有时间思考，忙到没有时间好好吃一顿饭哈，其实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呢当人忙到一个境地的时候，就很想闲下来，对吧？这个不再有闲事挂心头呢，真的是很多人的心声吧。您是不是很忙呢？希望不再有闲事挂在您心头上，您可以自由自在。好的，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的节目又到了尾声了。不知道朋友们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也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以及内容都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白蔷薇》，向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我们拜拜咯。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

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金曲。我们节目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哦。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大家分享许多好音乐。今天又为大家选了哪些好歌曲呢？

现在要说怀念的歌声哦，唐娜的《别恋》。唐娜老师有在正声的公益演唱会演唱过，非常优雅古典的女歌星，然后她的歌曲真的很好听，她现场唱哦，就是说话的那个气质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哦。不过也因为生病的关系她离开了，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同仁们啊彼此聊到那个新闻或者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非常震惊哦，然后也觉得说哇，真的是想到老师的这个现场演唱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刚刚为大家选的是唐娜的《别恋》。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哦，还记得我们第一段都会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吗？没错，我们在这一段的心灵小语呢，聊到的是一个现在大家的一个习惯哦。我们现在打一些讯息其实很快哦，你要联络一个人啊，就 LINE 拿出来嘛，哦，就可以马上联系哦。所以他也去解读了这个回讯息的方式，大家的一个期待。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是怎么说的。他说，只有在摇晃的关系里，你才会把是否回复讯息视为一种关系的证据和自我价值的证明。你是这样的吗？传了一个讯息给对方，对方赶快快点回啊，快点读，快点回啊。那当然我想我们要撇开一些现实层面，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很着急，很明确需要马上得到回复，那你大概心里会这样想哦。我们讲的情境比较像是哦，你对这段关系有一些期待哦，例如说这个暧昧对象啊，你在乎的人啊，或者是你跟这个人吵架了，你朋友吧吵架了，然后你试图这个试探一下哦，就不要再气了啦，或者是说我也跟他有点软化，态度软化，我去道歉，诶，他到底看了没啊，他回复我了没啊，连那个已读两个字哦都可以代表一种态度，他读了怎么不回，读了不回是不是他一直把我晾在那儿，他是不是还在生气啊，他是不是故意吊着我啊，所以你会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现代的现象，就跟这一段话还真的是蛮有连结的、哦、他说，只有在一个摇晃的关系里，你才会把是否回复讯息当做一种关系的证据跟自我价值的证明，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不够稳定，所以呢你才会是觉得哦，连他回讯息的速度啊，阅读的速度啊，你都把它考虑进去啊，自己脑补一下说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吧，例如说我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不是在那种真的紧急需要对方回复的情境底下，有时候就是谈心嘛，哦，聊聊天，回复一下，或者是我心情不好敲敲他，问他啊，可不可以聊一下，诶，我就不会很着急的想说，诶，他什么时候回我，他怎么今天不回我，明天不回我，我想要等他有空再回我就好了。就是我们很清楚彼此是彼此的谁，我们是挚友啊、哦，例如说这段关系，我们是挚友，我是他的挚友，他也是我的挚友，所以呢，在对方有难的时候，想要倾吐一些啊、也许他这个跟男朋友分手啦，或者他公司啊遇到一些困难呐、啊，他工作上被刁难呐、啊，我愿意当一个倾听者。那反过来也是这样哦，他是我的倾听者。那当我去敲敲他的这个讯息的时候，他有空的时候就会回复啊。我就不会抢着说我立刻打完他就要立刻回，马上打个问号说诶怎么啦，也没必要吧，大家各有各的生活，也没有必要回得那么密集嘛。所以也真的就像这段话讲的，是摇晃的关系哦，你才会一直在乎他是不是回你讯息，回复你的讯息的速度还有内容，像是一种关系的证明，也可以证明是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放下吧，他很快回你或很晚回你，你就是你，你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你不需要当然我们都会期待说我爱的人也爱我嘛，所以我在乎他跟他在乎我是一样的，但大家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不是硬要大家去比说谁比谁更爱谁，这个也很难放在天平上去称嘛，去评价，因为当你想要去评断的时候，比较来比较去永远比较不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关系不稳定的地方，你很难定下来，你很难确定我们彼此的角色，我想要距离你多近，你想要距离我多远，每个人答案不尽相同。那真正稳定的关系就是我们很清楚彼此的距离应该怎么样，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真的
把话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相处的模式跟距离这样子是最舒服的，然后我们也觉得很自在的，就不会提心吊胆了嘛。所以我觉得要去认清楚跟每个人合适的距离跟关系是重要的。有些人你非常非常喜欢他，甚至你说我非常非常爱他，但对方不这么想啊，所以你硬要这样疯狂的接近他，然后他就一直疯狂的往后退，你们的关系就是摇晃的，就还没有决定好，或者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啊。所以这句话跟大家分享哦，只有在摇晃的关系里，你才会把是否回复讯息视为一种关系的证据和自我价值的证明。

0: 翅膀。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怀旧歌曲的时光哦。收听我们节目呢，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点进去就是现场的节目啦。想要听重播呢，可以点进 APP 当中的一个选项，叫做留声机，里面就会有重播的节目名称跟这个日期可以来点选。那如果想要关注微微的节目，可以在脸书 IG 上面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个人页面呢，按赞追踪起来。我的页面名字都还蛮奇怪的，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像脸书叫做 DJ 微微全球永昼时间微微晃，很长吧，好长，我自己也觉得为什么名字这么长，但是因为用很久我就不想改了。以前到底在想些什么呢？IG 的话就打 DJ 微微可能就有了啦。如果是我们正声的忠实听众朋友，应该对我的脸还是有印象的话，应该不会选错吧，可以来按赞追踪一下。那我们在这一段的一开始呢，来听到的是一首很怀旧的西洋歌曲 Lost in Love， 来自空中补给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

这首歌曲 Lost in Love 来自空中补给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哦。除了听到好音乐哦，有为大家准备一些文章，像是这篇蛮短的，叫做游移，游泳的游，移动的移哦，感觉好像要转换些什么。这个文章蛮短的哦，但我觉得它还蛮有意思的，并且可以稍微触动一下我们的思考。喜欢电影《雨果》中的火车站的世界，那里有一个完整的社会，也有私人空间，钟楼内部的栖息处，有奇观，那个钟楼本身，那个大钟，还有眺望另一个世界的窗口，窗外的世界，俯瞰下的巴黎，等于我们的星空。相对于小男孩雨果的车站世界，还有一个外部世界，那就是小女孩的家。被人遗忘的老导演则身居两个世界，世界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双重的。乔治·艾里梅用如今看来简陋的技术创造出一个电影世界，人在不同世界之间游移，这便是生活的意义。一切所得都来自于这个过程当中的交换、归属、寻找和发现，爱情永不停止成长。

这首歌曲是涂佩岑所演唱的《年轻之爱》。和大家分享刚刚那篇文章叫做游移哦，它是用这个电影世界的一个转换去描绘说啊，这个电影创作里面它的场景其实也代表世界的转换。但他说观影者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们活在所谓的现实世界，然后我们透过看电影这件事情好像去游移了一样，转换了自己的视角。这当然只是一个举例哦，其实我觉得这就跟我们平常认识一些新朋友，或者是跟你熟悉的亲朋好友去聊到不同的生命故事是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去成为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去听别人的故事，去感受一下。尽管不能百分之百体会，但是我们透过像刚刚提到的，看电影、阅读、谈天这些过程里面去感受他人的视角，在他人的视角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同一件事情我是这样想而他不是呢？他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作为人哦，身为人的这个身份才会去思考到的地方，也是思考思想最有趣的部分。明明事实面是一样的，但是大家的体感不一样，并且这些不一样的感受大家各有各的理由跟背景，这些都非常非常有趣。所以人的体验也确实我们的人虽然说是一个生物我们从比较这个生物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个形体是个生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是我们的思绪好像灵魂嘛，我们的想法却可以游移到不同的角度。而同样的概念呢，跟大家介绍下一篇文章叫做逆流而上。我觉得它也有一样的概念哦，这篇文章也非常短呢，真的就是小小的几句话，但是也是精简而有趣。我们逆流而上时最能注意到的是水流，我们顺流而下时很容易把我们的优势视为理所当然，忘了水流也在帮助我们。与此相关，我骑车时通常希望司机能够宽容我一些，我开车时就很容易忘记这一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像刚刚讲你逆流而上很辛苦吧，你要涉水而过，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水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阻碍，你一股脑儿都觉得好累好累好喘好喘。但是反过来，当你顺流而下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注意到说其实这个水流此时此刻是在帮助你的，好像就少了那么一点换位思考。所以拉到现实生活当中，他说如果我是一个机车的骑士，我在骑车的时候，以台湾来讲车这么多，你就希望说那个大车的司机啊，公车司机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小客车司机小心一点这个机车很危险啊，要注意一下不要硬挤其实很容易发生意外。但是回过头来，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是驾驶，你就会很生气，想说那个机车一直钻来钻去，麻烦死了，你就不会对机车这个骑士这么的宽容吧？很难很难，你说要做到完全的换位思考是很困难的，并且有的时候在某一些情境下，你也会觉得当我过度的换位思考，我太为对方着想，我太为他人着想，我的权益是谋受损失的，或者是我反而很吃亏。尽管有些吃亏你会觉得没关系啊，还好啊，我可以接受啊，但是有些情境下一而再再而三，你就会开始觉得我为什么要换位思考，我为什么要互助他人，为什么需要互利，此时人就会走向一种自私之途。你要说这样子不对吗？其实也不会吧。我们说自私这个词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负面，但是你也不免俗的用社会经验来告诉我们，有些情况下你好像得自私不然你会谋受损失，这个损失可能会危及你的安全、你的性命、你的财产，你的底线在哪里？有些人底线很宽，有些人底线很窄，那很窄的人就不行吗？也不会啊，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啊。只是说在某一些情境下，我们会希望一个相对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大家可以多点同理，或者是说多点互助跟互利，其实是会比较好的哦，就像我们可以明白社会当中没有办法把犯罪完全消弭，没有办法把贫穷消除，这些都是必然之存在，
但是如何减少，有的时候是一个善意的循环，这很考验人性耶，这是一种集体的意识，不是你单纯个人决定就好了。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决定说我想怎么做，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别人的答案是什么，只有在那一个时刻的时候，大家共同去做出一个选择，或者是接连的去做出选择，而我们集体的一个选择会形成一种社会的趋势。所以你可以想象，有些地方为什么好像大家都个人自扫门前雪，大家都只顾好自己，别人不管别人的死活，那你说这样不对吗？有可能不一定是对或不对的问题哦，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资源条件就很匮乏，自己都顾不好了，实在是很难去顾及别人，所以我只能先把自己顾好嘛，我怎么能去管别人呢？我也没有能力去管别人啊。诶，有些地方好像条件比较充裕，似乎大家就比较能够慷慨，这个就是资源与人群体生活之间的拉扯，而整个社会会倾向于哪一个方向，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决定。其实每个人都在决定些什么，只是说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集体意识。所以我很喜欢看到的是，其实台湾人普遍啦，当然我们是说普遍，不是说所有，但是概括而论，大家其实是很愿意去帮助他人的，在自己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是蛮慷慨的，并且很乐意去助人，而这样的性情去影响他人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的也会等到，诶，尽管我现在没能力，但哪一天我有能力了，或者是有这个条件出现的时候，我也很愿意去帮助别人啊，这样的过程是一个很美好的感觉哦。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郑怡所演唱的《请听我说》。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这一段呢一样听好音乐，也有一些文章哦。这篇呢叫做《爱折腾的人》哦。这篇文章很特别的是啊，它好像谈到很多科学层面对于人类的探讨，但是我觉得它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啊，人在这个宇宙当中，在这个地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哦。一起来读这篇《爱折腾的人》。科学家在研究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258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的气候状况和灵长类动物的脑容量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而刚刚提到的这段时间，通常是被认为地球地质历史上气候波动最剧烈的一个时间。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一般来说，海水中的同位素氧18浓度会在寒冷时期增高，包含氧16的水更容易蒸发。由此，透过考察不同时期深海沉积样本中两者的比例，可以大致推断出全球气温的变化。基于大量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段期间地球处于在冰期跟间冰期不断的循环当中。冰期的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还要低5到10度，海平面比现在还要低约120公尺。而间冰期的气候温暖湿润，和现在的气候类似甚至更热，可以说是这段时间的气候变化就像坐云霄飞车。对格陵兰岛冰河的研究甚至表明，这种波动的尖峰数值间隔经常小于一个世纪，真所谓是冰火两重天。无独有偶的是，灵长类动物的脑容量增长速度在过去250万年间出现过一个峰值，大概是在约2万年前的这个时候，人类脑容量开始跟其他的猿类拉开差距，并且出现了3次迅速的增长。一项相关研究显示，人类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 2%， 但是消耗了基础代谢 20% 以上的能量，这个比例高于其他动物。在如此动荡的环境当中，智人发展出如此耗能的器官，原因一定是跟生存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就是，人类只有用昂贵的大脑才能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这当然非常符合进化论当中的自然选择。多变的环境使得任何一个单纯依赖先天禀赋的物种都面对着巨大的挑战。而复杂的环境会筛选出更会动脑筋的物种。不过我们的祖先也付出了相对应的代价，例如说需要寻找更多高热量的食物，肌肉比例显著降低来为大脑腾出代谢预算，相当于其他物种而言，婴儿基本属于早产儿。关于生命起源的讨论，罗宾汉森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个大过滤器的假说。虽然对此至今尚无定论，但可能最大的过滤器恰恰就是地球本身。在被自然折腾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奇特的物种诞生了。因此我们当中的一些成员从不安分守己，也不惧怕变化，特爱幻想和折腾。

薛岳所演唱的温柔的拒绝。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读到的这篇文章哦，提到了人类的一个演变，就说在这个地球发展的过程里，也有一些气候条件很剧烈的情况，那在地球上面的物种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说它会演化啊，或者是被这个大环境给淘汰。而人类诞生之后哦，发展出跟所谓的灵长类跟这个猿类不一样的路线，也就是大脑急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也跟地球剧烈变化的时间有点不谋而合。所以虽然以我们人类的这个肉体啊来讲，其实在生物界来讲是非常之脆弱的我们并不是属于肉体上很强壮的生物，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在大脑上面的发育确实比其他的生物还来的发育的更好哦。那这个好呢并不是所谓的贬低哦，因为像刚刚提到有好的就有不好的我们把演化发育放在大脑上，我们其他部分就不会那么的强健嘛。就像我们不像大象一样强壮，我们不像长颈鹿一样高大，但是我们大脑比较好并且我觉得这个大脑好也是定义为说创造出文明社会当中我们是运用然后说人类智慧的一块。那你说如果是适应地球的环境吗？很难讲哦，不要以为人类就是最强大的那一种生物，并不是，人类也从未主宰过地球。所以我每次聊到这个人类的眼镜啊，我都很大家分享说我非常非常喜欢恐龙嘛，我小时候到现在都很喜欢。那恐龙的那个作品啊，像是跟电影相关，大家很熟悉那个侏罗纪公园、侏罗纪世界，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而最比较近一点点的去聊到恐龙呢，就是在那个侏罗纪世界当中，不能说是最新一集，应该是他们世界侏罗纪世界第三集的一个 ending， 那个剧情的 ending， 它里面就有一个角色是这么说到的、哦、他就说恐龙在地球的一个寿命当中，就这个星球的寿命当中占据了多少多少时间，我有点忘记了，他就讲了一个时间。但是恐龙最终灭亡了嘛，哦，他曾经是地球上的霸主，但是他当时也就灭亡了，所以现在恐龙都是化石。他说人类呢相比恐龙在这个地球上的时间还更短，并且短到真的是微不足道。那不要说跟恐龙比，你跟地球的一个寿命相比，跟它的发展相比，人类真的是沧海一粟啊。所以你说我们真的主宰了点什么吗？我们也真的就是宇宙当中的一小点，小小的存在。所以这样一比较下来，你就会觉得我们更应该敬畏的是这一个地球，这个环境。但凡地球有一些生存的因素与现在不同，人类都会灭亡，人类都会不存在，你我可能都没有办法此时此刻透过广播来联系情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每次聊到跟生物有关的文章，我心里都会有非常非常深的感触、哦、就在这里。尽管我并不是一个理工科的学生，但是每次一想到我都会觉得说，对，虽然我们好像掌握了现在在地球上的文明社会大家在乎的是权力，在乎的是资源的分割、资源的切割、政治上面的争吵或者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但是如果假设地球有灵魂的话，或者假设地球有意识的话，他肯定会觉得你们这一群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生物到底在想些什么啊从他的视角来看，这也不过就是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某一种生物的烦恼罢了。但也并不是要叫大家就是不要去理会这个烦恼，觉得啊，既然我是沧海一粟，我不用努力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个生物而言，或者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就是应该在乎我的生存课题呀。所以我有烦恼，我有跟家人的烦恼，我有跟我的伴侣的烦恼，我有在公司里面打拼的烦恼，这些都很正常。只是从不同视角，你会看到不同的视野。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想在现在早上七点的时间里啊，大家应该都在公园吧，可能在外面走走。这个假日如果天气好的话啦，下雨天可能就在家里休息哦。但是呢，早上我们在公园在散步在走走，是不是很常看到有人在跳舞啊，甚至是在打太极拳呢？好，这个讲到太极拳哦，小时候我也学过一点武术，我跟着之前国小时候吧，来自少林寺的这个师父哦，那个师父也蛮年轻的啦，然后他会打一个非常厉害的蒙古鞭，他打起来就蛮威武的啦。然后呢，他主要会教我们的是五步拳，他们少林寺的，然后就小时候就觉得诶很酷嘛，跟着这个奶奶很常看这个成龙的电影，对武学都很有兴趣，然后从这里开始才展开了我的武学之路，但也没有啦，就大概学个一两年就没了、哦、好，这个我觉得，我想大家每个小男生或者甚至到成长以后的大男生，然后甚至我自己的朋友都很喜欢武学，就很喜欢看武打戏等等的、哦、对于武功都会有一个蛮酷的梦啦。那好，我觉得呢，既然有这个梦，我们今天就来邀请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哦。同时呢，老师他也是武学世家的儿女的作者，同时也是国际太极拳裁判、国际太极拳教练的潘靖老师。老师你好。
2: 曼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靖。
1: 好，老师，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因为太极拳呢，我们平常真的看到的时候除了在电影上面看到，那电影有一阵子太极拳很红嘛。
2: 对对对。
1: 然后再就比较常就是在电在公园里面看到，就是有一些比较年长者，他们会用太极拳来活动自己，帮自己怎样说，就是让自己有时间可以运动啦。那太极拳可能就是他们的运动的项目之一，这样。
2: 对对对。
1: 那蛮好奇的是说，这个太极拳在台湾不算是不算是特别的夯，但是呢也不是说大家都不认识哦。老师在决定要教太极拳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项目呢？因为像老师在小时候看书中有写到说，爸爸教你的可能是比较外家的这种拳。
2: 没有，他教我杨氏太极拳。
1: 哦，杨氏太极拳。
2: 因为他那时候运动伤害。他是柔道。他高中的时候练柔道，然后他有拿到全国的柔道冠军。
1: 是。
2: 但是他那时候有运动伤害了。
1: 是。
2: 所以他年纪大的有点年纪的时候，他就改练比较柔的。就练杨氏太极、哦。所以我那时候小时候跟他稍微跟着练了。木易阳。
1: 所以说老师小时候在书中提到的练功都是练的是杨氏太极。
2: 小时候那个还不算练功，是接触，然后跟着大人一起比划。
1: 哦、就是慢慢起、哦
2: 哦、小孩子嘛。对，跟慢慢启蒙。
1: 那在小时候的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我看到老师常常提到说自己小时候其实大人会觉得你好像是不是比较迟缓一点，就是发育有点状况，但其实看完你的书发现哦，老师你的感受非常的澎湃。
2: 对，
1: 而且感受非常多。我觉得有时候只是可能小时候学的词汇不多啦，没有办法就是比较好的阐述你内心的这些澎湃的感受。
2: 因为那时候我的语言好像被封印，所以想父母都带我去医生做检查。
1: 对，
2: 就发现结构没问题，
1: 结构没问题，
2: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开不了口。所以觉得被封印，那你的词汇表达不出来的时候，你是往里面。
1: 对。
2: 那视觉会去看看外面的那个，那老师接不上来，很懵。
1: 不过我其实看老师的书哦，可以更透过书里面去看到老师的内心世界哦。老师的内心世界一直都是很五花八门，而且很缤纷的。
2: 很热血。
1: 对，很热血。然后呢，很喜欢探险。
2: 对对，
1: 我都有时候都觉得像你有一段讲到说你到这个
2: 老宅，
1: 老宅，然后到墓地里，
2: 墓地，对，
1: 我就觉得哇，老师你怎么那么勇敢？是因为你练武的关系吗？所以你对于这些就很勇于尝试？
2: 也不是，因为小孩子其实对于鬼魅那些其实是没什么概念的，就充满了新鲜跟探索的好奇。
1: 是，因为老师也有提到说有关于生与死的这些问题，自己的想法啦，就像是你可能去打扫这个别人不认识的墓碑，然后带来的一些想法。我蛮好奇的是说，在练太极的时候啊，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对于这些事物不一样的看法呢？
2: 就虚空中总会觉得会有一种能量在跟我接轨，但是我不是有看得到一些另外空间的，但是我可能小时候那个成长的过程，那我
1: 是
2: 不是一开始会喜欢跟人嘛，因为那是语言让我有点制约到。
1: 对。
2: 再来是我跟人的接触有点也听不太懂大人在讲什么。
1: 对。
2: 然后我是因为运动去开阔我跟人的外在的空间，一直延伸。所以身体慢慢的演化之后，然后再加上小的时候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出生的那个时间点刚好是北投人几乎没什么人。
1: 啊，
2: 因为人少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那种感受跟空灵的东西比较丰富。
1: 啊，你说跟大地接触的这个机会比较多，
2: 对，
1: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跟环境是更融为一体的，
2: 对，就这种感觉，所以会觉得，哎，好像那坟墓那位主人好像希望我帮他整理，
1: 对，
2: 杂草丛生，太久没有人来那个看他了，你就会有这种很纯粹的

0: 这种感受，那你也觉得，哎，那我帮你整理好了，
1: 嗯
0: 对，就是他也护送我离开了那个，我那是走一走，已经进入一种迷魂阵，走不出来。
1: 因为其实蛮有趣的，老师后面在书中有提到说，其实与其去研究这个灵性，不如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结构跟这个旋转能量研究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人生难得有这个身体。
1: 因为我们在看太极的时候啊，其实很常会了解到是阴跟阳哦。那其实这阴跟阳的概念，我也大概只知道这个黑跟白了。
0: 不错啊。
1: 没有，太极就黑跟白嘛。
0: 对对对，触类旁通。
1: 是，那因为透过这个黑跟白、阴跟阳哦，就是它可以衍生出各种，我觉得是算比较偏玄学了。
0: 嗯，
1: 因为它可能需要像老师这样比较有灵性啊，然后比较对应该说对事物、对万物有更多的感触，
0: 嗯，
1: 你才会有机会再去更深入的去研究到像老师你说的，你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觉得有能量，可是对一般人来说这个能量就
0: 很抽象，
1: 超抽象的。我自己来说啦，我虽然小时候学过，但你说要叫我感受能量吗？就是哦，中国武术里面，我那天在想哦，就是小时候那个老师有打过一个拳叫做通臂拳。
0: 哦，通臂拳。
1: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甩的感觉就很像是太极，然后他用的那个能量是用身体带动。嗯，
0: 鞭子，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只能想到能量就大概是那样，就是用甩那个劲，是不是？
0: 嗯哼，
1: 对，我只能想到是这种的能量。但是老师在讲太极的时候，这个能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0: 都就是万物都有能量了，只是说我们回归到人这个能量是什么，那一定要回归到阴跟阳啊，因为我们身体又那衔接《黄帝》那个《内经》，
1: 对，
0: 《黄帝内经》讲的是气。气要调和，就又离不开阴阳。
1: 是，
0: 那人的身体就是说，他的经络就是比如手有阴，手三阴，手三阳，就是你那，比如督脉为阳，
1: 是，
0: 督脉是脊椎后面
1: 啊，
0: 它晒得到太阳，
1: 对，
0: 啊，前面是任，任为阴嘛，
1: 对，
0: 就是阴阳，啊，那么它顺的，它循环就对，啊，如果不顺的话，就是我们是反过来，比如说我们坐的时间很久，啊，比如后来冷气从后面吹。
1: 啊，吹到我们的阳的部分。
0: 对对对，那就身体的能量就不好了。啊，坐的时间久，脊椎的骨盘坐比较僵硬嘛，气就上不来。
1: 哎哦，所以其实跟人体的，因为老师在里面也讲到很多医学的部分，所以其实这一切跟医学也是很有相关的。
0: 对，它就必须跟《黄帝内经》结合。
1: 嗯，
0: 但它如果跟西方的那个医学概念结合的话，就会有矛盾点。因为两个路径是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实体的。我们有气的概念，是因为我们是内观，是观嘛，去看它，望闻问切。
1: 是，
0: 比如说你今天哎，精神状态很好，印堂发红，
1: 对，
0: 这好像好事要来了这样子。对对对，
1: 是。
0: 啊，西方是解剖的，他看的是具体的，
1: 比较直接。
0: 对，可是解剖是死人的解剖，死人是没气。
1: 对对对对了。
0: 对，所以他们找不到气，
1: 嗯，
0: 我们看得到气啊。
1: 嗯，
0: 是这个，这思路不一样了。
1: 嗯，讲到这个，我也很想问哦，老师在书里面，我记得就有人跟你提到说，太极拳是依靠自己的能量来治病的拳术，这个部分老师你怎么解释这一句呢？
0: 如果我们把身体的空间都打开了，
1: 对，
0: 那穴道讲的就是空间啊，
1: 对，
0: 那气血循环顺的时候，它滋养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强壮的时候，身体就平衡了，
1: 哦，
0: 平衡的话疾病就不会形成。
1: 我大概懂，
0: 你有理解。
1: 我举一个比较浅白的例子好了，
0: 嗯，
1: 我们长时间坐着低头看3C， 然后肩膀僵硬，
0: 耸肩嘛，
1: 对，耸肩，
0: 啊，
1: 肩膀
0: 低头伏案，
1: 哎，对，
0: 大椎鼓起，
1: 啊，所以我们这边都是卡住的，就不通了。
0: 对，
1: 那我们就是可能透过太极去帮自己的身体打通，让自己更顺畅一点。
0: 对，因为你低头伏案久，你的呼吸一定是比较短促。啊，这边的话是心嘛，心脏它血液也打得不是那么的理想。这，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呼吸系统的部分，
1: 嗯，
0: 因为结构啦，这结构比较拥挤的。
1: 嗯，在小时候学太极的时候，会有知道这么多吗？
0: 小时候没有，小时候状况好啊，每个小朋友的身体都很柔软啊，
1: 啊，对，
0: 弹性也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小时候小孩子的时候是一种，尽量奔放他肢体的展现。
1: 所以小时候学的太极，就是小朋友学的太极跟大人学的太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大人的话，你要先考量他身体是比较紧的
1: 啊，对，
0: 所以你要先让他先让他把那个每个关节先活络，
1: 啊，
0: 再来是使用的位置哦。
1: 啊，是啊，是
0: 有比如说我们是要动骨盘跟尾椎，
1: 对，
0: 可是他因为坐太久。

0: 有，他是腰椎啊，腰椎他用腰椎带，就腰椎把锁死了。他或者我们是词汇里面叫落胯，骨盘坐落下来，落到脚底跟大地接轨。可是他在使用的惯性，他跑到的是膝盖，变成膝盖用太多过劳了，就是本来没事哦，练一练就膝盖反而受伤了。
1: 哎，我觉得这其实不管在哪里都蛮通用的，因为像是我有一阵子很喜欢爬山，那其实很多人就是说，爬山不是用你的膝盖，是你要从你的这个骨盆这边去
0: 大
1: 处
0: 肌，
1: 理。
0: 对对
1: 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太极这个也是差不多，就是你要学会用对的地方
0: 对
1: 出
0: 对
1: 力，
0: 对对，
1: 而不是去卡在一个你明明不应该让这地方承受太多力，例如说膝盖，那膝盖就受损了。
0: 对，对。可是就是说，那个时间调回来，不是我们现在聊着聊着，我现在知道了，可是身体它跟不上来，因为它长期已 经
1: 啊，
0: 习
1: 习
0: 惯
1: 惯，
0: 习惯了。
1: 那有办法透过像学太极这样去改变这个习惯吗？
0: 有，我上课就会一直。不会一下教套路，我就上课一直讲解，然后让大家先把那个，比如说臀部它已经不动了，它退化了，它萎缩了，它已经慢慢被我们遗忘了，我就专门让它动，活络起来，那身体它会自己会主动慢慢唤醒它曾经有过，小朋友的时候是屁股嘛，三把火，现在我们都把它做人了，
1: 所以就是让大家返老还童就对
0: 对，回到
1: 了。
0: 儿时的那种身体柔软的状态。
1: 好，这边讲到老师你在教学的部分哦，其实也蛮好奇，就是老师在求学的时候，因为其实总共在书里面看到两个老师，一个是熊蔚老师，
0: 对，
1: 一个是这个陈俊彦老
0: 是
1: 师。
0: 上海的书院的那个老师。
1: 因为我感觉起来啦，在熊蔚老师这边呢，你做了蛮多的跟班的这个动作，就是你可
0: 对
1: 能
0: 对对。
1: 会是比较常跟在旁边跳太极，然后这个老师感觉上会是比较希望让学生用悟性来理解他在做什么，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在这一段期间会不会很辛苦啊？就是因为我想啦，大家每个人想要学或是有一个目标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求好心切，希望自己达成这个目标，
0: 对，
1: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会有很大的打击嘛？因为其实看你学了蛮长一段时间。
0: 很久，因为我主要是说我前面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包括学校都是打套路，所以套路形式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我要再追寻的，因为武术再练下去。我觉得就一线之隔，再练下去可能就变成杂技，因为都是肢体动作的呈现嘛，一定是越来越想要越来越难。刚开始是想要炫嘛，
1: 对，
0: 感觉比较酷
1: 是。
0: 啊，练着练着就觉得想要找一些比较内化的东西，所以后来我遇到熊蔚老师的太极导引，那他也是从太极拳法里面去萃取那个太极的能量，就我刚好符合我那时正想要探索的。更上一层楼的东西是往内，不是往外的。
1: 因为我看到这个熊蔚老师，他其实有跟这个云门舞集合作，
0: 对，
1: 尤其是将这个太极到这个武道里面。那老师，你觉得啊，就是武术跟武道两个都是武哦，但是这两个之间，你觉得它的相关联性是如何呢？
0: 对，此五非彼五啊，这个
1: 对。
0: 对，因为云老师他遇到熊老师是两位天才大师的相遇，
1: 是，
0: 他们成就彼此啊。
1: 对，
0: 对，那因为舞蹈毕竟是在舞台上面去展现舞者肢体的那种魅力，
1: 对，没
0: 所以
1: 错，
0: 他会放大一些他的呈现方式。对，那我们练武练家的东西是要往内归附，旋到里面凝聚之后，那空间打开，凝聚有一个凝聚之气再辐射出来。对，所以它是一个自我去探索，啊，舞者毕竟是舞台上面嘛，所以还是呈现方法不一样。那再来是舞者他本身已经滋养太多一些，比如现代舞啊、芭蕾舞啊，
1: 对，
0: 所以他们在转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运用了太极导引的元素，是成为他们身体的元素之一啊。
1: 是，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记得老师也有提到说，你也是有编过舞的，将太极拳到这个街舞上面去表演。
0: 对，那时候，但是那时候是武术，
1: 那时候
0: 是武术，我是拿一把单刀啦，单
1: 那
0: 刀，
1: 时
0: 然
1: 候
0: 后
1: 武
0: 我就
1: 术。
0: 用一些武术的一些比较炫的动作去呈现，什么旋子啊，那个二踢脚啊，或者是那个扫堂腿啊，
1: 就比较像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比较外在的部
0: 我也
1: 分。
0: 在过去就变成杂技的那种。
1: 但是老师也受到大家的喝彩啦。
0: 对对对，但是那个是用武术的方式去呈现。
1: 好，我想这个太极呢，当然还有很多迷人之处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跟老师聊聊。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呢，我们节目很开心的邀请到的是潘静老师，同时也是武学世家的儿女的作者哦。那他目前呢，在台湾开创了一个炫能量潘静太极螺旋十三式，主要是透过螺旋哦，去转出你的身体哦，让你的身体转出健康哦。好，那我们这一段呢，继续来跟老师聊聊。那到后来就是往这个陈俊彦老师的时候，他在因为通常我们在说拜师的话，很多人就说哦，可能一辈子只拜一个老师。
2: 对对对。
1: 那你拜到了第二个老师以后，是有什么样的转变，会想要让你再去追随这个陈老师呢？
2: 陈老师我没有正式拜。
1: 哦，是哦。
2: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跟着他，因为最主要是他遇到的大师太多了。因为那时候上海是五口通商之后经济起飞。
1: 对。
2: 所以一些名家就跑到上海。
1: 啊，是。
2: 然后到武术院。啊，所以他就天然的遇到我们在台湾读到一些某某大师的时候，是觉得哇，很神奇。可是到他那边的时候，觉得很一般，就没有什么，就还用平常心来跟我叙述某某大师的一些事情。
1: 因为他看的太多了，
2: 看太多了。对，所以再一次说，让我的武术的眼界或太极他，他在叙述哪一派的时候，就觉得很稀疏平常。
1: 这边我也想问哦，因为各式太极，如果依老师说的话，感觉源头应该都是类似的，可能是同一个，但是可能会有每一个老师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延伸。
2: 对，
1: 像是潘老师，你可能就是有一些炫能量，然后强调这个螺旋的力量。
2: 对，
1: 那可能其他派他们是有什么样不同之处吗？像什么陈氏啊，然后吴氏啊等等的。
2: 对，
1: 就是各家太极里面，它是藏了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让它变成一个新的门派。
2: 对，像母婴间的话，比较一般的是五种了，一个是陈氏，你刚刚讲的陈氏嘛，
1: 陈氏
2: 啊，木易阳阳氏，
1: 啊阳氏，
2: 还有口天吴吴氏，还有武术的武，
1: 还有
2: 武氏太极，还有一个孙氏，
1: 哦，好多、哦，
2: 对，但是只有陈氏是快慢，有发劲的，有跳蹦创跳跃的动作，其他都是比较缓慢的，其他四式都比较缓慢。
1: 所以我们在公园常看到那种是
2: 杨氏，
1: 是杨氏的、
2: 啊，对，因为再来是练的人也是退休了啦，
1: 是，
2: 所以身肢体也不可能那个
1: 啊、所以还是要缓慢一点，
2: 缓慢是，
1: 那从这一些虽然是有缓慢有跳动，可是也可以从这里面找到螺旋的力量，
2: 有，但是程式比较丰富。
1: 因为它是跳动，它是比较活跃一点的。
2: 对，但是历史文献有此一说，就是说，因为那个陈氏的创始人，他那时候去跟明末的一个武将戚继光从军嘛。戚继光他最厉害的是枪。那枪是走螺旋的。所以他是从那一套演变成拳法的，所以他的很多的那个拳法的套路跟戚继光那时候的套路其实是有对到的。对，文献上面有此一说。
1: 那老师像你自己的门派呢，就是你现在创了一个比较
2: 炫能量，
1: 对对对，炫能量，那你想要透过这个部分来传导给大家，那在这个炫能量上面的不同，就是你是从哪个部分去做延伸，然后去做这个门派的发想？
2: 先是我从武术，然后到太极拳法，
1: 对，
2: 然后到跟熊威老师太极导引，然后我就回归于太极，
1: 是，
2: 就是借由拳去找太极，借由导引去找太极，然后再从这边一定是回归你自己的身体。
1: 对，
2: 那太极就是阴跟阳啊，
1: 对，
2: 它的演变，它气是流动的，
1: 对，
2: 所以太极是你能量比例调和起来，让身体的循环代谢达到一个高维度的平衡。
1: 是，
2: 对，
1: 那这样的太极对你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很容易发想的吗？还是说其实？它是经过很重重的困难，你可能要从什么样的武术之间去琢磨才出现的？
2: 对，后来就化繁为简，就回到身体的时候，你就找到标准答案，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用去模仿动作的形，我们是找人这个形，人这个形已经有嘛，头啊、手啊、脚啊，位置也摆好了。但是我们因为每个关节、每个位置都有它的特殊能量，
1: 对，
2: 我们从最大的就是骨盘，
1: 对，
2: 去把它动一动。它骨盘有两个嘛，
1: 是
2: 它两个，它有它的动的顺序。
1: 哦，还有顺序啊！
2: 比如你坐下来的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个比例可能偏向右边或偏向左边。
1: 对，
2: 那动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有一个，比如说左边 重心在先在左边，然后右边稍微轻轻的带动、嗯、缓缓的带动，他就慢慢理解那个两边的位置不一样的变化。那两边带动的时候，他一定会旋到中间的尾椎骶骨尾闾、嗯、那是我们人类退化的，不是不退化，进化的尾椎。
1: 嗯，
2: 对，因为我们现在坐下来的时候骨盘是撑开，
1: 对，
2: 啊腰是往下垮，
1: 对，
2: 所以荐椎跟尾椎其实长期坐下来它越来越紧了。
1: 哦，所以我们久坐就是会整个这边都缩住，就对，
2: 缩住，所以它动不了，这脊椎脊椎带不了，带不了了。然后督脉走的就是脊椎啊，
1: 对，
2: 气就上不来
1: 啊，对，卡在那里，
2: 卡在那，对，所以我就借由骨盘的活络啊，骨盘它是也关节是圆的啊，
1: 对，
2: 在坐的时候你就是感觉你自己关节空间的那种角度，啊节奏。
1: 是
2: 对啊，每个身体就是你跟你自己之间的独处时间
1: 啊。
2: 然后骨盘松开的时候，它就一定会进去中间的骶骨尾闾。
1: 对，
2: 它就由下而上慢慢引动上来，就像那个身体松开，你水把它沸腾起来了
1: 啊，
2: 气一定是往上的
1: 啊，就是其实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2: 很自然。那再来是腹部有我们修炼很重要，就是丹田。
1: 丹田，
2: 对，
1: 就是腹部。哎，丹田到底在哪个部位呢？
2: 对，它是有其名。有它的名称，没有它实体的
1: 哦。哦，是哦。
2: 对，所以但是我们要去开垦它，不然它就不见了。
1: 那丹田我们要开垦在哪个位置？
2: 所以说骨盘多动，它尾椎多摇曳，让腰椎放松，它空间就出来。
1: 哦，是。
2: 对，比如说我们大地这么多，
1: 对，
2: 可是有些地方它的纬度跟它的土质就适合种某些植物嘛。
1: 啊，对，
2: 它本来不是那个田嘛，比如说种麦、种酒就是麦田，
1: 对，
2: 你去种稻子就是稻田，
1: 对，没错。
2: 那我们大量去活络我们骨盘。活络起来就是丹田了。
1: 哦哦，原来是这样的概念啊。
2: 对，它松开了，它气就上扬了。
1: 哦，
2: 对，它站起来的话就是脚跟大地之间的衔接，因为骨盘松开就分清上下，分清虚实，分清阴阳。我这样讲，
1: 我觉得其实在听老师讲之前呢，我会觉得天哪，超玄学。但其实透过老师的解释，就是从人体开始，
2: 对对对，
1: 你从自己的结构认识，
2: 对，
1: 然后再跟

0: 这个大地做接触。哎，其实这个脉络一起来，它其实不是玄学了，哎，
1: 不是不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健康的学。
1: 对，
0: 你好像在上健康课一样。
1: 就是你慢慢走路的时候，你会着重哦，我是跟大地是接轨的。
0: 嗯，
1: 大地就是我们叫坤卦啦，
0: 嗯，
1: 厚德载物，
0: 嗯，
1: 它承载所有地表上所有的一切，
0: 是
1: 植物、动物啊，海洋啊，都是依赖这个大地。
0: 嗯，那刚才老师有讲到这个骨盆动会有顺序哦，那其实是不是我们的每一个动作之间都会有一个肌肉必须要做的顺序？就是虽然我们说的是自然，但是它是不是还是必须要有一个轨迹去动？例如说我动我的手臂，它可能是要从哪边开始发力一直到手指之类的，它是有需要要经过一个顺序才能去做这样的动作，不然很容易受伤。
1: 对，比如说你刚刚讲手背的话，手腕、手肘、肩是肩胛比较大，
0: 对，
1: 肩胛骨节比较大，所以肩胛是旋肩，
0: 嗯，
1: 然后它有肌肉嘛，然后我们要的螺旋是延伸，
0: 嗯，
1: 所以它会路过手肘，
0: 嗯，
1: 弧线的延伸之后传到手腕，
0: 嗯，
1: 手掌到手指，啊，如果是直线的话，单一肌肉，比如说这是只有二头肌啊，
0: 对，
1: 它并没有办法传达到我的，比如说手腕到指梢，
0: 哦，
1: 所以它螺旋才会沿着缝隙啊，然后肌肉啊、神经啊、淋巴，啊，
0: 好像在跳舞一样。然后你感觉到那个水的流线，这样慢慢的顺过去，
1: 延伸出去，对，
0: 我觉得老师讲才有可以体会到，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文献啊，或是看一些文字上面的时候，其实老师还会带动作啦，所以
1: 哦，对对，是视觉有看到，
0: 对，还视觉有看到，还是有差哦。那像老师在做这样的太极的教学，那老师有提到说，就是有时候你不希望大家学生下课以后回家练，因为希望会怕他们会受伤哦。其实太极算是一个相较缓慢而且平易近人的一套武术啦，那为什么还会容易受伤呢？是有些什么样的动作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观念不对会导致大家受伤呢？
1: 就太认真练，然后
0: 太认真，
1: 对身体的使用其实还不是那么清楚。
0: 等一下，老师太认真练，你的那个衣服上面写武林秘籍三个字，练
1: 练
0: 练。
1: 对，
0: 那你又说要太认真练？
1: 对啊，就是要细水长流，慢慢练。流水不争嘛，真的是滔滔不绝，
0: 是
1: 的，所以那个练是一直持续
0: 啊，要持续，不是叫你一天练十个小时，
1: 不是不是，就是你会慢慢熟悉你的身体啊，熟人生巧嘛，
0: 嗯，
1: 巧人生精，精人生技，
0: 嗯，
1: 你会慢慢熟悉你哪个该用它，哪个只是过境，
0: 嗯，
1: 哪个要进去里面，
0: 嗯，
1: 啊，哪个要吸气提气，哪个要落，你会越来越清晰啊。嗯，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一下认真练，都用蛮力在做。那个比较危险，
0: 可是很常大家想学就是一股脑嘛，
1: 欸，
0: 现在人就是想要速成嘛，一股脑就会疯狂的去练，这样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就很容易受伤，
1: 就是看太多，因为这样子就壮志未酬，
0: 哦，
1: 身体先受伤，
0: 哇，
1: 对，常使英雄泪满襟。
0: 好吧，我好，就即便是要练太极也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我是说把气场能量嘛，就是说先带出来，就不会说急着说在套路里面一直进招，
0: 嗯，
1: 就是往内先感受你身体那个，
0: 啊，
1: 这个旋开的感觉，
0: 你先理解你的身体，
1: 对对对，
0: 再来做这些套路，因为套路只是外在的，
1: 对对，
0: 你怎么学都可以，你像就好了，但是重点是你身体要怎么引导出这些套路的形式，
1: 对对对，所以那个套路对我来说就还好，我会一直跟学生沟通这个事情。
0: 那这样在公园学太极拳不就很可惜吗？我意思说他没有办法理解到自己身体的构造，然后就在做这些就是所谓的套路的时候，那这样对他们来说不就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可能有啦，就是让他们动起来而已，可是对于他们身体跟认识的这个部分就没那么大的帮助了。
1: 也我觉得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每一个人他接触的不一样，就是说我是从好像比较三角形的话，从一个大量的武术去接轨之后，慢慢走向一个比较就我就是说专攻太极跟我的身体之间的接轨。
0: 是，
1: 那公园的话它因为它方便嘛，教套路，
0: 嗯，
1: 啊，练久了也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啦，只是我会觉得那个突破点就比较没那么快啦，
0: 没那么快
1: 突破点。
0: 哦，就看还是最后其实还是要看你的目的性啦。如果你真的只是要活动自己，其实公园的套路也不错。那如果你真是想要好好的

0: 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可能从关节啊、骨盆啊，或者是到你肌肉之间的运动，你想要做得更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找老师从内在，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身体开始认识。
1: 就是教久了，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本科嘛，所以我的整个成长的过程，我在这件事情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来得深刻。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方法应该不会错，所以想要去推广。
0: 嗯，
1: 对，但是就尽量推啦，这是一个概念的一个建立。
0: 嗯，那老师在书中有提到很多的这个能量啊，这个能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
1: 能量哦，这是一个很广义的一件事情。
0: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丹田聚气变成一个丹田之后，这也算不算是一个能量？
1: 对，因为每个时代用的词汇不一样。
0: 那老师现在一样会用能量来形容这个？
1: 但对，因为我用能量前面是一个炫。
0: 啊，
1: 一定要炫上来，沿着脊椎督脉炫上来的时候的能量。那如果你没有上来，你是漩涡，你是往下整个掉入一个自己的那个。
0: 哦，所以还有往上跟往下的分别。
1: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往下垮，脊椎的弹性越来越弱了嘛。
0: 对。
1: 所以督脉阳气带不上来。
0: 啊。
1: 对，所以要炫上去之后，那个能量才会比较高级啊。不是乱动，不是躁动，你不是比手画脚，
0: 是真的要感觉到是流畅性的往上。
1: 对，因为是完全是连着你自己身体一环一环的连接。
0: 对，
1: 一环一环连接，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就是天地人和。刚才讲说脚是踩地
0: 啊，对对对，
1: 那我们会借大地的力量，
0: 是
1: 让我们人的身体在腰系缝隙分清上下。
0: 对。
1: 一个往下是地，一个往上是天。
0: 对。
1: 啊，人在其中，衔接这股能量。所以是炫能量、
0: 哦、我们等于是把自己假想成一个媒介，然后大地的能量透过我们的身体传达的这种感觉吗？他们只是通过我们的身体，
1: 因为身体是一个气的容器，那我们要好好去运用它。
0: 嗯，
1: 对，它存在啦。比如说现在以物理学家来说，科学家来说，我们看得到只占世界或宇宙的5%，看不到的暗物质或是暗能量是96%或95%，
0: 我们未发现的。
1: 对，那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嘛。比如说我现在看着你，因为我眼睛只能看到你的70厘米，我看不到你表面的病毒微生物啊，那些，不然我们两个聊不下去。
0: 是，
1: 我也看不到你里面的骨头和肌肉。对，所以我们身体越轻柔越通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空间的不一样啊，包括自己心情跟情绪思维也会调和到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好了，比较优质。
0: 嗯，
1: 因为我们是遵循天地之道，
0: 啊、
1: 一阴一阳之谓道。
0: 是，
1: 对。
0: 那我们平常在家里，就是假设现在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现在算是打电话问功夫哦，都在空中。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方式可以了解到自己身体的能量呢？简单的，就是从一些基础开始哦，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假设今天下雨天，我们也不可能到公园去跳太极了。那我们在家里可不可以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发掘自己身体的这些构造啊、能量？
1: 有，我书里面有可以扫 QR code
0: 哦，你就跟着那些 QR code
1: 参考了，因为我前面4个动作是很适合一般人
0: 哦。
1: 先看，不要立刻马上做。
0: 我看那几个动作，我觉得有一些小想法，就是前面感觉像是在开阔自己的筋骨，就把自己拉开伸展出来，
1: 对，
0: 然后后面才开始去找出自己身体的那个结构啊，然后或是去运动的那个能量的感觉。
1: 对对对，那看一下文字的表达，然后不要马上做，就是稍微看一下视觉，先让他自己有点熟悉。
0: 嗯，
1: 对，那一样是说前面大概四个动作是以肩胛胸廓打开为主，因为它直接跟我们的呼吸
0: 对
1: 比较有关联。
0: 嗯，
1: 对。
0: 今天介绍到的这本书《武学世家的儿女》哦，我觉得不仅是书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有趣，而且呢，更能透过书籍来认识潘靖老师哦。那老师呢，他也不藏私哦，他把他的招式呢都画在了这个书本里面，都展示给大家看，而且呢，一项一项解释得非常的仔细。而且还有 QR code 可以扫来看哦。好啦，这个真的认真推荐大家来这个看这一本《武学世家的儿女》哦。这个假期没事的话，书店逛一逛，来翻翻这本书，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但是呢，我们节目还没结束，我们下一段再来跟老师继续聊聊。

0: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今天呢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武学世家的儿女作者潘靖老师哦，同时也是炫能量潘靖太极螺旋十三式的创始人。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很开心老师还特别教大家一两招哦。好，这个更多的资讯呢，请找老师学太极，这是之一。再来呢，去买老师的书哦，《武学世家的儿女》，我觉得内容蛮好玩的，就是。有一些老师的内心戏，其实老师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刚看到有一点仙人风骨哦，但是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位老师，还蛮有意思的哦。好，这个推荐大家来看这本书，然后呢我们当然要继续跟老师聊聊咯。好，老师，那最后想问你哦，就是练太极到现在，然后你看你的小时候跟看现在哦，就是你对于太极的看法有什么样的转变？然后你会觉得小时候的这一些可能大人觉得不太好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可能有稍微就是感觉不是那么顺遂的地方，那会是你现在的养分吗？
2: 对，就有点就是说先感受，比如说那种临近到人之外的世界是什么，在很小的时候，然后再来是感受跟因为在山里面嘛，感受跟自然啊，有时候在进入山里面，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动物它死掉了，我会帮他埋，那到底他们之后是什么，然后我会跟他们聊说尘归尘土归土嘛，一切都过去了，
1: 是
2: 赶快离开了，那也不眷恋，那来世有空做朋友这样子。
1: 对，
2: 然后后来再慢慢发现说我跟动物再怎么聊，
1: 对，
2: 聊不来，
1: 是啦，
2: 除非你拿一些食物，狗狗才会把你当成那个
1: 好朋友，
2: 好朋友，对。我后来发现我还是要跟人，那我跟人之间，因为我有一些表达上面的一些困扰，我有发现运动可以让我跟人之间能够有达到一个互动的交流，然后再是发现教太极这一块我更好，因为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概念是一个比较有一个主题或有个内容去分享，然后去开阔我就我自己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也逼着我去大量去阅读很多书籍
1: 哦，一定会的，
2: 然后书籍就给我很多相濡以沫的东西啊，然后思想慢慢转变，再落于最后有这样的一个书，然后以书会友，之前是以权会友，这样子
1: 是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交流啦。好，最后我还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哦，自己以前是求学的人，就是追这个

0: 熊威老师还有这个陈俊彦老师哦。那到现在自己当师父了，这个有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然后你有觉得说在求学这个阶段老师教的东西跟你现在教的东西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吗？
1: 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以前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都会在武术上面，然后慢慢你已经感觉到那个民国时期的武术就是攻守之间，就是说可能你它是生活必需品，
0: 它包括防卫吗？
1: 防卫，它两村可能会为了一口井打起来
0: 啊，
1: 就是它很需要这武术，可在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了。
0: 嗯，
1: 在这个时代好像是你跟你自己之间的和平相处，你自己跟你自己之间的那种和谐的东西。嗯，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像我教这个太极这件事情比较重要，怎么打就觉得好像练了一辈子也不可能天天都有歹徒来找你这样子。
0: 所以以前的老师他们除了这个刚才有提到这个熊威老师他在做一些太极的引导之外，其实很多的老师比较着重在套路上面。
1: 对，因为他们之前的老师也是这样教的，
0: 哦，
1: 所以每一招每一次你跟他讨论的东西都是怎么用
0: 哦，啊，使用。
1: 对，那你用你再讨论下去你会觉得就只有这样嘛，你就会被他制约仅止于此。可是你把这些框架拳啊导引拿掉之后，就我是找太极耶，欸，我是能量更宽阔，
0: 是
1: 啊，跟人家聊的东西就是那种层面又不一样。
0: 嗯，哦，其实刚才老师讲到这个太极可以拿来防身哦，我就想到老师在书里面讲一段，就是你，
1: 哦，上海武术
0: 对对，就是你在暗巷被人家跟随嘛，
1: 对对对，
0: 三个，我在看到你这段文字之前，我在想太极这么慢，怎么打得过人家？就你都慢慢来，慢慢去，人家快拳打你，你就倒地了。
1: 对，
0: 然后一直看到老师，你有真的实际应用到。
1: 实际上，对，
0: 嗯，
1: 那回我打的还是比较快的，我那时候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也比较好
0: 啊，
1: 嗯。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因为我那时候以为他要抢我，
0: 嗯，
1: 抢的话，我觉得生命威胁。
0: 对，
1: 啊，他只是爬，所以他只是成败的问题，我是生死的问题啊。
0: 啊，对了，
1: 所以我的胆气比他大。
0: 是。
1: 对啊，他不成就走了。可是我那时是讲不行，我生命受威胁
0: 啊，真的，
1: 对对对，
0: 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1: 对，所以我的气势上不跟他不一样。对，如果一转身，其实就是一个转身，一蹬脚就把他撂倒了。
0: 嗯，但我就跟老师说的一样啦，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这些武术来，也当然防身是好的啦，但只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武术来争那口井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来探索自己的身体哦，就是让自己过得更自在，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对，而且如果真正打的话，真的是一胆，胆气的胆，
0: 嗯，
1: 二力量的力，
0: 嗯，
1: 三才是功夫。
0: 哦，
1: 因为那个直接本能的反应可能会比较好。
0: 嗯，
1: 对，
0: 但我们现在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防身，如果有机会防身当然是好了，但
1: 防身的话是另外一种练法哦。
0: 哦，又有不一样的太极的练法。
1: 对对对，没有，它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你可能练习的方向就不一样。
0: 哦，你可能要
1: 卫拳啊，
0: 受一些打击吗？
1: 对，哎，对对，像泰拳啊，你要先不痛嘛。
0: 对，好，那我想，哦，这个如果大家。其实我觉得现在人啊，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太多文明病了，
1: 哦，对，
0: 很需要畅通一下。
1: 对，
0: 我觉得太极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因为它就是教你如何把气畅通嘛。
1: 对，
0: 你在举手投足之间，你的气就是要有连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肩颈酸痛啊，跟我一样，有时候这个撑着太久啊，然后手臂麻啊等等，就来练太极吧，
1: 活络活络一下。
0: 对啊，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潘静老师来节目里面受访，谢谢老师，
1: 谢谢。

今天呢，真的很开心的访问到潘靖老师哦。访问完之后呢，才发现原来太极离我们这么的近哦。它可以是生活，它可以是我们看到这个很帅气的武术啦，那也可以是我们养生的好方法哦。那像老师说的一样，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关节卡卡，筋骨卡卡，甚至呢，我们久坐啊，然后气闷啊，哎呀，这些太极都可以解决哦。主要呢，不是学太极治病，而是透过太极让你自己找回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本来就该属于你，而不是属于那些气节吧，就是不应该让你的身体卡卡的，好像自己被操控一样，自己是傀儡一样，我每天只做着同样的事情，上班下班，然后回家睡觉，然后再隔天上班下班等等，然后呢让自己一直卡在这个回圈里面。而且呢，有时候这个回圈，当然啦，我们要生活，一定要上班，一定要睡觉，这当然的，就是我们做的事情一切都是一定要去做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更健康的方式去过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让自己的身体长期卡在一个不自然，对，就跟老师说的一样，就是不自然，你的身体不顺畅，不应该卡在这样的状况下去度过你的每一天哦。所以呢，重点是啊，这个回归头来，要活就要动哦。如何动呢？动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选择就是每天有规律规划的运动。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天规律规划运动，就去上课。有时候上课真的也是一个鞭策自己哦，就你可能上的是健身房的这种运动课啊，或者是呢，你可以去找老师来学学太极哦。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也没有很远啦，但是如果你觉得移动上面有点不方便的话呢，那不妨哦到书店来找找这一本《武学世家的儿女》，前面看看故事啦，然后后面呢老师认真的教你十三式哦，可以来翻翻这本书啦，有兴趣就带回家，然后呢让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稍微练一下哦。真的不懂的话呢，我觉得你去找老师，老师绝对，我想绝对，老师这个个性就是非常的热情哦，你不要看他这个表面感觉哦好像有一点严肃，没有，老师非常的这个热情，他愿意把他的所学都教给你哦。这虽然今天只有这样短短的跟老师聊上几句啦，但我相信老师是一个愿意倾囊相授的人哦。好，这个蛮有趣的访问，那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咯。喂，最近呢天气非常的不错啦，这扣掉下午偶尔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之外呢，天气算是蛮晴朗的哦。在周末如果天气好的话呢，诶，真的找时间出去走一走啊，让自己活动一下。最近发现这个年纪有了、哦、这个代谢很明显的变慢了啊，哎呀，这一变慢身体就会有一些状况出来了、哦、这大家都会笑说哎呀你老了你老了，真的就是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呢，这个缓解程度感觉不会那么明显，但这两年真的是怠于运动怠惰啦，所以呢这个变化非常的明显哦，真的也是要督促自己好好的运动一下，养成运动习惯才是哦。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趁着天气好大家出去动一动吧，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分享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呢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然后是由大是文化出版，而它的作者呢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中西医结合的医师，他叫做李君宏医师哦。那李医师呢，他其实在妇科临床方面啊就非常深厚的专业，而且呢在这本书当中哦，其实他不只是教你要怎么去认识自己的身体所发出的一些哦，可能有一些疾病的征兆啊，有一些迹象之外，其实也是教大家啦。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呢都很想要养颜美容哦，而这本书当中呢也有讲到相关的内容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呢，因为他是一位中国的医师嘛，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专案总编辑，是来自于大是文化的慧君。那我们再请慧君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好，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那今天跟慧君讲到了这一本书哦，能不能先请慧君来稍微介绍一下李医师，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医生呢？
1: 对，其实刚才蓝田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对，就是这个李君宏医师，他本身其实大概有30多年的很丰富的经验。那他其实很厉害，是他过去也写了很多本就是畅销的好书。那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本书，我们就觉得，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就是女生嘛，就觉得说诶，他讲的真的很有道理耶。就是他说女人的病 99% 都是气造成的。那一开始我们看说想说是不是生气的气那当然其实他也包括在内其中一块啦，那只是说他有更深层的一些意涵哦。那因为李医师他就在常年的一些临床的

0: 诊断里面，他就发现说他很心疼，说有很多女生的朋友啊，就像我跟蓝婷，可能一遇到身体不舒服，然后有一些警讯，可是我们可能会装作好像哎没发现，或是说、啊、算了算了，小小毛病而已啊。可是呢，等到某一天检查发现说，哎，好像还蛮严重的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说才会发现说，哎，好像我对我自己的体质是一知半解的。然后呢，有些人更惨是，他可能去买一些很贵的补品哦、啊，或是保养品，乱吃乱擦，结果反而就是越补越虚，越补越差哦。那平白就得出了就是病痛都出来了。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李君红医师哦，他就希望说他可以透过他自己中医啊跟西医啊把它融会贯通，然后就写成了这本很实用的指南。
1: 嗯、
0: 我觉得就像刚才蓝婷有一开始有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中医西医的不管是哪一个医科啊，就是它的医学原理好像都很难，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可是他就对啊，所以他就希望说，哎，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很轻松实践哦，包括说食疗用吃的啊、哦，或是说用按摩穴位按摩的啊、哦，甚至说像生活习惯调整啊、哦、这些，那慢慢就可以把这些正确的健康观念哦带入到每一个女性的家庭当中，就让我们说不用花太多的冤枉钱哦，就可以学会一套让我们自己可以冻龄，然后又可以变瘦变美啊、哦、这种很居家简易的调理方法。那就是主要就是这本书他会介绍给我们的。
1: 是，而且啊，我觉得女生的很多身体的问题啊，真的是蛮多都跟妇科有关系的。像是每位女性朋友都会经历生理期嘛，
0: 对。
1: 那有时候我可能觉得，哎，我生理期好像有一点乱啊，或者是说，哦，好像这一次就是血量有点多之类的，感觉它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还蛮有关系的。它算是一面镜子的感觉耶。
0: 对啊，其实我那时候我也发现，因为以前感觉好像月经每个月来，然后来不来，然后当然会影响每一个人身体，可是你不会觉得它好像很严重哦。可是事实上，他这本书就有提到啊，他就说，像女人很多的病，其实都是气造成的。
1: 嗯、哦，
0: 那气血，像我们常常都听到人家说，哎，你气血好不好？你气血充不充足？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气跟血好像都是相关的。
1: 是。哦，
0: 所以像他书里就提到，在中医的世界啊，一个女生啊美不美，活得好不好，底子都是就气血啊说了算。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精气神哦，就是一定要让你的气血充足。
1: 嗯、
0: 那一旦然就是你的气血亏损，你身体没有好的底子，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工作跟生活。
1: 那
0: 对，那我不知道说嗯。那个蓝田，你平常对这个气的了解有多少哦？
1: 我觉得其实很常在一些中医的，无论是可能卫教文章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或者是我有时候家里的长辈也会跟我讲说，啊，你看起来就是有点气虚啊，然后看起来没精神还是怎样。我觉得说这个气啊，听起来如果光讲这个字有一点点的抽象，它在中医学上来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它为什么会跟女人身上很多病有关系啊？
0: 对，因为其实作者啊，他就把那个女生的病拆开来看哦。那气其实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生气的气，
1: 嗯哼，
0: 那就是情绪。那中医上就说啊，女生的心情啊，就是常常如果你常忧郁啊、紧张，或是说动不动就发怒的话，你就很容易怎样，肝气郁结。
1: 哦，
0: 这有听过吧？
1: 是，很常听到。
0: 对，那如果你这时候气机不通，就是不通的时候，它就会直接侵犯到你的胃，让你不想吃饭。所以你会发现说，哎，你有时候很生气或者忧郁的时候，你真的就没有胃口了。
1: 真的。
0: 对，那气血生化就没有来源了啊。哦，那还有啊，他提到气滞的话，就是你的气哦瘀滞了，你就会带来什么血瘀。
1: 哦，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乳腺增生啊，然后经期变乱哦，甚至痛经啊等等哦，或者说哎你失眠、啊、心慌，其实这些根源都是怎样，都是气出来的。
1: 嗯，
0: 哦，所以不要常常生气，不要生闷气啊、哦。
1: 对，
0: 然后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说体内运行，然后推动血液的气。哦，所以他就书里有提到一个叫做中医哦，就说气为血之帅哦，帅气的帅，然后呢，血为气之母，母亲的母
1: 哦、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气血它有一个互生的关系哦。所以如果说

0: 哎，我们一个女生啊，你气虚的话，你的血液当然它就没有动力去运行了。所以如果我们血虚哦，那你气也没有一个依附的一个载体哦。那特别是像我们女生，我们的一生里面呢、啊，哦，大多数的、啊、就是可能会历经什么经期，然后怀孕，哦，甚至生产、哺乳，哦，你会发现呢、啊，这些阶段都很伤气血哦。那如果说万一你今天后天你又补养不足的话，哦，不然就是气机堵住的话，你的血液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好好滋养你的全身，那女人哦就会老得很快。哦，要小心，所以很多的妇科疾病就会跟着来啊，哦，所以啊，你把气调顺了，把气补足了，真的是女生养生哦，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大事。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跟我们身体的根本很有关系啊，它就是一个基本我们应该要养好的。那当然啦，其实这本书里面就有写到很多，它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像慧君刚才讲的，我们的情绪也很重要嘛。
0: 是的。
1: 可是呢，像我刚才讲的啊，我常常会被讲说，就是哦，你看起来感觉很气虚，感觉哦，怎么没什么精神？但是它只是一个，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外观上。有点像表象的啦，我就很好奇说，我到底要怎么知道我的气血可能不好啊，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改善呢？
0: 对，其实就像刚才蓝田讲了，很多人年纪轻轻哦，像蓝田年纪很轻，可是对，就是因为哈、哦，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哎，你是不是气血虚亏啊？哦、
1: 是。
0: 那其实作者他就有讲啦、啊，因为现代人哦，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哦，所以我们常常怎样？长期加班啊，加班啊，熬夜啊，哦，或是说你过度的劳累，甚至呢，我们为了要更漂亮一点，说我们怎样节食减肥？
1: 哦，
0: 对，所以呢，他这里面呢，他就提到了，像劳累跟睡眠不足，真的是非常伤气血的，
1: 真的。哦、
0: 那中医就讲睡眠是怎样养气、养血、蓄精哦，蓄精、济精跟气，我就在养精跟气的。所以呢，如果你长期熬夜的话，你体内的内分泌一定会失调、哦、那你气血就无以为继、哦、所以呢，另外呢，有一个很糟糕的坏习惯，就像我们刚才讲节食减肥嘛，那你不吃东西，你缺乏能量，那你的脾跟胃它当然就没有原料可以转化、哦、那你气血就直接断了来源、哦、其实中医师就说这最伤身体了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就是你在节食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不要说哎，就是完全不吃，而是你要搞清楚说、哎、你要吃什么，然后最重要就是你要靠运动去节食是比较好的。
1: 好、
0: 哦，那还有一个就是乱吃药、乱用药、乱吃保养品哦，是乱用保养品等等都有啊。那这些其实都会打坏我们体内的一个阴阳的平衡。
1: 好、
0: 哦，那就像刚才蓝田讲的，哎，我也想知道我气血够不够啊。好、哦，那其实书里很好玩，他就说有四招我们可以目测。好、哦，那大家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开始来看一下、哦、比方说第一个怎样把脉，
1: 可以自己把脉啊，
0: 对，大家可以用三根手指头，就是食指、中指跟无名指啊、哦，把它弄成像剑指一样啊、哦，或者是两指也可以啊，哦，就是放在你的你拿习惯你习惯，假设像我哈，习惯右手，我就把它按在我的左手的那个手腕这边有个脉。脉搏，对，我就轻轻的放在上面，哦，那大概比较靠近拇指的那边，
1: 就是手臂的外侧、哦，手腕的外侧，
0: 对，然后你就感受到它动脉搏动的一个强弱，那这个是真的，因为其实像有些女生哦，她的那个气血比较虚，你就会发现哈、哦，你好像感受不到她的跳动。
1: 哦，
0: 那他还活着哦，那只是你就觉得他真的比较弱了一点。那像有些人他精气神就非常好的哦，他的那个脉搏跳动就非常的强哦，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哦，就不太一样哦。那第二个是什么样？你看你的下眼皮哦，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下眼帘哦，就是你往下轻轻的打开来看下面哦，那下面的话。照理讲应该是要红润的一片、哦、就是要红多一点白少一点、哦、可是有些人呢你会发现他好像真的很白白的很多、
1: 哦、没什么血的感觉
0: 对那个通常啊有时候都就是比较贫血的部分哦。对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要靠你自身的感觉去判断、哦、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很虚的哦，不是很玄的而是说呢像一般呢、啊，你气血不足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哦，你会发现，哎，你好像都提不起劲，
1: 哦，深深的，
0: 对，或是呢，没有情绪起伏，
1: 嗯、
0: 哦，比较严。

0: 重的是怎样？就是你本来坐着，那你突然站起来，哎，怎么一下子眼前发黑了，快要摔倒的感觉？
1: 哎呀，我很常这样。
0: 真的吗？哎，那蓝田真的要好好看这本书来补一下气跟血哦。对，因为其实蓝田讲的是没错，因为像我之前也曾经在公车站牌就看到一个年轻女生哦，一个上班族，她站着站着等车，突然间哦，然后就蹲在地上，那就开始昏倒了，
2: 嗯，
0: 哦，就整个人就躺在地上。那我就刚刚赶快帮她叫119，可是救护人员到之后，哎，她好像又就是又有一点精神了，对。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她是因为她可能没吃早餐，然后就是没精神，
1: 哦，
0: 然后也气血也不好，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要判断气血够不够呢？还有一招哦，就是看嘴唇。
1: 嘴唇的颜色吗？
0: 对嘴唇的颜色。蓝田平常有涂口红吗？
1: 平常大部分都素颜啦。
0: 那很棒，就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因为像气血充足的女生哦，你会发现她根本不用涂口红，可是她的嘴唇就会很自然的红润跟亮泽，
1: 嗯，
0: 哦，很漂亮。那像我就不准，因为我整天都是要涂口红出门的，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涂口红，就是因为要遮掩我们这种就是比较没有血色的嘴唇，
1: 嗯，哦，
0: 所以表示说我自己气血也不是那么的足，
1: 哦，
0: 那万一气血虚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根据刚才那四招看完之后，就想说自己吓自己，想说完蛋了，那我气血虚，哦，不用怕。因为其实呢，书里有提到了三个方法，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好好睡觉，适度的作息，哦，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来调补我们的脾胃，哦，对，脾胃弱的人呢，你吃再多的补品也吸收不了，哦，所以啊，哦，假设你消化不好的人，记得哦，请中医师看诊之后哦，他可能会给你吃什么补中益气丸，哦，吃这些来调你的脾胃，因为你的消化功能正常之后，你才可以生什么气跟血出来。
1: 是。
0: 那第三个方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准备，因为其实这就比较偏食疗的部分啊，哦，因为如果你只是平常工作累啊，哦，或是说气比较亏、比较虚的人，你可以吃什么？现在夏天有了，就是桑葚。
1: 桑葚居然可以吗？
0: 对，它可以补气血啊，哦。然后还有什么桂圆或山药
1: 哦？
0: 那有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去买那个西洋参片或是红参片哦，在你的舌头下含住哦，含一两片。哦，那其实它也可以帮你补气血，可是呢，它有个重点来了哦，就是我们要平常要补气血的时候，不管你怎么补，请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1: 哦，啊，水分补充很重要啊。
0: 对呀，因为要避免上火了，就是你补太多了上火也不好哦。那另外呢，假设我们平常像广东人，他们很喜欢什么煲汤，对不对？
1: 嗯，那你在煲也很爱喝。
0: 对对对，那你煲汤也很好，很棒啊。那你平常也可以放一些什么干的一些龙眼肉哦，就桂圆肉哦，放进去一起煲汤，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日常补气血的一个食材。所以他书里就介绍了蛮多的方法，那我把它重归起来大概就是这三点，那大家就可以多多去留意。
1: 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生活习惯要改善啦，因为作息真的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哦。
0: 是的，没错，大家真的要好好睡觉啊。
1: 真的。好的，那讲到这里呢，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跟慧君聊聊这本书咯。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这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到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然后是由大是文化出版，而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医师哦，叫做李君红李医师。不过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陪伴我们的呢是来自于大是文化的慧君，那我们再请慧君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是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一本书啊，它就真的跟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应该说是跟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很有
1: 关
0: 系，
1: 对不对？
0: 真的，因为我觉得好吧，因为我是女生啦，所以就是知道说女生真的在身体健康上有很多事情可能就是稍微比男生还要再更注意一点、哦、
1: 对，没错，是。
0: 尤其像是我们会来可能生理期啊，然后有的女性可能会生产啊，生小孩，然后最后还要经历更年期，就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一些不同的时期嘛。那刚才我们讲到说了，其实女生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就跟气虚非常有关系嘛。不过呢，其实书中就有写到很多不同篇啦。它其实呢，有写到一个观念，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我应该是第一次发现说，哦，原来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也很重要。那书中就有写到啊，这个所谓的阴虚，它是跟肾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之前听过跟肾有关，大家好像都会比较想到跟男生有关系耶。
1: 对，是，没错，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说，肾虚，或是比较怎么讲，坊间大家都说肾亏，对不
0: 对？
1: 对，
0: 好像
1: 大家都会觉得说是男生，
0: 是。
1: 都说这就是男生才会这样，可是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
0: 是
1: 啊、哦、因为其实从中医看来啊，肾对女生的影响哦是远远大于男生的。
0: 哇，有哪些影响呢、
1: 哦、对，因为其实我们先从它的根源来讲起哦，因为肾哦它是怎么样，它在五行里面哦是属水的。
0: 是。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哦，假设你今天你的肾精不足，那肾阴虚了哦、其实最直接的它的一个外显的表象是什么，就是缺水、
0: 哦、
1: 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些人他皮肤看起来怎样，很干扁很缺水、哦、那不管说你用多贵的保湿护肤品都没有办法 哦那这时候其实你要当然要从体内去把它解救出来嘛。
0: 是，
1: 甚至说你会发现他缺水之后，就是这个肾不好的人，他的眼睛哦眼神会变得怎样，比较涣散，然后无精打采的、哦、那慢慢你看他你就觉得说奇怪，你怎么好像还没有五六十，你的人怎么看起来像人老珠黄了、
0: 嗯、
1: 哦，你看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眼睛啊就是瞳孔，就是这个肾精啊聚集的地方，
0: 是，
1: 尤其女生特别特别要注意 哦那因为啊肾它是不是刚好在我们的腰部脊柱这两侧，
0: 嗯哼哼、
1: 哦，那你阴就是这个肾阴虚比较严重的病人哦，你就会常常觉得怎样，就是我的后腰部好

0: 像一种痛，空空的，然后没有办法支撑的一种痛感，就空虚啊，无力支撑的感觉。那你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也就是好像没什么力气，然后上班的时候也觉得，哎，气呀、啊，就呼出的气比较短，然后心有点慌哦，甚至常常失眠哦，没有就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哦。那这些都是因为肾造成的哦。那影响女生真的是很严重哦哦，大家不要以为说那个是男生没有，是女生也很严重。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也知道了。那像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哦，像我自己哦，我就是。只有一颗肾，好，所以呢，其实像我从小，我真的就比较特别，我的头发发色以前就是比较偏红一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黑。
1: 哦，
0: 对，那那时候人家都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混血儿？对，
1: 发
0: 这样，对，可是事实上不是，其实真的是因为肾，我只有一颗肾，天生就是一颗肾，一颗肾 是另外一颗肾就萎缩这样。
1: 哦，
0: 所以其实。外显的表象我也比较容易干，那像我就有干眼症，眼睛也不是很好，
1: 是、
0: 哦、所以你就发现说，哎，其实真的都是有一些相关性，所以我们要去改善我们的话、哦、比方说你日常的、哦、你就可以怎么样吃，你可以多吃白米粥、哦、就是我们常常用白米来煮粥吃就可以了，那里面呢你可以加上一些什么莲子、哦、或是百合或是莲藕哦，因为这些东西啊，哦，对于就是你阴翳比较不足，还有你口干啊、喉咙痒的女生是非常好的哦。
1: 是，
0: 甚至啊，像我自己本身，我们也是出版业嘛，那我们用眼很多时间都要用眼哦，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多泡什么菊花茶哦，因为菊花呢，它可以帮忙啊，就是补肾，而且呢，它算是比较温和不上火的一个东西哦，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去试看看。嗯，那另外呢，其实作者他也在书里，他就推荐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汉方啊，哦，它算是一种药啦。那如果大家要服用的话，哦，一定要问过就是医师之后哦再来服用。那这个药叫做门冬益寿膏哦，这是一个专用的名字，
1: 听起来很专业。
0: 对啊，因为它就是用什么用麦门冬啊一些药材等等来熬制的哦。那它可以帮助你就是清热通便哦，然后养阴止渴。那它特别啊，特别对于更年期提早啊哦，或者说你外表看起来好像比较早衰的一些阴虚的女生哦，其实它就有很棒很棒的一个调理效果。那我会建议啊，就是它书里其实在附录的部分，它都有提到很多很多的中药哦。那中药呢，也有一些中成药，就是说假设你有什么问题，那你对着去看，你就大概知道说，哦，可能这个东西它是要用这个药来对付它。可是呢，也有特别强调，一定是要中医师看过之后，哦，你才可以去吃这个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即使同一种药，对不同的人，它还是会有不同的效果。那万一吃错，其实对身体也是会有很大的负担，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一点。
1: 是真的，就是中医这个部分啦，虽然说好像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去药房跟大家问说，哦，有没有什么中药材适合我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透过中医师专业的建议啦，因为每个人状况都不太一样。
0: 对，
1: 而且呢，像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肾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女性还是会造成蛮多的困扰，那女生一定要注重起来。而且呢，其实除了肾虚这件事情，它有一个虚字之外，我就想到啊，就我常常我也是会被讲啊，就是说哦，就是蓝天你很容易手脚冰冷啊，也是冬天的时候，或是我冷气吹太多的时候，我手就会超级冷。我就常常说，哦，你的体质应该是非常的寒哦。就体寒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跟气血有关系，然后对于女性来讲，也是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各方面的事情吗？
0: 对，其实他书里他都有提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体质，假设你比如说有些人哦，你摸起来他就很热哦手，那有些人摸起来他就很冰冷，像我也是，我夏天的手脚哦，在冷气房出去真的也是很冰冷，那出去很久了还是很冰冷。
1: 我也是。
0: 对，那真的表示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在某方面来讲真的是气血比较虚的哦，比较寒的。那这时候其实说老实话，我会真的建议就是我们还是就让中医师啊看过之后哦，那我们再来看这本书，这本书的话他就会教你说，那你日常部分的话，哎，你或许可以怎么调养哦，因为其实中医它有很多种的症状嘛，所以就算你是寒身体比较寒的人，搞不好你在某方面又不能吃那么补，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就是很多的体质还是需要中医师来看过之后，我觉得 他们跟你说

0: 说，哎，你或许可以吃什么中成药或中药，这样去抓药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是比较日常的一些养生部分，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蛮多，在食疗部分啊，大家都可以去试看看。
1: 是的，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当然真的跟生活习惯，就要不就是睡觉，要不就是吃东西有关嘛。
0: 对。
1: 而且今天这一本书当中啊，他讲到的这些养生，他养的不只是健康，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注重的，哎，我们的外表嘛。
0: 哦，对，是。
1: 没有错，我们前面讲到的气息啊，是不是就跟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他们都希望，哦，我想要保持一个冻龄年轻的状态，想要养颜美容。是不是也是跟气血蛮息息相关的
0: 啊？对，我相信这个可能不止女生需要，男生也很想要，
1: 每个人都想要，
0: 对不对？养颜美容嘛，对不对？那其实作者就讲啊，这本书他作者说，脸哦，每一个人的脸就是你身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就是好天气坏天气一看就看出来了，
1: 没错。
0: 对，那尤其呢，看你的脸色，看你斑点的位置，哎，他可以判断说你体内的气血盛衰，还有啊，哪个器官出了问题哦？
1: 嗯，
0: 哦，因为啊，其实像西医啊，他们会说，哎，你长斑，比方你脸上长斑，它可能是因为怎样，皮下什么毛窍堵塞啦，或是什么油什么代谢不好等等的，哦，或是色素代谢障碍等等。可是中医他们就会讲的比较直白啊，他会说啊，你外斑则内瘀哦，就是外面的斑代表什么，你身体里面一定有瘀滞。哦，所以呢，你体内就是循环稍微变慢，或是流动停止的话，哦，这就是你体内有一些代谢不掉废物跟毒素，当然就会停留在我们的体内。那久而久之，你的脸上，哎，当然就会形成斑点。哦，那像有很多女生会怎样，就花大钱去做医美啊，
1: 雷射
0: 除斑，对不对？啊，或者呢，每天早上顶着一个厚厚的粉底，哦，就出来，就是为了要盖这些斑点。可是其实书里就有提到啊，就说这个都叫做治标不治本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教大家来看一下说，大家拿个镜子出来哦，然后呢看看你脸上的斑点，哎，到底长在哪里啊？比方说了，假设你啊，连额头两侧啊，或是你的鼻梁长了斑点啊，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然后你的肝气郁结，睡不好。哦，因为啊，我们发现它走的是什么胆经跟肝经循环的部位，
1: 是，
0: 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这一块，
1: 这些地方会有淤血的问题，
0: 就是淤滞、
1: 淤滞的问题，
0: 然后睡不好，一定要好好睡觉啊，哦。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是什么颧骨，哦，你会注意看你的颧骨的地方，或是你颧骨外面哦外侧长的斑点。哦，这个又代表什么呢？我们通常来讲啊，颧骨外侧呢，它就是肾的一个反射区哦。那小肠经呢，也是经过这里哦。所以呢，假设你这边长斑点，就是颧骨的地方，或是颧骨外侧长的斑的话，哎，你要小心哦。心脏功能哦，还有什么消化系统减弱了哦。同时呢，也有可能怎样，肾虚和气血不畅。对，我跟你讲真的很准，
1: 很厉害耶。
0: 对，真的，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就是颧骨的外侧很容易长斑哦。那因为我本身心脏不是很好，心脏就比较弱哦，然后再伴随像我刚才讲到我有肾虚嘛，哦，气血不畅，所以呢我就常常在颧骨的地方还有颧骨外侧就会长的这些斑点
1: 哦。
0: 那书里当然还有写蛮多的内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哎，可以来参考它。那你会说哎，那我长了斑点要怎么样去把它消除哦？其实如果你想要这种就是肌肤是零瑕疵然后又滑嫩透亮哦，那除了就是平常真的要多运动，然后藉由出汗啊把这个毒素排出去之外，其实作者他还特别提供了一种宫廷的一个药方，
1: 是
0: 这个叫什么，叫做玉容散面膜，
1: 听起来非常的好像宫廷剧会出现。
0: 对啊，玉容哎，欸，就是那个金玉满堂的那个玉，然后容就是容貌的容哦，玉容散面膜这样。那你天天敷的话，哦，就可以怎样 就可以把那个毒哦给去掉，然后可以祛斑，让你的肌肤就可以恢复白里透红，然后变得比较没有瑕疵。那如果说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说，诶，它这个到底怎么做。那如果说你不会做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跟就是那种中药房，你可以跟他说，诶，我想要有这个玉容散面膜哦，他应该就会知道这个药方怎么去配了。
1: 是，哇，我觉得中医真的很厉害耶，因为我们通常去看

0: 看西医哦，我不是要比较哪一个比较不好啦，但就是说对都很好，只是说他们治疗的方向跟
1: 对
0: 诶他想要改善的部分吗，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啦。
1: 是的，
0: 因为中医有这个所谓的气血，然后还有这个经经络的概念嘛，
1: 对，
0: 那也许你的身上可能我脸上出现的问题，它可能代表了哦不同的部分啊，比如说我的脾胃啊，我的心脏等等。那不过啦，关于这些判断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你刚才听完之后发现哦，糟糕，我的脸上好像哪里哪里有斑点哦，就我觉得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师去做诊断
1: 判断，
0: 没有错，就是先不要太过的慌张。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想要再看看，比如说刚才慧君分享的那个面膜，诶，听起来非常的有效，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可以去做参考咯。那不过呢，讲到这里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3: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0: 展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医师，叫做李君红医师哦。那不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陪伴我们的是来自于大事文化的慧君。那我们先再请慧君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慧君。
1: 好，是蓝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个就还蛮多的重点，其实我们身体的根本就真的跟气血很有关系嘛，
1: 息息相关，
0: 没有错、哦、而且你想要养好它当然还是以最基本的你的作息，就是你要睡饱啊，你要吃得均衡啊，你要多喝水。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感觉都蛮强调的啦。
1: 是没错，
0: 就还是我们生活的根本，
1: 就像减肥也是啊，对不对？
0: 是真的没有错。
1: 对，减肥啊，瘦身啊，其实中医跟西医他们都会讲说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一定要动起来，
0: 没有
1: 错，对不对？一定要多运动，
0: 没有
1: 错。对，然后减肥期间呢，你还要补足什么水分跟蛋白质。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医跟西医其实他们在看问题的角度应该是说他们在治疗上啦，就是中医他会比较是针对根本去慢慢让你去从根本去治疗起。对，没错。那西医的话，当然假设你今天是比较急的症状，他当然就会用比较强速的就是那种药，特效药，去赶快去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两者其实在生活里面真的都蛮重要的。那有问题的话，其实如果你中医看了，那你也可以有时候也可以问一下西医的意见，那西医看了有时候也可以去不妨去咨询一下中医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根本的一些调理法。对，
0: 我觉得要从各种方面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啦。
1: 没错，
0: 而且刚好慧君讲到了减肥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减肥，就是跟肥胖有关。
1: 是，
0: 那我觉得其实中医减肥这件事情应该算是应该算蛮有名的吧，就是蛮多人会特地为了减肥去看中医嘛。
1: 对，
0: 但是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反而不是我们坊间常听到的比如说中医会教你可能埋线啊之类的，它其实讲到的比较是跟我们体质有关的嘛。所以呢，这本书当中就有写到啦，其实人会不会容易胖好像是跟体质有关系的耶。
1: 对啊，因为其实你脂肪啊，它中医就说你人会胖就是因为你脂肪一直在堆积然后代谢不出去。那你为什么会代谢不出去，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可能你就脾胃虚弱，然后加上气血不足，那你就是脾胃的运作功能没有办法很正常去运作的时候，你吃下去的东西没有办法变成能量跟气血所以它就会变成什么，反而变成了废物跟湿气就会留在我们的体内。所以中医有一句话，他说的不好听啦，可是他就讲说肥人就胖的人，肥人多什么痰湿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这时候呢还去节食的话其实脾胃受损会更严重当然不是说叫你一定要暴饮暴食，而是说你不能够都完全都不吃。所以呢，新陈代谢其实你要特别留意它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把它就是完全归零，而是说你要透过这种吃东西慢慢吃，然后让脾胃的一些健康的状况慢慢恢复回来，这时候呢你整个人才会在比较健康的状况底下，你再去做可能节食或瘦身会比较有效。
0: 是，
1: 对，因为其实想要健康减肥不复胖它有一个核心，就是你要加速代谢，然后你要补足能

0: 最重要就是怎样，然后让你的就是要动起来，好、哦、让你的脂肪动动动，让它消耗掉、这些脂肪，才能够加速它的代谢嘛。那其实书里有一个蛮有趣的中医的一个运动瘦身法哦，它叫做什么挑扁担运动。
1: 哦，
0: 这个也蛮有趣的啊，可是因为它里面有介绍说怎么去做，那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这本书。那他就说呢，他你做这个挑扁担的运动，再搭配什么食疗、哦、
1: 食疗、
0: 啊、对，食疗就怎么吃、哦、然后呢对于瘦腰啊瘦肚子、哦、其实都蛮有效果的。那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就是你要减肥的话、哦、不管你吃什么、哦、最重要就是你的水分跟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哦，不可以让你的身体在饥饿恐慌的状态底下。哦，就像我们书里有提到了，假设你今天做了一个运动，然后你就想说啊，我要减肥，我什么都不吃，那是错的。
1: 嗯，
0: 因为你反而就是你要吃一些补充蛋白质的东西，比方说鸡蛋呐、啊，哦，那甚至呢，你要多喝足量的水。哦，那这样做下来呢，多吃蔬菜，大概就是可以帮助你塑身，然后你也不会去长肥肉。那人呢还特别有精神、
1: 哦、
0: 其实所有的关键就在于就是你营养还是要充足。
1: 嗯嗯嗯，这个是没有办法去缺少的啦。而且像是我们一般的，诶，不要讲中医啦，一般的健身呢，就很强调增肌减脂嘛。那我们要增肌减脂要干嘛呢？很多人就会吃什么鸡胸肉啊，吃水煮蛋啊。就相信这个能量补充也是在减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啦。那如果说啊，当然每个人的体质真的是都不太一样啦。
0: 对，
1: 我要怎么去判断说，哦，我是哪一种个人的体质啊，然后要怎么样子去做正确的，比如说要去补足能量啊，或者是说我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做食疗，这个要怎么样子去做判断呢、啊、
0: 对，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说，哎，要做食疗嘛，那食疗也是一种，万一你说，哎，我要补一下东西进补，那进补的话你就要注意辨体质，就是你辨别你自己的体质，不可以说随便乱吃哦，
1: 真的不能乱补。哎，
0: 因为乱补的话可能会造成你越吃越虚弱，或是哎你会发现你吃了补品之后，哎，你反而皮肤怎样发痒了，长痘子了，甚至扁桃腺哦都发肿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叫做中医上说什么虚不受补哦，你身体虚的话，它根本没办法接受这些补品哦，或是说什么补过头上火等等。
1: 是，
0: 所以女生你要进补、哦，第一个你要了解说，哎，我到底是哪一种虚？比如了。你是气虚还是就是气虚跟阳虚，就是阴阳的阳，阳虚啊、哦。这个的话，它的症状就是你手脚容易冰冷，
1: 啊、
0: 哦，你四肢呢就不会温温的感觉，然后精神就是比较疲惫啊、哦。那这一类人呢，就比较适合在冬天啊寒冷的时候呢，哦，做一点温补，比方就是就是像用一点人参啊，或者是红参片来泡水喝。哦，那当然我们刚才一直强调吃补的时候，或者是吃补品一定要记得要节制，然后多喝开水、哦、
1: 是，
0: 千万千万不要就是哎，我就是要补，然后大补特补一番，不行，这样
1: 子会上火。
0: 对，那如果说你是手脚冰冷哦，特别严重的话，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做桂枝手乌茶，桂枝、哦、就是桂花的桂，然后枝就树枝的枝，那手乌嘛，何首乌的首乌，首乌茶，然后来温通你的经脉、哦、这个也是蛮不错的东西、哦、那阴虚的人、哦、就是你体内有实热或是湿热的人、哦、阴虚的人，这些人呢，千万千万你不要盲目的吃温补心，就是心热的一些药、哦、像有很多女生、哦、她痛经就是因为怎样寒嘛、哦啊、结果呢你一痛就怎样，我就开始喝大量的姜汤姜茶
1: 哦、
0: 我们不是说诶你要喝什么姜母茶啦，因为它就是经痛就开始来喝。可是呢其实经痛哦，痛经啊，它也分成什么热跟湿的。所以其实体质不同的人哦，书里都跟你介绍了，血热湿热体质的人哦，你喝得太补的话，就热补的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哦、
1: 嗯、
0: 所以呢你要补气血的话，你反而要改用什么，就是比较温和的滋阴的食材哦、比方说像桑葚干去泡茶、哦、就是刚好现在夏天有这个东西、哦、
1: 是，
0: 所以你就用这个来泡茶，慢慢的让你身体就是恢复到比较舒服的状态、哦、那如果说很容易燥热的话、哦、其实你泡茶的时候呢、哦、也可以用白茅根来代替什么枸杞，
1: 嗯哼，
0: 哦，这个还蛮特别的、哦、如果大家不知道白茅根是什么，也可以问一下那个中药房哦。那这样的话它就比较清热解毒，又可以调理身体。

0: 那书里也一样，他也介绍这方面讲得非常详细哦。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再进一步去参考一下。
1: 是，刚好讲到慧君刚刚有提到说痛经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本书里面也有一章是在写跟痛经有关的内容嘛。
0: 对，
1: 我就看到他写说30岁前后的痛经，他的病因好像完全不一样诶，因为刚好我现在也是快要30岁
0: 了、啊、是，
1: 我就很好奇说这个差别到底会在哪里啊。
0: 对，其实我觉得他书里讲的很详细啦。那因为我不是中医师嘛，哦，只是说他其实他有讲到经痛、痛经啊这些妇科困扰。那我的理解就是我看了这本书的理解哦，他就讲说啊，古人都常常说啦，宁治十男人，不治一妇人。意思就是我宁愿去治疗十个男人，我也不要治疗一个妇人，
1: 因为太复杂了。
0: 因为太复杂了哦，比方说可能像蓝田你痛经可能是这个问题，那我假设痛经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嗯哦。所以呢，其实针对痛经跟乱经哦，就是可能经期不稳定的这种食疗，一定要对症哦。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你是寒性痛经的，就是那种经期来的时候小腹会冷痛的，然后手脚冰冷的哦，这种情况呢，他就说你可以怎样喝红糖姜汁水、
1: 哦、是
0: 来就是来活血止痛，那这个效果会比较显著一点。那有一种是什么？有一种是你情绪问题影响的，这个叫做气滞型哦，气然后停滞的滞，气滞型，然后情绪影响的经期紊乱哦，诶，有些人会这样哦，压力一来经期就开始乱了、
1: 哦、
0: 那这种呢一生气一焦虑哦，就造成你经期不稳的或者经量过多或过少的，这时候呢他说你可以泡什么姜黄来哦，姜黄泡茶喝哦，所以姜黄这个在市面上也蛮多见的了哦。那还有呢，你可以用炖银耳，就是木耳嘛，然后桂圆跟莲子心啊、哦、来吃。为什么呢？因为炖这个汤来喝的话，你可以疏肝养心，然后可以安神理气。
1: 哦、
0: 对，我觉得哎，这个好像还蛮有他的一个说法。因为有些人就说，哎，你如果很常生气的话，是不是就是肝火太旺？
1: 真的，
0: 肝火太旺，就用莲子心来降一下哦。这个当然是我们的臆测啦，可能书里有他就是比较正确的说法。那还有一个啊，他就说日常哦，有一个很好的按摩法，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多多的推荐。我已经在 N 本，就是不止一本书里面看到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女生啊，平常哦，一定要常常按我们胸口正中央有一个叫做膻中穴。
1: 膻中穴，
0: 它就在哦，你的两个乳头中间，两个乳头，然后中间就
1: 是
0: 胸骨这边中间正中央。这个膻中穴呢，它是气会之穴，意思就是呢，你常常按压它，你用大拇指来按压它，你就会发现说，硬硬的嘛，那你常按它的话，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多按，你反而会觉得说，好像开心了一点，因为它可以梳理你的肝气。最重要的，它可以预防什么乳腺的疾病？
1: 是哦，这个很重要哎。
0: 对，所以这个常按哦，对于你的经痛、痛经，也有一点点的帮助哦。然后甚至说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来按一按膻中穴，其实对我们哦女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穴道，多多按它就不会有错啦。
1: 是的，好的。那所以呢，如果现在在听收音机的所有女性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你是男性，但是你周围有一些哦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我觉得多多推荐他们这样子的保持健康的方法，或者是你知道他也可能有一些妇科的困扰，就我觉得啦，请大家就是真的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哦，就毕竟女性有太多需要保养的地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一本书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就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呢，我们能不能请慧君再稍微综合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内容，就真的啦，我觉得很简单，养成好习惯，我们生活当中保持好作息跟营养均衡，一定是可以让身体健康的。就有哪些习惯会经常觉得说哦，应该是我们女性朋友们或者是大家都要去注意的呢？
0: 对，其实呢真的第一个，不要去乱用各种消炎的一些洗液，
1: 真的、
0: 或者是乱拔罐，
1: 是
0: 哦，你没有那么厉害，不要说自己就乱拔罐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身体体质到底适不适合、那另外呢，你要养成运动的习惯。那假设你今天没有怀孕的人哦，然后你气血也还蛮足的人，你可以多跳绳。那你说气血不足的人不能跳绳吗？对，你要先养好气血之后再跳绳哦、然后呢最终

0: 况是少喝咖啡、浓茶跟可乐，就是碳酸饮料。哦，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哦，对于就是身体来讲哦，倒真的还不是很好的，所以呢，你可以改成，对，你可以改成什么？喝桑葚水哦，像现在夏天来了，真的一直强调可以喝桑葚水。所以大家就是平时哦，顺着这个四季寒暑跟时令哦来吃，你就可以养成一个比较冻龄易瘦啊又没有病的健康身体。
1: 是，好的，那感谢慧君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养生上的，就是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一些建议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哦。那再跟大家介绍一次，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本书呢，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医师，是李君红医师哦。就大家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内容有兴趣的话，都还可以再去看看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谢谢慧君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么多的资讯，谢谢，
0: 谢谢蓝田。
1: 好的，那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同一个时间再会咯，那么就跟慧君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粉底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

0: 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江淑娜的《金斯顿的梦想》。

首歌曲《金斯顿的梦想》，诶，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哦。以前我是听 BAD 的版本，那现在才发现，诶，原来江淑娜也有唱过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陶喆所写的哦。那他呢，作曲跟编曲都是来自陶喆。这首歌曲啊，《Dream of Kingston Mom》。诶，到底是什么意思？ Mom 的意思不是妈妈吗？其实不是哦，是因为中南美洲口音哦，他们会有一种黑人的口音，那个 fast 会变 fast， 所以呢他就 mom 就变成 mom。 好，那总之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并不是妈妈哦，他的 mom 其实是 man。 金斯顿啊是来自牙买加的首都，那牙买加呢是什么？就雷鬼音乐的起源地啦。这一首歌里面呢，它其实就是用雷鬼方式的编曲。那为什么叫做金斯顿的梦想呢？它其实在描述一个金斯顿男人的梦想。里面呢，这个男人他的梦想是什么？就是谈恋爱啦。哈哈，哇，原来为这首歌曲解惑啦。好，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虎姑婆》。

这首来自金志娟的《虎姑婆》哦，虎姑婆呢，其实就是骗人家说，哎，我是你的妈妈，我是你的谁谁谁，然后害那个对方这个上当嘛。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则新闻哦，其实有点关系哦。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呢，他们跟嘉义市警局联手破获一起跨国人蛇偷渡案，查出啊，以一位许姓男子为首的人蛇集团涉嫌招募多名台湾民众充当人头，利用中国大陆香港机场调包登机证及伪造变造这个护照方式，协助中国籍人士冒用台湾人身份偷渡加拿大。那这项案件呢，已经经过嘉义地检署呢，这个侦办后呢，近日侦结，违反护照条例、露出国籍移民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罪嫌，将这些人呢公诉哦。那他们是以什么样当成诱因，让这些人呢可以就是可以变成去当人头？不可能免费嘛？诶，有免费哦，可是免费什么？他免费让你出国旅游，还可以赚取报酬等诱因哦。那我其实曾经有在一部这个算是近期的台湾电影上面看过类似的情节，我那时候其实他用很隐晦的方式在这部电影当中去做呈现，可是我后来才发现，诶，对，为什么那个妈妈要拿一叠的护照？那个阿姨为什么拿一叠护照？诶，为什么那阿姨又可以出国？齁，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原来这个就是当人头啦。那总之在这边哦，请大家千万不要贪图免费旅游或微薄的报酬，将护照交付给他人使用。这些呢都会沦为跨国犯罪集团的犯案工具。不仅呢你要负担刑事责任，同时呢你在这里有可能会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在这边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哦，千万不要上当了。很多这些喝康的歹计哦，都是有一些问题的，齁，都是有一些问题的，请大家聪明一点，不要做这种犯法行为。这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啦。好，来听到这首歌，陈淑桦的娃娃的故事。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零二

0: 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随着高龄化社会的发展呢，有越来越多的夫妻开始重新思考晚年与身后事的安排。有人选择呢熟年离婚，也有人在维持婚姻关系的同时决定呢死后不跟配偶合葬。有一位呢东京66岁女性呢瞒着丈夫购买只属于自己的永久的一个供养墓，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骨塔啦，或是她是土葬一个墓地，希望可以在人生最后一程自由的去安排跟决定自己的安息之处。为什么呢？她说啊，她呢结婚40年，两位子女都已经这个独立了。那他先生呢从制造业退休之后，每个月呢可能有年收大概18万块，就新台币3万多块的退休金。那他呢这位太太则是到超市兼职3天，每个月呢大概会有新台币16000块钱的薪水，房贷已经全部都还清了，生活相当稳定。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子，这位太太的心情还是非常不好。因为他说他的先生退休之后每天都在家里面，只会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用过的餐具留在水槽，也不会帮忙收衣服折衣服。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都工作40年了，家事应该不用我做吧。而相较之下呢，他太太名叫游纪子，仍然持续的兼职。他并不是因为缺钱哦，而是因为他不想一直待在家里。那有一天呢，他参加了一场这个生前整理讲座哦。他这个听到这个讲师说，墓地啊，未必就是那个过世之后那个坟墓啊，未必一定要夫妻合葬。就一听完，他眼睛一亮，几周之后便预约前往参观墓园。他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呢，他希望他可以自己决定哦。其实他也曾经考虑过要离婚啦，但是又想说两个人年纪一把了，然后离婚呢可能也不是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此外呢，多少年这样累积相处下来还是有点情分。他说如今啊，两位呢都已经60多岁了，他说比起是否维持夫妻关系，他更在意的是自己最终能够安眠于何处。他坦言啊，虽然说没有想要结束这段婚姻，但是人生结束之后的事情希望是可以由自己来做决定。好，这个呢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呢，哇，有一点不舍，但是同样的也为了这位这个太太感到相当的骄傲，因为呢她在最后呢还是希望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即便已经那是一个最后人生最后的一个决定了。好，这跟大家分享，可能有些人听完之后呢觉得哇，我们家的状况好像也是类似，还是这样，也是这样子哦。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我们现在的状况很糟啦，或是很困难，但你听听看其他人的状况，诶，好像有些人状况跟我很像诶，或者是哇，有些人状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加的严重。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是自己的，还是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来听到这一首，来自这个张卫健所演唱的《信徒》。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最近在脸书上不断滑到关于锅子类的一些促销产品啦。那但是我觉得更应该跟大家宣导是不粘锅。不粘锅呢是烹饪的时候的好帮手，很多料理都可以用不粘锅来完成。但也因为不粘锅的使用很频繁，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时候出现什么迹象就表示该换不粘锅了。首先啊，这个不粘锅为什么要换呢？其实不粘锅的问题就是它很怕温度过高，不在一般的这个炉灶温度下进行烹饪哦，其实有时候它很容易会让这个表面它的涂层破裂，那可能就会让人引起像是有一些小小的毒物产生。那在这边呢，不粘锅要小心的一件事，建议用中小火来烹饪，然后避免呢空烧预热，也避免用细胶、木质及塑胶的厨具。那洗不粘锅的时候也要注意哦，用柔软的海绵手洗比洗碗机更加的温和，使用后可以先冷却再清洗，避免突然的温度改变导致变形。那如果需要高温煎烤的话，建议改用呢就是不锈钢锅或是铸铁锅来使用会是比较好的。好，延长不粘锅的寿命，第一个避免高温，第二个不要空烧或干烧，第三个用木质、细胶还有塑胶的厨具。接下来呢，请在用洗的时候呢用柔软的海绵手洗，以及使用后先冷却再清洗。接着呢高温煎烤啊，请记得改用铸铁锅或是不锈钢锅会是最好的哦。那不粘锅如果涂层若剥落了，请记得直接更换，不要再留咯，这样才能够安心的使用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1: HEALTH。
0: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来到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晚上不该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吃错恐怕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我们平常吃保健食品是为了补足平日所需的营养素，那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保健品哦，如果在晚上服用可能会干扰你睡眠品质，甚至是造成入睡困难吗？在国外有个网站整理了营养师的意见，列出了应该要避免睡前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那有哪些成分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那有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呢？我们今天待会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呢，这个能帮助身体产生能量，提升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早上摄取是有提神跟缓解疲劳的作用。那研究指出哦，维生素 B12 呢过量跟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失眠。营养师建议大家在白天的时候服用，那以补充身体必需营养素，也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品质。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钙。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也可以维持肌肉收缩跟神经传导等机能，但是睡前服用钙的保健品会扰乱你的睡眠哦，因为它会阻碍镁的吸收哦，不是那个 beautiful， 不是哦，是那个金部的镁啦。镁是一种呢有助于睡眠的矿物质哦。那白天适当的摄取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品质，放松我们神经跟肌肉，还有协助大脑调节睡眠荷尔蒙。我们成年人啊，每日的钙质建议摄取量为1000毫克，51岁以上成年人呢则是约1200毫克。牛奶呢跟乳制品等食物都是含有丰富的钙质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也就是维他命，就是这种综合维他命。那像这种呢复合的维生素是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可以补足现代人的营养缺口。但是啊，这边也提到了，如果保健品当中是含有钙跟 B 群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啦，营养师也特别提醒，食物当中脂肪可以提升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效果，所以最好是随餐服用复合型维生素，而不是在睡前服用哦。好，说到这里呢，先帮大家统整一下哦，记得哦，晚上不应该吃的保健食品，尤其是睡觉前，第一个是维生素 B 群，第二个是钙，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哦，也就是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啦。好，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睡前服用的保健食品可以帮助睡眠呢、哦。

好的，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些保健食品不应该在晚上的时候吃，很重要哦，帮我记起来一下。首先是维生素。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早点睡吧。睡前服用哪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你睡眠呢？首先第一个是镁哦，许多研究显示镁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啊，睡前两个小时服用镁，这个叫做苏糖酸镁，一种镁的补充剂，可以深度睡眠，然后情绪跟日间工作效率都会有所改善。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叫做那个叫做睡眠软糖哦，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哦，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服用。第二个是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呢，这个水平跟睡眠品质是有关的。每日摄取132到191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有助于预防睡眠障碍的。那一般成年人每日至少摄取75到90毫克的维生素 C， 建议男性摄取更高的剂量。那哺乳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可以提高至120毫克。第三个是铁，铁质摄取不足会影响睡眠及情绪，那服用铁剂保健品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男性建议啊，每日摄取约8毫克的铁，女性呢则建议每日摄取18毫克，那怀孕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建议提升至27毫克。那第三个是 Omega-3 脂肪酸，研究指出摄取足够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可以提高呢睡眠效率，也可以预防入睡困难或睡眠中断的情形。好，以上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睡前适合可以帮助睡眠的保健品。快速总结一下，镁跟维生素 C 跟铁还有 Omega-3 脂肪酸，以上这四种呢提供给大家啦。还有睡前不要滑手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你更好入睡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7月6号礼拜一早上的6:02咯，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些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好了，来自万芳跟伍佰所演唱的台语作品，叫做《爱情向西飞》。

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在一个礼拜的新开始，周一的时间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身体健康的部分，从吃啊、用的啊、这个还有身体的照护跟保养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呢要先带大家关心到，就是最近天气真的变得非常的热，只要出门头一下就是哇，头卡不得修，是这样念吗？然后头皮那个头发都在烧就是太阳太毒了。好，那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呢，其实在食品的保存上面有一些要注意的部分当然这个东西在夏天要赶快的来处理掉，例如说没有吃完的便当、没有吃完的食物，就要赶快的去，不吃就是拿去倒掉或回收，或是放在厨余桶里面。那如果还要的话，很多人可能第一步骤就是会先把它整理干净，然后冰到冰箱当中。那这时候就会有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把所有的东西觉得还能吃的、还想吃的，全部这个全部都给它塞到冰箱里面去，就所谓阿嬷的冰箱，阿嬷的冰箱这个最深处可能都已经是十年前的东西了。所以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要在夏天保存好食物，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有拿去冰箱冰就没问题了。其实不是什么东西都适合冰在冰箱里面的，特别是台湾的夏天，很多人会买水果啊，水果很香很甜，没错，大家都会想要买回家吃，或是说当成饭后的甜点。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能够直接丢到冰箱里面来冰，其中有一些水果是要在完全成熟之后，它的耐寒力才会提升，例如说洛梨、木瓜、香瓜、芒果这个东西呢，这些东西呢其实就反而是要视情况来放到冰箱冷藏，要等它比较熟了之后再放到冰箱里面冷藏。那有一些水果是属于后熟型的，就是会有人说是更年性的水果，意思就是说水果在采收之后还要再放一下下才会自然成熟，需要透过淀粉分解的过程才会变软变香，这个涩味比较降低一点。像大家熟悉的香蕉、哈密瓜、百香果、桃子、西瓜、凤梨、柿子、梨子，这一些需要放熟再冰会比较好，因为还没有熟就放到冰箱冷藏，低温就会抑制这个自然成熟的过程，所以等于是说水果还没有成熟你就强迫让它放到这个冷藏里面，就抑制它的生长，所以它长不大，口感

啊，或是说它的质地就会变得比较不好，哦，容易会腐烂。如果是以酪梨来说啦，成熟的时候那个酪梨是会变色的嘛，有时候那个水果店会说这个酪梨是会变色的。如果大家是买到会变色的酪梨，成熟之后它的果皮会颜色比较深，会变黑。那如果果皮还是绿绿的，就表示说还没有成熟。所以通常好，酪梨你要冰要等到它已经变色再冰会比较好。如果它的外皮还是绿绿的，还没有成熟，你就拿去冰，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变熟，或是说熟了之后吃起来的感觉就不太对了。所以你花钱买水果了，当然就是要吃到最好吃的那一个风味嘛。对，以上说到的这一些都是要先等一下再冰，那有一些也是要不能等，要马上冰。哦，哪一些是要马上冰的水果？哦，包含像是草莓、葡萄、蓝莓、樱桃、桃子，哦，桑葚啊、李子、荔枝、芭乐、火龙果，哦，柚子，这一些都是反而会建议大家买回来就先赶快冰到冷藏里面去。哦，所以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这个水果需不需要放一下。如果它本身是需要放一下熟成的，就会建议大家先放一下室温，然后可能过个一两天两三天再把它冰到冰箱里面去，才不会妨碍到它的生长。哦，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到的这一首歌曲《爱你爱你》来自黄品源带来的作品了。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周一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现在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在使用 AI， 用 Gemini， 用 ChatGPT， 各种连我爸这种科技笨蛋都很常在使用 ChatGPT， 所以它的普及度真的很高。那如果 AI 再加上健康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容易会。那 AI 加上健康呢，现在大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可能身体出一些状况就跑来问 AI， 我的身体怎么了，我需不需要去看医生，我需不需要 blah blah blah 怎么样，我就是把 AI 当成一个可能像护理师一样在问。那当然这个 AI 他们都会跟你说他不是专业人士，不能完全的参考，但是这个你说这到底分寸怎么拿捏呢？当然 AI 它能够给出蛮好的建议，那可是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应该要去看医生呢？这个蛮重要的，或是说在看医生之前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先跟 AI 来去做沟通先了解的部分呢？这个其实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除了是健康话题，同时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大家可能需要去练习跟培养的一个能力。好啦，不过时间关系，我们要在这边稍微的休息一下，暂停一下，待会回来再详细的跟大家做分享咯。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礼拜一跟大家聊聊这个健康相关的话题哦，尤其加上现代的科技，前面跟大家说到现在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先做什么事情，会先去问 AI， 问你的 ChatGPT， 问你的 Gemini， 问你的各种 AI 的软体。好，这个身体不舒服先问，其实真的现在很常见。那当然哦，是因为有这个 AI 非常的有耐心嘛，你怎么问他就怎么回答你，然后你有一些感觉好像比较愚蠢的问题，他也不会笑你，你还可以跟他说能不能讲白话给我听。 AI 感觉好像蛮好用的，可是他真的能够取代医生的判断吗？他真的能够当成一个可信的来源吗？好，到底是帮助还是在害人呢？对，这个问题呢，真的应该是很多人会遇到的。这个 AI 的建议我到底该不该听，或者说医生的困扰也可以，医生可能常常也是会面临到说，这个有病人啊说，啊，可是我问我的 AI 啊，跟我说我这可能是什么病，我身体不舒服可能是吧吧吧怎样怎样。很多的医生在诊间当中，病人一坐下来可能就会这样讲，就说ChatGPT 跟我说我就是怎样怎样的、哦、很多这种场景出现。关于这个部分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文章、哦、其实也是医生的建议啦。这一篇文章呢，就是来自健康杂志在7月号的文章。他说到呢，其实一直以来哦，我们都以为面对面的医疗中人性化的那一面是AI 没有办法取代的，我就说面对面这个东西 AI 怎么取代呢？但是事实上哦，很多的这个急诊科的医生就有跳出来说啊，其实呢他发现现在很多人反而会去跟 ChatGPT 找寻情绪价值，就是一些回馈。因为有一些医生其实可能真的在医疗现场非常的忙，那很多的报告很多的东西要写啊，一病人一个一个来，好，所以常常哦，这个他就说到有医生哦，在给病人检查报告的时候，协议的检查报告的时候，只有把一些红字哦圈起来，然后写请注意运动和饮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病人其实常常就会觉得不撒撒，如果还要进一步对话进一步讨论，就还要重新的再预约再挂号再排队，花很长的时间。结果呢，这位医生就说，这位病人后来他就把疑问丢给 AI， 反而呢 AI 回答得很好耶，他的日常生活习惯要怎么样去改善，要怎么样去做调整，还会给出建议哦，就说饭后可以的话就去散步吧，好，这种比较具体的好立即性的可行性的建议。当然他问一些感觉有一点阿呆阿呆的问题，好像 AI 也不会嘲笑他，例如说饭后吃维他命软糖血糖会不会飙高啊，好，那 AI 也会给他很多一连串的建议跟回答，就觉得哈，我不会被批评，还会鼓励我，感觉我真的生活习惯可以听他的建议来做调整跟改善。好，这个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运用 AI 觉得很方便的地方。其实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啦，如果像我其实现在会吃蛮多的保健品，那很多人就会说这个保健品可能什么跟什么不能一起吃，像我早上如果喝咖啡，那可能就会说好像不建议再补充铁剂，如果有吃到铁的补充品就不适合跟咖啡的时间隔得太近。那
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也是我问 AI 回答出来的答案。对，因为我会可能就会问他说，我一天当中要吃这些保健品，那要怎么搭配组合吃，吸收效率会最高？好，可能他就会建议我，诶，那早上的话可以先吃益生菌，中午吃了一些东西适合吃鱼油，好，那鱼油可能可以再配个综合维他命，那晚上的话可以吃个镁啊，吃个什么这个各种的补充品，好，他就会依照三餐的建议来做调整跟搭配。我自己也会用啦，老实说真的非常的方便，因为这个网络上面的讯息文章好漏漏等字那么多，谁看得完啊？看完有一些还觉得有看没有懂，那问 AI 就是非常的客制化。但是呢、哦、这个很方便没错，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哦、当然这个 AI 说的话也不能完全听信哦，因为第一线的临床医师用他们的角度来分享，其实如果病患全盘的听信 AI 哦，风险其实蛮高的。医生就有特别来说到哦，这个其实诊间呢出现了非常多被 AI 吓坏的焦虑病人、哦、这个是复健科的医师分享到，他说呢，他有遇过一位上班族的女性，因为肩颈酸痛的问题，然后就痛，从肩颈酸痛到头，上网问 AI 哦，结果 AI 回答他说，这个可能是头部出现肿瘤这种可怕的预兆，结果呢，他就被吓到三天都没有办法睡觉，马上就预约挂号到诊间来问医生跟求助。那经过医生的详细的询问还有理学的检查，那就认为说这个不过是上班族常见的状况嘛，就是你可能长期低头姿势不良造成斜方肌或是说肌肉的紧绷跟发炎，才引发转移疼痛，痛到头部跟眼窝。但是呢，这时候如果没有这么可怕，但是问了 AI 它就会给你很多可怕的答案、哦、当然网络上面也有很多人说，你去 Google 你去问这个网络上面的各种文章去看，最后你得出来的结论，有些人也会开玩笑啦，就说你最后都会得到癌症这个结论，但其实并不然啦、哦、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这么坏的结果，包含像是这位上班族也不是他想的这么可怕、哦、所以这时候呢，医生就会说 AI 能够提供医学资料，在学理上面或许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办法替病患来进行诊断、哦、根据他的病患的年龄、家族病史还有诱发因子，这一些综合性的判断哦，其实在 AI 如果你没有提供他这么多的资料，他没有这么周全的帮你想到，他没有去综合的来检视，其实最后你自己查的话反而会越查越慌张。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 AI 的使用上面会出现一些AI 自己的幻觉、哦、这个也是AI 医疗的一种隐忧吧，医生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医生说到他曾经为了测试哦，然后就请 AI 来整理国外医学大师的学经历，我、哦、就只是请他整理一个学经历这么简单的事情哦，但是因为他可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他就会凭空的编造一些以假乱真的履历，诶，结果事实上发现其实再去查证，就这些都是 AI 编造的假资料、哦、所以这个你说要完全听信 AI 这个是不可行的，不可行的。对，那我们今天讲这么多也不是说大家不可以用 AI 来了解身体状况，也不是这样讲，好，因为毕竟这个 AI 的求诊 AI 的问诊

这个真的还是挺方便的嘛，甚至它能够减少很多病人跟医生沟通的一个误差，或是说一些反复沟通的时间，反而能够如果病人有先了解，能够更好更方便的来沟通。那但是使用上面有一些技巧还是蛮重要的，怎么样透过 AI 搜寻 AI 的问诊，能够更方便更快速的掌握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呢？医生有分享一个口诀，让大家如果以后用 ChatGPT 来问自己身体状况的时候可以先掌握到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好了，待会回来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AI 问诊的口诀是什么咯。

关于现在大家常常用 AI 来询问自己的身体状况，好，有问题没问题都什么东西都丢到 AI 来询问。医师这边是有三个步骤来分享说啊，这个可以让 AI 成为看诊的助力。大家去到诊间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也不会这么慌张，同时跟医生的沟通也比较没有问题。这三个步骤呢，就是第一，你可以先盘点一下自己的症状，包含像是你厘清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那身体的感受度如何，是麻是痛还是没有力气，那疼痛的范围有哪些区域，是手会痛还是手又分手臂痛还是手肘痛啊，是肚子痛还是上腹痛，各种的痛哪种痛。再来还有强度，是多痛多酸多麻，那麻的时间多久，痛的时间多久，其实这个大家先问一下自己，让整个症状是更有脉络的。再来呢，就是整理一下时间轴，就医之前先检查或记录，整理成时间轴，什么时候痛啊，痛多久啊，这些先让 AI 来整理跟规划，抓出这个可能有变异或不正常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步骤是就医前的。那就医之后，如果医生在诊间当中有一些建议，有一些日常觉得可以做的事情，那回家之后就可以再问一下 AI 说，医生建议我怎么样做，那我自己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在行动上面怎么改善可以更好。例如说，医生说我可能每天要做30分钟的运动啊，但是运动要动哪一些，怎么动，可能我自己有想要调试的地方，这部分再来问 AI。 所以大方向还是要以医师的诊断为主，那 AI 工具它可以辅助我们怎么样来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是 AI 跟医生比较好的搭配方式。在这里呢，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这首歌曲来自杨烈所演唱的《不敢再看你的眼睛》。时间来到早上的6:43。好啦，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是关于眼睛健康的相关话题哦。因为现代人呢真的不分年龄层哦，每个人都是用眼过度，无时无刻都在用 3C 产品，像尤其我觉得可能上班族更是早上的时候上班，白天上班用电脑可能就盯了一整天，那下班回家想要追剧啊，想要滑手机啊，又是一整个晚上都在看这种 3C 产品哦，所以这个现代人的眼睛状况常常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啦。根据111年全民健康保险医疗的统计结果来显示，台湾呢大概有690万人因为眼科的疾病来就诊，那这是一年度的数字哦，一年就有690万人啊，台湾也才多少人，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诶，快要三分之一的台湾人口哦，都在一年当中有去看过眼科，甚至呢哦，这个数字比前一年还要增加了大概11万人。

非常高的数字哦。那根据眼科的专科主任医师吴建良指出说，其实影响视力的眼睛疾病有很多，那希望大家最注重到的就是关于黄斑部病变，因为黄斑部病变它就像是视力的小偷，也是很多人视力不良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这个患有视力障碍的长辈朋友们来说，大概每四位就有一位是因为黄斑部病变所造成的。那十位失明的长者来说呢，就有一位是因为黄斑部病变所造成的。所以黄斑部病变对于长辈朋友们来说，真的就是视力的杀手啦。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坏习惯真的就会造成黄斑部病变的风险提高。例如说长时间的看 3C 荧幕，这个是现代人不管年轻人还是老人哦，真的每一天都会遇到的状况。好，长时间的看荧幕，眼睛就会因为蓝光的过度曝露提高眼睛病变的风险。好，几乎每天都看手机的话，甚至在睡觉前哦，躺在床上都在看，或是说在关灯准备要睡觉的时候还在看讯息，还在看手机。好，甚至有一些更坏的习惯，就是在黑暗的空间里面偷看手机，长时间下来呢，手机的蓝光就会直接进入到眼睛，这个就是会造成黄斑部病变最坏最坏的生活习惯。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要注意要改善的。说起来很简单，但真的要做到对于这个长时间用手机的民众来说，我相信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的。好，那这个部分呢，要怎么样不让黄斑部病变恶化呢？有一些方式哦，待会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逍遥游》。

来自小虎队的歌曲《逍遥游》。好啦，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会担心黄斑部病变持续的恶化，除了说不要在黑暗的时候滑手机，或是说使用 3C 产品的时间就稍微缩短一点，除了这部分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呢？医师提供了七个方法来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就是做好紫外线的防护措施，因为紫外线的波长更短，所以对眼睛的伤害比蓝光还要大。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好出门在外的时候多准备一副太阳眼镜，尤其像现在太阳非常的大，夏天嘛，夏天的中午又是更可怕的太阳，所以呢在夏天或是中午的时候，如果是有出门，最好就是多准备一副太阳眼镜来做好眼睛的保护跟算是防晒，这个部分呢请大家留意一下。还有运动哦，运动要规律的运动，对于眼睛的帮助也是挺大的，以及维持正常的血压、胆固醇跟血糖，还有抽烟。抽烟这部分就会建议大家戒烟，因为抽烟它确定就是造成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危险因子，所以如果你本身有黄斑部病变的患者，最好是能够戒烟。那再来呢，还有减少跟延缓近视产生，好像高度近视的人也是比较容易会有黄斑部病变的风险跟几率嘛，所以这时候呢就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过度的来用眼啊操劳，读太多的这个书，过度的阅读，看电视、用电脑、玩手机，这一些真的就是不能够太多太长时间，最好就是适度的能够让眼睛休息，这是必要的。至于在吃的方面，可以多吃大家常听到的鱼类啊，或是深绿色的蔬菜。那如果家里面有黄斑部病变的家族史，这个最好就是要定期的来接受眼睛的检查，会比较有保障。好，医师呢在这个文章当中提供七个方法，让大家不要持续的来造成眼睛的恶化，其实从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要留意跟注意。好啦，今天在节目尾声跟大家来分享关于眼睛健康，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忽略掉，都会知道说啊要运动啊，然后这个肌力很重要，或是说肠胃道的健康和心脏健康 blah blah blah, 各种身体器官的健康，但是我一直觉得眼睛好像是大家比较容易会忽略掉，真的都是觉得视力模糊了，觉得看不清楚才会去注意到，但这个眼睛反而我觉得是真的对于我们生活影响是很大很大的器官，所以在这里特别花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好啦，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呢来送上的歌曲，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黄小琥所演唱的《圣人》。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间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谈谈啊，这个必需脂肪酸啊，我们前面谈过，我们必需脂肪酸主要一个是 Omega 6哈，还有 Omega 3啊。那么 Omega 6呢，它也是参与我们这个细胞膜结构的这个建构哈。那么参与啊，我们这个皮肤防御屏障的建构哈，参与免疫调节反应啊，然后呢也参与啊，它也很重要，会制造一些这个荷尔蒙讯号分子哈。可是它不能吃过多啊，因为它吃过多呢，它就一直在促进发炎啊，那我们身体啊遍地烽火，那就糟糕了啊，老化速度就会加快啊，然后程度加深，还有呢就会发展出各种的慢性病哈，所以它跟 Omega 3比例哈一定是要保持平衡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哦，这个 Omega 6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有几种，我们讲说植物性的油脂类哈，葵花籽油、玉米油、大豆油啊、芝麻啊，还有芝麻油。以及某些坚果啊，比如说核桃啊、腰果啊，啊，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种子类的，像葵瓜子哈，那很需要，他们都很好，但是重点是什么？它如果说你吃过量的话啊，就不好了哈，就好的就变坏的了哈。那至于 Omega 3呢啊，那么很多人很关注的这个脂肪酸呢啊，那它的主要的作用有抗发炎啊，像跟 Omega 6是相反的作用啊， Omega 6是促进发炎啊，就是在身体要进行防御外来敌人的时候啊，它要促进发炎。那 Omega 3呢，它是去平衡 Omega 6，所以它是抗发炎啊，因为不能让 Omega 6啊持续啊促发炎啊，那身体就遍地烽火，对，好，所以它要抗发炎啊，要去平衡 Omega 6。那么啊，它还可以帮我们保护心血管哈，那支持脑部与神经系统，好，尤其是我们的脑部哦，非常需要 Omega 3啊。那么啊，它可以维护我们的脑功能啊，可以降低脑功能退化的风险哈，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反应哈。那这个 Omega 3呢，它有这个阿法亚麻酸啊 ALA， 那这个 ALA 呢，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就是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以后呢，它可以转化成 EPA 跟 DHA。那这个 EPA 呢，它是抗发炎的。好，那 DHA 呢，哇，很重要啊，大家都晓得啊，它是这个聪明营养素啊，就是像这个孕妇她在怀孕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 DHA 啊，因为胎儿在大脑神经在发育的时候啊，非常需要 DHA 啊，然后出生以后也是一样啊，那一直到老年我们都会需要啊，所以它是我们的脑啊，跟我们的视网膜很重要的成分，所以呢，我们叫做明目健脑的啊这个营养素哈。

那这个欧米伽三啊，就是阿尔法亚麻油酸啊，它的食物来源是亚麻籽啊、奇亚籽、紫苏籽或者紫苏油啊、紫苏籽油啊，还有呢核桃以及大麻籽啊。其实大麻籽还有一个英文叫，还有一个中文翻译叫做火麻仁籽哈。但这个在台湾还真是买不到哈，因为亚麻籽、奇亚籽在台湾啊都买得到啊，这个火麻仁籽真的买不到。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它是大麻籽哈，所以台湾啊不开放进口哈。那这个可是大麻籽，这个火麻仁籽呢，它其实它的必需脂肪酸也是非常丰富的哈。那像亚麻籽哇，我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大家家里是必备啊，就是亚麻籽、奇亚籽、核桃啊。那紫苏籽油呢比较少见了，但是如果买得到的话，其实建议你也可以买一些啊。但紫苏籽油一定要放冰箱哦啊，那每天吃一点，那他们这几样啊，他们的这个必需脂肪酸 L 就是 Omega 3含量非常高，亚麻籽是超级高哈，奇亚籽紧追在亚麻籽之后啊，它也是非常高，那紫苏籽油也是非常高啊，那核桃呢是中等高度了啊，就是它的这个 Omega 3是中等高度，那火麻仁籽呢啊就是。当比起核桃要稍微低一点，但是也算蛮高的哈。那这个不过火麻仁籽在台湾买不到啊，你如果说有出国啊，倒是可以啊买一些带回家。那在这个 Omega 3里面啊，很重要的啊，必需脂肪酸是 DHA 跟 EPA 啊。那这个它在严格的营养学定义上面，它不叫做必需脂肪酸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过嘛，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介绍过，所谓的必需营养素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它是我们人体需要，可是我们身体完全没有办法自己合成、自己制造，一定要从食物里面来摄取。那这个 DHA 跟 EPA 呢？啊，它可以啊，在身体里面。可以被转化，它是被什么转化呢？就是被我们吃进来的 Omega 3啊，这个 ALA 啊，可以转化成 EPA 跟 DHA 啊。虽然它的转化率非常低啊，非常微量，但是呢，毕竟身体还是可以把它转化出来，所以它在营养学的啊就没有被定义为必需脂肪酸啊，可是呢，它现在把它定义为条件性的必需营养素，就是身体一定要吃到足够的这个Omega 3啊 ALA， 那么才可能转化出啊一些这个 DHA 跟 EPA。好，所以就因为人体可以微量的去合成。所以它不称为必需营养素，可是因为它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它在人体里面呢是扮演高阶结构跟讯号分子啊，所以它被视为条件性的必需营养素啊。那这里面又以 DHA 最为重要哈、DHA 这种脂肪酸啊。它在我们的大脑哈，我们前面节目已经介绍过嘛，我们大脑里面脂肪含量哦高达 60% 哦哈，那还有呢这个神经髓鞘啊更高啊，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的神经元的那个这个绝缘体啊，那个这个神经髓鞘上面啊是高达 70% 是。啊，脂肪啊，那所以这个，那这里面呢，在我们大脑里面60%的必需脂肪酸 DHA 就占了15%到20%
哦，它占比非常高，然后它在我们的视网膜的脂肪组织里面，它的占比还更高，占了3%到5%啊，就30%到50%。因此，哈，这个我们要想明目，要想健脑，哈，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到 DHA 的这个摄取，哈。那么这个 DHA 它的主要功能是哪些呢？啊，它是就当就是强化我们的脑功能嘛，啊，就是帮我们维持我们的记忆力，啊，我们的思考能力，还有神经讯息的传递，哈，然后它也可以啊，因为我们神经系统稳定的话，我们的情绪就可以稳定，哈，然后保护我们的视力，降低神经发炎的情况啊，然后它也是我们大脑灰质的主要啊，建构大脑灰质的主要脂肪，也是我们啊。视网膜结构的核心，能够啊帮我们稳定神经传导的这种啊稳定性啊，这个所以 DHA 啊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 DHA 啊占大脑灰质总脂肪酸的20%以上，所以它是维持我们神经元结构跟高级认知功能的核心的一个基石，哈。那大脑灰质呢，主要是由神经元的细胞体啊、树突与突触所组成的啊。那么它们都是处理我们的大脑哈所收集的资讯啊，还有我们的记忆以及思考的一个中央处理器啊。所以哈，这个灰质啊，大脑灰质它需要。高含量的 DHA，那你就要供应它足够的 DHA 啊。那么大脑呢，它在我们的这个大脑功能上，它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可以启动我们的，它还可以启动我们的脑神经这个营养分滋养分子啊，叫做 BDNF 啊。促进我们的神经，大脑神经元的新生啊。这个 DHA 它不只是被动的啊，这个组成我们大脑的结构的材料啊，它还能够主动来调节我们的基因表达啊，刺激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BDNF 啊，就是脑部滋养因子啊，促进它的生成啊，促进大脑来分泌这个 BDNF。好，就是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好，那么它还可以帮我们扩建神经网络。哈，因为DHA 它可以促进 BDNF 的分泌，那么而 BDNF 呢，它可以驱动我们大脑灰质里面神经干细胞的分化。啊，所以它可以促进神经元树突的生长与分支，帮助我们就是在大脑里面建立更复杂、更密集的记忆网络啊，所以它就是所谓的神经塑性啊，神经可塑性。那它也是对儿童来讲，对老年人来讲都特别重要啊，因为当这个婴幼儿跟儿童啊，那么他们在脑部发育的时候，还有就是成人哈，他要就是老年人啊，要预防失智啊，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一定要有啊更复杂、更密集的这个神经网络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很重要的，需要靠这个 DHA 来建构哈。那而且呢，DHA 可以调控这个神经炎症啊，就是神经发炎啊，那保护细胞灰质的能量代谢啊，可以很旺盛的代谢啊。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啊，能量代谢真的是非常旺盛，因为你一直在用脑嘛，除非你完全不用脑哈。我们每天都要学习，都要记忆，都要思考哈，然后都要这个储存我们的收集来的讯息，要加以处理啊。那所以
因为它的能量代谢很旺盛啊，就很容易产生自由基。那这个自由基呢，就会造成啊、脑神经的这个损伤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 DHA 它也可以怎么样降低这种啊、神经发炎的损伤，降低 DHA 啊，降低这个自由基对我们神经造成伤害哈、啊。那而且它可以转化为保护性的物质啊，因为当我们的大脑哈、啊、受到这个氧化压力啊，或者是受伤的时候，那我们的大脑灰质里面的细胞膜啊就会释放 DHA 出来啊，那么把它转化为这个很强效的保护分子，可以帮助我们抗神经元凋亡，然后抗神经细胞发炎啊，那么抑制促进发炎基因的启动啊，而且还可以阻断神经细胞异常的凋亡程序，保护我们大脑灰质不受慢性发炎的侵害，就可以延缓大脑退化跟老化啊。听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明白 DHA 对自己的这个老年啊能够不失智有多关键的这个作用了哈。好，那至于EPA 呢，就是我们讲说 Omega 3里面啊这个很重要的 DHA 跟 EPA 啊这两种哦啊脂肪酸。那这个 EPA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啊、主要是扮演什么角色呢，就是扮演抗发炎总指挥，以及心血管啊就是心脑血管的守护者的角色。好、啊。虽然哦这个 EPA 啊在我们细胞膜里面的含量啊不是最高的，可是呢它转化成生物活性物质的能力非常强啊，那么它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有四大核心生理功能。那么第一个是这个强效的啊对抗体内慢性发炎的一个必需脂肪酸啊，它是我们啊身体对抗发炎最重要的原料啊。那主要是透过两种机制啊来平息啊，就是把这个发炎反应啊，发炎就失火了嘛啊，那他就把它浇熄啊，这个灭火啊。那第一个啊，它会阻断这个坏分子啊，就是造成这个发炎的啊这个坏分子啊。因为这个 EPA 它跟Omega 6里面的花生四烯酸呢、它是竞争同一套酵素、所以它可以如果说这个 EPA 啊体内足够的话，它就可以抑制这个花生四烯酸启动的促发炎啊，那么它可以减少就是减少这个促发炎的物质啊。那么而且呢EPA 它会被转化成第三系列的前列腺素哈与消退素啊，那么这两种物质呢可以主动的通知免疫细胞停止攻击啊，因为我们身体啊如果说有外来的这个敌人入侵的话，包括这个有害的这些微生物哈，那么我们身体当然就是要启动这个发炎反应嘛啊，去对付敌人啊。可是呢他不可以就是一直不停的啊杀红眼，对不对啊，那到最后啊就是遍地烽火啊，身体所有的细胞都会发炎啊。所以一定要怎么样，要通知免疫细胞时间到了就要怎么样停止攻击，见好就收啊，那促使这个发炎反应啊赶快收尾啊，然后所以他就可以避免啊过敏啊，还有自体免疫的疾病啊，啊还有类风湿性
关节炎啊啊等等这些慢性发炎啊，就是阻止这些慢性发炎。所以如果说身体有像关节炎啊这个过敏啊。

0: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慢性这种关节炎之类的哈，还有自体免疫疾病的，其实就是要一定要注意到你的饮食里面啊，是不是有摄取到充足的这个 DHA 跟 EPA 啊，因为 EPA 啊，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啊，灭火啊，就是阻止这个发炎反应啊过度的发展哈、啊，然后而且EPA 还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啊，促进血管内皮细胞释放一氧化氮啊。一氧化氮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帮我们舒张血管、降血压、维持血管弹性哈、啊，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粥状硬化、心肌梗塞跟脑中风啊。所以 EPA 呢，它其实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在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降低它的风险啊！今天节目时间有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欢迎大家啊，周一到周五啊，准时在 FM104.1 正声调平台收听湘琪的桃花源。同时呢啊，也欢迎您加入我在脸书所开立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月峰老师，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的，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2: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品，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品？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拉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诶，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那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声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7。

0: 02-23149121，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1: 没错，
0: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哦，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1: 是
0: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现在时间早上的7:42，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呢，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短短半小时的时光，为你整理一下上周呢，还有收盘的时候各种资讯。

聊到这个上周的这个台股哦，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嘛。毕竟呢，上周台股呢是狂飙2000多点哦，就是又往上了啊。那这个市值呢也暴增哦，所以当然在今天的股市上面，我们也是要特别的来关注一下。根据台湾证券交易所统计哦。在上周呢，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啊，今天是6号啊，往前推543哦，3号的时候哦、啊，加权指数收盘呢46780.62点，就是一整周来看哦，是上涨了2000多点哦，涨幅 4.96%。 那产业类别的方面呢，这个塑胶类指数上涨 27.9%， 是最大的。那如果是跌幅呢，是数位云端类指数下跌 5.35% 最大大概这个族群方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哦。那这是刚刚提到这个整体的一个盘势变化。那如果我们扣掉这个电子类指数是上涨 772.34 点，涨幅 3.33%、这个是关于不同盘势的一个数据概况哦。那上周其实集中交易市场总成交金额是5兆8223.73亿元、也是蛮多的、哦、那全体上市股票成交金额是5兆多，那周转率呢大概落在了 4.39%。如果以台湾人呢，在上周呢，这个上市股票的交易情况哦，交易金额前三名是谁？第一名当然还是大家最爱的半导体类，有2兆多哦，占全体哦上市股票交易金额，这个 40.93%。第二名是电子零组件哦，1兆多。第三名是光电类哦，4000多亿哦，反正都是跟资讯科技有关啦。那周转类第一名是光电类，第二名是玻璃陶瓷类，第三名是化学类哦。所以以类别来看呢，也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现在时间早上的7:50，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聊到上周台股嘛，涨了这么多，那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情势大好呢？这个很多人觉得好像整个局势已经有所翻转了。不过永丰期货指出哦，受到美股修正的一个拖累哦，台指期上周四夜盘呢曾经恐慌崩跌哦，这个将近1200点哦。不过3日的日盘开出呢，又感觉又往上跳。那到底是一个报复性的回升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得看一下哦。那因为这个期货分析哦，他们是说认为这个大盘哦是剧烈洗盘哦，所以短期的波动是比较大的。那在企业获利持续上修啊，跟科技的需求强劲的支撑之下，他们也认为呢，台股的中长期基本面是正向的。那尤其还是这个 AI 供应链哦，是整体产业成长的核心。那如果后续看美股哦，还可以再持续观察费城半导体跟纳斯达克指数哦，如果有同步止跌回升的话呢，也会让资金哦回流到科技股，所以对于整个大盘的方向结构呢是可以更稳健的哦。所以虽然我们往上走了，但是还是有些隐忧，我们还是可以持续观察一下不同的数据。

这周要关心些什么呢？这周有一些大厂有法说会哦。本周起有多家重量级的企业召开法说会哦，像是大力光、南亚科还有台积电哦。哦，这几个都是大家关注的这个大厂哦，所以到时候会说些什么？还有一些供应链需求啊，还有产业营运的数据，也是大家持续关心的一些基本面哦。那目前根据投信法人的最新预估哦，台湾企业整体盈余成长率哦，是58.37%，其中电子业哦预估成长60%，那如果是传产族群是56%，金融业47%。那当然近期国际市场还有多家大型企业有进行 IPO 啊，还有发债筹资的计划像是 SpaceX 还有这个 NVIDIA 所以当然还是有些资金流动哦，大家这个钱跑来跑去哦，钱到哪个地方哦，其他地方就会减少一些嘛，毕竟虽然说一直持续在赚钱，但是资金的这个兴趣导向哦，还是有一些话题性的部分啦，这些也是我们持续在关心的地方。

最后为大家送的歌曲呢，是飞轮海跟田馥甄只对你有感觉。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哦。下一个整点八点到九点依旧是微微的台北在飞跃，还有更多这个生活大小事在空中和你分享。别忘了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

0: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